0: 师父请上，受弟子一拜。
1: 哎呦，别起来，起来起来！
0: 哎呀，恩公啊，你怎么脑袋一热这么说话呀？你酷爱围棋，我高兴。说你放弃功名，书都不念了，就想一生研究围棋，岂不可惜了？研究围棋有什么用啊？实不相瞒，我下棋下的就不错，还不是挨饿吗？还得读书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里有黄金呐、啊，不读书怎么能当官呢、啊？不当官怎么能发财致富？哎，这个想法使不得。不过我可以教给你。你离赶考还有多长时间？两个半月多吧。啊，那早呢。你要不嫌弃，你就住到我这儿。我一个月的时间就把你教好，剩下该赶考你就去赶考，你看怎么样？
1: 我多谢师父，
0: 拜了师徒了。没事儿，棋子儿摆上，八八八八一向。康慎咱们说了，有两下子啊，怎么下怎么得输，怎么下怎么得输，这玩意儿你命不好使唤，在人家手底下白给，真好像老叟戏顽童。后来这康慎不下了，师父究竟我输的什么地方呢？哎，好，每一局我都给你解释解释啊，咱们按这个图解往下套来，把子儿摆上，是这么回事。其实说起来并不奇怪，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会多少样样通，样样松，吃不上饭。哎，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熟。你要研究精了，研究透了，那就扬名露脸。你看现在吉尼斯世界大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最，吃的多也成名，喝的多也成名，旁人做不到的你能做到，你就是状元。但是呢，这个康慎他不想成什么名，就是酷爱围棋，就想把他钻研深透了。牛公公投其所好，两个人珠联璧合。哎呀，光阴似箭，一眨眼的功夫一个月到了，康慎的棋艺增高了不是一点半点。回忆起来当初不会下棋那叫扯淡，现在棋艺特高。牛公公说了，恩公啊，我把我所会的全交给你了，一个月过去了，别耽误你赶考啊，过个三天两天的你可以走了，临别之时留点纪念吧。这棋子儿不算，这是普通下着玩的，从那个床底下翻来翻去，翻出个小包，把包打开，里头还是包皮儿，再打开还有纸，左三层右五层，打开之后拿出那个小棋盒，往前一递，恩公啊，做个纪念吧，这就送给你了。你不是喜欢这本古棋谱吗？我留着没用，也给你了。
1: 那怎么好？
0: 等把这小盒打开，康慎一看，大吃一惊。那里边闪闪放光啊，一股幽香直刺鼻孔。黑子儿真黑，是白子儿真白，拿起来一看，晶莹剔透，透明的，往桌上一放，当当带金属般的声音，拿起来往手中一攥，浑身上下就那么舒服，觉着那骨头节嘎巴嘎巴都那么得劲儿，这是神品宝贝啊。

其中的神品无价之宝。他没想到钮公公还珍藏着这种东西呢，他就问公公这是哪儿来的。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要走了，我把这棋的来历啊详细的跟你讲讲，把经过再讲述一遍。这一讲完了，康慎马上站起来肃然起敬。闹了半天，这盒围棋不是一般人的，谁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的，皇上的棋，他能不好吗？那皇上在封建年代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呀，什么都是他的，他那东西能有次品吗？都是无价之宝啊。这钮公公讲起来了，说崇祯皇帝有道无福。怎么叫有道无福呢？在明朝这些皇帝当中，除了打天下的朱洪武这放牛娃有两下子，跟乱石山七兄结拜的弟兄打下的天下，那是明朝开国皇帝，除了他之外就是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那了不起呀。那朱棣提起来，北京的皇宫是经他手修建的，明长城是经他手修建的，在他这一朝之中办了很多很多大事。但是打他之后，黄鼠狼下豆杵的一辈儿不如一辈儿啊，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比一个无能。因为祖先开创的基业，那基业非常深厚，有的是银子花吧，就不用动脑筋，就贪图享乐，吃老本吧，吃来吃去越来越完蛋，越来越完蛋。到了崇祯皇帝继位的时候，百孔千疮啊，偌大的明帝国完了，内忧外患。内忧谁？李自成、张献忠两股义军风起云涌啊，那还了得，势不可挡，攻城占地，大半部明朝帝国被人家占领了。外患，满洲、努尔哈赤、皇太极、八旗子弟兴起了，老攻打中原，老往长城里头打。崇祯帝顾不了外头，也顾不了里边，结果两头全没保住，内忧外患啊。再加上老天爷也不保佑他，甘陕一带九年干旱不收，一点雨都不下，一点雪都不下，老百姓饿死老了，你这皇帝怎么维持吧？所以说是有道无福。怎么说他有道呢？崇祯皇帝继承皇位之后励精图治啊，在太庙发下誓言了，我一定把江山整理好，让大明朝中兴啊，方不服祖宗给我留下的基业呀。因此这崇祯皇帝天不亮就起床办理公事，不到半夜不休息，吃饭也相当节俭，样样事情亲自过问，雄心挺大，精神可嘉，无奈客观条件不允许了，那手下的贪官污吏怎么整肃也整肃不完呢，就跟那耗子似的，灭鼠灭鼠是越灭越多， 你说怎么办？结果崇祯帝每一天都是眉锁愁云呐，天天吃喝不下呀，见着谁都是唉声叹气。他也有三宫六院呢，正宫周后那是正业的夫人，聪明贤惠。后来东西二宫，东宫田娘娘，西宫袁娘娘，这俩妃子长得漂亮，都会来事儿。特别是东宫的田娘娘，
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小人长得也美，也会来事儿，眼睫毛都是空的。您说这崇祯皇帝能不喜欢田妃吗？所以十天有八天速到东宫，其他妃子理也不理，问也不问。当然这田娘娘是高兴了，为了投其所好，崇祯帝爱下围棋，所以这田娘娘偷着跟他爹田弘玉说，爹您呐，选一副好棋子儿，奉献给皇帝，让他开开心。哎，好嘞。这当朝果仗骑着马带着人日溜跑到云南昆明去了。那儿干嘛？云子最出名啊，云南出围棋，云子云子，到那儿把昆明知府给找着了，一做交代，皇上爱惜围棋，你好好选材啊，把围棋打造好了有功，如果做不到你小心着。是是，把知府屁都吓出来了。那伺候皇上啊，那说着玩呢，他又传达命令告诉自己的下级，亲自挂帅办理此事。哎呀，该着，每一年开的矿都找不着这么好的石头，就在这一年，那些工匠在矿里头发现两块石头，一块真黑，一块真白，经过选材加工打磨才成了这副棋子啊。后来这国丈验收的时候一看，好好啊，知府立了功了，给了重赏，拿着回了北京，交给田娘娘。田娘娘特别命令宝都监，宝都监是皇宫里的工匠，让他们做个小盒，等这小盒做完了，把棋子装进去严丝合缝，哎呀，真正成为珍品。田妃献给崇祯，崇祯大喜，哈哈哈哈，多少年没这么乐过，好东西，好东西啊，留在你的宫里吧，有功夫我来了你就陪朕下棋。打这奔东宫来的更勤了，没事他们下棋的时候，那个钮公公就在旁边服侍，他当时是东宫的一个小太监，哎，端茶捧水，有时候高兴了呢，仗着胆子还给支支招什么的。皇上也挺喜欢他，田娘娘也挺得意他，他挺走红的。因为这个关系呢，东宫里的宫女和太监都会下围棋，都受了熏染了。没事皇上没来，田妃烦闷，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按着这个古棋谱教给他们这个棋应当怎么下，怎么怎么下。这钮公公这棋艺就从那儿学的，可以说跟田妃学的，要不他棋招那么高。要讲叫田妃的棋艺比崇祯高多了，但是更高的是什么呢？他叫皇上开心，每棋必输，输的还不得叫能看出来，说去你故意让我的，没意思了，输的非常巧妙你还看不出来。崇祯也跟小孩一样，赢一盘就高兴，输一盘就撅嘴，所以这田妃呢老输，输的非常巧妙，没两下子不行啊。钮公公就跟他学的。那么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打进北京啊，义军占了北京啊。崇祯帝一看大势已去了，吩咐一声，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包括正宫娘娘、田妃、元妃全都集合了。崇祯哭着跟他们说，完了，大明的江山完了，我对不起祖宗先人呐、啊！贼已进城，不久就打进皇宫内院了，
你们要落入贼手，后

0: 果可想而知。为了对得起祖宗，对得起朕，你们都自寻短见吧，都给我死，都死吧。多残忍，眼瞅着宫女也好，头颈的头颈，抹脖子的抹脖子，包括田妃、元妃、正宫娘娘，全都悬梁上了吊。崇祯验收一下，一看都死定了，自己往后头跑，跑出后皇宫门，到了眉山，那装眉的叫眉山呢，跑出去了，把靴子都跑丢了。到了眉山上一看，不行了，我也死吧，找了棵歪脖树，吊死了。解放之后，那还是游人去参观游览明思宗殉国处，他吊死地方还有桶碑，那树说还犯罪了，还拿铁链子给锁上了，这是后人弄景啊，还是真那么回事，那咱就不得而知了。大明朝彻底完了，那么义军一进城，这也乱套，那些太监们纷纷抢财物啊，什么金银财宝，皇宫里还有值钱的东西。牛公公也待不了了，没法在这儿待了，饭碗砸了，这才另谋出路。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菌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牙齿缺失，吃饭受罪，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6: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8: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6: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9: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6: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0: 我们要振兴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大干苦干巧干。
6: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1: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个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6: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9: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0: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践行。
11: 老百姓需要雷锋，
9: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6: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这个大家都到齐了啊，今天简单开个会，主要说一说电动车暖上楼的事儿。知道大家想充电，我的确很理解，我决定就在今天把这危险说解。电动想上楼，万一起火顶发愁，因为短路温度130危险的理由，只要短短30秒就直奔310度。哎呀妈呀，没完事儿了，你等2分钟以后，就连房间温度处处都得200度左右，就算炼过丹的泰山老君那也够他受。再过一会儿，房间温度来到足足660，外加有毒气体4飘，大老天难保佑。你看我还没说完呢，你们唉声又叹气。要想避免悲剧发生，只需时刻注点意，烧没车子，烧没房子，别让电动楼里去，处处防范从我做起，我们再创佳绩。
1: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4:3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下午版。
6: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13: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400-0127-019，400-0127-019，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

0: 事开始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0127-019 400-0127-019。从即日起，我们场外健康管理师团队跟您增加了一个链接的方式，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企业微信平台进行沟通。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添加搜索微信号 A400-0127-019 A400-0127-019 即可添加。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健康全球购的咨询电话呀，现在真是特别不好打。
1: 嗯，
0: 大家都在忙着预定呢。
1: 预定哈，
0: 特别是三年前得到的那一小部分的朋友啊，那更不用说了。
1: 是，
0: 都讲这次不管多少钱，我一定要得到消解宝。
1: 呵，
0: 这个话都放出来了。
1: 嗯，
0: 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人对您怨声载道。
1: 怨声载道
0: 啊，
1: 那是不是又因为我给大家伙申请的少了，
0: 说的太对了，
1: 怕抢不着埋怨我呀，是吧？
0: 太对了。现在呀大家都急冒烟了。
1: 嗯，
0: 老师您倒好，就给争取到了3万盒，这也太少了吧。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呢，梁老师作为一名资深专家，
1: 嗯，
0: 不知道长期我们咳痰喘的朋友有多遭罪呀。
1: 哦，
0: 很多啊肺结节疾病处于恶变的前期的朋友，之前没有办法也就算了，那听天由命，但是现在有办法了，都想抓紧时间说我怎么能够快点的用上它呢。
1: 嗯，
0: 老师您多在美国待几天呀，和海关部门协商协商啊，早点让我们用上啊，
1: 哎，
0: 这样的心声很多。
1: 嗯，这大家伙啊没把我当外人，是吧？埋怨我是对的。
0: 嗯，
1: 但是大家伙真是冤枉我了啊，真不像大家伙想象那样。你说大家伙着急，我不更着急吗？
0: 对呀，梁老师更着急。
1: 咱们创办健康全球购这档节目的目的，不就是让大家伙能够零距离、零差价的接触到全世界最高精尖的产品吗？
0: 嗯，
1: 对不对？零距离、零差价的用上最真实有效的这些高端的产品吗？
0: 对呀。
1: 美国卫生部的部长维维克·穆尔西先生，是吧？在会上当着那么多国家的专家们就开始宣布了，说要在本月由美国政府大量采购，并且要制定相关的强制的法规。
0: 嗯，
1: 就督促每个美国的公民啊，有条件必须用上消解宝。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们想实现全美5年之后再无肺脏结节的疾病，没有呼吸系统的疾病，尤其是这样的疾病零增长的这么一个计划。
0: 对，
1: 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可能不久的将来咱们这个货源会严重的短缺。你说这个是我心知肚明的，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0: 老师肯定是着急呀，因为静石在老师的身边，我亲眼看到的。
1: 对呀，
0: 大道理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都明白，
1: 是，
0: 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说老师应该再在美国多待一段时间，别早早的回来。
1: 嗯，首先啊，咱们说给大家伙申请到了3万多盒。
0: 嗯，
1: 我之前讲了，消解宝的研发过程当中，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也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0: 对，
1: 这才给了我们3万多盒。
0: 因为老师在台上也是领奖者，
1: 是，要是没有这个成绩的话，可能我们1万盒都得不着。
0: 嗯，
1: 是吧？这也是看在咱们健康全球购在国际上的一种威望。
0: 嗯，
1: 是吧？你想那么多国家连一盒都没摊着啊，所以说大家伙这个事儿呢都得理解我，是不是？
0: 是，这一点静石可以证明啊。
1: 嗯，
0: 因为当时静石在场的。
1: 嗯，
0: 老师确实是全力争取，全力争取了，我们已经是属于得到的多的了。
1: 对，
0: 现在更多朋友关心是说我想尽快用上。
1: 明白。
0: 老师啊抓紧呐，跟海关协调协调。
1: 嗯，
0: 联系联系。
1: 呵，
0: 开个绿灯。
1: 哎呦，
0: 是不是啊？
1: 那海关也不是我开的呀，你说。
0: 确实我们现在

0: 啊，严重的患者朋友比较多，
1: 对，
0: 大家希望得到这样一个重获新生的机会，
1: 嗯，
0: 因为这个节点是很重要的。
1: 这一点呢，我们已经尽全力了，
0: 嗯，
1: 大家伙放心，
0: 是
1: 啊，因为别忘了，健康全球购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0: 对，
1: 我们团队还有300多名全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们，我们一起在并肩战斗。
0: 对呀，
1: 美国海关方面，我们已经安排了。参与这个研发这个消解宝的中国籍专家叫陈东勋陈教授，在那边盯着呢，啊，帮咱们盯着呢，因为他对这个消解宝能够给我们中国人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状态是特别有把握有信心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也和我一样着急，你知道吗？静石，就我们俩啊，一天最少要通不下10次的电话，
0: 嗯，
1: 就是沟通这个情况的进展，目前的进展状况是。一切顺利，
0: 哇！一切顺利就是好消息，
1: 马上就能够安排专机空运回国。所以说，大家伙啊，把心放在肚子里头，不用过分的担心啊。
0: 就老师背后下的功夫是很深很足的。
1: 对，
0: 全国30000盒虽然很少，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和家庭。
1: 对，
0: 有需求的赶快预定啊。
1: 没错，是吧？嗯，所以说大家伙呢着急我都理解，是吧，我也跟着大伙着急啊。
0: 是，这两天老师跟我们也讲了，说消解宝呢对于久咳患者它的好处是很多的，
1: 嗯，
0: 也跟我们讲了对于久喘患者它的优势有什么。
1: 对，
0: 大家啊都在争着抢着预定名额呢，
1: 嗯，
0: 但是呢还会有一部分的人也是特别遭罪，
1: 遭罪，
0: 但是大家呀没太听明白，就会导致不敢出手。
1: 嗯，
0: 但我们这次呢就申请了30000盒，如果抢不到的话，我们也怕大家后悔。
1: 是，
0: 嗯，
1: 啊，你看这两天讲了久咳，
0: 嗯，
1: 又讲了久喘，
0: 是，
1: 我觉得应该是久痰的患者这两天
0: 还没有讲到，
1: 等着咱们健康全球购节目给大家伙讲这样的人群的吧。
0: 是的，
1: 嗯，久痰的患者说实话也够遭罪的了。
0: 那是啊，我家有个邻居，
1: 嗯，
0: 早晨天亮，因为早晨很安静嘛，
1: 嗯，
0: 就能够听到他咳痰的声音，
1: 都能听见了，
0: 真的，
1: 嗯，
0: 就他每天咳出来的痰啊，他老伴说都弄一罐头瓶，
1: 哎呦，
0: 有的时候连续咳半个多小时他都不间断呢，
1: 哎呦，半个小时不间断的咳呀，
0: 嗯，
1: 而且我告诉你，很多这么长时间咳的话，我跟你说，他这个痰里头一般会带着血丝，
0: 哎呀，
1: 这就不是简单的这个粉尘的问题了，空气污染的问题了，很多这种痰中带血丝的情况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呼吸道黏膜毛细血管出现了大量的破裂所导致的，
0: 嗯，
1: 是吧，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呼吸系统有炎症反应了，
0: 嗯，
1: 严重的很可能是支气管恶性的病变，
0: 嗯，
1: 肺泡细胞恶性病变等等这些可怕的一种情况，尤其是长期的痰内带血，或者是伴随着有胸痛啊，突然间的消瘦，我告诉你，你这种不祥之症啊，我跟你说是很可怕的，甚至你知道这样的人往往就是你一查他这个吸烟史，都是很多年的吸烟的，这样的人中招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0: 但是他们咳的这个痰啊真的是不太一样，
1: 嗯，
0: 你说咳黄痰，大部分朋友咳黄痰嘛，
1: 黄痰呢如果出现这种痰的话，哦，多半是什么呢？呼吸道有感染，
0: 呼吸道感染
1: 导致我们的肺脏支气管出现了炎症的一种反应。
0: 嗯，
1: 黄绿色的这种脓性痰啊，多是因为肺部和支气管的这个慢性炎症长时间的堆积反复发作所造成的。
0: 嗯，
1: 就是你一咳吐出来的，哎，这个痰呢黄绿色，而且比较硬，比较粘稠。
0: 嗯，
1: 啊，是这个颜色。还有人什么样痰呢？粉红色的泡沫样的痰，
0: 嗯，
1: 有吧？
0: 有，
1: 常见于什么呢？比如说心功能不全的人，啊，心力衰竭的人，急性肺水肿的人，啊，尤其是心功能不全的人，比如说过度的劳累了，是吧？夜间会咳出这个血性的这种粉红色的泡沫样的痰，
0: 嗯，
1: 还有什么呢？铁锈样的痰液，铁锈样的痰液什么颜色？深红色吧，
0: 嗯，
1: 像铁锈一样，一般这种情况，大叶性肺炎，
0: 嗯，
1: 啊，就是由于受到这个肺炎杆菌的这种感染，或者是肺炎双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啊，这样的患者常年伴有什么呢？胸口的疼痛， 呼吸的困难，

0: 然后呢四肢会发冷啊，严重到一定程度，另外一个极端发热，
1: 嗯，
0: 是吧，忽冷忽热，是吧。还有什么呢，很多人那个痰液啊，它有透明色的，而且是这种白色的，质地比较稀的，这说明什么呢，是轻度的气管炎或者是感冒的患者。
1: 哇，咳痰啊，他的说的可真挺多呀。
0: 不同的痰代表着不同的疾病。
1: 哦。
0: 是吧，所以说你看中医上我们要讲什么呢，叫对症治疗吧。
1: 嗯。
0: 只有对上症了你治疗才有效。
1: 对，你才能治好它，
0: 对吧。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卤水点豆腐，
1: 一物降
0: 一
1: 物，
0: 是吧。
1: 嗯。
0: 你只有这个找到问题所在了，你再动脑筋才能想办法，是不是，否则的话啊，那都是空谈啊。
1: 但话说回来啊，有的时候我们真是为长期咳嗽的朋友打抱不平。
0: 嗯，
1: 整天嗓子拉风匣似的，滋滋的响啊。
0: 嗯，
1: 身边必须得放个痰盂或者是罐头瓶。
0: 嗯，
1: 严重的时候脸变得通红，一咳就是小半天啊，
0: 哎、
1: 就口口都有痰。
0: 嗯，
1: 这样的患者太遭罪了。
0: 理解。
1: 您说大家不想找到好方法吗？大部分的人真的是西药中药换个不停，
0: 嗯，
1: 甚至是吃了十多年的药，但谁也没吃好啊。
0: 对，以往吃药没治好的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你看很多人就说了，说梁老师，我知道，就我用这个药不好使，
1: 嗯，
0: 药效不行，
1: 嗯，
0: 那再有就是什么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吃的药是不是假药？我是不是遇到骗子了？
1: 嗯，
0: 这样的说法都有，你知道吧？
1: 嗯，
0: 但是我告诉大家伙，你以往的传统用药没用好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根本就没对症，
1: 不对症。
0: 对，你看我说几个药名，是不是大家伙常用的啊？相信大家伙都吃过。
1: 嗯，
0: 啊，这个安秀索吃过没有？
1: 嗯，很常见哦，
0: 是吧？乙酰半胱氨酸听过没有？
1: 嗯，
0: 氨茶碱听过没有？
1: 这更有名了，
0: 对吧？沙丁胺醇听过吧？
1: 哦，
0: 塞托秀安听过吧？
1: 老师，您说的都是常见用药啊，
0: 对吧？你这里你都听过几种吧？
1: 嗯，
0: 这些药物大家伙是常用药，但是这个药物的作用机理大家伙了解吗？
1: 止咳化痰呀。
0: 止咳化痰，那为什么吃上之后停了？你该咳咳，该喘喘，该痰痰呢？
1: 这就是大家的无奈，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呀。
0: 对，是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知其然，更有知其所以然。咱就拿这个氨溴索来说吧，
1: 嗯，
0: 盐酸氨溴索又名叫什么呢，这个木苏坦，
1: 嗯，
0: 其化学成分是盐酸溴环乙胺醇，这是它的化学名，
1: 嗯，
0: 也就是说粘液溶解剂，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强制把你这个肺脏当中和这个气管当中的痰呢给你溶解掉，
1: 嗯，
0: 溶解到化成水，你就不就排出来了吗？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吃上以后，哎，觉得痰少了，为啥，给你溶解掉了。但是你不吃的话，你这痰还会继续的溶解吗？是不是还会粘在一块儿啊？
1: 常年吃，你说对身体有没有害处？
0: 你看，听这句话，它的化学成分叫什么？盐酸溴环乙胺醇，它是化学成分。静止，我问你，它常年的吃，你说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那应该多少必然有害，
0: 那必然的，我告诉你，不是多少的事儿，而且是非常严重的。
1: 嗯，
0: 因为这种化学成分它不光伤我们的肝，伤我们的胃，长期吃会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啊，流言流涕啊，尤其是我们的肺黏膜气管黏膜损伤特别严重，
1: 嗯，
0: 这叫应急的呼吸道反应。那更严重的会出现什么呢，胸廓和纵隔的疾病。
1: 那西药不行，很多朋友吃中药它也不好使啊。
0: 那中药，我告诉你，中药就更有说法了啊。基本上啊，你看，就是因为我学中医出身的嘛，中药啊基本上解决肺脏疾病的一般都是润肺养肺方面的，
1: 肺乃娇脏。
0: 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人体的体质你得对症，不是说同样的一种疾病，不同的体质都能用一个方法。
1: 嗯，
0: 你比如说补肺丸，对吧？听过吧？
1: 嗯，
0: 说明书就介绍了，严格遵医嘱服用。
1: 严格遵医嘱服用。
0: 对，你比如说体力上的这个肺病，啊，你感觉这个身上疲惫啊、乏倦呐、啊，这样的患者经常都睡不醒，干点事儿呢就觉得没劲儿、气短、嗯。你这样的患者，你用补肺丸行。如果只是这个咳痰，但是身

0: 体没有这种乏力的情况，补肺丸你吃完了没有用的。
1: 明白。
0: 是不是
1: 这个辩证太难了，好像有一种药叫强力枇杷露。
0: 有，强力枇杷露。
1: 挺有名。
0: 啊，很多人就误认为强力枇杷露是中成药，很安全的。其实也不然。
1: 不是，枇杷是水果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强力枇杷露啊，它里面含有吗啡、可待因、迪巴因、纳可丁、罂粟碱、生物碱等等这些成分。
1: 这我一听它就不行啊。
0: 所以说强力枇杷露吃完了之后，为什么说我痰少了，不咳嗽了呢？它是通过里面的吗啡和可待因强烈的一种麻痹你神经中枢镇咳的作用，来抑制你咳嗽的这个中枢神经系统，阻断你的咳嗽反应，那就降低你咳嗽的中枢的这种兴奋性了呗，啊，抑制了你咳嗽反应，那你自然而然觉得就不吐痰了呗，对吧？
1: 嗯，
0: 说白了是啥呀？就是麻痹你，那你治到根上了吗？
1: 没有，没治到根上啊。
0: 所以说你根源没找到，你用药只能是解决表面症状，
1: 嗯，
0: 对吧？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肺脏疾病的人，你看。都是啊，吃了一辈子药了。
1: 对，
0: 而且这药吃的时间越长，你咳痰喘的情况越严重，这就根本原因，没治到根上。
1: 而且它有成瘾性。但是老师，您说为什么消解宝它对长期咳嗽的朋友就能够彻底解决和帮助呢？
0: 尤其是咳痰的患者，它效果非常好。
1: 但是消解宝
0: 啊，
1: 消解宝，
0: 哎。
1: 这个名字它是对于肺脏结节有特效啊，它怎么对咳痰还有帮助呢？
0: 咳痰对咳痰为什么有帮助那么大、是吧？我告诉你，长期咳痰治不好的真相，其实就是我们肺脏以及支气管内部有反复的炎症所导致的。
1: 嗯，
0: 那你长期的肺脏当中、气管当中的炎症你不消除的话，这个痰你永远都排不干净，
1: 嗯，
0: 它是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是吧？那你痰一多了，那你就咳嗽呗，咳痰呗，是吧？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反应啊。所以说，你看很多人，哎呦，常年这个齁了气喘的，吐了这十几二十年痰了，他肺里痰怎么就还吐不干净啊？
1: 对，
0: 因为你一边吐，它一边生成，最后导致什么呢？我们气管还扩张了，
1: 气管扩张，
0: 对啊。
1: 那不是气管扩大了，对于排痰应该是好事，怎么还能严重呢？
0: 你恰恰说反了啊！
1: 嗯，
0: 气管扩张是由于我们气道自身的这个防御机制它受损了。
1: 嗯，
0: 反复发生这种啊气道的慢性的炎症，使得我们气管的这个管壁增厚了，所以说你气管啊它就扩张了。就好比是你做一个空心的馒头，你放在蒸锅上，你蒸的时候。哎，面就不断的在那儿发，结果导致这个空心的部分逐渐的被挤压了。等你出锅之后，你会发现空心部分会变得很小，甚至都没了。
1: 不能变大，反而变细变小了。
0: 对，一个道理，是不是？气管壁被炎症伤害，就会变得越来越厚。
1: 哦，
0: 那你压迫我们气道的这个空间就越来越小。所以说大家伙看啊，长期咳痰的根源是啥？其实就是肺脏以及支气管内部有反复的炎症发作所导致的。
1: 但是这两天老师您说消解宝它是结节的克星啊，
0: 嗯，
1: 它对消炎也这么有效吗？
0: 消解宝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大家伙就是管
1: 结节，
0: 哎，肺脏结节的，
1: 嗯，
0: 其实它并不是那么单纯的只管结节。消解宝不光是管我们肺脏当中的结节、囊肿、恶变，
1: 嗯，
0: 其实它更是我们肺脏当中炎症的克星，因为当中我说的它最主要成分是什么？二氢胡皮素吧。
1: 嗯，
0: 这个二氢胡皮素本身就是具有强大的这种抑制炎症反复发作的这么一个功效。
1: 它怎么抑制的呢？
0: 炎症是什么呢？严格意义上讲，炎症分为有菌性的炎症和无菌性的炎症。无菌性的炎症属于人体自我的免疫系统出现了问题，发生了一系列的反应，就说白了是吧，除旧迎新的一种感觉。就比如说你感冒了，大部分是不是就发烧？
1: 对，
0: 通过发烧这种方式把你身体当中的病毒细菌给它杀死了，
1: 我们战胜了。
0: 对，这是无菌性炎症的一种表现。但是换过来说呢，还是感冒，但是因为流感引起的感冒，那这种情况属于就是有菌性的炎症了。 那这种是病毒外界的细菌产生的炎症。那这种炎症它的特点是什么呀？这个病毒和细菌在你身体当中它不安分，会下崽儿。
1: 它会下崽儿。
0: 你看
1: 炎症下崽儿，它就相当于是无限制的复制炎症了。
0: 对了，有菌性的炎症最大的特点它能够复制。啊，一个坏东西无限的被复制，最后的结果肯定是出大乱子吧。
1: 对呀。
0: 就比如说上学的时候，一个班里头几个好学生，如果说老师不及时采取措施的话，那剩下那些坏学生就把这几个好学生怎么样，慢慢的也影响到了，
1: 对，
0: 整个班级的成绩就下降了，
1: 嗯，
0: 最后导致整个班全军覆没。
1: 肯定是啊，发现苗头就得尽快的采取措施。
0: 对啊，所以说对于坏学生来讲靠的是平时的抑制啊，遏制他，但是对于炎症来讲，我刚才说了，炎症会下崽儿，会反复的繁殖，这不光是人类的本能，也是所有生物的本能。而二氢胡皮素相当于是过去是吧带红袖标的寄生人员，强制让这个病毒和细菌执行什么计划生育，
1: 哇，
0: 发现了给它直接结扎了，让它失去繁殖的能力，
1: 节育下一代了，队伍就不再发展了。
0: 没错，所以说炎症细胞因子被这个二氢胡皮素它给控制之后，这个时候就采取关门打狗了，
1: 嗯，
0: 一举歼灭了，
1: 嗯。
0: 我记得前几天在美国的时候，咱们会场上不有一个大高个儿，有个军官，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呀，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能有2米多高，特别魁梧。
0: 对，就这个人，他是美国军工厂的上校军官，他叫马克西德。
1: 哦，
0: 啊，那么马克西德先生当时为了应对现在的一些局势，他带队研发了叫多管火箭炮系统。
1: 嗯。
0: 由于这个时间短任务重啊，所以说很多事儿他都得亲力亲为啊。而军工厂普遍你知道粉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然后长此以往，哎，这个将军哎就得了职业病了。
1: 尘肺病吗？
0: 尘肺病。
1: 哦，
0: 而且他住院了，他住院难受到什么程度啊，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咳嗽。
1: 哇，
0: 咳嗽的眼冒金星的，一天下来就是他咳出来的痰啊，有那么一盆呢，就是这个农村用的洗脸盆，
1: 嗯，
0: 一大盆的痰，是吧？
1: 天哪！
0: 那你想他自己得难受到什么个程度？
1: 嗯，
0: 那么像他这样的症状，最后生命的终结一定是被活活的憋死。
1: 嗯，
0: 但是当时考虑到他有重要的任务在身，也不能让他遭罪，于是呢，就给他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叫洗肺治疗。
1: 嗯。
0: 就通过手术的方式，用一根很软的管子从鼻腔或者口腔伸到他的肺脏当中，再通过注射含有药物的生理盐水进行肺脏的冲洗，把他肺脏当中的有害物质彻底的冲刷一遍。那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长期用下来人会变得越来越虚弱。
1: 但洗肺它也是缓解，治标不治本呢。
0: 对呀、啊，因为洗肺只是表面现象，炎症啊它是反复发作的，
1: 嗯，
0: 你洗干净了用不了几天它又发作了，
1: 嗯，
0: 而且它已经深扎在我们肺脏内部了，
1: 是
0: 光靠洗肺你是完全清洗不掉的，
1: 嗯，
0: 所以说它这种情况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上高浓度的二氢胡皮素。
1: 嗯，得救它命啊。
0: 因为二氢胡皮素属于什么呢？水溶性的物质，亲水，但凡身体含水它就能够稀释进去发挥作用、
1: 哦、
0: 所以说我们中医讲肺为焦脏，刚才你不说了吗？
1: 嗯，
0: 焦脏是什么？焦滴滴的，
1: 一掐一股水，
0: 焦滴滴东西它就能掐出水来、嗯、
1: 对，
0: 所以说二氢胡皮素进入身体当中之后，哎，在我们肺脏当中它就能够100%的发挥出作用来。
1: 行啊，人家是大军官，相对来说还好申请，
0: 直接申请是吧。
1: 嗯，
0: 人家不光官大，上校军衔，更主要他的任务是非常巨大的，
1: 嗯，
0: 肩负着非常重要的武器的研发工作，
1: 嗯，
0: 所以说经过美国这个疾控中心专家的会诊之后，就给他用上了大剂量的消解宝，就咱们说的这消解宝，
1: 嗯，
0: 结果不到一个礼拜，他这个咳嗽就不像以前时间那么长了，
1: 嗯，
0: 但是他这个原来不是一天咳嗽24个小时吗？不间断的咳嗽吗？
1: 嗯，
0: 但是用完了之后呢？怎么着一天也得咳嗽个7-8个小时。
1: 那也行了，一周的时间、
0: 嗯、
1: 咳嗽的时间就能减轻1/3，这效果已经够明显。

0: 谈了。
1: 对呀、啊。第二个反应是什么呢？痰开始多了，满口满口的大白痰，一块一块的往外吐。
0: 哎呦，这听着就挺恶心。
1: 嗯，
0: 但关键是他怎么痰还变多了呢？
1: 嗯，我告诉你，这个消解宝刚开始用的时候，由于是就是多年的这种沉气肺，我告诉你，刚开始如果大量吐痰，这是反而是件好事。
0: 哦，
1: 因为大量排痰说明他肺脏的自主的清洗的功能开始恢复了，
0: 嗯，
1: 开始往外自主的排毒了，是吧？把肺脏当中这种素痰多年的老痰就给排出来了，就是一直在用这消解宝，用到多长时间？12周的时候，
0: 嗯，
1: 咳嗽基本上啊就是每天也就咳嗽个十来声了。
0: 那行啊，三个月就这样了。
1: 对，然后这个痰呢变得特别清淡了。
0: 哦、
1: 啊，清澈了，
0: 没那么浑浊，
1: 不是那种浓痰了。
0: 嗯，
1: 然后用到24周的时候，基本上听不到他咳嗽的声音了。
0: 哦，
1: 当时他带的有一些学生嘛，还跟他开玩笑呢，说没有老师这种咳嗽声了，就是很多学生还不习惯了呢。
0: 这挺气人的。
1: 所以说，马克西德一共用了这个消解宝，一共用了72周左右。
0: 嗯，
1: 体内的二氢胡皮素就能够长效的留存了。啊，我们说过，美国临床上有一个报告显示，长期的使用这个消解宝，体内的尤其是肺脏当中的二氢胡皮素，有的人家能够留存8到10年之久，
0: 嗯，
1: 就保证这个自己肺脏的健康，
0: 嗯，
1: 这不嘛，前几天美国疾控中心当着全世界肺脏疾病专家们，就给出了这个马克西德上校每个月的检查报告的数据，就显示。他的肺脏功能现在已经完全接近于青壮年阶段。
0: 太棒了。
1: 肺脏的细胞已经变得特别的饱满，特别的健康。
0: 嗯。
1: 没有结节的痕迹，肺活量已经非常的正常了，呼吸完全的顺畅。
0: 这对于一个军官来说啊，太重要了。
1: 对呀、啊。
0: 我记得当时他还对着美国国旗宣誓呢。
1: 嗯。
0: 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1: 没错。也正是因为他每个月的这种检查报告。
0: 嗯。
1: 以及整个人的这种健康的状态，俄罗斯的专家才停止了政变嘛，
0: 嗯，
1: 认同了美国研发的这个消解宝嘛，
0: 对，
1: 是肺脏健康世界性的一种突破嘛。
0: 对，但我还想问问您、您说俄罗斯专家他真的就能这么算了，善罢甘休了？
1: 我告诉你，就是有句话叫山雨欲来风满楼，说的是什么呢？人类不断的发现，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时候，天上一定会乌云密布的，大地之间会寂静无声的，路人行迹匆匆，整个气氛应该是变得十分沉闷的。不久之后，暴风雨一定会大作。
0: 您要说什么？
1: 就是美国政府不是牵头大量采购这个消解宝吗？
0: 嗯，
1: 并想制定相关的这个强制的法规吗？
0: 嗯，
1: 督促每个美国公民都要及时的用上消解宝嘛？
0: 对呀、啊，
1: 来实现全美5年之后再无肺脏结节，再无呼吸系统疾病零新增的计划嘛？
0: 他们这个规划是很大的呀。
1: 你知道他的需求也是非常大的，但你别忘了，消解宝当中最主要的成分叫二氢胡皮素啊，全球一年才有30吨的产量。你知道这30吨的产量主要靠什么地方产的这个百年落叶松吗？
0: 我查了
1: 啊，
0: 哪有那么多的百年以上的落叶松啊？
1: 对啊，
0: 它都在俄罗斯和北美那一块。
1: 没错，俄罗斯百年以上的落叶松占了世界上的40%还多。
0: 嗯，
1: 别管你美国的技术再怎么牛，你原材料你得从人俄罗斯进口。
0: 对，
1: 所以说为了弥补这些年研发所投入的经费以及全世界医疗界啊，这不丢脸了吗？
0: 嗯，
1: 我告诉你，人家俄罗斯一定会提升原材料的价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你就往后干吧。
0: 原料上调，那下一批消解宝它价格肯定会高啊，那就不只是说现在的1000美元一瓶了。
1: 所以说下一批的价格高是必然的了，也许高出1倍来，也许高出几倍来。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一批虽然说只有3万多盒，但是这样的价格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
0: 嗯，
1: 以后啊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真不好说了。
0: 是呢，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那些长期吸烟的老烟民朋友，还有长期在灰尘的大

0: 环境下工作的朋友，还有呢，感觉胸闷啊、压气呀、喘气困难、呼吸不畅、长期咳痰喘等等呼吸疾病的患者朋友，再或者呢，是肺部有结节、囊肿、纤维化的肺脏疾病的患者啊，我们可得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会了。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先报个名。
1: 400-0127-019 400-0127-019。
0: 那稍事休息，马上接听您的热线。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喂，你梁老师吗？
3: 对，你好。
4: 啊，你好，梁老师。
3: 哎哎，
4: 我是辽宁大连的。
3: 哎呦，这个口音我听出来了，是大连人。
4: 啊，我姓高。
3: 啊，
4: 我今年77岁。
3: 77岁，好。
4: 啊，
3: 嗯。
4: 啊，梁老师哈，那个什么呗，客气话哈，我就少说点。
3: 对，咱不用客气。
4: 您是全世界最好最好的教授。
3: 哎呦，
4: 真的。
3: 您这严重了。
4: 是老年人哈，最好最好的老师。
3: 嗯。
4: 我特别信赖你，
3: 好，
4: 梁老师，
3: 嗯，
4: 听了这么长的广播哈，
3: 嗯，
4: 我也没听着像你这么好的教授，我给你啊，你个什么呗，敬个礼吧，梁老师。
3: 哎呦，这不敢当，
4: 啊、
3: 我还是那句话啊，什么专家呀、教授啊，咱们这都是虚名。我觉得大家伙最后呢，能对我一个评价，就是说他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我觉得
4: 您是个实实在在的好人呐、啊，梁老师。
3: 实话实说的人，这就是对我最高的评价、
4: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
4: 我就认可你，梁老师。
3: 好、啊，
4: 我特别认可你。
3: 好，
4: 下面我就把我的身体情况和你说一下吧，
3: 嗯、
4: 梁老师。
3: 好，好，好。
4: 哎，我哈、没有那个什么太大的重病。
3: 嗯，
4: 我没有高血压。
3: 嗯，
4: 我没有心脏病。
3: 哎，好啊。
4: 我没有糖尿病。
3: 嗯。
4: 哎、我血脂啊，我每年都体检。
3: 哦。
4: 哎、我血脂今年体检呢，完了就是那个胆固醇呢、比正常值高 0.6。
3: 那没事儿，不用管的。
4: 给、我那个在那个社区的大夫说我啊，给我评的是平和体质。
3: 嗯。
4: 这个体质是8种体质当中我是最好的体质。
3: 嗯嗯。
4: 啊，现在我就说哈、这退休以后就那个从那个什么2017年。哎、我就开始，原来2017年以前我没有什么病，
3: 啊、
4: 说从2017年哈、我就开始啊，那个病就上身了、
3: 哦。
4: 一个是药膨出，我就4个问题，我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和你说吧，梁老师。
3: 好好好。
4: 哎、 我要旁出，就压迫我的那个左腿的神经，左骨神经了，左骨神经哈，这个神经啊，就在这一个地方也行，它是南上窜，
3: 对，
4: 一会儿走到膝盖这个地方，
3: 对，
4: 一会儿走到小腿这个地方，
3: 对，
4: 走到哪疼到哪了，梁老师啊，
3: 没错，
4: 哎、
3: 一会儿屁股大子疼，是不是？
4: 哎，对呀，就到处走。

0: 来了。
1: 嗯，
0: 梁老师，我就想这个问题，我想问问你，我吃这对我这个身体有没有好处？
1: 其实是这样啊，你要说有没有好处呢，
0: 啊，
1: 肯定是有好处，这个是我不用质疑百分之百的
0: 啊。
1: 但是我告诉你，神经酸对于你这个坐骨神经来讲，它不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
0: 啊，
1: 因为你给我打电话，我必须得实事求是的讲，对不对
0: 啊？
1: 神经酸专门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比如说老年性痴呆呀，或者是脑萎缩呀，比如说我们岁数大了以后都会有这种记忆力下降啊，或者是这个丢三落四啊，或者是反应迟钝啊，影响我们脑神经它是最直接的
0: 啊。
1: 而你这个坐骨神经它本身不是神经的问题，是你腰椎盘它膨粗了，它压迫的，能明白我意思吧？
0: 啊，我听着了。
1: 对，它不是神经的问题，你应该用什么呢？一个是可涂抹的氨糖
0: 啊，
1: 还有一个叫透骨草膏。
0: 我买了，梁老师。
1: 对，透骨草膏就是专门止疼的，你现在不疼吗？哪儿疼就涂哪儿，
0: 啊，
1: 但是它不解决你这个膨出的问题，它就是止疼，
0: 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实事求是。然后把可涂抹的氨糖霜、耳苗油，你就针对你膨出的这个椎间盘，平时就天天给我涂抹，慢慢的把它的形态改变过来了，它不压迫到你的下肢神经了，你下肢这个坐骨神经痛就不疼了。
0: 啊，
1: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啊，明白了。
1: 对，
0: 那我那什么，我这一盒还吃不吃啊，梁老师？
1: 哎呀，我告诉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0: 啊，我就继续吃吧，梁老师。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啊，
1: 因为神经酸的缺乏是我们所有中老年朋友早早晚晚面临的问题。
0: 啊，
1: 因为你看看你身边的人，我看觉得跟你在一起聊天，我觉得您还不错，77岁的人了，你看看你身边的一些老头老太太，77岁的都什么状态，是不是丢三落四，是不是记忆力减退，有多少70多岁80多岁的就开始出现老年性痴呆了，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大脑神经酸大量的缺乏所导致的。你这叫什么？
0: 啊，
1: 你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呢。坐骨神经它是个小事儿，当我们的大脑如果出现问题了，那可是大事儿了。而你把这个神经酸用好了，你殊不知你是保证你的这个大脑不萎缩，你的这个脑细胞永远处在活跃的状态，你到咱们说80岁90岁那一天咱还不糊涂，我告诉你这个你是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0: 好啊。
1: 啊，
0: 那我这个疼啊，慢慢那个什么呗，
1: 疼
0: 就有时走道疼，但是哈，走平道行，走上坡不行。
1: 对，
0: 哎，下楼啊，下楼还可以，上楼这个左腿不行。
1: 对，这就是
0: 上啊，那个右腿上那个左腿跟了。
1: 所以说，这就是坐骨神经痛疼痛的特点，它走坡道不行，走平路反而不疼。
0: 啊，
1: 那你
0: 对，
1: 你这种情况怎么办？
0: 啊，
1: 哪儿疼，透骨草药膏就止疼，然后平时把这个我说的可涂抹的氨糖，
0: 这个还没，这个我没赶上，王老师呢，梁老师啊，
1: 没得着啊，哎呦，
0: 啊，没得着，
1: 哎，
0: 这个没得着，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说的，你这，哎呦，怪不得的，我告诉你啊，
0: 啊，
1: 透骨草药膏和可涂抹氨糖，它是个绝配，为什么？
0: 啊，
1: 因为你坐骨神经痛，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它就止疼，然后它调理不调理你的骨关节，它不调理，就是止疼，然后平时呢，把这个可涂抹的氨糖，我告诉你涂哪儿。就涂在我们关节的地方，比如说你腰间盘这个位置，你不就这地方膨出吗？你就专门涂它，
0: 啊，
1: 然后一点一点的，当然了，你这个已经膨出了，说明我们这个椎关节已经变形了，它一点一点的把这个形态改变回来，它就不会压迫了
0: 啊。
1: 对，但是这是一个这个水磨功夫，得一点点来，一点点来啊。
0: 行，梁老师，
1: 啊，你就这么
0: 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哈。
1: 嗯，好。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哈，颈动脉有斑块。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那个梁老师，
1: 啊，
0: 因为我治多少年也没治好，因为你这会儿弄那个纳豆激酶呀，
1: 啊，
0: 我买了2年的，
1: 啊，
0: 啊，是不是这样式？我这个斑块就不用管了，就放心了，
1: 没问题了啊，
0: 啊，就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梁老师？
1: 对，对对，
0: 这是第二个问题，
1: 嗯，
0: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我甲状腺结节，
1: 哦，
0: 啊，梁老师，
1: 嗯，
0: 我甲状腺结节半年就我复查，
1: 嗯，
0: 我左半是那个还行，是1级的。我的那个什么右边都到了4级了，梁老师。
1: 哦，记住啊，甲状腺结节早在如果说5年前之前，甲状腺结节是一个很重要的疾病，而且是一个恶变率比较高的疾病。
0: 啊。

0: 兵，听懂了吧？但是最近这五年不是了，已经把甲状腺结节这个病抛出恶性疾病的范畴之外了，能听懂我啥意思了吧？是吧？
1: 听着了。
0: 所以说甲状腺结节这个病，首先你要做到情绪的稳定
1: 啊。
0: 什么意思知道吧？
1: 啊，我知道。
0: 平时一定要什么，做到开心，不要憋气，不要上火，不要生气，这是
1: 这些都明白。
0: 对，然后我告诉你有几个穴位啊，平时呢你就不用找我了，身边有没有好的中医大夫让他给你做针灸啊？针灸哪几个呢？一个叫太冲穴
1: 啊，太冲穴，
0: 还有一个叫肝腧穴
1: 啊，
0: 肝腧穴，还有一个叫七门穴
1: 啊，
0: 这三个穴位没事就找你身边这个有经验大夫就给你做针灸啊。这三个穴位是专门疏肝理气的。实际上什么叫甲状腺结节？我跟你说，我们有一句话啊，我不知道你听过没听过，叫肝经扰阴气，抵小腹，横贯双乳。就是如果你肝、你肝经要是不通的话，子宫肌瘤、甲状腺结节、乳腺增生、卵巢的囊肿，都是这个病。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第一个疏肝理气，然后帮刚才我说这三个穴位重点的做针灸疏肝理气，听懂了吗？然后
1: 听懂了。
0: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记住了，大夫告诉你的没错，半年一复查，半年一复查，连续坚持三年，如果三年没变化不管它了，就不管它了，听懂了吧？
1: 听懂了。
0: 越管它，你我告诉你它越容易长。
1: 行，最后一个问题梁老师。
0: 好说。
1: 哎，我眼睛哈、啊、有两个小黑点儿
0: 啊，
1: 哎，两个小黑点儿，我眼球啊不动，它不动。
0: 嗯、好，
1: 眼球动啊，它就随着眼球走
0: 啊。
1: 但是我再告诉你，我的眼睛，我八年以前做过青光眼激光手术。
0: 哦，
1: 哎，其实激光手术哈、啊，一直到现在也没法做。
0: 嗯，
1: 我这个眼视力啊。左眼 0.7、
0: 啊、
1: 右眼 0.9、
0: 啊、
1: 现在我就没检查，但是我感觉也挺好的。我现在我这个右眼我怎么也能达到 0.7、
0: 嗯、
1: 左眼是 0.6、
0: 啊、
1: 再就这个小黑点、
0: 嗯、
1: 我原来就是你涂抹那个叶黄素、
0: 啊、
1: 和那吃那个叫那个什么
0: 眼底素是不是
1: 啊，那个什么，我原来不想买，我一听你讲啊，听你，我以为你讲课我听得特别仔细、
0: 啊、
1: 你讲就说啊，那个就是眼那个这个病就从眼花开始，就因为得这个眼的病，那个眼病，哎呀，我就开始瞪起眼来了，我就开始听啊，仔细听，哎呀，我这时我就和场外老师说，哎呀，我说我再买啊，再买点，我说梁老师说眼睛就从眼花就开始得眼病了，
0: 对对对，
1: 就这样式我就开始买这两样东西啊，涂抹的和眼底素，是不是梁老师？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我都买了。
0: 嗯，
1: 我就问问你，我这个青光眼还能不能发作的，梁老师？
0: 青光眼和你刚才说的，如果你要是保证一个好的心情，它就不会发作了。
1: 啊，
0: 青光眼也和肝气质有
1: 梁老师
0: 有的直接的关系啊。
1: 啊，我一般我也不生气不上火。
0: 那就行，那就行。
1: 哎、
0: 再有一个啊，我实话实说、
1: 啊，
0: 如果就是你这个眼前眼睛里头就有这个两个小黑点儿。而且这个小黑点你视力又这么好 ,0.7,0.9, 我告诉你很多年轻人的视力都达不到你的视力。是吧？
1: 对，这两个小黑点没影响我的视力。
0: 对，然后这两个小黑点呢，你随着眼球动它也跟着飘，是不是？
1: 啊，对。
0: 那这个。
1: 我不动它也不动。
0: 这个就是普通的我们什么呢，叫
1: 玻璃体混浊。
0: 对，叫飞蚊症、
1: 啊。
0: 这个不是什么大病。按道理说，如果就这点事儿的话，咱们这个盖茨疗法你都可以不用。因为他没到这个使用盖茨疗法的这个阶段
1: 啊，
0: 但是你这盖茨疗法你要是早点用上了的话，就能保证我们将来大的眼病它不出现了，这个比什么都强。
1: 嗯，
0: 现在用多长时间了？
1: 就十天吧，
0: 也十多天，十多天。现在眼
1: 睛、啊、我就小黑点哈、
0: 啊，
1: 有点啊变浅了。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呢？你盖茨疗法对于这小黑点来讲，那这就是小菜一碟的事了。
1: 啊，特别是右边这个小黑点。
0: 对，才十多天、
1: 啊、
0: 你这玻璃体混浊、飞蚊症小黑点就淡了吧，对不对？
1: 啊，
0: 你要说是光是这个病，你都不用这个盖茨疗法，盖茨疗法是能够保证你将来大的一些重大的眼病不在你身上发生的。
1: 行，这样事我就那个什么玩意知足了，梁老师。哎，也买了，也那个什么，也不后悔呀、啊。
0: 对，
1: 我吃应该是。
0: 对，所以说你记住了啊，我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产品都是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的。而且我一直主张的是什么呢，不要等到一些重大疾病发生了
1: 发作了你再吃，
0: 对，你再找我，我跟你说那就麻烦了。
1: 对，
0: 很多方法用在平时，平时也用不了几个钱，一两块钱两三块钱，你用好了将来你说你也不得那些大病，你说你省多少钱呢，对不对？这个
1: 账，所以说你讲话我妥了全都认可也，梁老师，
0: 对呀、啊，这个账咱们得会算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啊，
1: 啊叔，我谢谢你，梁老师。
0: 别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就行，
1: 哎、
0: 好吧？
1: 梁老师，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0: 哎、好了啊
1: 啊，再见，梁老师。
0: 哎、再见啊，
1: 有机会到大连来，梁老师。
0: 好嘞，好好，
1: 啊、
0: 哎，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0127-019 400-0127-01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哎，梁老师，我太高兴了，我遇到您，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又那个有救了，我原来我都那个失去信心了，我都不那什么。我从头说吧，
3: 啊，慢慢说。
4: 我是辽宁朝阳的，
3: 慢慢说，别着急、
4: 那个，
3: 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
4: 哎哎，不着急，
3: 啊、
4: 我那个辽宁朝阳的，我今年67岁，
3: 67。
4: 我有那个，我老是给为大伙团购的那个药，各种药品我都用上了，
3: 哦、
4: 我都受益了。
3: 哎呀，
4: 我有心脑血管病
3: 啊，
4: 那个浑身的老慢病都。现在都治好了，
3: 哎、
4: 我用我原来就是那个颈动脉有斑块，
3: 啊、
4: 脑血不足、
3: 啊，
4: 我用咱们的那个纳豆，
3: 啊、
4: 我那个我都现在那个头脑清醒了，不那么迷迷糊糊的了。
3: 纳豆激酶是吧？
4: 完了，我还用咱们那个那骨酶锈蚀、
3: 嗯，
4: 我的心脏病、那个冠心病、怕痛点啥的，现在都比较稳定了。电话响我也不心，我原来电话响我就心就跳，下机了。
3: 哦，
4: 现在都有好转了，
3: 好，
4: 我非常高兴，非常非常感谢梁老师。
3: 好，那就不错。
4: 咱们那个牙膏我都用上了，以前我就用了。我有牙疼病，就是那牙、
3: 嗯、
4: 那个一上火也疼，这是什么吃啥药不管事，完我脱我就用咱那牙膏刷牙，完了在我手外我刷包上哪面疼往哪面抹涂抹、
3: 嗯嗯，
4: 可管事了，都半年，今年一年没疼啊！我可享老福了，要不原来那最糟的，成宿睡不着觉。
3: 好啊，不错不错。
4: 老师，你真为大伙为老百姓办好事了，办、
3: 啊、
4: 那个你这办的太好了，
3: 嗯，
4: 我都受益了。
3: 别客气。
4: 就是完、
3: 啊，
4: 我还有一个就最困扰我的病没就那个什么，请老师给我出个方子，给我想想办法，
3: 嗯、
4: 给我治治。
3: 你说。
4: 啊，我就是那啥呀，那个尿失禁。嗯，漏尿啊，就这个病了，困扰我多少年了？我吃了很多药都没管事儿。
3: 你什么病？
4: 我完了，就小赵老师，
3: 你慢点说，慢点说。
4: 我说的那个，你给让梁老师给你出个方子吧。梁老师见多识广，有多少年的治病经验？
3: 你这样，
4: 丰富经验，给你出个方子。
3: 别着急，慢点说。你什么病？尿失禁呢、
4: 啊？哎、呀我着急呀、啊！
3: 别着急，
4: 啊、
3: 为啥呢？
4: 啊、慢慢说。
3: 因为我要给你解决问题、
4: 哎、
3: 是不是？
4: 哎，对，
3: 对我得问诊呢、啊、我要不问诊我哪知道你什么毛病啊，是不是？
4: 哎，对对，
3: 别着急，别着急、
4: 哎、
3: 啊，慢慢来慢慢来。尿失禁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就是得有10年8年的了，就是在早年轻的时候就是那轻一咳嗽打喷嚏啥的他就那个就尿裤子、
3: 啊、
4: 现在
3: 尿嗯，
4: 现在就是不咳嗽也不什么，就是我这个跟别人还不一样，别人晚上也尿，我晚上跟正常人一样，晚上不、
3: 嗯、
4: 那要是喝水不太多，就是一宿也不起夜，
3: 嗯，
4: 躺着也不尿，坐着也不尿，只要白天站起来一迈步就漏尿了，你想蹲那尿一泡尿一点没有，不知不觉全漏了，全漏出去了。
3: 10多年的时间了，你这个病10多年了？
4: 没有10多年，有10年8年的了。
3: 有10年8年的了，今年是多大年岁？60几。
4: 67，
3: 也就是50多岁的时候就出现漏尿的情况了，是吗？
4: 啊，那再早轻，就现在腿、
3: 嗯、
4: 腿就现在腿严重了。
3: 嗯，你现在有没有盗汗的情况？
4: 更不盗汗，也不盗汗。
3: 晚上睡觉不盗汗，是不是？ 手心脚心有没有发凉的情况？
4: 脚就好怕冻脚的，脚底下得始终早上我就把那就那个穿上棉拖，就下暖都得穿棉拖鞋，
3: 就是脚凉，
4: 脚底下凉似的。
3: 也就是说脚凉手不凉是不是？
4: 手没干净怎么凉？
3: 就是脚凉呗，是吧？
4: 嗯，
3: 好，你现在这个关节，比如说我们的膝关节有没有肿大的情况？
4: 不肿大，没有，
3: 就是漏尿是不？
4: 嗯，
3: 好了，嗯。你这样啊，首先到医院啊，你给我做一个什么呢？骨密度的检查啊，骨密度的一个检查，听懂了吗？啊，到医院必须得给我做这个。现在你没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这还好，因为你才60多岁。我说了，漏尿可不是好事儿，漏尿在我们中医上叫漏精啊，你这个精血就开始往外渗漏呢啊，漏精的直接表现就是严重的骨质疏松。
4: 啊，
3: 所以说你现在要到医院给我做什么呢？给我做骨密度的检查，听懂了吗？啊，
4: 嗯，
3: 因为骨质疏松如果非常严重的话，我跟你说，到时候你现在是打个喷嚏咳嗽一声你漏尿，到那个时候严重到一定程度，你打个喷嚏咳嗽一下你就得骨折了，我告诉你，那是最严重的。
4: 啊，
3: 我可不是吓唬你啊，因为你漏尿漏的就是精，啊，那么我们正常人为啥不漏尿呢？对不对？为什么你就能漏尿漏这个精呢？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肾精不足，它的固摄的能力它达不到，听懂了吗？这个固摄的能力太差了，而且我们人体的精华你漏一点可就少一点啊，这叫先天之本呐、啊，它是很难补回来，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4: 啊，
3: 而且我刚才我一直在问你漏了多长时间了，哎呀，漏了将近10年了，我告诉你这可不是小事儿。啊，不是说你吃几顿好的、吃点补药你就能补回来的，先天之精我告诉你，你很难补回来
4: 啊，
3: 你将来会有大问题的，你听懂了吗？啊，
4: 是吧？啊，
3: 所以说你第一个现在啊，有机会到医院做一个骨密度检查，有没有严重的骨质疏松的问题啊，最主要的是你现在肾精亏虚之后，你所有的骨髓当中通过这个漏尿的这种模式，你一点一点先天之精你全都漏没了，这是我最担心的啊。你这样吧，有一个什么方法呢？艾灸的方法啊。艾灸的方法，灸哪儿？灸你的腰阳关。
4: 哎，腰阳关。
3: 腰阳关做艾灸、
4: 哎、
3: 啊。
4: 啊啊。
3: 还有哪儿呢？还有会阴穴。会阴穴、这个不能别人给你做了，只能自己家来做了啊。买个这个艾灸的小器皿，不贵，那玩意儿10块8块的，然后把那个艾灸块放里头，你就坐在上面，专门艾灸你的会阴穴和腰阳关啊，这两个穴位要做。会阴穴灸完了之后呢，你可能会就突然间还会这个漏尿的漏的稍微严重一点，但是别害怕啊，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它这个固摄的能力，尤其是腰阳关也灸的话，你这个肾脏的固摄能力加强了，这个漏尿的情况它就会慢慢的改善了。但是这些不是去根的方法、实际上这是缓解你症状的方法。你这个情况最主要是先天之本流失的太严重了，你肾精不顾了 啊，听懂了吗？你现在腰疼不疼啊？
4: 腰疼，腰有时候也疼，就那个什么腰酸。
3: 你看看，啊，平时这个劲儿足不足？
4: 劲儿不足，没劲儿，干啥也没兴趣，就这个病给我折磨的。我说这也治不好了，我就好那个要抑郁了，就是脾气暴躁，老丁那什么。
3: 他不是脾气暴躁的事儿，现在是啥哈？你现在就是老漏尿这个问题啊，它不是说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身体当中的先天之本、先天之精漏的太多的话，时间长了，你知道中医上叫什么吗？叫五劳七损，听过这个词儿吗？
4: 听过啊，
3: 这个五劳七损什么意思？你整体的这个活力啊，包括身体当中的阳气啊，包括你的这种体力啊，全都会下降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你知道吗？所以说你看你刚才说的心脏的这个毛病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跟你说反而我不担心，因为它只是一个器官的问题。你这个漏精啊，它漏的是我们身体所有的精华物质啊。你这样。刚才我说了一个腰阳关，还有一个会阴穴的这个艾灸的方法，平时给他多做一做啊，多做一做。然后我们健康全球购一个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宝贝，叫紫河车。这个紫河车
4: 啊，是吗？
3: 对，这个紫河车，它这个最大的神奇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它是最接近我们人的先天之本的一个物质。
4: 啊，
3: 你现在漏精漏尿，我跟你说，他你这点先天之本都在不停的流失，而先天之本是保命的，听懂了吗？
4: 啊啊，
3: 它是保命的。
4: 哎呦，老师，你快救救我吧！快，
3: 你这边一直在漏，你这边一直在漏，你说你身体能好得了吗？对不对？这个紫河车，它是目前全世界就是我们已知的物质当中是最接近先天之本的东西。你把它用上的话，能够补充我们身体当中的先天之本、先天之精。你这边漏着，我得给你补上去，不补上这是要命的东西，是吧？
4: 啊，
3: 你这个紫河车，我告诉你啊，你用上了之后，你就半个月，我跟你说，你就会身体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你不腰，
4: 老师你太好了，
3: 你不腰凉吗？
4: 对吧？
3: 你不腰疼吗？你不身上没劲儿吗？对不对？我告诉你，你这个紫河车，你要用到一个月到半个月，你身体会有个明显的一个变化。你身上就是气血也足
4: 了，
3: 劲儿也足了，浑身上下你就从头到脚你就有热乎气儿往外冒，等于说是从头到尾重新让我们什么叫脱胎换骨。我告诉你，就把这个先天之本你补足了，就叫你脱胎换骨啊
4: 啊
3: 啊！如果这个条件允许的话，把这个我们这个紫河车，这是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家里条件允许的话把它用上，这是一个。另外把艾灸的方法，一个是腰阳关，一个是会阴穴，把这个两个地方你经常给他做艾灸，把这个门正确给你封住了，是不是？一边补一边把这个漏给你封住了，你这才能够改变我们身体的体质，听懂了吗？啊，
4: 哎，
3: 好，
4: 哎，哎，太感谢你了，
3: 这个，
4: 你真是大恩人呐，你真是咱老百姓的救命恩人。
3: 你听我节目就行
4: 了。那我是梁老师，太好了，谢谢您啊，
3: 再见，
4: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400-0127-019 400-0127-01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5: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6: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十月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金色调频103.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5: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7: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5: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7: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5: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各位下午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如果您这个时间段方便，您就给我来个电话，我就在家里等着您回家来坐坐。我说过，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是个大家庭，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一员，谁也不能掉队。所以大家伙啊，有烦恼有困惑，千万不要一个人把这些烦恼和困惑呢憋在自己的心里讲出来，可能不见得有解决这些烦恼和困惑的方法，但是我相信你讲出来，你内心就会舒服很多，这就是我想要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方便您就给我来电话。

0: 另外呢，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会添加就添加，不会添加呢就把这个号码记下来，微信当中搜索156-4059-2177，156-4059-2177，我的微信名就叫说说心里话。另外有急事儿，您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你是孙明老师啊？
0: 您好，您好，我是孙明。
1: 孙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下午好。
1: 我是你老听众。
0: 谢谢啊。
1: 从你进电台那天，我就听你节目。
0: 哎呀。
1: 那可不，
0: 哎呀，那可真是时间太长了。
1: 我搁报纸上看到过你照片，十佳主持人嘛。
0: 啊，对对对对。
1: 这那是2003年，可能是。
0: 应该是2002年。
1: 2002年，反正我记不是2002年，就是2003年。
0: 第二届十佳节目主持人、十佳栏目的评选，我们是通过当时的沈阳广播电视报。然后呢，把这个候选名单就在整个沈阳广播电视报上就铺上了，
1: 啊
0: 啊、然后大家伙呢是买那个电视报来投票。
1: 对对对，我我投了一票。
0: 这说这话20多年前了。
1: 是20多年前。
0: 嗯。嗯
1: 是孙明老师啊。
0: 啊。
1: 我真是难心呐。
0: 您说吧，怎的？
1: 你说我是一个残疾人。
0: 嗯。
1: 残疾人，我个才1.1米。眼睛还不行，
0: 嗯、
1: 眼睛多动眼病，
0: 嗯，
1: 看不着，
0: 嗯，
1: 就是手搁眼前晃，得贴到眼皮上能瞅着点儿，
0: 嗯，
1: 我寻思你要是带有联系养老院，就给我报个名吧，
0: 嗯，
1: 陈明老师，
0: 您是想去养老院吗？
1: 我想去。
0: 嗯、
1: 你说我想去，我和你研究吗？
0: 嗯，
1: 我和你研究，我要是去，你说我这样的能不能受歧视？
0: 没人会歧视您呢。
1: 啊？
0: 没人会歧视您。您为啥要这么想呢？
1: 你说我呢？我这
0: 我跟您讲、啊、
1: 到那，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7。
0: 77，我叫您阿姨啊。
1: 啊。
0: 阿姨，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歧视您，那么只有。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是你自己。如果你自己瞧不起你自己，别人再瞧得起你没有用。
1: 你说我到那能和谁？这不就得自己住单间？我和人家哪一个屋，还是巴拉的？你说
0: 你为啥要这么想呢？我们沈阳市还有单独的盲人养老院呢，全是盲人在那住啊。我看人家住的也挺好，挺开心的。
1: 春明老师，你说我要是去

0: 是那个盲人老友院呢？
1: 不，你这个无所谓，这个你自己去正常人的养老院呢，还是去单独的盲人养老院，这都是根据你自己的想法来，你不用去考虑别人，你不用去觉得，哎呀，那我去正常人养老院，那我眼睛不太好，那是不是给人添麻烦？你要明白一点，你去养老院到那是消费去了，明白没？你是花钱去了，你花钱的话呢，就应该享受到你同等价位的这个服务。
0: 孙明老师，你说我那个，我要去，我得去，我得去住单间儿。
1: 你住单间儿还是住两人间儿的话，你自己定啊。
0: 我不能和人家在一起。
1: 你为啥不能跟人家在一块儿啊？你差在哪儿啊？你能给别人添多大麻烦呢？你是需要别人帮助你干这个干那吗？你在你自己家里现在谁管你啊？你不都是自己一个人吗？你觉得你给别人添麻烦了吗？咱不说别人，你给你孩子添麻烦了吗？没添麻烦吧？甚至有的时候你孩子过来还得跟你捣鼓他的烦恼呢，他需要钱的时候可能你还得从自己腰包里给他拿钱呢，你需要钱的时候你自己可能忍一忍，紧一紧裤腰带拉倒了，对不对？所以你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累赘。我说了，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个体，第一，谁也替代不了你，第二，你也不为别人活着，你就为你自己活着。咱就说你去养老院，无论你是选择盲人的养老院还是选择正常人的养老院，他俩之间的区别，盲人的养老院呢，为什么盲人都去呢？第一，他的所有的设施是经过改造的，正常人的养老院呢，它的设施是没有经过针对特殊人群改造的，能懂我的意思不？所以你的生活呢，需要一个熟悉的过程，有点类似于谁呢？有点类似于你家。我举这么一个例子，你看你家，你为什么很熟悉？厕所在哪儿？厨房在哪儿？锅碗瓢盆都怎么放的？你自己肯定摸索的，你都能整理着。因为什么？因为你习惯了。那么同样，你住养老院呢，也有个习惯的问题，就是你即便住盲人的养老院，你也需要一个适应和习惯。门怎么开的？冲里开，冲外开啊？厕所在哪儿啊？这都需要你慢慢的去习惯。但是我跟你讲，阿姨，你不要轻视了自己。你知道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你看老话说呀，人呢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说怎么地啊，没有这概念，就说人吧，遭罪你怎么遭罪都没关系，为啥都能挺过来。所以呢，阿姨，你不是任何人的累赘，你也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明白没？不用用这种消极的想法来看待自己。
0: 我孙明老师，我让你给我出主意，你说我是去，哎呀，
1: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0: 身体状况嘛，就是那个，哎呀，就是这个外形。
1: 不，你不用管外
0: 形，就是、
1: 我问的是你身体状况。
0: 身体状况倒是没有啥病。
1: 没有啥问题，自己能照顾自己不？
0: 没有什么慢性病啥的。
1: 我说您自己能照顾自己不？
0: 自己照，我现在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我就做一顿饭在三四个点儿。
1: 咱不管你几个点儿，因为首先第一点，咱也没有啥着急的事儿，对吧？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现在自己照顾自己没有问题，对不对？
0: 还算可以吧。
1: 嗯，还算可以，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本意你是想去养老院吗？
0: 啊？
1: 我说你本意是想去养老院吗？
0: 是想去。
1: 就是你心里想了这个事儿，跟孩子商量过没？
0: 没有说。
1: 你要跟孩子商量，孩子要不同意你也去不上。
0: 我听说他要不同意的话，可以那个监护人可以好像可以那个。
1: 咋的？你想变更啊？
0: 他要不同意是不是可以更改呀？
1: 你变更监护人得需要法律的。
0: 啊？
1: 那不是说你随随便便行了，你不是我监护人了，我现在选邻居当我监护人吗？不可能，你得通过法院的，法院要有变更监护人的这个怎么说的法律文书，懂吗？你这才叫生效的。变更监护人可以变更，没有毛病，但是前提你要走法律。

0: 程序啊，不是你民间的那儿子，你不用你管了，我让那个我让咱家邻居管我了，他就是我的监护人了，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呢，养老院也不会同意让你邻居去帮你签字的。为什么说你孩子得知道这个？第一，除非是没有子女，你说我就一个人没有子女，那养老院呢，他根据你的意愿来没毛病。但凡是你有子女，一定要孩子签字，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签合同。签合同的，包括呢，如果有一些意外产生的话，这个责任怎么来划分呢？这个合同当中都会体现的，所以他必须得有监护人。你这个事儿吧，我都觉得你先不用着急去找养老院，因为养老院不用你找，他就在那儿呢。根据你的情况，听
1: 我
0: 说完，阿姨，听我说完，听我说完，你不要考虑我。你别说孙明啊，我就相信你了。你相信我住养老院这个事儿没有意义，能懂我的意思不？因为我不住，是你们住。那么这个养老院，我如果看着外表，我觉得不咋地。哎呀，这地方也不大，完事儿那个里面呢，这个楼梯啊还是电梯什么的，哎也挺小啊，或者怎么的，可能我不见得看得上，但是不代表你们适应不了，明白我的意思没？养老院呢？我呢只是推荐，而且换句话说就是我推荐会很谨慎的推荐。那么更重要的就是你们自己去体会。你比如说你孩子要同意的话呢，你可以跟孩子说留心，然后呢如果你孩子说妈呀，哎呀我最近看一家养老院挺好，哪天有功夫你到那儿去呗，你到那儿去了，然后你到那儿去了之后呢，你先大荒上了解一些，然后更重要的一点，你要试住，养老院是有试住的，一般呢是一周左右，你要试住的概念是啥？看看你能不能适应。你说我这一周天天睡不着觉，那你都别去养老院了。为啥？这就是你不适应的一种表现。那你就得回到自己家。我刚才为啥问你一个问题啊？养老院是我们众多的养老方式的其中一种，不是说我们上了岁数之后就必须得去养老院，没有别的地方去了，不是这概念。我今天上午接到了一位85岁的阿姨给我打的电话，她现在也在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她也跟我研究，她问我怎么办将来。我跟阿姨说的原话，我说你不用想将来，你现在就想这个眼巴前儿，走一步看一步，因为你现在想将来没有任何意义，能明白我的意思不？您呢也是这样。你不用想那么多。哎呀，你说我去养老院，哎呀，这人家能不能烦呢？哎呀，我到那儿，我，哎呀，能不能被接纳呀？周围的老人能不能跟我成为老伙伴啊？你想这么多太累了，没有意义。而且你现在都没最后定去还是不去呢？你跟你儿子商量完，你儿子说不行妈，别去。那你告诉我，那你还咋去啊？对不对？所以这事儿吧。你既然能问我，阿姨，就证明你没太想好。我建议你呢，自己呢，认认真真的想，你是不是真的想去养老院？因为我刚才问您，我说您体格怎么样？您说还行，反正是摸索着干呗，对不对？时间会长一点，那没办法，因为毕竟我们的眼神不好，那你可能干活的时候你就要慢，这一慢的话，你时间不就抻长了吗？但是如果你要能照顾自己，即便你孩子不同意呢，我还觉得你还暂时先不用考虑这个。
1: 啊，
0: 明白没？
1: 嗯，
0: 我再说点现实的话，当有一天你确实真的是照顾不了自己的时候，可能这句话有点伤人，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状况，就是你不去养老院，你也会被，听我说完话，阿姨，就是你不去养老院，也会被送到养老院，明白吗？因为没有人照顾你。就这么简单，所以不用想以前，想这个未来的事儿，不用想为啥，因为它没发生呢。你现在就好好思考一下，你现在要不要去？这是第一。如果要去，想好了，好了，你是去盲人养老院，还是去那种正常人的养老院？你也再想好。然后另外呢，你要跟你儿，我不知道是儿子还是女儿。
1: 儿子，
0: 那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妈现在自己一个人住吧，有点不太适应了，然后我也不想跟你在一块过。这话你要说明白啊，这话你要说明白。然后不是你不孝顺啊，是妈觉得我想跟老伙伴在一块儿啊。你说我周围的邻居啊，他们都去养老院了，然后呢，我觉得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哎，跟那儿住挺好，

0: 老人也多，说话唠嗑啥也能唠到一块儿去。我要跟你在一块儿呢，早晨你上班，晚上你下班，有时候再加班，我这一天也见不着人，然后我也挺累，我还得给你们做饭。就我觉得你这话要说，你如果想去，你只有说完这番话之后，你的孩子才会觉得哦，原来我妈是真想去，不拦着了。如果你上来就说哎呀妈不想给你添累赘，我去养老院吧，你这就不是想去的话，明白没？
1: 嗯，秦明老师，我寻思你带组织这个，组织这批养老院，我寻思那是向你给我报个名。
0: 我再组织的话，你也得让你孩子知道。
1: 啊。
0: 我再组织的话，你孩子也得同意我才能带着你去。
1: 啊、
0: 你儿子要不同意的话，我不能带你去。那回头你儿该找我了。
1: 啊、
0: 我妈不去养老院，你嘚瑟的，你带我妈去干啥去？他就跟我急眼了。明白吗，阿姨？
1: 嗯。
0: 如果你要是我母亲，那我咋定都行，对不？
1: 春明啊，
0: 嗯，
1: 春明老师啊，
0: 嗯，
1: 我还有一件事儿，
0: 您说，
1: 我现在烦心的事儿，我说有时间允许不？
0: 您说吧，没事儿。
1: 哎呀，我这个下水管线，我住一楼嘛，
0: 嗯，
1: 下水管线坏了，
0: 嗯，
1: 就通往这下水井那这条管线，
0: 嗯。
1: 坏了
0: 啊！那是公共的管线。
1: 坏了！你说那脏水呀、啊，这其中往我这屋反呐。
0: 你有物业没？
1: 没有，老旧小区没有物业。
0: 好，找社区就行。
1: 找社区人，我都不敢趟啊！那水我离这晚上，那管线坏了，你合着。
0: 你找过社区没？
1: 我没找过，完了吗？
0: 你没找社区，我现在告诉你，找社区就行。
1: 我跟你说呀、啊，春明老师，完了这孩子，
0: 我让你找社区，自然有我让你找社区的道理。
1: 啊，
0: 你
1: 我已经换完了。
0: 你换完了就拉倒，如果你要是不想
1: 换完吧，
0: 哎呀，你听我说呗，阿姨、啊，如果你要是不想自己掏钱换，你就找社区，因为社区会和各个区房产局都有个应急抢修队。他会和这个应急抢修队的负责同志沟通，他们会有群，他把你家的这个一楼的这个楼牌号啊发到群里，说下水管线公共部位的下水管线堵了或者断了，那么应急抢修队会过来，不用你掏一分钱，地面刨开也好，还是换管子也好，应急抢修队就过来了，就把你断这轱辘管线或者堵这轱辘管线，他是先疏通通了他就走，没通他刨开一看断了，他给你换上接上。不用你花一分钱，懂我的意思吗？但你说我自己整完了，你自己整完了呢？实际正常是属于这段是属于公共部位，按理说应该是你们这趟从一楼到顶楼，每家每户要出钱一起整的。
1: 啊！
0: 如果你要跟他们要钱呢，你也得通过社区。你说让社区，现在社区不都有那个网格那个网格员嘛，就负责一片一片的就。比如说你这小区一共三栋楼，好了，其中两栋楼归一个人，另外一栋楼再加上旁边小区的一栋楼，它是有范围的啊，你就找你们这片的网格员，然后让他呢跟楼上楼下的人说，你看人一楼啊下水堵了，都没找你们要钱，自己给疏通的，然后花了500块钱，然后一楼现在找到我们了，因为毕竟是公共管线，咱每家每户摊一下，明白没？
1: 啊，
0: 嗯，
1: 春明老师，你说那啥，你说。我过后我找社区了，我先让他，我这腿脚不好，我骑不上来钱呢，我先让他给我找个人跑跑腿，我给人家报仇。
0: 你花多少钱呢？
1: 也花6000。
0: 花6000块钱呢？
1: 啊，
0: 但是你把你自己家里的管线都换了吧？
1: 不是，就是搁我这屋逃啊。
0: 那搁你
1: 管线搁我这屋走吗？我一楼
0: 的话不，你没明白是墙根为主。
1: 啊，
0: 墙根到那个下水井的，这是属于公共管线，从你家到墙根的那是属于你家屋里的管线。
1: 啊，
0: 你这个肯定是把你自己家里的管线也都换了，要不然不可能6000块钱。
1: 就是从我这，我是拿买房子吗？我拿买房子， 我那个夏天已经搁
0: 这个事儿，阿姨啊，该说的我都跟您说了，咱俩就不用再纠结了。因为后面听友等的时间也长，我有啥事的话，咱俩再随时通电话。
1: 谢谢你啊，孙明老师。
0: 没事没事，那我挂了啊。再见。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410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2: 孙老弟啊。
0: 您好，您好。
2: 孙老弟，我想你了。
0: 啊，您好，您好。那您叫我老弟，那我叫您大姐，这个
2: 不
0: 冒昧吧？
2: 你还记得我是谁不？
0: 我听声音挺熟。
2: 听我说，我一天净干什么嘞？听你节目那个
0: 啊，我知道，我想起来了，
2: 我想你了，所以就跟你聊一聊。
0: 我知道，我知道，怎么想我了呢？
2: 啊，想你了，老，声音不，身体怎么样？
0: 我身体啊，我最近还行吧，最近一段时间呢，多多少少有点小失眠，没事。
2: 我说你还怎么，还准备几两个工作室啊？
0: 啊，
2: 我想你了，跟你聊一聊，
0: 我知道，我知道，可以呀、啊。我跟你简单介绍介绍这个工作室啊。这个工作室呢叫孙明工作室，为啥起这么一个名呢？就是第一，
2: 一人发个白白纸哈。
0: 对，第一呢，大家好记，一提孙明、啊，孙明工作室啊，明白了啊。第二呢，就是我们工作室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大家有一个聚会的地儿。咱说实话，就是以前呢，我们是需要等活动。等活动的话呢，大家伙才能聚到一块儿。这回咱们工作室成立之后呢，我选择了，现在呢，我们是成立了，审核有一个联络点儿，然后呢，九月份开始呢，大东有个联络点儿，然后这个联络点儿，大家没事儿，平时啥的，你愿意过去啊，或者路过那儿啊，到里面坐一会儿啊，喝点水呀、啊，唠唠嗑啥的都可以。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沟通交流的这么一个地儿，要不然的话。大家伙你说在哪儿啊，就我们见面的话都得是，你要不然就是那种像那个会堂那种大会场，要不然就是我活动的时候，平时的话你说咱们小范围聚一聚啥的都没时间，一个是没时间，还有就是有时间的话也不见得有地点，所以这是我工作室成立的一个点。另外呢，这个工作室呢也会有相应的年轻的志愿者在里面，然后大家伙有什么困难了也都可以找到工作室。这样的话生活当中有一些急需要人手的，这样的话志愿者也能帮忙，这是我们成立的这么一个出发点。然后呢，审核这个工作室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举行了4场见面会了，然后每一场见面会50人发那个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定制版的 T 恤，白色的翻领的小 T 恤，挺好看的。我上周五那天带大家看牙的时候，我们有叔叔阿姨就穿着 T 恤去的，到那儿我感觉特别近乎啊，因为看到那个 T 恤的话，大家彼此之间就可热乎了。为啥呢？说说心里话嘛，我们都是一家人嘛。然后我是工作室线下的见面会，我现在已经举办了4场，已经发出去200多件 T 恤衫了。然后九月份呢，我会再举办2场，九月份的这2场就在大东了。就在大东的那个新点了，然后呢也是报名的方式，他那块的场地要大一点，所以人数可能要多一些啊，所以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情况。你还有啥要了解的，大姐？我都给你一一介绍。
2: 不是，我说呀，我说你挺累呀。
0: 我还行，还行，还行，
2: 没有您
0: 想象那么累。这个累我自己是能承受的。
2: 我觉得这就是反感的，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一整的汤汤汤汤汤，完你看你完全喊大姨呀、啊、大姨大姨大姨大大姨，能听见吗？我这边我都听了，我都着急。
0: 您都着急？是这样、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吧，
2: 耳背呗，
0: 对，耳朵有点背，然后呢再加上他遇到事儿之后，要我不说了吗？就是人上了年纪，
2: 你说能听见不能听见？我正准备我这边可着急了。
0: 你不用着急，那着啥急呀、啊？你不用着急。
2: 恨
0: 个
2: 手给他抓，给他抓出来。
0: 哎呦我的天儿啊！大姐，您真是太心疼我了，我谢谢你啊，大姐啊。那您今天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跟我唠唠嗑、
2: 就
0: 是，
2: 是
0: 不是？
2: 就想你了，跟想听你说说话。
0: 明白，明白。
2: 完事你自己关心自己那嗓子。
0: 我知道，我知道。
2: 我就一件事，你这些老头老太太一说疼疼疼疼疼疼，整的我脑袋整的我这个烦呐，恨不得 伸手能把它拽出来。
0: 不用烦，不用烦啊，不用烦大姐啊。然后大姐，你有啥事儿吧？你不用，就是你我节目直播的时候，你打直播热线行。然后节目之外，你比如说你说孙明啊，我想跟你唠唠嗑。
2: 我知道你那个手机号。

0: 对，你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没事吧，这就你就忙着吧。
0: 我知道了，然后有事儿咱俩常联系啊。
1: 没事，想你就想你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啊。
1: 没事，没事。
0: 好了，那我挂了，大姐啊。
1: 拜拜啊。
0: 再见。
1: 拜拜。
0: 啊，跟我们大姐通话真的觉得很温暖，尤其是这句话，我想你了，哎呀，心里酸酸的，真的是心里酸酸的。我今天上午接了一位80多岁的阿姨给我打的电话，阿姨说我呢无儿无女，自己一个人担心自己的养老问题。她说孙明，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我最信任的就是你。哎呀，这话说完之后我真的，哎呀，阿姨最后也哭了。这话说完之后我心里真的是很温暖。然后我现在啊可能是年龄大了，实际我说这话这有点这个不妥啊。为啥？因为在叔叔阿姨眼里我就是孩子，但是我跟我自己比啊，哎呀，我还有点多愁善感的感觉啊，就真的就别人一说点啥话我这心里就哎呀酸溜溜的啊。你比如说刚才大姐说没事我就想你了，就是大姐能给我打这个电话就证明大姐真的是很想我，想听听我的声，跟我唠唠嗑。尤其是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哎呀，叔叔阿姨说的一些话，或者是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姐多多少少有一些担心。哎呀，真的是，我跟大家说，我们是一家人，一点都不假，一点都不假。您不知道，我们这次见面会的时候，我们有女儿推着阿姨来到现场，阿姨说：“我就想跟你照个相，就想见见你。”我们还有亲属带着自己带着老人来到现场，就为了跟我见一次面。所以我为啥我越来越想跟大家见面，而且我隔一段时间见不到大家伙，我心里就像没着没捞，真的像没着没捞，就特别想见大家。然后包括我们有一些经常参与节目的叔叔阿姨，哎，突然间这段时间不怎么参与节目，我心里就会特别特别的空落落的，然后很想念大家，想听到大家的声。我为啥我跟大家说，我说你们参与我的节目啊，一方面咱在节目当中啊可以敞开了聊，另外一方面也是在给我报个平安，要不然我见不到你们，我不能天天跟你们在一块儿。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一段时间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听我一句就好好的爱自己啊。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耳朵背啊，我都能理解啊，就是耳背真的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听别人说话他就是不清楚。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阿姨之所以就是像刚才大姐说的啊，汤汤汤汤汤的，那是因为第一她耳背的原因，第二呢是心里装不下事儿。啊，我说过吧，上了年纪之后就怕有事儿，啊，就怕有事儿，然后不担事儿，心里有这个事儿，她始终是从早到晚的啊，不停的合计，甚至茶不思饭不想。我为啥让大家都讲出来？有很多时候这个事儿你解决起来很难，但是你讲出来你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即便你解决不了它也没有你想象对你产生的影响要小。否则你不讲出来你闷在心里，我不说了吗，一个是上了年纪不担事儿，二一个就是上了年纪之后爱合计事儿，越不担事儿越合计事儿，越合计事儿这事儿越大。所以你讲出来之后你发现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但是如果你不讲出来它对你的身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11月3号啊，我就带着大家溜溜达达啊，咱们就去厦门了，坐着火车唱着歌，然后一起呢到厦门溜达。如果您想去，如果您愿意去，好了，所有的顾虑您都给我打消了。这8天的时间你就把这8天的时间留给我，让我照顾您，让我管您，让我呀作为您的孩子

孩的孝顺您。所以呢，叔叔阿姨想报名，您就抓紧时间报。报名电话两部，这两部电话您记住一部就行，133-8686，1267，133-8686，1207，这两个电话，大家打哪个电话都行啊。上铺、中铺、下铺，我们这次坐火车去厦门。所以呢，我们选择的是卧铺，上铺呢是3690，一价全含啊，就是你交完3690，什么钱都不用交了啊，而且没有什么额外的消费，还有就是全程都有我在，大家伙放心就行了。3690，中铺呢是3790，下铺是3890，报名电话是133-8686，1267，133-8686，1207。我跟大家说呀，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放过自己，真的，你们要学会放过自己。你不能什么事儿都可定可卯的让自己呀，哎呦，这个永远这根弦是绷着的，很紧张。其实你们会想一想，大家伙合计合计，又能怎么样啊？我以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吧，我说你眼前的困难，你的所有的烦恼，你觉得哎呦，眼前这个烦恼我简直逾越不过去啊，我太累了，我得使劲去够着，我得努力去怎么地争取。你静下心来想一想，又能怎样？真的，又能怎样？这四个字儿，你们想一想，真的，你们想一想，叔叔阿姨，又能怎样？对不对？又能怎样啊？我这么大岁数了，什么风浪我没见过，又能怎样啊？没钱，没钱我就少花点呗，有钱我就多花点，没钱我就少花点，我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我就好好爱自己，我照顾好自己，哎，我把我自己照顾好了，那可能身体还不好怎么办？不好就不好呗，我的能耐就这么大了，对不对？咱也不是医生，咱也不明白怎么看病，我也不懂，那好了，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啥我就做点啥，自己爱吃啥我就整点啥，爱喝啥呢我就喝点啥，我把自己照顾的心情愉悦行了吗？我的标准就是让自己心情愉悦，可以吧？对不对？那你说我身体不好，不好就不好，接受呗，不好就不好呗，接受呗。我说了吧，咱叔叔阿姨，咱的身体就像一台用了很长时间的机器了，哎，咱该保养保养，该上油上油，该较劲儿较劲儿，但你说这机器就跟新出厂一样，不可能，对吧？不可能。那行了，那我接受它呀。我觉得现在这台机器挺好，哎，我把这个油也整上，哎，把这劲儿也叫上，然后呢，哎，正常，可能这声啊稍微听起来不像这个刚出厂的那个机器那个声那么响啊，没问题。但是呢，不影响运转，可以了。这是我表达一个什么观点？这是我们要接受自己。大家伙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你得接受自己。我推荐你们用的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第一，我自己必须得用，我自己不用我都不敢让你们用，我还得用着觉得挺好，然后我一样一样的给大家推荐。我为啥没一起推荐？我是一样一样增加的。比如说氨糖是第一，然后呢是辅酶 Q 十，然后是鱼油，然后蓝莓叶黄素，因为我每一样我都得试啊，我自己也得用啊，然后我用完之后我家里人也跟着用啊，我妈呀我哥呀都跟着用，然后呢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用，我放心了，然后我才跟大家说这四样。为啥我提到我说这四样叫最基本的保健品？氨糖，氨糖软骨素钙片，补充氨糖补充钙的，保护我们的关节保健品。南京同仁堂这次又增加了三片，一瓶里面63片，为啥？就怕大家买错。一瓶里面63片，一瓶的价格是66块钱，这个价格都是我给大家奖励征的。为啥我说了？我说叔叔阿姨，你们购买我推荐你们用的保健品，价格的事儿你们都不用去研究，我都给你们奖励征的。就像这次我带着大家去厦门溜的也是一样，价格我都给大家研究来研究去，所以是一个道理的。氨糖软骨素钙片66块钱一瓶，一瓶里面63片，

十瓶还多给两瓶，再多给一台收音机。如果你说收音机我不要了，那你就跟工作人员探讨，你是多要一瓶鱼油啊，你还是你看我妈姨要了一瓶蜂蜜嘛，这个大家自己来探讨，只要他那儿有的都能给。所以最后一样就是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是我们很多眼睛不太好的叔叔阿姨让我给帮着推荐的，那现在我也在用啊，69一瓶，买10瓶给3盒蓝莓眼贴。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保护我们的关节，辅酶 Q10 营养我们的心肌，鱼油软胶囊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保护我们的眼睛。为啥我说叫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价格探讨完了，最贵的是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然后是氨糖软骨素钙片66，辅酶 Q10 和鱼油49，三个价格，四样产品都是保健品。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10、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南京同仁堂生产的；鱼油软胶囊，北京同仁堂生产的。订购电话就这一步，如果大家伙要订，你们就打400-655-5679，就打这个电话，400-655-5679，这四样，想定哪样就定哪样，放心大胆的定。我跟着大家一起定，我自己天天都在用，我家里人也天天在用，没有一天落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如果你们已经定完用上了，而且感觉用着挺好，就不要断。我最怕大家断，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所需的这些营养是至关重要的。我跟大家一直在阐述一个观点，我说你的身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毛病？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叫一体多病啊，除了这个病还有那个病，为什么？是因为你们的身体缺少营养，营养是我们维持身体正常运转的最基本的元素。你没有营养，你营养不良就会导致你免疫力低下，抵抗力下降。你告诉我，免疫力和抵抗力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不重要吗？为什么一换季，哎，你发现总有一些叔叔阿姨就愿意感冒呢？那别人可能啥事都没有，但是每次换季的时候他就必感冒。为什么？抵抗力下降。什么原因没有抵抗力？营养缺失。不是让你大鱼大肉的那么吃，哎呀那补充营养吧，我大鱼大肉大肥肉我天天造，那不对，你那不叫补充营养，你那叫补充的是脂肪。营养是什么？营养是我们身体所需要正常运转的元素。好了，你告诉我你的关节难受，氨糖和钙你觉得是你关节必须的营养吗？钙是干什么的？钙是强化你的骨骼的，让你骨骼更坚韧坚硬。我们为什么有很多叔叔阿姨，哎呀，下楼没下好都能骨折啊？而且年龄越大越明显，为什么？不是说你年龄大就应该这样，而是你缺钙缺的严重。我带大家去做那个体检，做体检，我今年没增加，去年增加的是骨密度，基本上都缺钙。我们大姐天天吃氨糖，还跟我说，孙明啊，我没想到我这么补充还缺钙。我说对，因为氨糖和钙是随着你补充，它也会随着从你的身体流失。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说氨糖软骨素钙片不要断，就在这儿，因为你补充，你认为你的身体能留住吗？不见得。35岁以后，人体的氨糖和钙就开始缺失了。所以大家伙要懂得为什么我让大家长期用，就在这儿。好了，那么你骨骼坚硬了，你告诉我你还轻易骨折吗？不能了。正是因为你骨骼不够坚硬，你才轻易的就骨折。为什么？脆呀，对吧？氨糖是啥？氨糖是润滑剂。你告诉我你周身上下的骨骼是一起的吗？就是说白了就一体的吗？不是，它是一段一段的。那氨糖是干啥？氨糖是你每段每段之间的这个结合的地方，它是给你来回的润滑用的。你为啥你看你下楼的时候，你往下走或者往上来，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不敢。

0: 包括你看，刚刚咱们有位友问我说：“思明，我爬楼梯，我怕，是因为你氨糖缺失，所以你会疼啊，对不？所以你会肿胀，这很简单的道理嘛，对不对？我们很多叔叔阿姨把氨糖和钙补充上了之后，那自然而然你营养补充上来了，那你关节自然而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我跟大家说，要补充我们的营养，辅酶 Q 是营养心肌的，强化我们的心肌。”你心肌有力的话，你心脏才有劲儿。你心脏有劲儿的话，你的泵血功能才能强啊。你不会出现心慌啊、气短啊，对不对？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到医院一检查，根本查不出来啥毛病，但就是心脏难受。医生都建议说用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刚才我们阿姨也提了，鱼油软胶囊它是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的。你告诉我这几样哪样不重要？蓝莓叶黄素不用我多说，那是保护眼睛的。我们很多叔叔阿姨眼睛不好，上了年纪之后模糊，不是说你上了年纪就应该这样。我这里为什么我一再和大家强调，就是很多叔叔阿姨把自己年龄大和自己身体不好划等号了，说我年龄大就应该身体不好，如果我年龄不大我身体肯定好，这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对吧？你没有好好的爱自己，你没有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营养，所以你才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状况。如果你补充上来的话，那你告诉我你还会有吗？你还会有这样的状况吗？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说这个道理大家谁不懂啊？那就看你自己舍得还是不舍得。我为啥把这个价格能够压到这么低？真的，我说实话，为什么我压到氨糖软骨素钙片66，辅酶 Q 十49，鱼油软胶囊49，蓝莓叶黄素白的胡萝卜素软胶囊69，我不想让你们多花钱。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如果你们有，你们就正常用你们的；如果你们没有，也不知道怎么选择，你就选我用的就行了。如果你们用的这个比我这个贵，我的建议是你们也选我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便宜，就这么简单。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第一次用吗？问我那我买几瓶？我说你自己定，你买几瓶都行。你是买一瓶、买两瓶、买三瓶？哎，一瓶不行，为啥？因为一瓶吧，它那个邮费还划不上，所以。两瓶，就最低可能是两瓶，就你买两瓶，你买三瓶，你愿意买几瓶买几瓶，你愿意买几瓶买几瓶，啊，然后你用完了之后，用完之后你再买。我跟大家说过吧，我说我推荐你们用的我都负责到底。孙明，那你说我想退，你想退随便啊，不问你理由，没有啥理由，只要你没开封，只要你没开封都给你退。为啥呀？我为啥这么做？我说实话，没有退的。但是我为啥要说这番话呢？就是我让你们放心。我不是卖你们产品，我是推荐你们用保健品。这是俩性质。卖你们产品，那强调的是卖。我是啥？我是觉得我自己用了，你们又希望我推荐你们用，我用着还挺好，所以我让你们也用。我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健康康的，你们才能跟着我多走，对吧？我为啥我带着大家，我叫溜达，不叫走啊，不叫旅游啊，我就是想带着你们，咱溜溜达达的，大家在一块儿散步啊，高高兴兴的唠嗑啊，聊天啊，仅此而已。所以叔叔阿姨，你们放心大胆的订，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400-655-5679，别打错电话就行，400-655-5679。
1: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 P 疲惫心理。

0: 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1: 我们再来迎接手机尾号是9559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2: 哎，
1: 你好。
2: 啊，你好。
1: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孙明。
2: 啊，我说了嘛，我就想找个养老院，找一个4500左右的，条件好点的，在室内的。
1: 嗯，然后阿姨，你现在准备去养老院了？
2: 我现在我就想上养老院了。
1: 那您孩子知道吗？
2: 找个条件好点的。
1: 阿姨，你能听见我说话不？
2: 啊？
1: 能听见我说话不？
2: 啊，能。
1: 首先第一点，阿姨，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手头没有养老院啊。然后呢、
2: 啊，
1: 阿姨，你能听见我说话不？
2: 对方不走了。
1: 我说你能听见我说话不？
2: 啊，能。
1: 我声音稍微大一点，阿姨啊。
2: 啊。
1: 你听我说啊。
2: 啊，说吧。
1: 我手头没有养老院，我手头没有养老院。那么你如果说，你听我说完，如果说你想去养老院，第一、
2: 啊、
1: 你的孩子必须得同意。
2: 啊，孩子同意了。
1: 孩子同意的话，你让你的孩子也要帮你找，我呢也帮你找，明白我的意思没，阿姨？
2: 让孩子给你们打个电话呀。
1: 嗯。哎呀，看来阿姨耳朵背。
2: 我昨天呢和孩子说了，孩子同意了。
1: 让孩子给我打个电话吧。
2: 啊。
1: 让孩子给我来个电话，我跟孩子说啊、
2: 哎
1: 哦。
2: 哎。
1: 好嘞，阿姨。
2: 哎，好了。
1: 再见。
2: 谢谢
1: 哎。
2: 姐。
1: 我要明确的跟大家说，就是你们想找养老院，希望我帮着你们找没有问题。但是我明确的告诉你们，我手头没有任何一家养老院，啊，我也不是中介机构。我没有养老院，如果你们说孙明啊，你帮我留心一家，我可以帮大家留心，我帮你们找啊看呢、啊、都行，没有问题，但是我也是现找现看现遇。所以呢，就是如果大家要找养老院，好了，因为你如果想住养老院，除非您是自己一个人啊，你说我也没有孩子啊，就我自己，好了，养老院他会跟您研究啊，这个没问题，你们找我呢，我帮你们也是找啊，找到合适的呢，我告诉你，你觉得行就去，不行咱们再遇啊。但凡是有孩子的，一定要跟孩子说，你不跟孩子说，你直接跟我说没有用啊，因为我说行不代表你孩子说行啊，还有就是您说可以也不代表能住进去，因为养老院也会问说有子女没，如果有子女的话，那么子女必须得到场，而且要签字啊，这是养老院的规定，否则的话养老院是不能收的。那么如果你们有子女啊，子女也同意了，说妈呀行，那你可以去养老院，好了，那就是让子女也找，我呢也帮你找啊，就是你不能都指望我找，我也找不过来，另外我找的你子女干不干这都不好说啊，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啊，不是说我自己开养老院，孙明啊，我想住养老院，那好啊，来吧，你就到我这开着养老院来吧，没问题，那给你们照顾肯定妥妥的。但是我没有，所以我也得是现找。至于找的这个怎么样，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些叔叔阿姨啊，我一个月你给我找个4500的，贵一点的，那么有没有这4500的？你比如说3000多的、5000多的，他不见得有这4500的，这5000多的行不行？3000多的行不行？所以这个他真得是大家伙自己也得行动啊，你要光只靠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这我都实话跟大家伙实说啊，你光靠我一个人给你找，我要找不着你就不去，那你就得等，那你真得等，那至于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也得是现找，比如说我采访啊，我那个出去啊，我看哎这家有一家养老院瞅着挺好，那我就得进里面问，问完之后呢，我还得按照你的标准来，啊，标准完事之后呢，你还得本人去，啊，你本人去完之后，你还得试住，试住完之后，你再定你要不要在那住，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流程，啊，所以有子女的，让子女一定要动起来，让子女也得去，也得找，啊，子女这点活如果不干，那我觉得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因为本身就是帮自己父母，帮自己的老爸老妈来找这个养老院。有的时候我帮你们找，说实话啊，不太合适。这个价钱多了少了的，环境好了不好了的，啊，这个饮食习惯呢，我都不了解。啊，有时候还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你看这孙明推荐的，对吧？其实你说这家养老院跟我有啥关系？啥关系没有。啊，我只是阿姨找我说，孙明你帮我看一下养老院。那好了，正好我那天路过哪儿，哎，我去哪儿哪哪儿，然后正好碰着，哎，这附近有一家养老院。那我进里面一看之后，我觉得行，不代表你觉得可以。所以这是找养老院的事儿，我跟大家也把话都说在前面啊，我帮你们忙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不用你们给我拿一分钱，我就是免费的义务的帮你们。但是呢，最终定坨的必须得是你们的孩子，如果子女能跟我通电话是最好的，我会跟他们说的明明白白的。
3: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3: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4: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1: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3: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

0: 人人都说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理解另外一个人的想法真的很难。如果换个思路，足够爱，足够包容，结果又会怎样？我们始终相信，这世上没有走不完的路，过不完的桥，也没有抵达不了的彼岸。感谢时光里所有的经历和铭记，其实这一路我们并不孤单。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1: 最后呢也再给大家做一些提示啊。一呢就是如果大家伙要订我推荐你们用的啊，也是我自己用的这四样，氨糖软骨素钙片、辅酶 Q 十、鱼油软胶囊，还有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大家记住订购电话是400-655-5679 400-655-5679啊，就打这个电话就行，别打错电话啊，400-655-5679。还有就是想跟着我去溜达的啊，11月3号我们就出发了去厦门啊，想跟着我去的你们就报名，报名电话是133-8686-1267和133-8686-1207。
2: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1: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还您健康30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哈，哪个唐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 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

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但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啊，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啊，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
发酵中药房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

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炼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三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三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三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三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三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
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

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的，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

0: 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儿，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一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5: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5: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5: 我母亲是在这个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5: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5: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5: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5: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0: 嗯，
5: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0: 嗯，
5: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5: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她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5: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嗯。
5: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二十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三十岁的时候会倔强；四十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五十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她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5: 是啊，
0: 嗯，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5: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
0: 嗯，
5: 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
0: 嗯，
5: 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
0: 嗯，
5: 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
0: 嗯，
5: 而且他说了一片才一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三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
0: 嗯，
5: 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
0: 嗯嗯，
5: 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
0: 嗯嗯。
5: 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
0: 嗯嗯。
5: 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儿。嗯，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5: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5: 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
0: 嗯，
5: 现在呢，他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他得过什么严重的病。他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他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
0: 嗯，
5: 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
0: 啊，
5: 但是他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
0: 嗯，
5: 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5: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
0: 嗯，
5: 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
0: 嗯，
5: 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
0: 嗯，
5: 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5: 对对对，
0: 非常好，
5: 哎呀，李老师，
0: 嗯，
5: 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他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啊，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
5: 嗯。
0: 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

0: 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哎，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啊。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的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的，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也惩罚我了
0: 啊。
3: 得了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2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 早上六点

0: 这回听见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
1: 对，
0: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出第三代啊。
1: 嗯嗯嗯。
0: 另外，要是不能一周年年，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1: 哎，这个是实话。
0: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1: 对，
0: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1: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它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它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病发症它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了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嗯，对对对
1: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百分之百伤胃啊。你吃通血管的，百分之百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啊。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0: 可不，
1: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0: 真是
1: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0: 嗯、是是是，
1: 嗯。
0: 但是你看，我用快两副药了，真的好。听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000+5.6，产后7.3。
1: 嗯，
0: 你看好不好？
1: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0: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1: 嗯，
0: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子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1: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0: 哎呀，这叫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1: 嗯，
0: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1: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0: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1: 嗯，
0: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儿。
1: 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犯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副给它溜上就完事儿啊。
0: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 那现在有没有药？
1: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

0: 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备一备，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容易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啊，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一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
4: 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除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是吧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也只能这样，
4: 是的，你说幸好吧。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4: 是
0: 啊，按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 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儿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4: 嗯
0: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啊。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放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儿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4: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4: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4: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5: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回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首先非常抱歉，这两天不光是你啊，咱们全国各地很多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大家伙呢甚至是一药难求。你这个既然申请上了啊，还没有收到， 你别着急，

0: 我一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吹一吹。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你能报上名，就你说我能订购上了，他确定有你的，只是一个派送的问题。
1: 哦，
0: 这个药呢，肯定是已经给你留下来了，不可能说给别人不给你，你放心，这个事儿就行。
1: 哦，那好，行。
0: 嗯，这是老朋友了是吧？
1: 怎么说呢，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
0: 啊。
1: 这我哥他先用的，我看他用的挺好。
0: 嗯，
1: 哎呀，他都吃了一副多了。看他那个肺呀、啊，比以前好多了，也不咳嗽了，脸色也好看了。
0: 嗯，
1: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0: 嗯，
1: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也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通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嗯，
1: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就捡起来了。
0: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1: 嗯，
0: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啊。
0: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1: 是。
0: 嗯嗯。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1: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0: 啊。
1: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0: 嗯。
1: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0: 嗯。
1: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0: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1: 是，那要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0: 低压多少？
1: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0: 167 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就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0: 嗯，
1: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0: 嗯嗯。
1: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哈，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0: 嗯嗯。
1: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两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两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0: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订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1: 嗯，
0: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1: 好，
0: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1: 嗯，
0: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1: 嗯，
0: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两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两副是对的，两副

0: 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三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
1: 嗯、
0: 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1: 好，
0: 我下了节目跟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常来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4: 我爱沈阳，
5: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
6: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7: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大方。金色时月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金色调频103.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8: 秋风铺展山河，长假如约而至，假期可以放松，健康绝不打烊。主播齐聚，欢乐畅谈，乐享时光，美好同行，拥抱假期好光景，健健康康过长假。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健康康过长假，我是我的快乐我的团的节目主持人文达。
10: 我是健康来了节目主持人安然。
9: 我们常说啊，健康是一个家庭最温柔的底气，可在日常生活里啊，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通病，善待工作，善待家人，善待朋友，唯独常常是亏欠自己。我们总觉得啊，没疼没痒的就算没病吧，我们觉得年轻能扛，老了再说。可是很多健康的伏笔啊，恰恰就藏在我们这个自以为是的没事儿里。
10: 没错，其实啊，从事健康科普节目这么多年的时间呢，我听到过最多的一句遗憾就是，哎呀，我要是早点检查就好了。
9: 是的，
10: 疾病呢，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的，它只是突然被发现。从身体出现微小的隐患到真正发病，这中间呢，往往是有3到5年，甚至是更长时间的一个黄金干预期。而体检就是帮我们抓住黄金期的唯一窗口。
9: 说的太对了。
10: 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讲生硬的科普，也不堆那些枯燥的参数哈。我觉得我们普通人最真实的最健康的故事跟大家要好好说一说哈。为什么现代人一定要年年认真体检呢？其实就是全程的来管理我们的健康。
9: 对的，
10: 前段时间我和温达实地考察了爱琳康复医院，我觉得怎么形容呢，真的是有一点点刷新了我们对于康复医院的一个认知和了解哈。爱琳康复医院真正接轨国外体系化的医疗一站式健康服务，涵盖营养、健康体检、康复诊疗、胃肠镜、家庭医生5大核心板块，真正做到了大医院能做的检查这儿都有，而且还不用东奔西跑，一站式解决病痛与隐患。
9: 首先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他那个一楼的大厅非常的宽敞，非常的明亮，窗明几净的感觉。
10: 没错，
9: 尤其他是那个凳子啊，那个凳子的颜色也是不一样的。我们几个同事去了之后，最先被吸引的就是那个颜色，有绿色的，还有那个类似像是深蓝色的感觉，跟他的那个环境非常的相符合。而且关键看到那个颜色之后，就心里边非常的治愈啊。
10: 没错，其实我觉得大家往往去到医院的时候呢，这个精神状态是高度紧绷的。
9: 对的，
10: 而 且呢总会是因为比如我这儿不是很舒服或者那儿不是很舒服的时候才去医院、
9: 嗯、
10: 所以这个时候人特别容易焦虑。
9: 对，
10: 那么一旦要是说哎，我看到的这个环境让我更焦虑的话，其实就特别的影响人的状态、
9: 嗯、
10: 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很多朋友都不愿意去医院、
9: 哎、
10: 更不愿意去体检。
9: 没错、
10: 但是我们进到艾琳康复医院的时候呢，整体的这个感受就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温暖，
9: 对，
10: 而且这个颜色看起来非常的愉悦，那么心情也就特别的放松。
9: 没错，而且它那个标志的 logo 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漂亮。
10: 嗯，
9: 最最让我们有一点惊讶的就是它的那个三层的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
10: 嗯，
9: 其中呢有一个就是通透式的，你在一楼可以看到三楼，在三楼可以看到一楼的这个一个圆形的、
10: 嗯、
9: 一个环形的小的一个走廊，
10: 对，
9: 通透的，而且它的很多的设备的颜色和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椅子的颜色也是交相辉映的。
10: 没错、
9: 哎、就是感觉来到这里边不再是冷冰冰的、
10: 嗯、
9: 是很温暖的，
10: 是
9: 有温度的。
10: 对、
9: 嗯、
10: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呢、
9: 嗯、
10: 我觉得哈，我们还是要去提高一下生命的质量。
9: 对的，
10: 并且要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对不对、
9: 嗯、
10: 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们艾琳康复医院哈真的是填补了重治疗、
9: 嗯、
10: 轻管理、缺随访的一个服务空白、
9: 嗯、
10: 同时呢还为所有人构建了一个家庭首选的终身健康信任机构。那么艾琳康复医院的使命呢，就是让国际标准医疗普惠每一个家庭。其实我觉得医疗的价值哈，是不在于一次诊疗，而在于一生的兜底。
9: 哎，你说的太好了啊！你看，家庭幸福了，每个人都幸福了，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是不是？
10: 嗯。
9: 说到这儿啊，分享一个小故事，特别有共鸣的小故事啊。我有一个朋友，
10: 嗯，
9: 上班族，长期久坐，熬夜刷手机，三餐就吃外卖。啊，单位体检是年年不去，年年逃。
10: 嗯，
9: 他的口头禅是啥呢？我年轻，扛得住。体检都是走形式。
10: 其实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你朋友的一个缩影、
9: 哦、
10: 我感觉几乎当下所有的年轻人都这样吧，就是觉得我年轻这就是个免死金牌、
9: 嗯、
10: 然后把这种不太健康的亚健康状态当成一种正常的状态。
9: 可不是吗、
10: 嗯、
9: 直到今年啊，你看他频繁的疲惫，然后晨起头昏啊，腹胀乏力，却没有任何的剧痛，完全不影响他上班、
10: 哦、
9: 直到身边的同事查出了像脂肪肝，他才到医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结果呢让他是彻底的警醒了、
10: 哦、咋的了呢？
9: 轻度脂肪肝、
10: 哦、
9: 尿酸偏高、
10: 哦、
9: 甲状腺多发小结节等等、
10: 嗯、
9: 你说这几个问题啊，是悄无声息的就缠在他身上了。
10: 嗯，其实我想说这些问题都不是突然出现的、
9: 嗯、
10: 你比如说长期的这个熬夜久坐和饮食不规律、
9: 嗯、
10: 这些问题都是一点一点攒出来的、
9: 嗯、
10: 不过好在呢就是发现的比较早，而且所有的问题都是有机会能够逆转
9: 的，
10: 也能够调理的、
9: 嗯、
10: 但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持续三四年的时间了，你不去改变，然后再拖个两三年，它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顽固性的慢性病，就真的会难以逆转了。
9: 你说的特别对哈、
10: 嗯、所以其实今天还是要郑重的提醒所有的年轻人、
9: 嗯、
10: 提醒体检真的不是中老年的专属，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上班族年轻的群体哈。那我觉得这样吧，就是今天既然都说到这儿了、
9: 嗯、
10: 我们给大家伙推荐一个能够有助于调节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不是特别好的这个亚健康状态呀、
9: 嗯、
10: 啊，或者是说需要去增进代谢的这么一个神器，好不好？
9: 好啊。
10: 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艾琳康复医院就有，就叫 TMT 热代谢体能恢复舱。这个设备其实我们去实地探访的时候看见了、
9: 嗯嗯、
10: 我说真的就是没通电、
9: 嗯、
10: 但凡他当天要是通电了，我立马就得钻进去，我想体验一下。
9: 我能感觉出来，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进去了、
10: 嗯、
9: 都把那个
10: 舱门
9: 打
10: 开了，
9: 打开了。
10: 对，
9: 我细细发现了、
10: 嗯、
9: 有一些人把舱门打开之后呢看了几秒钟、
10: 嗯、
9: 我搭档安然足足看了一分钟
10: 看来你是掐表了，是不是？
9: 是的。TMT 热代谢体能恢复舱主要帮助身体做什么呢？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远红外波穿透皮肤，让皮下血管扩张，加速血液流动，帮助代谢废物排出，对手脚冰凉、胃寒有改善作用。二、缓解疼痛和疲劳，热效应能放松紧绷的肌肉，降低神经敏感度，对腰酸背疼、关节僵硬或者运动后的肌肉酸痛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三、辅助代谢和修复，部分设备结合负离子或负氧环境，有助于提升细胞活性，辅助身体在术后或者产后进行恢复。
10: 哪些人适合去体验 TMT 热代谢体能恢复舱呢？一、虚寒体质人群，经常感觉手脚冰凉、怕冷、容易疲劳，都适合通过热疗补充身体热能。二、运动康复需求者，运动员或健身爱好者在剧烈运动之后使用它，可以加速乳酸代谢，缩短肌肉恢复时间。三、慢性疼痛患者，如颈椎病、腰肌劳损、肩周炎等引起的慢性疼痛，在医生指导下可以作为辅助理疗手段。说完年轻人之后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得来说一说最让我们心疼的中年人。35岁到55岁的这个年龄段啊，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最大，时间最少，但是呢最擅长硬扛。很多中年人说，我不敢查，没时间查，为什么呢？因为我害怕一旦查出问题，家里没人能扛得了。
9: 你这说的太对了啊。在去年的下半年，我一位朋友42岁，我听他说过，他说他8年没有做过正规的体检了啊。
10: 天哪，
9: 常年是应酬多作息乱，高压焦虑，经常的是头晕胸闷，而且是这个肩颈僵硬
10: 啊，
9: 全部都是累出来的。结果呢，他是被他老婆呀强制的去体检的啊，筛查结果直击高危隐患，比如说血脂严重的偏高，颈动脉轻微斑块，肺部微小结节，这些全部都是心梗、脑梗、血管硬化的前置预警啊。医生都跟他说了，说全部卡在了可逆转、可干预的黄金节点。你说你要是再拖延一年，那后果呀就不堪设想了。
10: 人到中年啊，最大的这个底气呢，其实并不是财富和地位，而是身体健康。那一次深度的体检呢，往往能够守住一个家庭的安稳。说到这儿，我们要特别的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推荐大家去到爱林康复医院，就是因为很多人呢，尤其是啊顶梁柱级别的，
9: 对，
10: 上有老下有小的，他说了时间最少，对不对？那么我们在做检查的时候呢，大家也非常的担心，说我浪费了时间，我一会儿上这个科室，一会儿再上那个科室，确实是非常的复杂。那么我们在爱林康复医院就能够享受到一站式的服务，
9: 对，
10: 真正的能够实现叫查评治养康一条龙服务，让大家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种医疗的关怀。
9: 这个说的太好了。那最让我们牵挂的永远是家里的老人啊。很多父母一辈子节俭隐忍，不舒服都不说，有病就硬扛啊，总说我没事儿，不用查。可是老年疾病啊，最怕拖延。
10: 没错，
9: 其实老年人脏器退化感知迟钝，可能大病重病早期几乎是没有疼痛，没有什么反应。你看像骨质疏松、眼底病变、血管斑块啊、胃肠慢病等等，都是悄悄的发展，突然间爆发，越早筛查越早干预，就越能够避免这种晚年卧床反复住院的风险。
10: 没错，所以说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哈，也一定要重视起来你的体检了。 爱琳康复医院六大板块一条主线一个闭环，真正实现了入口在体检，大脑在三普，四肢在三中心，闭环回环再加一。这六大板块分别是全生命周期体检中心、三普合一特色门诊、全生命周期营养中心、全生命周期康复中心、肠道微生态诊疗中心、家庭医生管理中心。关键不在单点强，而在不断点。体检发现的问题直接进行三普评估， MDT 出方案由三中心分头执行，家庭医生再把方案拆成每日执行清单推送到客户的手机上，三个月复查数据，回血画像，重启会诊，形成一次评估长期迭代的闭环管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健健康康过长假，我是健康来的节目主持人安然。
9: 我是我的快乐我的团的节目主持人文达。
1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继续和大家聊跟健康有关的那些事儿哈。接下来一定要关注我们社会上非常特别的一个群体，就是女性朋友。我想说，作为一个女性，我真的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身体格外的脆弱。这一生呢，我们经历了生育、内分泌波动、乳腺、甲状腺、宫颈、子宫，都是高发病区域，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问题。很多30加40加的女性呢，常年是围着家庭转，围着孩子转，身体的胀痛啊、月经紊乱呀、或者是小腹不适，全都归功于劳累，但却从来不做专项的检查。其实呢，乳腺和妇科的问题呢，早期全都是非常隐匿的，没有任何的痛感，也没有任何的肿块，一旦出现明显的症状，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的窗口期。那么对于女性的妇科检查以及乳腺检查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是有一定误区的。他们认为我此刻没有了生育的压力和生育的需求，我就不需要去做检查了。其实这个想法完全是大错特错。50岁、60岁的女性，你也需要一年一次专属的体检，这是女性爱自己最好的方式。对于特定年龄段的女性，尤其是对应的妇科检查时间和项目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听一听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医师骆伟光的建议。
1: 女性乳腺检查主要有两种检查，一个是乳腺超声，主要是看乳腺结节，第二的话就是乳腺钼靶，识别微小的钙化。建议20到30岁的女性每年做一次乳腺的超声，30到40岁的女性也是每年做一次乳腺的超声。有乳腺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经医生评估后可以提前联合钼靶检查。40岁以后乳癌的风险上升了，从45岁起除了每年的一次乳腺彩超，还要一到两年联合一次乳腺的钼靶检查。
10: 那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女性朋友会说，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一些女性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西医的治疗方法能够解决的。你会发现身边有一些女性朋友也都是通过中医中药的方法，或者说加上营养康复的手法，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健康闭环。那说到这儿，我们要特别的介绍一下爱琳康复医院的特色诊疗模式，三一融合，四维干预。这三一融合呢，指的就是中医加西医加临床营养加物理康复，四维同时发力，一个方案统筹，而不是四个科室各开各的。西医控制指标，中医调理体质，营养顾全根本，设备促进康复。
9: 没错，你看像四维干预啊，它里边有这个中医的维度啊，西医临床营养、物理康复、心血管、肺病、代谢，还有睡眠障碍。 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啊，我们到爱琳康复医院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和手段有针对性的进行治疗。比如说这里边有四脉辩证定方、精致饮片、基础用药控风险加上药物优化，还有靶向营养素加上饮食配方、血压与斑块管理、缺血预适应训练、氢氧干预，还有热代谢舱、脑电评估等等。
10: 嗯，说到这个脑电评估，真的是要特别的给大家去介绍一下。
9: 嗯，
10: 其实我们现在人啊，压力大，
9: 对，
10: 失眠、焦虑、抑郁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9: 嗯，
10: 可能很多朋友一抗拒吃药，
9: 对，
10: 或者可能吃了药之后，你会发现症状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9: 嗯，
10: 但是如果长期的失眠、焦虑、抑郁，其实对我们的生活质量来说影响是非常大的。
9: 对的。
10: 那么我们的脑电评估，其实也就是我们的脑机接口的这个装置哈，
9: 嗯，
10: 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失眠、焦虑和抑郁。那么这一套设备在我们的爱琳康复医院里面的使用啊，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大家可以不妨去尝试一下。如果说你没有这样类似的症状，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调节身心的健康。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健康康过长假，我是健康来了节目主持人安然。
9: 我是我的快乐我的团的节目主持人文达。说到这儿，大家一定特别想知道爱琳康复医院到底和普通的体检机构、普通门诊有什么不一样呢？今天给大家好好说一说。
10: 嗯，爱琳康复医院引进国外成熟的体系化医疗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就医碎片化、来回跑、查养脱节的弊端，打造本地独有的五大核心服务板块：营养调理、全生命周期健康体检、精准康复诊疗、胃肠肠镜微创诊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9: 简单一句话，大医院能做的检查、能开展的基础诊疗，这里边全部全覆盖，从体检筛查、疾病诊断、胃肠镜治疗、术后康复、慢病调理、个性化营养配餐，再到长期家庭医生随访，不用东奔西跑，一站解决所有病痛和健康问题。
10: 其中呢，有很多的特色项目都是我们爱琳独有的差异化优势。首先就是大家最关注的营养专科，针对术后康复、胃肠疾病、三高慢病等等，定制个体化的营养方案，用精准的营养加速康复，改善体质，减少复发。
9: 说到体检，有一个项目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朋友却非常的害怕它，就是胃肠镜的检查。
10: 嗯，没错，其实我觉得一般人对于它的恐惧呢，都来源于这个异物进入体内时的那种非常痛苦的感受。
9: 对，
10: 我觉得这个呢是特别能够理解的。
9: 嗯，
10: 但是呢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又非常的必要。
9: 对，
10: 其实我们正常的健康人啊，在40岁之后都是需要进行一次胃肠镜检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知道，如果是一个小小的问题，我们在检查当中发现，就可以避免它变成一个大大的问题。而且所有的胃肠道的肿瘤，在我们初始发现这个小问题的时候，距离到它真正变成癌变的一个恶性肿瘤，其实是有5到8年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如果我们能够在这5到8年的时间当中把胃肠镜检查做了，任何的一次检查都能够帮助我们去解决掉这个不想看到的恶性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也就再一次强调了胃肠镜检查的一个重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沈阳市第四人民医院体检中心主任医师陆伟光对于胃肠镜检查给出的合理建议。
4: 普通危险人群胃镜是45岁建议做，肠镜是40到50岁。
10: 嗯，
4: 但是高危人群这胃肠镜起始年龄要提前都是40岁。
10: 嗯，
4: 胃癌的高危人群一般包括就是一级亲属有胃癌、有幽门杆菌感染、平时吃那些烟啊熏制的食物、重度的吸烟饮酒、有萎缩性胃炎的病史。肠癌的高危人群包括直系亲属有肠癌、家族有肠息肉的病史、有炎症性肠病、比较肥胖、愿意吃高脂低纤维的饮食。做胃镜要求进食至少6小时，进水2小时以上。如果下午做的话，当天早晨要求是清淡的流食。 如果选择无痛胃镜，必须由家属陪同，检查当天不能开车、骑车。
9: 听完了介绍之后，大家就知道了胃肠镜的检查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爱林康复医院除了有胃肠镜的检查项目之外，这里还有氢氧机体验，依托权威的临床成果，通过氢氧混合器辅助调理，抗炎抗氧化，修复机体损伤，对呼吸道问题术后修复、亚健康调理、慢病抗氧都有很好的辅助作用，可以说是绿色安全。
10: 同时呢，我们还引入了非介入式脑机接口设备，无创无痛，不用服药，专门针对现代人高发的焦虑、抑郁、顽固性失眠、睡眠障碍、慢性疼痛，同时可以有效地改善儿童的注意力缺陷、多动走神、专注力不足的问题，覆盖成人身心亚健康和儿童成长问题，非常的贴合现代家庭的刚需。
9: 最后是家庭医生。

0: 签约服务，一人签约，全家受益，建立健康档案、慢病随访、用药指导、饮食康复指导、就医绿色通道，把健康管理真正做到前置，做到日常，做到家里。
1: 健康从无侥幸，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体检不是为了查出大病，而是为了让自己放心，让家人安心。
0: 一份科学筛查，一套精准调理，一份长期守护，就是普通人最好的养生。
1: 爱林康复医院以国外体系化一站式医疗为标准，以营养、健康、康复、胃肠镜、家庭医生五大板块为核心，搭配独家的氢氧机、脑机接口尖端设备，覆盖全年龄段、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真正实现大病小病筛查康复、康养调理一站搞定，无需奔波。
0: 愿我们每个人善待身体，重视体检，科学养护。愿每一个家庭岁岁安康，无病无忧。
1: 感谢您收听本期健健康康过长假，我是安然，
0: 我是文达，
1: 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4: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3: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4: 那是我一直吃着知蜂堂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3: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4: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6: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7: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8: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两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1: 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如果您腰疼坐不住，腿疼走不了路，胳膊抬举无力，疼痛久治不愈还反复发作，一到这个季节就加重，那接下来的内容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沈阳复大医院给听友们送福利了，本月开展大型公益普查会诊，近1000元检查费都是全免，包括热成像 CT、 心电图、血液检查等都是全免费的。都说老年无疼痛，轻松活百岁，疼痛病专项诊疗季正式开启。 届时权威北京专家高教授一对一亲诊，引进射频纳米波系统，结合 PRP 技术治疗久治不愈的疼痛，三到五次轻松解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随治随走。凡是有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痛风患者都可以参加。同时因为每天的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电话预约88778899 88778899。高教授凭借着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精湛的医术，成为患者心中的疼痛克星。他对各类疼痛和疑难杂症都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治疗方法，为每一位患者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为了保证治疗质量，沈阳复大医院每天接诊的患者是有限的。如果您正在遭受颈肩腰腿疼、带状疱疹后遗症、肩周炎、滑膜炎、腰脱颈椎病、脑梗后遗症，同时还被痛风的疼痛在折磨着，就不要犹豫了，赶快拨打电话88778899 88778899 88778899来预约吧。
7: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走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1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1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7: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 2526633。
11: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大方。金色十月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金色调频103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0: 有没有医？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时日满城方，家国同庆好时光。金色调频103.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
1: 秋风铺展山河，长假如约而至，假期可以放松，健康绝不打烊。主播齐聚，欢乐畅谈，乐享时光，美好同行，拥抱假期好光景，健健康康过长假。
0: 长假正当时，健康伴同行，欢迎走进11特别节目，健健康康过长假。欢度国庆长假的时候，健康是最不能缺席的，所以今天主播可可和温纯将化身健康探查官，一同去打探一番坐落在长白岛集高端体检、慢病调理与专业康复于一体的神秘地方到底是哪儿。跟随我们的脚步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可可。
3: 大家好，我是温纯。那今天呢，我们两位体验官啊，来到了咱们沈阳长白岛，探访一家还在装修筹备、即将开业的医院。
0: 哎，
3: 因为未来这里啊，将打造集高端体检、慢病诊疗、专业康复于一体的医疗机构
4: ——爱林康复医院。
0: 这样的啊，咱们话不多说，赶快随着我们的脚步进到这家医院去提前打探一番。
3: 好，走。那么首先一进门呢，就是这医院的大厅啊。
0: 一进到这个大厅之后，你一定要多多呼吸，深深呼吸。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啊，整个这个医院各个角落里边都会布置供氧设备，也就是说，只要一踏进医院的大厅，真的就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的氧吧。在这里每一次呼吸都可以享受到充足的富氧空气，咱还用去啥外边去旅游啊？去啥森林呢？
3: 太享受了，
0: 是吧？
3: 真的
0: 多呼吸啊。
3: 对，它这个是属于整套的痊愈中心供氧系统。就是什么意思呢？它不局限在单独的吸氧点内，
0: 对，
3: 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你坐哪儿然后有个氧气瓶氧气袋啥。
0: 哎，不是。
3: 对，所以它的每一个区域啊，都可以沉浸在富氧环境当中。
0: 哎，
3: 所以以后大家伙儿来就诊的话，来体检，各位朋友如果赶路之后身心疲惫，哎呀，您要是出现胸闷啊、头晕呐、或者是心肺功能偏弱的咱们的中老年朋友，不用专门的佩戴吸氧的器具了，您在候诊闲逛的这过程当中就能呼吸到富氧空气了。
0: 哎，你说可不可以这样？比方说我天天接孩子放学路过这儿，我顺路到大厅，
3: 我觉得行，
0: 我吸几口氧，然后我再出去。
3: 咱俩可以搭个伙儿，
0: 可以
3: 是吗？都接孩子接这儿来。
0: 对，不过呢，不只是痊愈复氧这个亮点哈，那么整个这个等候大厅呢，布局是非常非常的宽松舒展的。它告别了普通医院那种拥挤的那种座位的排布，
3: 对，
0: 就是患者呢等候的时候完全可以放松身心，平复紧张的情绪，对吧？因为说实话，就是我们一到医院，只要一踏进医院的门，大家都特别特别的紧张，
3: 我就属于
0: 是吗？
3: 就特别焦虑那种，
0: 我也是，
3: 心跳加快。
0: 就不瞒你说，就是远处闻到医院的那个味道，我就已经是开始紧张了。
3: 对，
0: 但是来到这里边，完全不会让你有任何紧张、焦虑的情绪。
3: 嗯，
0: 然后在这种舒缓的情绪当中，你就可以开展各项的检查了。
3: 哎，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格外的友好。你看，大家都知道啊，就人处在紧张、焦虑的状态下呢，它会影响体检的指标准确性，对不对？
3: 对。
0: 所以未来在
3: 自己就害怕了。
0: 对。未来在这里呢，它不会让你觉得冷冰冰的叫号排队，而充分的站在就诊者的角度考量这一点。
3: 对，我想呢，医疗服务这一点啊，不只是看仪器和硬件了，人文关怀太重要了，
0: 真的是。
3: 哎，而且从整

0: 栋楼的全域负氧的这种超前的设计，咱们就能看出这家医院的服务理念。
1: 哎，对。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啊核心区域了，这里边配置的全都是啊行业高标准的，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医疗设备。
0: 嗯，大家特别关心啊，就是医院当然设备是很重要的啊，一定它要非常的先进。
1: 嗯
0: 啊，那大家也好奇这高端设备优势都在哪儿呢？
1: 对呀，
0: 啊，我在这儿都能检查到看到什么样的设备啊？
1: 嗯，
0: 简单来说呢，这个设备检测的精度应该说更高。
1: 嗯，
0: 那么对于像身体大家伙早期啊细微的一些隐患识别能力，它是很强的。
1: 对，
0: 很多普通的设备很难捕捉到身体的问题，能够做到更早的发现。
1: 对，这家医院呢虽然是一级医院的标准，但是啊硬件配置对标的是三家。你看啊，影像设备呢采用的是西门子核磁256排 CT。这个排数在行业内啊，你好事问一问身边啊懂医学的人，这个排数在行业内是非常非常的顶尖了。
0: 是的。
1: 另外呢，这个检验化验全套采用的是迈瑞医疗设备与耗材。
0: 嗯。
1: 还有彩超配置是华章仪器。你看我说这些大家可能是老百姓不是很懂，但是懂医学的人应该就知道，我的天，那完全属于是行业当中的高标准的了。
0: 是，没错。
1: 所以未来患者来到这里呢，不用来回的辗转多家医院多家机构，您只要在这里边就可以完全的完成高精度的影像化验彩超等全套的检验项目了。
0: 嗯，应该说设备的这种精准度啊，对于我们每个患者来讲太重要了啊，它可以很快的识别。
1: 嗯，
0: 而且这里最大的一个创新呢，就是打造慢病全生命周期体检体系。
1: 哎，对，
0: 它有三个板块啊，分别是主检、追检和动检。
1: 我来分析一下啊，啥叫主检啊，就是第一次做体检的人群。
0: 嗯，
1: 你看医生呢会结合你的既往的这个疾病史、用药史、家族患病史，一对一的制定专属的体检方案。
0: 嗯，
1: 哎，这不是千篇一律的配套模板。
0: 对，
1: 也就是说这是主检。
0: 那做完主检之后呢，咱们拿到报告了哈，如果大家伙发现指标出现了异常，接下来进入到的就是追检环节了啊。咱们给大伙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体检要查出甲状腺结节，医生呢就会制定随访复查的一个计划，确定您的复查时间，配套针对性复查的一些项目，什么能查什么不能查，有必要查没有必要查，对吧，持续的跟踪这个结节的变化。
1: 另外像针对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类慢性患者呢，就是动检了。啥意思啊，就是教会患者呢掌握动态监测，
0: 态
1: 对吧。
0: 嗯，
1: 你看比方说居家检测这些方法，这里的医生都会教给您，从初次定制方案到异常的指标随访，再到慢病动态监测。
0: 嗯，
1: 可以说在这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检逻辑。
0: 哎呀，这简直是保姆级的呵护啊。
1: 真的是。
0: 就发现了以后不是发现就不管了。
1: 对。
0: 或者是都由患者一个人来决定。
1: 完全是身边的家庭医生。
0: 哎。
1: 来这样的啊，咱们接着往前走到二楼去看一看。
0: 哎。
1: 哎，电梯已经开开了，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二楼。二楼呢，中厅这个位置，这采用的是镂空的，也就是说从楼上三楼也就能看到一楼。
0: 嗯，
1: 而且这种设计呢，看起来非常的敞亮。
0: 嗯，哎，
1: 你还别说啊，现在虽然这个医院哈，属于是正在筹备的这个状态，
0: 嗯，
1: 但是我看到这个氧气机啊，随处可见。真的，你随处一个90度，随处一个60度啊，就能看到这个氧气机。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是整个这个空间里边，随处都可以吸到这个负氧离子，这一点真的是太棒了。
0: 对。
1: 房间呢就比较密集一些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它配备了多款的功能评估设备。
1: 嗯，
0: 说到评估啊，评估啥呀，
1: 估
0: 大家伙问。
1: 对呀，
0: 哎，这里有一个 HRA 系统。
1: 嗯，
0: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厉害了，就是可以评估人体九大系统潜在风险。咱们都说中医讲治未病嘛。
1: 对呀，
0: 对吧。
1: 嗯，
0: 最好就在我有一些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够提前预判一下，
1: 对，
0: 哎，有没有这个风险？
1: 对，
0: 有没有这可能？
1: 嗯，
0: 这里就很重要了。
1: 嗯，
0: 你看，它有这个血管内皮检测仪。
1: 嗯，
0: 哎，通过检测你的血管内皮损伤的情况，可以判什么呢？预判心脑血管发病的风险，同时还能评估干预治疗的效果。你像比如说大家如果有这个糖尿病的哈，
1: 嗯嗯，
0: 这个高危人群，
1: 嗯，
0: 它还有什么呢，糖尿病早期筛查设备可以筛查糖尿病前期的倾向，识别糖尿病带来的神经病变。
1: 哎， 你看，其实很多的这个体检机构啊，做完这种检查会给出一份报告，
0: 对，
1: 然后就结束了，是吧？但是在这里呢，体检仅仅是健康管理的开始，
0: 没错，
1: 因为查出问题之后，还有整套后续的诊疗干预方案。

0: 要跟进的。
1: 对，我们拿到体检报告好多都是不知道这个指标咋回事啊，
0: 对呀、
1: 啊，对不对？然后我该查啥了？
0: 好在现在上网还能查一查，查是吧？查查百度，查查 AI。
1: 但那有的也有不准的、啊。
0: 但是你查完之后该怎么办？不知道。
1: 是，对。还有就接下来有没有风险呢？
0: 对，
1: 是吧？我有没有可能得什么疾病啊？
0: 别自己吓自己了，咱让专业的人士帮咱们看一看该怎么办。
1: 嗯，那么筛查出身体的问题之后啊，这医院就有一个叫特色的三一融合诊疗模式。
0: 嗯，
1: 哎，这个它是区别于医院单一的依靠西医报告诊断的这样一个模式。
0: 嗯，
1: 尤其适合多病共存的复杂慢性病的患者。
0: 哎，三一融合啥意思啊？其实也就是西医、中医、营养医三者互相的佐证参考。
1: 哎，
0: 你看西医呢，它依靠的什么呢？检验的影像，做循证疾病的分析。那么中医呢，就运用三步六医的医学流派。
1: 嗯，
0: 哎，它就依靠特色的四脉诊查，它给你辨析身体到底什么样的状态。
1: 是。
0: 同时呢，这家医院呢还配备了红外热成像检测。
1: 嗯，
0: 遵循温变早于病变，病变必然温变的原理。
1: 是，
0: 听起来绕嘴，但是你想确实是这样。
1: 嗯，
0: 它既能够发现当下呢已经出现的这种病症，还可以提前预警未来会发作的潜在的健康风险。
1: 嗯，
0: 也就是实打实的实现了治未病。
1: 对，那像西医检测呀，中医的诊脉呀，红外热像谱，这个三者之间的相互印证，综合判断病情，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啊。另外呢，二楼还设立了专门的营养中心，这个营养中心呢也是配备了营养成分评估分析仪，结合体检报告，哎，评估你身体的营养缺口，缺啥呀，是吧？缺啥咱补啥，依据评估的结果来给你一个个性化的居家营养干预的方案。
0: 嗯，你看我们刚才在介绍的同时啊，身后还有很多的参观的人，
1: 是，
0: 大家还有这个嘻嘻哈哈的声音，实际上就是大家没有想到在这家医院里边居然有很多这么高端的设备。
1: 对，
0: 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身体的保养也好啊，对身体疾病的预测也好啊，
1: 有人给我们身体把脉。
0: 对、其实这家医院还规划了引入啊和顺堂中医诊所。
1: 对，
0: 这个
1: 和顺堂了不得了。
0: 对、
1: 嗯、
0: 和顺堂的中药碘片执行的是香港食品级的检测标准，可以严格管控农残、重金属，也就是为数不多啊，获准进入香港市场的中药饮片品牌。那么未来呢，会有专业的中医在这里坐诊，同时配备萃取式的这种煎药设备，类似小型的中药制药工艺，哎，提升药液药效与口感。
1: 对，而且呢，这个医院呢，还会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分层干预。什么意思呢？不是所有的人千篇一律啊，你都是来喝那个喝那个，是一样的，不是。部分人群呢，如果仅需要营养素调理，他就做营养干预，那么适合中医调理的就开展中医治疗，那么需要西医处置的就采用了西医的方案，面对复杂多发慢病的，那么就启用了三一融合的综合方案。
0: 你看啊，看完这个诊疗板块啊，我们真的是心里边特别有底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这里边可以做检查的同时，检查完之后有专业的团队可以跟进。
1: 对，
0: 通过像刚才我们说的中医西医还有营养医完全跟进。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后续该怎么办，有人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原来我们生活中遇到这些问题可能要不就是自己查，
0: 要不就是再去医院，再去医院你还需要再做个检查，所以为什么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愿意总这么来回跑、嗯、这么折腾。
1: 对，而且你去医院的话，这个那么多的医生要看那么多的患者。
0: 对
1: 啊，一个医生要看好多的患者。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就会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你解答那么细。
0: 对，最主要一点，很多中老年朋友吧，就一提到病啊，他就觉得很害怕，所以你来回折腾的同时，在心里面也会产生心力憔悴的感觉。
1: 嗯嗯，而且就是体力啊精力啊都在消耗。
0: 对，
1: 所以咱们在家可能觉得哪不舒服啦，或者说是想要查一查，就到咱们这个医院，既舒服，然后呢同时还能把自己的很多疑问都解开了。
0: 没错、
1: 嗯、
0: 来吧，咱们继续往楼上走，楼上啊据说还有更有趣的地方，咱们打探一番、
1: 哎、好。
2: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中国农业银行芳华时光信用卡专为50岁及以上长辈量身打造，在指定药房和医院使用云闪付或农行掌银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元立减5元，新客更享一分购10元刷卡金券包，农行芳华时光卡让健康生活更有温度，优惠福利触手可及，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0: 哦，
3: 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对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5: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6: 秋风铺展山河，长假如约而至，假期可以放松，健康绝不打烊。主播齐聚，欢乐畅谈，乐享时光，美好同行，拥抱假期好光景，健健康康过长假。
0: 3楼到啦，现在我们来到了3楼。虽然我们还是在这个探店的过程啊，大家还是能听到这个装修的这个效果，因为现在工人还在紧锣密布的做一些后续的工作。3楼啊，就是康复专区了。
1: 嗯，
0: 体检筛查诊疗结束之后啊，康复调理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了。
1: 对，那很多朋友，比如说你体检查出像颈肩呐、腰椎啊、骨关节的问题，或者是术后需要康复的，一般就不知道去哪儿开展系统化的调理，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未来呢，我们这家医院呢就可以把体检筛查诊疗康复调理给它全打通。
0: 没错，这里边啊，它引进了云谱热疗舱，也叫热代谢体能恢复舱。最初呢，这是体育总局啊研发的，是用于运动员体能恢复的。它是由内而外的温热身体，舱内呢同时还自带负氧供氧。
1: 嗯。
0: 把这个舱打开一下，
1: 对
0: 对，这里边，哎，这现在是有温度，哎，能感觉是有温度的，
1: 啊，有温度，
0: 有温度，有温度，而且这个温度呢是能达到42度。这个我看到这个舱上边呢还有这个供氧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舱里边啊，它是通过这个42度的热循环，人体从内而外的给人体进行加热。加热的同时你并不会觉得闷，因为同时负氧会跟着，
1: 哎
0: 哎，让你觉得整个这个过程会非常的舒适。
1: 对，它不是那个汗蒸的感觉啊，汗蒸我们感觉就是一个劲出汗，是皮肤外面出汗，
0: 对，
1: 然后感觉很闷啊，但这个不是。
0: 这个设备呢依靠的是红外与泰克直播营造42度的核心代谢温度场、就是由内而外的温热身体，而且刚才我说了这舱内有负氧供氧，让你觉得非常的放松。
1: 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理呢？简单说就是它会加速人体的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然后帮助呢激活腺体的功能，促进排汗代谢。那么比如说像慢性炎症啊，慢性疲劳啊，风湿骨病啊，血脂偏高人群都是有调理作用的啊。现在能看到它这个温度，
0: 现在能看到，对，能看到
1: 预热中，
0: 它现在实时温度是26度，实时的湿度是 42.7%、那么下边有这个调档的，低档是40度，中档42度，中高档43.5度，那么高档45度，也就是最高是45度。哎呀，这个好期待呀。
1: 对，你看下边还有一个，这个是小仪器啊。
0: 是仪器，
1: 对，
0: 雾化口。
1: 雾化口。
0: 往里边输氧，还有
1: 负离子。
0: 负离子。往里边输入这个负氧离子。
1: 其实我们了解它这做一次时长大概40分钟。
0: 对对对，40分钟的时长。
1: 哎，就它是区别于刚才我们说普通的汗蒸的，因为它舱内有负氧供给。哎，不会有憋气的感觉啊，也没有闷热的感觉。但是这项调理。当然这项理疗呢它有一些禁忌症，你比如说像严重的高血压呀，重症心脏病，
0: 对，
1: 这样的人群，这个是需要经过医生专业评估之后才可以使用的。
0: 对，因为它遵循的就是中医的这个气血得温得通的这种温通的理念，属于这种物理的康复疗法。
1: 对，
0: 所以你看未来的患者可以在这家医院评估指导之下呢使用这项设备做长期的调理。
1: 没错，
0: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舱内啊，它能是达到42度的这种核心的这种代谢温度场。那么在42度过程当中你不会觉得闷，因为同时会有负氧跟着。
1: 对，另外呢它真的是可以加速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帮助激活腺体的功能。那么整套的服务闭环里边其实最为核心的就是对标一线城市标准的家庭医生健康管理服务了。
0: 对，说到家庭医生啊，其实很多比方说慢病管理的机构啊都会有，但是它仅仅停留在检查开药理疗的层面，缺少的就是长期的跟进，对吧？而且方案制定完成之后呢不代表健康管理就结束了，如果把饮食运动监测方案呢这个落地执行的话呢，家庭医生就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1: 对，他这个家庭医生签约之后呢会建立一个完整的个人健康的档案，那么家庭医生呢会帮助大家伙逐条的来解读一些晦涩的体检报告。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啊。因为大家看到的都是数和指标。但是人家家庭医生能看到背后的东西啊。所以针对像高血压、糖尿病啊这类的慢性病，持续的会跟踪患者每天进行监测数值，然后再跟进身体的变化，给大家伙啊定制的个性化饮食和运动方案。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家庭医生啊不仅仅是很多人认为的私人医生，并不是这样。什么叫家庭医生？也就是说很多人的疾病，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慢性病啊，糖尿病也好啊，高血压也好，可能和您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饮食习惯有关系，但是您的生活习惯和您的饮食习惯恰恰也佐证了家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叫家庭医生呢？家庭医生在了解您的身体的背后的情况的同时，给你制定合理的诊疗方案的同时，实现这个方案也是整个家庭人员共用的。所以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人性化。
1: 对，而且我还了解到他这个家庭医生啊会建立一个微信群，这个微信群是里面只有患者和家属，就是保留患者的隐私啊，包括就针对这个患者。那么其他人都是谁呢？全是医生。对，
0: 一群医生。
1: 对，一群医生和一位患者和家属在一个群里。
0: 对
1: 啊，所以那有任何的问题哈，他直接一问就会得到答案了。
0: 对，
1: 这个太方便
0: 了，这个也真的是太人性化了。
1: 要不然我们这个遇到问题还得想，我们有医生朋友，有没有医生的朋友？
0: 对啊，如果要是真能找到医生朋友那更好了，但是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身边没有这样的医生朋友的。
1: 是。
0: 对。其实我觉得啊，这也是考虑到什么呢？就是慢性病患者普遍存在这种执行的惰性。
1: 对。
0: 你看家庭医生啊会持续的陪伴随访，而且开展健康的指引，对吧？督促你该怎么办，这也是同时让这个方案落地，对吧？
1: 有点像个人私教似的。
0: 确实是这样。你看日常身体有小状况了，你就可以优先的咨询您的家庭医生了。而且还有专科就诊需求了，也可以让家庭医生帮您直接对接。所以你看这真的是比您盲目的跑医院要强太多了。
1: 没错没错。 那我们想，医院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生命周期的慢病管理。你像体检啊、诊疗、营养、康复，都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0: 对。
1: 那么这套的理念认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病啊，根源来自于细胞的故障。
0: 哎。
1: 那么两大诱因呢是，比如说营养失衡，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毒素的侵袭。那么依靠这种精准的体检发现问题，再通过刚才我们说的

0: 单一融合，哎，给出这样一个干预方案。营养中心呢，再来纠正营养的失衡，康复设备呢，再调理身体，最后呢，由家庭医生持续的来跟踪落实，实现这种从筛查呀、诊断、干预到长期随访的完整闭环。
1: 哎，真正做到了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是给患者提供连贯长期的全周期的健康守护。
0: 没错。
1: 哎，文纯，你再跟我走，又发现了特别有趣的一个地方。当当当当，你现在是不是发现这里边怎么这么多头等舱的坐席？是不是？
0: 就是特别想坐一下，坐一下来，咱俩坐。
1: 但是我告诉你，你知道这是哪儿吗？就是整个这个区域，你看这能有几十个座位啊，都是头等舱的这种座椅，它就是输液区。
0: 什么？输液区？
1: 对，也就是说患者，比方说要输液了，就在这儿输液。你看旁边还可以供你充电的，同时你坐的这个沙发啊，它还可以启动按摩，而且还可以躺下作为休息的床。
0: 对，而且旁边它还有充电口，哎，充电口电源都是一应俱全。
1: 对，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周到。
0: 就是头等舱。
1: 我跟你说，就真的，你看着这个座椅都想过来输个液。
0: 对，是，哎，对，它那个整个这个座椅靠背后面啊，它有绿植，
1: 哎，对，
0: 一排绿植啊，
1: 一排绿植，
0: 哎呦，
1: 而且它这个前边啊，座椅前边还有这个景观，也就是说大家在这里并不会觉得无聊。
0: 对，
1: 以往我们对，以往我们输液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但是在这里会觉得时间过得有点快啊，想在这多休息一会儿。
0: 哎呀，真是太舒服了啊！
1: 是吧？
0: 而且它这个输液旁边还有小桌板啊。
1: 对，小桌板旁边还可以放纸杯、放杯子的地方。
0: 哎，
1: 它想得很周到，它这个杯子是完全是一个杯套。这个杯子卡在那儿，它完全掉不了，很为患者着想。因为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走哪儿都会带一个水杯。
0: 对，包括它这个沙发边上的扶手这儿有个槽，圆形的槽。
1: 有杯槽。
0: 对，你要有自己的杯子，就直接放里就行了。
1: 对。
0: 哎，它旁边还有一个是可以按钮呼叫的。
1: 对对，每一个座位旁边都有一个呼叫钮。
0: 对。
1: 这家医院哈，装修收尾的阶段，但是你们发现一个问题，文纯，就是我们走了这么半天，你没有在装修的环境当中刺鼻、眼睛酸胀，没有这种感觉吧？
0: 丝毫没有，
1: 丝毫没有，
0: 丝毫没有。而且是它是医院，所以是非常高的标准，
1: 对，
0: 特别它是全方位的呵护啊。
1: 对。咱们今天呢探访了这家医院啊，虽然现在这家医院还没有正式对外营业，但是现在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
0: 没错。
1: 那温纯给你的印象比较深刻有什么？
0: 啊，首先我觉得这整栋楼啊，全区域都是那种富氧的天然氧吧环境。
1: 哎呀，你想的跟我一样，确实这一点确实很打动我，因为首先一进门就被这些的吸引住了。
0: 没错。
1: 同时呢，我觉得啊，对我来说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对标三甲这种高端的硬件的体检设备，
0: 哎，
1: 创新的主检、椎检、动检，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考考大家还有没有记得住啊？
0: 哎，
1: 这些它属于是全生命周期的体检体系，
0: 嗯，
1: 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0: 三一
1: 融
0: 合，
1: 对，特色的诊疗，
0: 嗯，
1: 还有刚才咱说的那个中医叫什么来着？
0: 和盛堂，
1: 哎，和盛堂中医的配套，
0: 嗯，
1: 还有物理康复设备。再到对标啊，北上广标准的家庭医生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是不是？
0: 哎，对，应该说整个的规划硬件实力那是绝对过硬。
1: 哎，
0: 关键最重要的是光硬件不行，它服务模式也是相当有特色的。
1: 哎呀，我觉得啊，等到医院开业之后啊，如果大家有深度的体检需求，慢病调理、康复理疗，或者是想签约家庭医生获得长期的健康守护，真的一定要亲自到这里边体验体验。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提前探店到这里，哎呀，很不舍。
1: 真的，真到这里要结束了。
0: 对，就结束了啊！也祝愿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健健康康过长假。
1: 感谢各位收听《健健康康过长假》，我们下
0: 期
1: 再
0: 会。
2: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3: 大千世界，美好万千，都需要明亮双眼去发现。健康视力是安享幸福晚年的重要保障。珍爱双眼，守护光明，关爱眼健康，从现在做起。 凉，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4: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5: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4: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4: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6: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连局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1: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沈阳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认真听了。这几年大家对于健康都有一个切身的感受，就是大伙的健康观念呢，真的是逐步更新了，从以前的有病吃药到现在的主动康养。同时呢，国家呢也把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放在了头等大事的位置，确立从以治病为中心到以健康为中心的这个思路，让咱们少生病、晚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在获得健康的路上，合理性和科学性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有方向的啊，就是咱们这个身体该往哪儿养，该怎么养，都是有说法的。金秋之际，知蜂堂健康沙龙正式开讲，健康素养导师面对面给您讲3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就是教您看懂自己的身体素质短板在哪里。第二点呢，就是讲明白慢性病为什么爱反复，日常怎么防怎么养。第三个呢，就是教您正确的调理方法。那么到场呢，还可以免费为您做一次 AI 身体检测，拿到自己的体质报告。公益科普，席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就打22526600 22526633，或者是到沈阳知蜂堂各大门店现场报名预约。

0: 甲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济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腐，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1: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我们现场的依然是咱们的好朋友，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创始人王志宁王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老师，那么昨天咱们节目最后啊，也是留了一个悬念啊。生活里不少朋友啊，一到换季嗓子就干痒、咳嗽啊，喉咙发烫、上火，于是呢就接连吃这个清火片、吃咳药，吃好几天，这症状反反复复，也不好呀，嗓子还是干，还是咳嗽。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后台也是收到了很多听众的留言，很多人都有同感，我挑几条念给大家听一听哈。有位听众朋友说啊，我一觉得嗓子干，我就赶紧吃清火片啊，喝这个凉茶，天天喝，火没下去，胃不舒服了，吃啥都不香。还有位听众朋友说，我这个嗓子一痒啊，就吃含片，含上凉丝丝的，挺舒服，但是啊，一会儿该痒还是痒，没好啊。另一位朋友说呢，我听人说泡大海泡水呢，对嗓子好，天天喝。那喝了一段时间啊，嗓子还是没好，反倒容易肚子胀，胃口也差了。各位听众朋友，那么刚才的这三条留言呢，是不是也说到您心坎里了？听到这儿都是对自己身体上心的人。那如果您也是常年嗓子干痒，换季反复咳嗽，试了清火片、凉茶、胖大海、润喉糖都没能稳住，越清越虚，现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400107-0506。打进电话不用盲目试各种法子啊，咱们帮你分析，帮你理清你之前的调理方式到底是错在哪儿了，还能给你一个适合您的养护思路。机会难得，现在就赶紧来拨通电话。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新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王老师，那接下来呢，您给大伙说说吧，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2: 好的，好的啊，
1: 嗯，
2: 啊，首先呢，我理解大家这种着急的心情啊，因为嗓子难受呢，反复咳嗽。哎，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上火了，哎，赶紧清火压火。这个想法呢是人之常情，但是大家之所以吃了药没效果甚至加重的问题啊，核心就是没有找对这个根源。这里头啊有个关键，就是嗓子是肺的门户啊，如果不清，秋天容易咳嗽，冬天容易寒包火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啊，就是嗓子是肺的门户啊，大家可以理解成呢， 咽喉是肺跟外界相通的第一道关口。
1: 嗯，
2: 肺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呢？常常先从嗓子表现出来。
1: 是的，
2: 这个伏火呢，哎，多是那个夏天暑湿闷热啊，汗没出透，热郁在身体里啊，像灶堂里压着一团暗火。
1: 嗯，
2: 哎，这个秋天燥气当令啊，燥和伏火一搅啊，肺经受伤，肺气不降，就容易干咳、咽痒、反复咳。那到了冬天，寒气把这个毛孔一收啊，里面的火呀更出不去了，就成了寒包火了。一着凉一受凉，就咳得更重了。所以很多人光止咳没管伏火，才会秋天咳啊，冬天更厉害。
1: 嗯，那也就是说，大家咳嗽反复、上火不断啊，是身体里面藏着伏火没发出来。
2: 对，
1: 哎，这就奇怪了，老师。那既然有火，我们吃清火片是吧？降降火应该是对症啊，为什么就越清嗓子越不舒服，身体还越来越虚？
2: 哎，这要重点讲一讲了啊。
1: 嗯，
2: 我们多数人降火啊，用的都是啊硬压火的思路啊，就是说他想着是把这个火强行的压下来啊，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清火片越吃体内火气越郁的这么一个关键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体内的郁火啊，它就像一口正在冒烟微微起火的锅啊，清火片苦凉茶就像一个厚重的锅盖啊，猛地盖下去，表面看锅里的烟不冒了啊，嗓子不疼啊，不冒烟了啊，看起来是火消了，但实际上这个锅里的火啊压根没灭，反而被闷在里边，也会越烧越旺。
1: 嗯，
2: 这个润喉糖呢，哎，它是薄荷脑让嗓子暂时的凉一下啊，跟口香糖一个道理啊，凉劲儿一过该干还干。而且呢，这个胖大海是偏凉的啊，就是我们脾胃弱的朋友啊，会越喝越容易不舒服啊，他们都在做同件事啊，就是想把火按下来，可是伏火啊不是按下来的。
1: 嗯
2: 啊，它得透出去，脾胃在底下啊，可受不了啊，时间长了哎，就容易哎，吃啥拉啥，胃口也差啊，所以很多听众朋友们觉得哎，越清越虚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
1: 我听明白了，就是不能强压，但是啊，那怎么办呢？也不能一直这样吧？啊，
2: 嗯，我们《黄帝内经》里边有一句话叫“火郁发之”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郁结在体内的虚火、伏火，正常的方式是疏导、发散、透出去。让这个火气啊顺畅的排出去，而不是一味的用寒凉的东西强行的压制封堵。这个嗓子这个门户啊，它就像家里的烟筒，烟筒不通了，烟全倒灌回屋里，肺就，你说这个肺能舒服吗？哎，所以呢，思路啊得换一换啊，不是压，是宣透，是清润。
1: 宣透清润，哎呀，这两个词听着就觉得舒服哈。我们不能强行压，反而呢容易把火闷在身体里。
2: 哎，对对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一位朋友啊，这个朋友叫老周啊，50多岁啊，他退休前呢是一个单位里管后勤的啊，整天跟人打交道啊，说话也多，嗓子自然就常年干的啊。他还有一个习惯啊，只要嗓子一不舒服啊，就老吃牛黄解毒片，一吃就是大半年
1: 啊。
2: 最开始的时候还真管用啊。吃完了嗓子凉飕飕的，也挺舒服啊。他还跟身边人去推荐，说这玩意儿啊便宜又管用啊，而且是成了他家的常备的药物了。
1: 挺好啊，听着。那后来呢？
2: 可是后来就出问题了啊。他发现自己吃东西啊越来越不消化了，稍微吃点凉的油的肚子就会胀，还老跑厕所，吃啥都不吸收啊，最后人也没有精神了。可他纳闷的是呢，即使都这样了，哎，嗓子干隐隐上火的感觉一点没有好转啊，反而一到换季呢就加重了啊。他来找我的时候呢，哎，我说您这是典型的强行压火，伏火没清，脾胃先伤了啊，正气呢也跟着受损。他还不信啊，说我一直吃清火的，怎么火还在啊？我说您那火啊压根就没出去，一直啊被压着，压到最后呢脾胃扛不住了，我还在那儿闷着呢。
1: 哎呀，这就像您刚刚说的，用这个锅盖强行压，但是锅底的火还在烧，锅烧漏了，是吧？
2: 对对，就是这么。

0: 是太着急了，走弯路了。您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种情况，分不清到底是什么火，稀里糊涂吃药，没有拔除掉这个火，反而把脾胃给伤了啊，分不清自己属于什么。那么这一时间呢，我们就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打进来呢，让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帮您去区分您是实火还是浮火，给您专属的调理参考，不要再继续用错方法了，损伤了身体得不偿失。记住一句话啊，火欲发之，硬压火不如散欲火。说到这儿啊，这个想问一下王老师，这个伏火到底应该怎么透出去才好啊？
1: 至于怎么透伏火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千年的名方。
0: 好。
1: 这个方子啊，其实在2000年前就有，是我们医圣张仲景给我们留下来的特别温和好用的一个古方。专门解决这种咽喉欲火、干咳、咽痒的问题。它就是我们经典的桔梗汤。在我们《伤寒论·少阴病篇》里面记载着，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于甘草汤，不差于桔梗汤。意思就是说，嗓子不舒服了，咽痛啊，我们先用甘草汤，如果还不缓解，就加上桔梗，就变成桔梗汤了。
0: 明白。那这两味药这么简单吗？我有点不太相信呢。
1: 你可别小看这两味药啊！首先这个桔梗在我们中医里啊，有个说法叫周己之剂啊。这个周己啊，就是传和讲的意思。古人有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啊，就像铁石掉进江里，光靠自己是浮不上来的，得有一条船载着它才能达到该去的地方。这个桔梗啊，在方子里啊，就扮演这条船的角色能带着药性往上走，精准的抵达肺经和咽喉，把郁在体内的这个浮火郁气顺势透化出来。这个甘草呢我们人称国老这个称呼是南朝陶弘景给他起的他给人看病十张方子九张有甘草，有人就问他为什么总加甘草呢，他说甘草在药的王国里，往小了说是和事佬，往大里说呢是国之药老它能调和诸药，还能清热解毒，把火往下润一个往上透，一个往下润配合起来浮火就能出了。
0: 我听懂了这个桔梗呢是送火出去，甘草啊把火给浇灭一送一润，这个火呢就消散了，也不用强行压，然后呢也不会损伤到我们的脾胃，对吧王老师？
1: 对，没错这个方子能流传千年，民间和宫廷都特别认可，还有很多有意思的典故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在宋代，这个宋仁宗当时咽喉不舒服反复的干痒，很多调理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最后用了桔梗甘草这个配方，嗓子不适感慢慢的缓解了效果也特别稳妥仁宗特别认可这个方子，还给这个方子亲自赐名叫如圣汤。那什么叫如圣呢？就是夸赞这个方子简简单单两味药，效果呢却是稳妥精妙，如同圣人出手恰到好处。后来呢宋朝的百姓文人都争相效仿还把它做成了便携的含化丸随身带着嗓子不舒服了就含一含特别方便。而且呢古代读书人更是把这个方子当成了刚需好物。就古时候赶考的书生长途赶路风餐露宿，再加上日夜读书吟诵熬夜苦读，嗓子特别容易干痒不适。所以呢行囊里几乎都会常备桔梗和甘草累了渴了就煮水再茶饮，入嗓又温和。
0: 听您这么说这个桔梗甘草从宫廷到民间，从皇帝到赶考的书生都特别认可
1: 对，不止宫廷和民间我们医家们也是特别的认可的我们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里面就明确的记载了，桔梗甘草配伍毒水，专门应对咽喉肿痛、肝痒不适。

0: 问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收录复杂的名贵的方子，专门整理给寻常老百姓应急保养用的。
1: 嗯，
0: 啊，我们医家们看中的正是它，两味药益宣于润啊。桔梗呢，负责把闷在里面的伏火送出去；甘草呢，负责温润降火，顺势调理啊，不硬压，不伤脾胃啊，搭配的恰到好处啊。这里呢，也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桔梗甘草呢，属于一个食养调养。啊，不是速效的方子啊，想要看到调养效果是需要坚持长期饮用的啊，并不是喝上一两天啊就能把你多年的嗓子问题彻底解决啊。当然了啊，也要记住啊，这个方子呢都是因人而异的，身体出现不适啊就要及时的停下来。
1: 嗯，明白了，王老师，那咱们这个方子啊这么好，我们自己在家抓点桔梗、甘草煮水，是不是就行了？药店都有，还挺省钱的。
0: 嗯，您这个想法啊，我能理解啊。
1: 啊，
0: 但是真到自己抓、自己煮啊，有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咱们要说清楚。第一个呢，就是量控不准。
1: 嗯，
0: 这个桔梗和甘草不是随便的抓一把就行了，这个比例和用量都有讲究啊。就因为这个桔梗是偏生散的。啊，用多了有些人会觉得恶心啊，胃里不舒服。因为甘草呢偏润缓，长期大量用呢，有些人容易出现水肿、血压波动啊。所以说自己抓呢，往往是差不多就行了。哎，你今天多一撮啊，明天少一撮啊，它是不稳定的。而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这个剂量和搭配也不能照搬啊。尤其是像孕妇啊、高血压，还有正在吃利尿剂的朋友们啊，更要先问医生。啊，那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药材不到地。啊，同样叫桔梗、叫甘草，这个产地、生长的年限、采收的加工不一样，这个品质差的啊非常之大。啊，比如说我们内蒙古的甘草、安徽的桔梗啊，这两个是我们的到地的产区。啊，像很多药店进货的渠道啊。非常杂啊，而且有的一些是陈货啊，而且还有一些是流熏的啊，有的以次充好的情况啊非常常见。我们普通人光看外观啊很难去分辨啊。我们讲药材好啊，方子才可能会啊更好。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检测把关啊，自己抓的散装的药材啊，这个农残啊、重金属啊、二氧化硫啊、微生物这些，一般啊没有做到 PP 检测啊，咱们肉眼根本分辨不出来。像这种入口的东西，安全是第一位的。虽然古方思路值得参考，但不建议大家随意自行的抓药煮水，还是要结合自身的这个情况啊，谨慎的看待。
1: 嗯。别看啊，只有简单的两味药，但是门道还是很多的，不是说随便抓来煮着啊，喝了就行。用药啊，品质啊，都有安全的检测才行，每一项都会影响效果。
0: 哎，对对，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之前遇到的一位朋友啊，是刘姐，刚60出头，嗓子里总是像有一个小东西干痒啊，老想着清嗓子啊。她听人说了这个桔梗甘草管用，心想就。这不还简单吗？这个药店都有啊，便宜又省事儿啊，就去抓了一大包回家，天天煮水，还特意煮的浓浓的啊，觉得越浓越好。这不喝了没几天啊，嗓子该干还干，这个胃啊反而是受不了了啊，最后是饭也不想吃了，肚子还胀啊。再一看他那个药材，后来出现这种情况，他把药材拿给我看啊，看他那个甘草啊，白的发亮。啊，闻着都呛啊，明显的就是流熏过啊。再看他这个桔梗啊，也抓的多了啊，比例也没控制好。哎，最后呢，这个刘姐特别后悔啊，就是没有完整的啊，就是说他自己去没有很好的去掌握这个量，而且那个药材也不到地啊，又没有检测啊，这三条坑啊，他都踩了一个遍啊，你说他能调理好吗？对吧？
1: 是。哎呦，听众朋友们，那么听到这儿啊，您还觉得自己去药店抓点桔梗、甘草煮水就行了吗？其实啊，想自己动手调理的

0: 是有行动力，愿意为自己的健康负责的人。就像刚才刘姐那样，本想啊省钱养一养嗓子，结果呢各个方面都没有把控好，嗓子问题没改善，反倒把脾胃给伤到了。量控不准，药材不到位，没有检测，这三条啊哪一条踩的都是白花钱还伤身，不划算的。现在呢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已经开通了，那么您打进来，王老师啊和健康专员会一对一帮您分析您属于哪种情况，适不适合用甘草和桔梗这类食养的思路，日常应该怎么喝，注意什么，哪些人得先问医生。好，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07-0506，大家抓紧时间，一定要牢记，方子简单不等于可以随便抓药就用啊！好方还需要好药配。王老师，那有没有说按照古方配好又经过检测把关的现成的选择呢？好，听众朋友们，咱们稍作休息，稍后更精彩，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嗓子干痒，反复咳嗽，为什么清火片越吃越不管用？苦凉茶、润喉糖、胖大海，为什么都断不了根儿？伏火不清，秋天咳，冬天寒包火，到底该怎么透出去？2000年前，医圣张仲景的桔梗汤，两味药一宣一润，到底妙在哪里？古方好，还得有好药配，更得有人替咱们把好关。央小满凭什么层层把关？CCTV 强农品牌计划选品，深圳老字号和顺堂又是怎么把好药材这道关的？精彩内容马上继续，欢迎继续回到本草新语。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辨证，本草新语，寻法度，助安康。
0: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啊，做客现场的依然是三普合一诊疗技术联合的创始人王志明老师。王老师，那咱们接着聊啊，那您给我们解答一下呗。
3: 好的好的，这个确实有啊，这个古方再好也得有好药材来搭配啊，更得有人帮咱们把配比、原料品质还有这个检测这几道关口全程替咱们管好。
0: 嗯，
3: 市面上这一类茶饮呢，鱼龙混杂的啊，而且呢低端劣质的咱们就不多说了，咱们只说这个品质过硬的啊。为了给大家找到靠谱的桔梗甘草配伍，我前后花了不少的时间啊，到处走访考察啊，从产地环境到加工工艺，从原料分级到检测报告啊，一样样的去了解去比对啊，一圈转下来呢在咱们接触到的品牌里啊，各方面都扎实更让人放心的，哎，就是央小满。
0: 央小满啊，哎呀，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呀，王老师，您给大家伙说说它到底是什么来头，选品把关上边和这个普通品牌差别是什么呀？
3: 嗯，这个央小满它的来头是不一般的
0: 啊，
3: 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控股上市公司中视传媒旗下的CCTV 时期农业农村频道的选品品牌
0: 哦，
3: 而且呢胡海泉担任首席推荐官大家可以留意啊，产品包装上的这个标识上面有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专属标识，这个标识啊它不是随便印上去的啊，得经过授权。我们国内带 CCTV 强农品牌标识的这个选品平台并不多，央小满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说呢，古方好还得有好药配啊，更得有人替咱们把好关。央小满就是那个踏踏实实替咱们老百姓层层把关的。
0: 嗯，单单说就是这个标识啊，就不是随便哪个品牌就能拿到的哈。看来呀，这个含金量很高，而且啊还有明星代言，真厉害。
3: 对，你也别觉得明星代言它就是个挂名啊， 因为胡海泉这个首席推荐官是跟着央小满的选品团队一起下过产地看过工艺的，他自己也做健康相关的投资啊，对入口的东西是很挑的啊，能让他愿意站出来推荐的不是随便什么产品。而且呢你想啊，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是专门服务三农的国家级平台，他选品不是做广告，是帮老百姓筛好东西。胡海泉加入呢也是看中这份公信力。
0: 哦，这么回事啊。那他筛选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很严格呢？
3: 对，没错的啊，他的这个选品门槛是很高的啊，可不是交钱就能入驻的品牌啊，每一款产品呢都要过好几道关卡，一层一层的严格审核啊。我们先说这个审产地啊，不是说随便找个地方收上来的药材就行了。你比如说甘草啊，我们要选内蒙古的道地产区啊，这个因为这个内蒙古道地产区的这个气候水土生长年限都是有讲究的。至于这个节种呢，就是我们选的就是安徽的道地产区。传统种植经验足，药材品质更稳。我们央小满会实地的去看产地的环境、土壤、水源周边有没有污染都这些都得去核验。
0: 连土壤和水源都管呀，那这比咱们自己挑选仔细多了呀。老师，工艺方面呢？
3: 那它这个工艺这关呢，它是更细的啊。它采收之后啊，怎么竞选啊，怎么干燥，怎么分级啊，人机怎么协同啊，像一些杂质、变色、异形这些都要全部筛掉啊。你比如说有些小作坊啊，图省事啊，用硫熏啊，让药材好看一些。央小满在这儿是过不去的啊，他要的是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加工方式。你想想。因为入口的东西你工艺上偷懒，最后吃亏的是谁啊？还是咱们自己。
0: 确实，那这个检测是不是也得批批做？
3: 对，这就是第三关啊，就是审检测。检测什么呢？农残、重金属、二氧化硫、微生物啊，这些不是抽检，是批批都要核验啊。而且呢有 CMA、CNAS 这类资质的报告才认啊，有的还跟那个药检院啊共建实验室啊报告国际互认啊。你自己抓的散装的药材谁给你出这个报告啊？没有啊。还有一点呢，这个茶你要看它的配料表啊，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人工色素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常年喝，它不会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堆积啊。这跟你买那种加了香精的果味茶它是不一样的，那种喝着甜，喝完更渴啊。另外呢，在筛选的时候啊，还会优先挑选国家地理标志、非遗、老字号这类原料啊，这些也是央小满优先甄选的方向啊。我们国家地理标志代表这个产地的水土养出来的原料品质和别墅是不一样的啊。非遗代表着传承下来的古法工艺，老字号呢是经过常年市场检验的，品质根基更稳啊。多重标准叠加就是想把品质不稳定、安全没保障的原料拦在门外。
0: 哎呦，这么多道关卡，层层把关呀。不是说简单给钱就能上啊，真是让人放心。古方好呢，还得有好药配，更得有人呢替咱们把好关。王老师，就是说啊，这么好的东西，咱们要是说能用上，那也就太好了吧。那您说这个桔梗甘草茶啊，咱们听众朋友什么时候能喝上啊？
3: 说句实话啊，就是想拿到这个货啊，它并不容易啊。你想啊。央小满这么一道一道的去查品质啊，产地、工艺、检测啊，哪一关都不含糊，这个产量啊自然就上不去啊。不是不想多做，是真做不快。这个品质啊和数量有时候就是没法两全，所以这款茶能拿到节目里来呢，数量是很有限的。
0: 听众朋友，那听到这儿啊，还在研究这个东西到底。

0: 都是心里有杆秤不轻易将就的人。您听到这儿就明白了，央小满，道道关卡，神产地，神工艺，神检测，不是随便什么产品都能进来的。可越是这样层层把关的东西啊，产量就越有限，能拿到节目里来的数量真是少之又少。您要是也想试试这款央小满的桔梗甘草茶，又怕到时候啊名额太少抢不上，那现在就拨打我们的400107-0506400107-0506，先和我们的健康专员登记上啊，登记了有任何进展呢，我们会优先通知您的。王老师，那我们品质这么严，量又这么少，那咱们有没有想喝上一口试试挺难的呢？
1: 是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一直在推进这个事儿，在反复的跟我们的生产方去沟通对接。因为这款央小满桔梗甘草茶呢，是我们央小满跟和顺堂联合出品的。这个和顺堂是什么来头呢？它是深圳的一家老字号，几十年只干一件事儿，就是把道地药材做好。我们看过他家的药厂，他家的药材啊，从产地的采收、竞选、干燥、炮制，每一步都按传统的工艺来，不是那种大工业流水线能比得了的啊！像很多老中医开方子，点名就要和顺堂的药啊。为什么啊？因为药材好啊，效果才能稳。你自己抓的散装的桔梗甘草，跟和顺堂按传统工艺加工出来的，那是两码事。而且呢，它是 GMP 标准生产啊，从原料到成品全程的质控啊，农残、重金属、二氧化硫 PP 检测报告可以查啊，入口的东西就得交给这种几十年只做药的老字号，你才能放心啊。那关于和顺堂背后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咱们留到明天再细细跟大家讲啊。大家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咱们的节目啊，一旦名额确定下来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通知各位。
0: 好，各位听众朋友，那咱们就赶紧听听明天的节目了。王老师说了，这事儿有眉目了，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失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3: 接下来啊，时间差不多了啊，看看今天的热线平台都带来了哪些问题。有请第一位朋友。哎，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啊。您先说说您身上哪里感觉不舒服呀？
4: 是这样的，王老师。我呢，今年是58岁，就是最近啊，感觉这嗓子总是发痒。并且感觉喉咙里面火辣辣的，特别干，尤其是早晨起床了，一起来就又干又烧，烧得慌啊。
1: 那您这样的感受啊，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这个发作起来是一直持续这样，还是时好时坏的这种现象？
4: 差不多有小半年了吧。反正就是时好时坏的，不是一直这样。我自己判断啊，可能是上火上的。
1: 那你自己
4: 因为这段时间家里总有事，我不是都退休了吗？我就帮我儿子看孙子，那孩子小，一点也不好带，再加上我一天总糊涂，有的时候整错点啥事我就上火。
1: 我问您啊，您吃点什么药没有啊？
4: 吃了呀。反正嗓子一难受吧，我就吃秋火片儿。平时呢还泡点苦茶呀、凉茶呀这些来喝。刚吃完那一会儿，我感觉还能缓解缓解的。最开始我就想啊，他这还对症了呢。

0: 是过不了多久他又复发了，甚至到后来呀，我发现我这胃还开始不舒服了。
1: 嗯，
0: 稍微碰一点粮食啊，嗯，还有硬的呀，他那胃就胀，有的时候甚至还有点疼。我就纳闷啊，这一直在起火呢，怎么反倒越来越不好了呢？
1: 哦，我听明白了啊，我还想再问问您啊，平时您这个心思啊重不重啊？啊，比如说睡眠啊，这个胃口这一块状态怎么样？
0: 哎呀，我就是心思有点重
1: 啊，哈，你看，
0: 因为这孙子啊特淘气，
1: 对，
0: 我呢又总怕我带不好，这都说隔壁村嘛，
1: 啊，
0: 我也老经过我这大孙子了。
1: 啊，
0: 说不得也碰不得的，有的时间吧我就带出去玩，磕了碰了啥的，哎呀我老心疼了，半宿半宿的睡不着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反正就一遍一遍的复盘白天发生的那些事。
1: 老大姐啊，您的这个情况我了解了啊，咱们从中医角度来看呢，您这属于是情志郁结了，气机不畅，
0: 哦，
1: 啊，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啊，内热就容易郁在体内啊，不少人一感受到有热象呢，直接就用苦寒的这个药茶呀，哎，往下猛清啊。但是呢，《黄帝内经》当中讲火郁发之啊，这种闷郁在咽喉部的浮火啊，重点需要宣透疏解，不是一味的寒凉压制啊。你吃的那些清火片啊，苦凉茶啊，就好比拿这个锅盖啊扣住正在冒烟的这个锅啊，看着烟是不往外冒了，但是底下这个郁火还在闷在里边没有散出来，你这个火气，
0: 哦，
1: 啊不得外达，你这个咽喉干痒燥热自然就会反反复复啊。而且呢，这个苦寒的药物啊又容易损伤我们的脾胃的阳气啊，这也就解释了您这个咽喉问题没解决啊，脾胃先受了伤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0: 哎呀，是这样啊，那这可咋整啊，我开始以为就是上火了呢，我还想着您能给我点什么去火的小方子啥的，那我这咋整啊老师啊。
1: 啊，那别着急啊大姐，首先呢我们古时候啊，医家遇到这种咽喉郁热啊，用的就是一个啊桔梗甘草配伍的这么一个思路啊。首先呢，就桔梗呢负责透你的火，甘草呢负责润火，这个一宣一温一润啊，桔梗能被称为周己之剂啊，再要上行啊，可以把你郁在咽喉的这个浮火透散出去啊。我们甘草呢啊，我们称作是国老，可以清润利咽，护养我们的咽喉。这个平时通俗来讲呢，不是硬把火压下来，而是把郁住的这个火气透出来啊，同时呢啊，可以滋养我们的咽喉啊，和我们单纯的寒凉压火完全是两套思路啊。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这个甘草啊不宜长期的大量服用啊，我们的古方思路虽然是好的，但是要讲求体质啊，剂量相匹配啊。不少人自行到药店抓药，这个药量如果拿捏不准，药材也没有把关，反而容易添加新的问题啊。另外呢也要明白啊，这种食养调理是慢功夫，需要长期的坚持啊，指望着喝一两次就完全好转也不现实啊，您说对不对？
0: 是，嗯，哎呀，王老师，那我这也拿不准呐，你看能不能帮帮我呢？
1: 嗯，好的啊，这样啊，大姐啊，您先跟我们工作人员做登记，
0: 嗯，
1: 啊，后续呢，我这边找到合适的药材也好啊，产品也好，我再联系您，行不行？
0: 行行行，哎呀，王老师，那就谢谢您啊，我。特相信您，到时候你一定要联系我哦。
1: 哎，好的，放心吧啊，您先去登记啊，我们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好好好，那王老师再见。
1: 嗯，好的，再见。
2: 哎，王老师，您看这位大姐哈，因为操心这个带孙子哈，情绪啊郁结，生出了浮火，一味的吃清火片啊，喝苦凉茶，火没清干净，反而呢伤到了脾胃。很多朋友呢嗓子不舒服，上来就猛猛的清火，恰恰踩进了这个误区。所以说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了，调理这个咽喉浮火啊，讲究的就是桔梗是送火出去的，甘草呢是给火浇水的，一润一送，郁火呢自然也就消散了。哎，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哈。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
1: 哎，
3: 王老师在吗？
1: 啊，你好，你好，我在啊。欢迎您打来电话啊，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3: 哎，王老师，哎呀，在家终于跟您通上话了。
1: 哈，
3: 我今年60了。
1: 啊、
3: 哦，没啥大毛病，主要就是这个嗓子吧、哦，老是黏糊糊的、
1: 啊，
3: 总像有一层东西糊着似的。
1: 啊、
3: 哦，隔一会儿吧，就得清清嗓子，特别烦人。
1: 哦，
3: 然后啊，有时候睡到后半夜，这嗓子发干发紧呐、啊，都能把我干醒了。起来吧，黑大缸水都不解渴似的。
1: 哦，那你这种情况出现多久了？你像你发作的时候啊，会不会有痰？还有就是，如果有痰的话，这个痰是什么样子的？你给描述一下。
3: 哎呀，算起来啊，得快大半年了吧。
1: 啊，
3: 痰倒不多，就是黏的，咳也咳不干净。然后呢，我这个人吧，好下棋。
1: 嗯，
3: 我要是出去下棋的时间长了，烟抽的多，这嗓子立马就加重了。哎呀，要在家歇两天吧，就能稍微缓解点。嗯，
1: 哦，好，我听明白了啊，就是那你平时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啊？会不会经常的胃胀反酸？啊，再一个就是大小便啊，这个还正常吗？
3: 这胃吧，其实上大体还行
1: 啊，
3: 有时候吃点辣的吧会有点烧心，
1: 嗯，
3: 但不算大毛病。大小便吧还说得过去，
1: 嗯，
3: 但就为这个嗓子，我是折腾了不少法子呀。
1: 啊，
3: 菊花茶吧经常泡，
1: 嗯，
3: 润喉糖吧兜里头也天天揣我。
1: 哦，
3: 当时喊完吧喝完了吧，挺舒服的，可是顶不了多久，转天吧该啥样还啥样，
1: 嗯。
3: 听您讲这个桔梗配那个甘草那个古方挺好，
1: 嗯，
3: 我心里就琢磨，你说我直接去药店买点这个桔梗甘草回来自己泡水喝，这么整行不行啊？
1: 哈，首先说啊，老哥，您这个想法啊，我能理解啊，就是咱们不少听友啊，可能都有你这样的想法啊，看这方子挺简单啊，就两味药，哎，觉得随便抓点泡水就可以了啊，但是呢。啊，它可没有那么简单的啊！我想说的是，咱们常说呢，好方还要好药配呀、啊。啊，先说这个剂量，嗯，桔梗这味药呢，稍微用量一多啊，很多人喝了、啊、还会反胃恶心啊，胃里往上翻啊。甘草呢，要是长期大量服用呢，啊，有些人会出现这个身体的水肿，这个血压也受波动，哎，所以说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如果家里没有专业的称量的工具。啊，抓多抓少全凭感觉的话，这个药量是根本把握不住的啊。再一个说呢，就是这个药材的本身啊，咱们肉眼分辨不出它这个好坏的，对吧？药材是不是到底的产地啊，杂质有没有筛选的干净啊，有没有做过安全的检测，这些我们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啊。就算我们的配伍思路没错啊，药材品质跟不上，再好的古方喝了也白搭啊，您说是不是？
3: 哎呀，原来这里边这门道这么多的，
1: 对，
3: 我寻思自己整点就得了。大家听您这么讲，这里头那细节还真不少。那王老师，那这个情况该咋处理呢？
1: 嗯，啊，像这个我们这个当然是古方的思路啊，它是可取的，但是这个剂量把控、药材的品质这两道关是缺一不可的啊。因为甘草刚才讲啊，不适合长期喝啊，每个人的体质也不一样，如果盲目自己泡水，很容易啊生出别的问题来。啊，
3: 是吗？
1: 听众朋友们啊，也得注意，如果出现嗓子剧烈的肿痛、发烧啊，哎，扁桃体化脓，千万不要自己去泡茶或者硬扛，一定要及时的去线下就医。您这样啊，就是您先跟我们啊工作人员登记一下您这个身体情况啊，后续如果说有适配您的参考，我这边再联系您啊，您看怎么样？
3: 我多亏打这电话问一问了，不然我直接去买药去了。
1: 好，
3: 行，那我就先登记，等您消息。
1: 对，您先不要自己私自去买啊。哎，好，那先这样啊，时间原因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吗？
3: 好嘞，王老师，那好了，再见啊。
1: 哎，好的，再见再见。
4: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辨证，本草心语，寻法度，助安康。
2: 好，我们继续接通下一位听众。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主持人好，王老师你好。
1: 嗯，你好，你好，欢迎打来电话。您先说说您自己哪里不舒服啊？
5: 那个，我呢，今年52岁了。
1: 嗯，
5: 我是陕西咸阳的。
1: 哦，陕西。
5: 我这个是平时工作应酬比较多，
1: 哦，
5: 就是要经常陪人呢，说话、喝酒这些。
1: 啊、哦。

0: 偶尔呢也会抽点烟，这个嗓子倒不是疼的厉害，就是总觉得吧，这个喉咙像卡着东西一样，有异物感
1: 啊。
0: 尤其是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嘴里黏糊糊的，痰也多，刷牙的时候呢，还总是恶心干呕。
1: 哦，那您这个情况啊，持续了多长时间了？
0: 差不多有一年多了。这个像口干是常有的事儿，口苦吧是偶尔会有。我也没有乱吃什么这个清火的药。就是这个家里经常备着各种润喉含片，感觉在嗓子难受了，我就含上一片，含完当时吧能舒服一点，但是吧这个硬吐一多的话，或者是熬夜喝着酒之后，立马又犯了，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一直就断不了根。今天我这个听节目讲到，就是桔梗甘草，我就想问一问，你看像我这种情况，经常硬吐多啊，烟酒也碰得多的人。是不是适合用这种施养的方法来调理呢？
1: 好的，我听明白了啊。像您这种经常应酬啊，烟酒刺激，说话又多，咽喉长期受刺激啊，也很容易造成这种气机的瘀滞啊，郁而生浮火的这种情况。像您这种情况呢，都不是猛吃寒凉药啊，靠含片零食压制就能解决的啊。这个桔梗甘草啊，宣透润养的这个思路啊，您是可以参考的。但是有一点啊，您这种情况首先要尽量减少烟酒这些外界的刺激啊，这个是基础啊，知道吧？另外呢，还是老生常谈的啊，第一呢，就是不建议自己随便的抓药材去泡水，这个剂量药材品质啊要把控住啊。第二呢，就是食养啊，它是慢调理，需要坚持。不是我们含两片含片啊，或者喝两三天就能彻底的改善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啊你这个异物感长期很重啊，也建议线下做相关的检查，排除其他的问题啊。那这样吧啊，您这边先和咱们工作人员登记好您的情况，后续啊如果有适配的参考，我再给您通知啊。您看这样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听你这么一说啊，我也懂了。光靠这个含片治标是不治本的。
1: 对。
0: 行，那我就先登记，然后等你的好消息。太谢谢你了，王老师。
1: 好嘞，好嘞，感谢您打来电话啊，咱们先聊到这里。
0: 好的，好的。那谢谢王老师，您再见。
1: 不客气，再见。
2: 那么我们继续来接通下一位听众。您好，能听到吗？
1: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打来电话。您是什么情况？来，尽管说。
3: 哎呀，王老师啊，我呀，今年呢63岁了啊。我呀，就是嗓子啊，老是发痒啊。一痒起来呀，就忍不住想喝凉水。有时候啊，跟朋友啊出去聚个会嘛的啊。哎，唠嗑唠多了，这就更严重了啊。我合计着，哎呀，打电话呀，问问您了啊。我这是嘛问题呀、
1: 听着天津人啊，好，我明白了 啊，我就想问一问啊，那咱嘴里啊平时是什么感觉啊，会不会出现口苦口中发黏的情况，这个饮食上辣的重口味的平时吃的多不多啊？
3: 这个呀苦啊还真是就没注意
1: 啊，
3: 就是有时候啊，哎，睡醒以后啊嘴里呀发黏。
1: 发黏。
3: 饭菜呀、我口味呀还算这个清淡、就是偶尔啊嘴馋的时候会吃一点辣的、然后啊这个嗓子的毛病啊，也得了一年多了。
1: 那我想问一问您，这个嗓子不舒服啊跟这个换季节有啥关系没有啊？
3: 我想想啊，好像啊还真有关系
1: 啊、
3: 一到入秋啊感冒的时候啊，这嗓子就更难受了。这不是这段时间啊听您讲啊这个桔梗甘草啊这个配伍嘛。我就在网上啊到处看啊，市面上啊叫桔梗擦的实在太多了啊。然后啊，哎，这嘛价格的都有。哎，十几块的，大几十块的。哎，全都有啊。您说呀，便宜的我呀，哎呀，不敢买呀，就怕里面呢 散乱的八糟的东西。

0: 对，
1: 原料啊不能扔，然后啊贵的呢，哎，我又觉得呀不合适，
0: 嗯，
1: 怕这个价钱呐虚高，被商家呀给坑了，都是叫基本餐，咱普通老百姓啊也分不清好坏呀，
0: 嗯，
1: 您看能不能教教我们
0: 啊
1: 怎么选才踏实
0: 啊？好的啊，这也是现在我们很多听友心里的顾虑啊。这个方子思路呢是桔梗配甘草，哎，但是同样叫桔梗甘草代茶饮啊，这个原料产地啊、加工工艺啊、品控检测，如果有一样有差距，这个品质都能差出不少啊。我们老话讲，好方还要好药配啊，不能光看包装上的名字啊。挑选的时候啊，第一要看药材原料是不是到底产区来的啊，然后呢要看有没有完整的检测报告啊。您像那个杂质啊、农残呐、哎，这些都要筛查啊。最后呢就是这个啊，剂量要固定啊，不能凭手抓，最好是啊定量分装好的啊。假如这三点都满足了，才能保证啊配比稳定，喝着我们心里才能踏实啊，对吧？
1: 哇、哦，哎呀，那也太麻烦了啊！
0: 嗯，确实。
1: 这上哪儿啊挑去呀、啊？再一个呀，这个市面上啊牌子那么大啊，哎呀，要把这么多条件一个个的喝对，实在是太费精力了啊！一不小心就踩坑了。
0: 嗯，
1: 王老师，这么多麻烦的考量要求啊。
0: 嗯，
1: 能不能啊帮我们挺重啊节约一下选择的时间和成本呢啊。
0: 嗯，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我没太明白。
1: 就是您呢
0: 啊
1: 帮我们挑一挑呗。您挑的也有保障啊。
0: 哎，好的好的。
1: 都通过您的审核了啊，那一定是优选出来的。
0: 好的好的，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您说的也是有道理的啊。确实是让大家挨个自己选啊，挺消耗精力的啊。当然了，我也可以帮大家仔细的把关筛选啊，等找到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啊，有合适的产品啊，我一定及时的反馈给大家。那大家就多关注我们后续的节目吧，好吧？
1: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汪老师，那您选好了啊一定啊告诉我们啊，麻烦您了 啊
0: 没事，别客气啊，我尽量帮大家找到最适合的产品啊，一有消息我马上通知大家。
1: 好的呢汪老师、那我呀先不打扰您了啊。
0: 哎，好的好的，那先再见。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啊。
0: 嗯，
1: 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嗯，确实哈，市面上呢同款产品呢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的，价格也是参差不齐，普通听众啊很难分辨优劣。能够问出怎么选才踏实的朋友啊，都是对入口的东西有要求不将就的人，所以啊王老师呢也会帮助大家严格的筛选。那么后续节目啊会跟大家同步消息的，大家一定要持续收听。各位听众朋友，您要是也像这位朋友一样啊，想喝桔梗甘草茶又不知道该怎么选，说明啊您是有标准有要求的人，不要自己瞎琢磨了啊。今天呢热线是400107-0506 400107-0506，并且已经开通了，您打进来健康专员帮您登记需求，王老师帮大家把关筛选，有合适的会第一时间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的。好，那么今天的热线啊就先接听到这里。
3: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2: 的，那么节目最后啊，我再帮大家呢把今天的重点给总结一下。今天呢，能听完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都是对自己健康有要求、愿意花时间的人。换季，嗓子干痒，反复咳嗽，不要当成普通的上火去硬清，要找对根源，宣透清润才更加稳妥。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觉得方子很简单，自己去药店随便抓药煮水，剂量把控、药材呀都没有办法的去更好的监测。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呢，都达不到想要调养的效果，还很容易伤到自己的身体。
0: 哎，没错啊，总结得很到位啊。这个古方虽好，还得有好的药配啊，更得由人替咱们把好关啊。那央小满桔梗甘草茶呢，就是按照古方的思路啊，配比、产地、原料、安全检测层层把关到位的一款食养产品啊，背靠 CCTV17 农业农村频道选品体系啊，有着严格的准入门槛啊，不是交钱就能上啊。这里呢，我也得跟听众朋友们说清楚啊，这个茶呀，不是喝一天两天就完事的啊，食养讲究的是细水长流，得长期坚持。你也别指望说是一罐两罐就怎么着啊，那也不现实。它是帮您慢慢的把咽喉这个门户清一清、润一润啊，给苦果找条出路。嗓子这个东西啊，是养出来的，不是治出来的。您常年喝这个小罐茶，等于天天给咽喉这个门户做清洁、做润养。苦果呢，不是一天攒的，也别指望着一天就吐完。啊，您坚持一个秋天，你会发现早上起来嗓子不干了，说话不费劲了，换季不咳了，这就是食养的劲儿啊，要细水长流。所以您得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愿意坚持，它才可以给您回报。另外呢，这个桔梗甘草茶呢，只是其中的一款，大家还有参芪九珍茶、石斛菊花茶这些啊，都是小罐装，以后有机会慢慢给大家讲。还有呢，这款茶的生产方啊，深圳老字号和顺堂。今天时间不够啊，很多细节来不及展开啊。
2: 没关系啊，那咱们就把这个精彩留到明天呗哈。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好好聊聊和顺堂啊，把这家老字号的故事，以及呢他对于药材品质的坚守讲给大家听。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一旦产品名额确定，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各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今天听完节目啊，觉得自己的情况跟咱们聊得对上了啊，说明您是个善于倾听身体信号、愿意主动了解的人。嗓子干痒，反复咳嗽，清火片吃了不少，却越吃越虚。或者啊，您想提前了解这款央小满的桔梗甘草茶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那么现在就拨打400107-0506。您打进来，健康专员帮您登记身体的情况，王老师后续啊有合适的参考呢，也会优先联系到您。或者啊，您想要更早一步了解和顺堂，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107-0506。您主动打这个电话，不是麻烦别人，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好，今天这一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征途之上皆是微光，每一束微光都是平凡岗位上的坚守与滚烫。大河奔流，有我一朵，每一朵浪花都是时代洪流里的奔赴与担当。金色 岁时日满城方。

0: 家国同庆好时光，金色调频1034，我与祖国共青春，共赴山河万里长。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1: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2: 谢谢。
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1: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3100-10343100-1034已经为您开通了。生活当中遇到烦恼了，有困惑了，心里有解不开的结儿，过不去的坎儿，想要找人说又不知道该找谁，我希望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是一家人，您回到这个家，说一说您的烦恼，咱们一起想办法，一起来面对。直播热线您现在拨打就能马上找到我，3100-10343100-1034。另外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孙明也希望大家记好，即便您不会添加没关系，但是一定要把这个号码记住了，156-4059-2177156-4059-2177。添加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非常简单，打开微信页面，在页面的右上角有一个圆圈，里面是一个加号，点一下这个小图标就会出来添加朋友，点一下添加朋友就会出来一个搜索框，在搜索框内任意一个位置你就随便点一下，就会出来一个绿颜色的小竖条，一闪一闪的，下面呢手机的下方呢是键盘区域，然后你就找到123那个图标，点一下，点一下之后呢就会出来12345678910数字键，直接按156-4059-2177156-4059-2177，您就能搜索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号，我们的微信名呢就叫说说心里话，添加成为您的微信好友，我会给您发送一个入群链接，这个入群链接啊，大家伙呢放心点啊，是我一对一给您发送的，点击之后您就能加入到我们说说心里话的微信群当中了。这就是整个从添加微信好友到入群我们整个的过程，其实一点也不复杂。如果您说不行啊孙明还是没记住，那好了，您就记住156-4059-2177。
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

0: 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
0: 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 说说心里话，人间。

0: 喂，你好。
1: 你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0: 听到你们节目，然后好奇就拨打了一下。
1: 没事没事，您是外地的？
0: 啊，对，当时不知道怎么就是收音机拨到你们那什么。
1: 您是哪儿的？
0: 安徽的，安徽合肥的。
1: 您现在在安徽合肥吗？
0: 啊，是的是的。
1: 你现在在安徽合肥听到我们节目了？
0: 啊，对。
1: 你是通过什么收听节目的？
0: 智能音箱。
1: 哦，然后当时呢，你就试一试，就打过来了。
0: 啊，对对对，当时我听就是你负责，就是给别人提建议嘛。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当时感觉你提的一些建议挺中肯的。
1: 哦，谢谢谢谢。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是24。
1: 24啊？
0: 啊，对。
1: 哦，您平时经常听广播吗？
0: 偶尔听，偶尔听。
1: 啊，那您现在是工作呢，还是学习啊？
0: 工作了，工作了。其实我也有烦心事。
1: 哦，那你方便跟我说一说吗？
0: 啊，方便方便，是我家里人催着结婚。
1: 哦，
0: 催婚催婚。
1: 你是在安徽合肥工作？
0: 啊，对。
1: 你家在那儿吗？
0: 我家是安徽的阜阳，可能没听过。
1: 哦，那这马上要过节了，这回家还得被催婚呢。
0: 啊，对。
1: 啊，家里催婚催得急。
0: 啊，对，因为我们怎么说呢，我们安徽的北边，安徽北边的话，
1: 您跟我介绍介绍，因为安徽吧我没去过，我特别想了解了解，看看安徽有什么习俗啊什么的。
0: 我们安徽有，如果细分的话是皖中，皖北和皖南，然后皖中是合肥巢湖这一片，然后皖北是我们阜阳宿州蚌埠一片，然后我们那边，皖南我也不清楚，皖南你应该听过黄山嘛。
1: 啊，对，
0: 安庆。
1: 对，我还想问您呢，我说黄山在哪个区啊？
0: 黄山、安庆他们都是山区，那边产茶
1: 啊。
0: 然后我们北边，我们整个阜阳是没有一座山，因为我们那个县城是被称为是百万粮仓，就是产粮食嘛。
1: 哦，哎呀，太厉害了。那您没在老家待着？
0: 啊，没有没有，因为我们那边算是地级市嘛，然后来到省会嘛，然后我们那边因为北边都是平原产粮食，酒比较多。
1: 哦，
0: 然后皖南是茶叶比较多。黄山的毛峰，然后安庆那边也产茶。就是我们那边习俗就是早结婚嘛。
1: 你们那边结婚的话，您看您才24，我都觉得这也太早了。如果要结婚的话，那一般都多大岁数结婚呢？
0: 也差不多就这个年龄，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习俗，年龄一大，就是在本地更难找了。
1: 哦，但是现在你也不在本地啊，你在合肥工作呀，生活呀。
0: 对，就是因为说工作的原因嘛，就是自己的社交圈子没法接触到女性嘛，然后做家里安排相亲嘛，然后相亲的话也很头疼，因为第一眼没看上的话，就是后续
1: 对
0: 怎么聊对方都不接招。
1: 对对对 对, 对，这个第一眼的眼缘挺重要，尤其是两个陌生的人。是不是？而且
0: 是
1: 带着目的来的，
0: 因为就是奔着目的嘛，就是怎么说呢？我们那相亲就是说能看得过去，也就凑合乎，就是没那么感觉，没那么重要。然后家里人的想法就是孩子成家之后，他父母的责任就是到位了，
1: 完成了
0: 啊。对，就是说，
1: 您家几个孩子？
0: 我两个，我妹妹还有我妹妹。
1: 还有你妹妹，那是不是？你这边要不成家，你妹妹那头也不能有想法啊。
0: 不是，我们没有那么讲究。可能说别的地方有那个讲究，什么姐姐先结然后妹妹后结什么的，没有那个说法。就是
1: 在您父母眼里，你是家中的长子，对不对？
0: 啊，对。对，
1: 这个说点道家话呢，这个你这一脉呢必须要传下去。
0: 对。
1: 您现在有对象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对象。
0: 对，
1: 您对谈对象也好，包括结婚也好，您现在怎么看呢？
0: 我的想法就是找一个能陪伴的人吧，就是三观比较契合。

0: 一样的感觉，是不是？
1: 他感在某些层面缺了很多。
0: 对，那你现在你父母催你催婚催得这么急，那你怎么应对呀？
1: 我就相亲就相嘛，就是我的矛盾点就是相了之后对方不接招，那个家里人还怪我不会说话。
0: 哦，
1: 就是怪着我没聊好嘛。
0: 明白了，明白了，就说你不上心呗。你看这费劲巴拉的给你介绍的，完事你到那儿三言五语就结束了。
1: 嗯，是
0: 这意思吧？是
1: 的，但是我后续也和别人在我手机上聊嘛，就是微信聊天嘛，也抱有那种热情嘛。然后还有就是经常这样一搞，也没有耐心了。
0: 对，你会把它当成一项工作了。
1: 对，当成任务嘛，
0: 当成任务了，
1: 完成嘛。
0: 我跟你讲，要真是有这种想法的话，那你会有倦怠感的。
1: 对，
0: 所谓的倦怠感是啥呢？就是即便对方，你就即便对方挺好，跟你呢也挺般配，但是在你看来呢，你都是在应付，就是你在完成一项任务，你没有去真心的、细心的观察对方，就会导致你有一种，咱不能说叫麻木，我只能说叫茫然的感觉。
1: 说的对。
0: 就你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了。
1: 因为热情被消磨太多了。
0: 对对对，太对了。但是没有办法呀，因为那头是你父母啊。
1: 对呀，然后还有一句不好听的就是，这个相亲的市场和去超市买东西这个市场不一样，情况不一样。
0: 是吗？
1: 因为好东西可能就说在市场上摆着。在超市嘛，菜市场明面上摆着，但是相亲的话，怎么说呢？好的女孩在市场上面流通的比较少，这个是目前相亲的一个行情吧。
0: 您能跟我说一说，您相了多少次亲？
1: 相了五六次了。
0: 五六次了，这五六次的话，基本上相完之后是对方提出来的说不合适啊，还是你跟对方说的不合适啊？
1: 都有，
0: 都有。
1: 对，也有两个人都说不合适，也有我说不合适，也有对方说不合适。
0: 那现在家里人让您相亲的话，你就还继续相呗？
1: 对，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你现在不相，等你二十七八奔三十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人给你介绍了。
0: 明白，
1: 就是把握住时机嘛，他这个意思嘛。然后我之前相了一个，我们是三月份相亲的，后来聊到了八月份嘛，将近八月份，聊了快五个月嘛，后来去见了他一次，然后见了之后就没有后文了。
0: 哦，那你们相亲的时候不应该也都见上面了吗？
1: 对呀、相亲见上面，
0: 完聊的也挺好，
1: 聊也挺好，然后
0: 决定再见面的时候，
1: 再见面的时候就是我是00年的，他是他是03年的，
0: 哦，
1: 比较小三岁，
0: 嗯，
1: 然后我们当时三月份。相了之后吃了两次饭嘛，吃两次饭之后，后来我回了合肥，然后他去了上海，然后我们聊了五个月，然后在7月29的时候，当时我有段时间去了一趟杭州嘛，然后我看杭州离上海挺近的，我这当时家里也鼓励我再见一次嘛，就是毕竟聊那么久，如果成的话，就是说聊得
0: 也挺好，
1: 就聊挺好的基础下，
0: 然后另外你也挺中意的，是不是？
1: 对，聊
0: 得
1: 挺好的基础下，然后见一面的话肯定是更好嘛。
0: 对，
1: 看对方什么态度嘛，要是行的话就继续处下去，不行的话就是及时止损嘛，不然耽误大家对方时间。
0: 明白，
1: 因为这个东西，相信的东西带有的目的性很强嘛。目的性很强，然后我就7月29号跟他说，就是正常聊天嘛，他说他来市里去，他是领期了，是心情比较失落，然后我说心情比较失落的话，可以适合看海嘛，放松一下心情嘛。他说一个人晚上去看不太方便，然后我说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嘛，然后我当时晚上从10点出发，我跟他说的是7点从合肥出发，其实是10点从杭州出发。
0: 明白，
1: 因为不是说。也是算有一个小聪明嘛，想表示自己很辛苦嘛，感觉对他让他让你他
0: 就是你心情失落，我不管我身在何方，离你多远，我都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陪着你，是不是想表达这个意思？
1: 对对对对，也是属于那种想邀功嘛。
0: 嗯，完另外还有个小。

0: 惊喜，是不是？
1: 啊，对，就去了嘛。去了之后到上海的话12:30，他因为在上海待了很多年嘛，待了有应该有三五年吧。
0: 嗯，
1: 当时我说提议嘛，我们去嘉兴看海，毕竟上海也待的挺多的嘛。然后就看了日出，看了日出，我说早上的话我一般吃个饭，他说不用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回上海了，然后送到上海之后是第二天，就是白天了嘛，第二天上午10点，然后我再回到杭州是下午2点，我跟他说的是下午6点回到了上海，不，回到了合肥。
0: 嗯，
1: 然后当时我把他送到小区门口吧，我还带了束花，他当时收了，然后走的时候花又没要。
0: 哦，
1: 然后从那之后就不搭理我了。
0: 哦，
1: 从那之后就是说有好像是别的男生给他点了杯奶茶吧，然后他以为是我点的，他问了我，我说不是的，可能有点尴尬吧，从此就不搭理我了嘛。后来我家里人问我情况，问我聊得怎么样，去见面了没有，我说见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搭理我了。把情况跟我家里人说吧，家里肯定说需要知情嘛。因为这种东西有时候自己也讲不明白嘛，然后就跟家里人说，然后家里人把那个事情跟那个媒人一说，那个媒人是他亲戚，那个媒人又跟他父母一说，后来可能他父母吵他了吧，就是说可能反正就说，我说完跟我妈一说，我妈跟媒人一说，媒人跟他父母一说，这一传一来二去嘛，可能说中间可能说掺杂个人情绪嘛。
0: 对，这事儿还大了。
1: 对，因为
0: 这不是你们两个人在交流了，这是你们两个家庭在交流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妈的想法就是说，跑你又不同意，你不同意继续在一块什么的，你还同意大老远一起继续看海，就是半夜嘛，半夜去的嘛。但是你年轻人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嘛。
0: 对。
1: 后来他把我删掉了，删掉之后过了个过到11月份，就是8月份嘛，从7月29号到8月份，过了3个月，11月份，我妈跟我说，但个情况就是，当时她在跟别的男生也在聊，然后可能说考虑到了对方可能条件更好吧，那我说无所谓吧，这种事情，但对方权衡利弊嘛，这种事情无所谓的嘛。
0: 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你刚才在最开始说的时候，我就想跟你说这句话，我说对方啊一定是有别人了。
1: 对，
0: 他之所以会烦恼，他跟你在一块呢，是你呢追着他走，他跟那个人在一起呢，是他追着另外一个人走，你能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不？
1: 明白明白。
0: 不管你是从杭州去上海，还是从安徽合肥去上海，那么一直都是你主动在迎合他，因为人家就说了一句，哎呀心情不好，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个理由？肯定不是，现在看
1: 有道理，
0: 对不对？然后呢，你就从杭州去到上海了，而且你们一起看了日出。我不知道你们在看日出之前，你们有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啊也好，还是了解对方也罢，还是我们这个节目叫说说心里话嘛，就有没有说自己的心里话？
1: 没有，
0: 是不是？不是你不想说，可能是对方不给你说这样话的机会。
1: 对，
0: 你看看我这个，我不知道当时场景是什么样啊，所以由此能够判断出来，他之所以会烦恼的原因，是因为他所中意的另外一个人跟他之间肯定是有小毛病或者是小问题了，正好在他特别失落的时候，你呢又跟他联系上，所以就形成了今天的局面了。其实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呢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而且我觉得呢你也把自己的真诚表现出来了。至于对方有没有选择你，那是他的权利，你呢
1: 说的有道理，
0: 你呢也不用后悔，或者是也不用说哎呀那你看人家没相中我，或者我还是怎么地怎么，不用想这些。我觉得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啊，因为你今年才24，我给你的建议呢是啥呢，就是青春无价，能明白吗？不要被身边的人和事所困扰，所谓的身边的人和事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父母那一辈的想法，年龄在这儿呢，而且他们在当地

0: 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呢一直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在生活。他们想表达是啥？就是我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都已经结完婚，而且你都差不多出生了，那么你为什么在这个年龄段不这么做呢？因为他们是按照老一辈人的这个想法传承下来的。但是用你的话讲，你现在从你的老家走到了省会城市，你的眼界包括你看待问题的想法都会不同，这一点你必须要承认，环境会改变你，再加上你还这么年轻。我为啥我跟你说青春无价呢？青春是不是挥霍的？青春是要敢于尝试和敢于去拼搏的。所谓的尝试是啥？就像你和那个女孩，即便她不喜欢你，或者是不想跟你继续交往，但是你也做了最后的争取，你不后悔了，对不对？就是不管你们成还是不成，我也不用后悔。为啥？因为我尝试，我也努力了，但是对方没有相中我，没有相中就没有相中。你不要因为这一件事儿，又影响到你对你未来，无论是婚姻呢，还是你的爱情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和想法。这是我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的，就是要敢爱敢恨，能明白我这句话吗？
1: 明白。
0: 嗯，
1: 就是敢于试错嘛。
0: 对，敢于试错，而且不要对自己，哎呀，有什么，比如说觉得，哎呀，不应该呀，后悔，不要有，不用有，就是这样，懂吗？你记住一点，缘分天注定，你现在还没有到缘分，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你知道一个男人吸引女人，除了他自身的这个综合的素质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男孩
1: 个人魅力。
0: 对，什么叫个人魅力？个人魅力体现在哪儿？自信。你能懂我的意思吗？
1: 我能懂。
0: 就是他在人面前表现得很自信。那么现在呢，你一方面呢把自己的这个谈恋爱呀、未来呢结婚呢放在了你现在看比较重要的这个位置了，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你也不要耽误了自己的拼搏和进取。
1: 哦，明白了。
0: 明白没？这个是双管齐下的。而且我想跟你说实话，就是当你在你的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之后，你的缘分自然而然也就会到。但如果你一味的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这上，那么你会发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有的时候你重视一件事儿，你可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儿。然后你越重视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可能在做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困难重重。
1: 有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老话说叫什么，叫有心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你越重视一件事儿，你发现这件事儿越不顺利。所以刚才我问你，我说你相亲相了几次，你说相了五六次，对不对？一方面家里可能确实催婚催得急，但是你要记住一点，将来你要和对方过一辈子。你刚才那句话说得很对，你要和对方一起牵手到老的。那么即便父母催婚催得急，你也要有自己的定力，千万不要像你刚才所说的那样，哎呀，不行就相相就算了吧，什么感觉不感觉，什么合不合的，反正就这么地儿得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这一点是我要提示您的。最后呢，就是我想跟您表达一个啥观点呢？
1: 您说。
0: 爱情是需要培养的。你刚才有那种小心思，我觉得对，但是更主要的一点是啥？是真诚。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诚，而不是自己想一些小心思，希望自己所想的这个小心思能够得到对方的惊喜、高兴，或者是怎么的，这个是长不了的。你就记住，一定要真诚，你要真诚、真挚的表达你对对方的想法以及你对对方的态度，这个不能缺少。
1: 还是要真诚待人嘛。
0: 没错，这个不能缺。如果你要真是把它缺了，你会发现你很难能够遇到一个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的人。如果你总是对你总是用一些你所谓的小小心思小聪明来做，那么你吸引来的人呢同样跟你是相同的人，就是他也会有一些小心思小聪明，他不是发自内心的，但是他希望对方能够面对自己所做的这些的时候，他是感动也好怎么的也好，你能懂吧？就是你所做的是讨巧的做法，那么你又希望你收获的很大，
1: 那不现实的，
0: 不现实。然后另外你吸引的人绝对不是一路人，
1: 能明白。
0: 嗯，这就是我给你的三点提示。第一，就是要有自己的主张。第二，不要忽略了你生活当中的另一部分，就是工作。第三，待人要真诚真挚，这样你吸引来的人才是同样跟你一样有一样品质的人。
1: 就是出发点是错的，那吸引的人就是一定也不是真诚的人。
0: 哎，太对了。
1: 好的，嗯，感谢，
0: 随时有事发微信啊。
1: 好的，感谢，谢谢，
0: 再见。我跟你们说，叔叔阿姨啊，你们都要用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你们都用了，我特别开心。为什么？因为这些保健品吃到你们自己的肚子里了。就是啥呢？我想表达就是你们要为自己，要为自己。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不为别人了，就为自己。氨糖软骨素钙片给我用上，辅酶 Q 十吃上，鱼油软胶囊用上，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用上。大家都知道，你说这四样对咱们身体没有好处吗？有，但是很多人不舍，真的是不舍。你说大家伙不知道跟着我去厦门溜的高兴吗？知道，但是为什么不去呢？不舍，归根结底就是不舍。那我就想问问了，那到底什么您才舍得呢？你老不舍，老不舍，你有得吗？舍得，舍得，你只有舍了才会得呀。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只有舍弃一些，你才会得到一些，这样才平衡啊。你说我总不舍不舍不舍，那你啥时候能得呀？所以老不舍的后果，你对身体不舍得，你的身体就遭殃；你对家庭不舍得，你的家庭就遭殃；你对自己不舍得，你自己就遭殃倒霉，对吧？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大家要舍得，要舍，要得。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跟大家说了，66一瓶，每瓶里面63片。你要说660，我都不推荐你们用，为啥？我觉得价格高。66一瓶，每瓶里面63片，买10瓶660块钱。然后呢，赠送给大家两瓶，就多给你两瓶，然后再多给三盒氨糖贴。我说了，现在这个季节氨糖贴正是用的时候，非常好，热乎的。辅酶 Q 十49一瓶，十瓶490块钱。辅酶 Q 十对您的心脏有好处啊，营养心肌啊，买十瓶送一台收音机，49一瓶。再说鱼油，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辅酶 Q 十、鱼油、氨糖，包括蓝莓叶黄素，你去医院问医生，医生都建议你们用，对吧？大家伙都听到我们有听友跟我说的，参与节目的时候跟我说的。鱼油软胶囊，我上次跟大家说没，我们74岁的大叔，人家把那个验血报告都给我拿过来，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孙明，我又订了鱼油。我说太好了大叔，我说吃着好，一定要坚持用。大家的那个也听到大叔的录音了吧，微信里跟我发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微信名叫有才。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总胆固醇，我看了一下那个报告，我说大叔你这个报告都挺正常的。他说对呀，他说我原来不正常，这是我吃了两个多月之后鱼油往我检做的检查正常了，我太高兴了，所以我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你。为啥？因为你说了让我们给大家，就大家用完之后跟你说嘛，人家这是真的是真材实料，人家拿着这个证据来的。鱼油保护心脑血管，49一瓶，买10瓶多给2瓶，然后再送一台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软胶囊，69一瓶，保护眼睛的。叶黄素保护你的黄斑区，贝塔胡萝卜素帮助你体内合成维生素 A。 大家不知道这些东西好吗？知道，但是为什么不用呢？有的叔叔阿姨不用呢，不舍，不舍得，对吧？就总觉得自己用是一种浪费，这是不对的。所以叔叔阿姨，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今天跟你们说的话，你不舍你就不得，你就只剩遭罪了。真的，叔叔阿姨，你们想一想，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为啥我说这四样最基本的保健品大家伙要用，就在这儿。订购电话400-655-5679，就打这个电话，400-655-5679，400-655-5679。 五

0: 西酒。
1: 本栏目由知蜂堂冠名播出。中华本草记载蜂胶的八大作用，为人类健康做出了突出贡献。知蜂堂始终坚持做良心企业，匠心产品，守护家人健康，值得信赖。选择蜂胶就认知蜂堂。
2: 省钱种好牙就到维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吸附齿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4: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5: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7: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10月5号起，每天12点半，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曾国藩。
8: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9: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8: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9: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8: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

0: 来迎接固定电话尾号是5775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哎，你是孙明啊？
0: 是我呀，您好。
1: 我一天我就爱听你的节目，你这节目办得太好了。
0: 谢谢您。
1: 哎，我吧，我没有那个不好事儿，我是。我寻思我听唠挺好，我也说打电话我也跟你唠唠。
0: 那您就跟我唠一唠。
1: 哎，我吧从小长得大，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呐。
0: 哦。
1: 3岁都是看不着了。
0: 3岁看不着了，当时是得病看不着的吗？
1: 对呀。
0: 哦。
1: 完事的话，我说呀，我这一辈子，我说我太痛苦了。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6了。
0: 76了。
1: 嗯，
0: 哦，3岁的时候就彻底看不到了。
1: 嗯，
0: 哦，那您现在跟谁在一块生活呢？
1: 现在我跟我大儿子。
0: 跟大儿子在一块呢。
1: 嗯，大儿子这辈子没结婚。
0: 一直在您身边。
1: 嗯。
0: 啊，照顾您。
1: 对呀。
0: 嗯，那您现在有退休金吗？
1: 我这是农村的。
0: 啊，您在农村，您在哪儿住啊？
1: 我是新民县北边的。
0: 在新民县那头。
1: 嗯。
0: 哦，那现在你们就是有自己的地呗，
1: 嗯，
0: 就是靠地收入呗，对不对？
1: 对，
0: 嗯，这么多年一路走下来，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1: 嗯，
0: 昨天我们有一位听众还跟我说呢，我觉得他那句话说的挺对的，他说其实呢，就是看不见呢，就是盲残，
1: 对，
0: 这个对人的影响确实挺大，因为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了。如果要是先天的还好一点儿，我说可能这个心理他会承受可能还强一点，就怕后天的。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个从小的吧憋屈吧还差劲，
0: 嗯，
1: 就是半路那个那更憋屈了。
0: 嗯，
1: 这呢反正要是没有啥事儿吧不着急，
0: 嗯，
1: 有啥事儿吧也着急呀、啊、
0: 也着急。
1: 嗯， 嗯，这辈子啥也没看，也没看着过爹妈长啥样不知道，弟兄姐妹们长啥样不知道，世上的人啥不知道，全靠手摸，心里头想。
0: 嗯，
1: 你说像这个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啥的不都得全靠手摸吗？
0: 嗯，
1: 要不不知道手摸的话眼睛看不着，不知道长啥样。
0: 嗯，
1: 这是我是从小3岁看不着啊。
0: 嗯，
1: 到19岁啊。
0: 嗯，
1: 也没有能力挣钱，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0: 嗯、
1: 那时候多困难呢。
0: 嗯，
1: 反正19岁我都结婚了。
0: 啊，19您就结婚了。
1: 嗯，
0: 那您老伴儿什么时候过世的？
1: 老伴儿啊走13年了、
0: 嗯、走13年了。
1: 嗯，
0: 您老伴儿看东西都正常是不是？
1: 嗯，你说我吧，你说这痛苦吧，结婚是结婚30几年吧、
0: 嗯、
1: 他就得脑血栓了。
0: 哎呀，嗯，那他是不是平时脾气也挺大的？
1: 他脾气还行。
0: 还行，爱喝酒吗？
1: 嗯，喝酒他也喝的少。
0: 那得脑血栓那是累的吗？
1: 他就是那个血压，那时候血压高，咱也不拿着当回事。
0: 明白了，没控制好血压。
1: 对。
0: 嗯。
1: 从19岁跟他结婚吧，这辈子我生了3个小子。
0: 哦，您3个孩子、
1: 嗯、
0: 现在老大跟您在一块住，老二和老三呢？
1: 老二跟老三人都结婚，人都隔人过去了。
0: 啊、哦、也是在新民吗？
1: 嗯。
0: 啊、哦、都是在一块儿呗，只不过就是不在一起住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完事吧你说他就是66岁吧得的脑血栓。
0: 嗯。
1: 我伺候他9年多呀。
0: 嗯。
1: 75岁他走的。我说
0: 当时就是您和老伴儿吗？大儿子也在边上吧？
1: 嗯。
0: 哦，就是你一直照顾老伴儿，照顾了9年。
1: 嗯。
0: 嗯，我能想象出来这9年您是怎么过来的。
1: 是不？
0: 嗯。
1: 我说我这辈子的话，眼睛一辈子看不着，啥也看不着。
0: 嗯。
1: 完了，我伺候3个孩子，你说有多不容易？
0: 真不容易。
1: 完了，这孩子。
0: 现在孩子们对您怎么样？
1: 孩子都挺好。
0: 那就行。
1: 我说我没说吗？我就是这个双目失明，我是痛苦。
0: 嗯。
1: 年轻前儿呢，那时候困难，挺苦的。
0: 嗯。
1: 完事伺候这3个孩子，我是双目失明，我是不容易。
0: 嗯。
1: 把孩子伺候大了呢，这老头呢又得脑血栓了。
0: 像您说的，老伴儿也没享着福。
1: 对呀、
0: 啊。你要说现在多好，
1: 嗯，
0: 俩儿子成家了，然后现在老大跟着你，如果老伴儿身体也健健康康的，那小日子不过得挺好，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嗯，完了，你说我把他伺候着，我来生我是可是跟我儿子块都是，人家一天一天也不搁家，就是下黑搁家搁睡觉，
0: 嗯，
1: 完事
0: 孩子多大了？
1: 俺家的老大都57了。
0: 嗯、57了。
1: 嗯。
0: 那怎么一直是没遇着合适的，还是找了分开了？
1: 他没找，他这辈子他就是太老实。
0: 哦。
1: 嗯，完事那个，我说我听着你一天人家你那个唠心里说心里话唠嗑挺好的。
0: 嗯。
1: 我都可爱听你，我就听，我要想听你，我就不睡觉啊。
0: 哦。
1: 我说这个孙明啊，太好了，太有耐心。

0: 了，跟这个跟那个说一唠唠巴拉的儿，这是不是得有耐性的人呢？
1: 嗯，
0: 我说这孙明太好了，我说我寻思我这没家儿没有人就我哥哥，我说我也打电话我也唠唠嗑，
1: 嗯，
0: 我倒是没有那个不好的事儿，
1: 但是呢就想找人说说话。说说话呢心里就能舒服点，是不是？
0: 对呀，嗯，
1: 有很多时候吧我能理解大姨您的这种想法，为啥呢？
0: 嗯，
1: 这个事儿吧如果压在自己的心里你不说出去，你会发现吧总是感觉心里很沉，
0: 是
1: 就像压着一块石头，
0: 嗯，
1: 然后呢你说出去，其实我想表达就很多时候吧我说出去呢不见得说完之后能怎么样，但是我说完之后我心里会舒服点，
0: 对，
1: 无论这个事儿是好的还是坏的，我说完之后我心里都会舒服。
0: 嗯，
1: 实际这是啥？
0: 这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双目失明是最痛苦。
1: 嗯，
0: 从小伺候孩子呢是挺难的，完事就接溜这是老又伺候老头也是挺难的。
1: 但是大姨，现在咱们一路走下来，你看人的这个潜力是无限的，无论自己多么难，你看。你回首自己这一路都走过来了，
0: 嗯，
1: 可能在当时觉得好像这天都要塌下来了，觉得前路走起来太艰难了，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想走了，
0: 嗯，
1: 但是呢没有办法，必须要硬着头皮走下去。
0: 哎呀，我听着那天有一个老太太跟你唠嗑，也是双目失明嘛，
1: 嗯，
0: 完我一听她唠嗑，我说我不像她那么想啊，
1: 嗯，
0: 我现在我觉得我挺幸福的，孩子们呢都挺孝顺的。
1: 对呀，
0: 我这不是。
1: 所以我说您老啊，现在是老了，老了之后啊，
0: 嗯，
1: 得到回报了，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的付出，现在得到了回报了。
0: 嗯，
1: 您现在更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0: 对呀。
1: 这么多年自己已然看不见，我们就要接受这个事实。虽然有的时候觉得哎这一辈子太苦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上岁数以后，我孩子们都大了，他们起来了。
0: 哎，
1: 他们现在对我都特别好，那我也值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我现在不算幸福吗？
1: 嗯，对呀，啊，
0: 儿子也好，儿媳妇也好，
1: 所以我说大爷，高高兴兴的，
0: 嗯，
1: 有啥心里话想找人唠嗑的时候，您就给我来电话，
0: 哎，
1: 我这边电话随时为您开通着，
0: 是，
1: 啊，您就给我来电话。
0: 我说我今晚我也照着照
1: 着照着照着，
0: 打两回没打通，没打好，完了
1: 你看这不就打通了吗？
0: 啊，
1: 就
0: 打
1: 通
0: 了，这是那个导播给我接的吧？
1: 对呀，啊，
0: 嗯，
1: 阿姨啊，我最后还想跟你说一句我心里最想跟您说的话。
0: 嗯，
1: 阿姨，从现在开始，以前的苦难已经过去了。
0: 对，
1: 迎接您的就是美好的未来。
0: 哎，
1: 所谓的未来是啥？就是我们快快乐乐的度过自己的晚年时光。
0: 对，我说
1: 这是现在您老需要做的头等大事。
0: 得好好活着。
1: 没错，好好活着。
0: 嗯，
1: 行不行，大姨？
0: 嗯，
1: 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有事儿的话再给我来电话啊。
0: 行，哪天我想跟你唠嗑。
1: 对，您就给我来电话啊。
0: 哎，
1: 好嘞，再见，大姨。希望你老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哎，是有你这个工作越办越好啊。
1: 好嘞，再见，
0: 哎，
1: 阿姨啊。
0: 哎，行了。
1: 直播热线是22581034，22581034。大家伙想要跟我说说心里话，您就给我来个电话。你也照亮照亮，是不是像刚才我们这位阿姨一样，觉得自己一个人没有说话的人，没关系，我节目现在正在直播呢，给我来电话，我愿意成为和您说话的那个人，我也愿意成为您的依靠。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是个大家庭，每个人在这个家庭当中您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员，一个人都不能掉队，不抛弃不放弃每一个人，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的幸福。
2: 省钱种好牙就到威尔口腔，瑞士高端种植牙，百万现金直补，颗颗补贴1000元，花普通种植牙的钱，这回才能种上瑞士高端的。单颗镶牙低至90元，半口幸福石低至1980元，牙齿矫正低至6800元，免挂号费，免拍片检查费。咨询热线400-024-0088，400-024-0088。沈阳维尔口腔太清宫斜对面集市。
3: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 外疗效，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疗效咨询热线15998070212，15998070212，15998070212。
4: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6: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2: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9: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6: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0: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晋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1: 最近呢，不少听众朋友啊介绍说呢，小腿上啊血管鼓起来了，弯弯曲曲的跟蚯蚓一样，这到底严不严重呢？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的专家说呀，下肢血管明显凸起，有时呢还伴有酸胀啊发沉的感觉，这是静脉曲张的典型症状。现在这个季节呢，正是静脉曲张啊动脉硬化闭塞呀老烂腿等血管疾病的高发期，由于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患者呢都不当回事，结果往往拖到走路困难了，皮肤发黑，甚至溃烂。那么有类似情况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收听接下来这个好消息。沈阳复大血管病专科医院本月启动下肢血管健康公益筛查计划，特聘北京血管外科专家团队来沈阳一对一亲诊，并重点引进呢镭射激光技术，结合动力学矫正术，专治静脉曲张、老烂腿儿、动脉硬化等病症，治疗优势突出，真正微创，不开刀不手术，仅通过针眼操作，快速安全，全程30分钟左右，做完呢就可以下地行走，不需要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正常生活， 签约治疗，放心安心。如果您或家人正被以下问题困扰，腿部青筋突起，胀痛麻木，腿脚冰凉，夏天也暖不热，走路酸沉，休息才能缓解，脚踝发黑，瘙痒，甚至是溃烂不愈，请立即拨打公益热线预约 024-8662-4666 8662-4666。本次会诊呢持续到本月底，届时啊千元检查费全免，包括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液检查等。重要提醒，每天呢义诊名额啊仅限20位，大家伙一定要提前打电话预约，预约电话 024-8662-4666 8662-4666 8662-4666。别让蚯蚓腿、老寒腿拖垮您的健康，早检查早治疗，才能轻松走路，安享晚年。
11: 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2: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啊、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爱合计啥呢？
11: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11: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来迎接183尾号是2077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孙老师啊。
0: 您好您好，我看到您给我留言了。
1: 啊，是。
0: 您老今年74了是吗？
1: 对对对。
0: 嗯。
1: 74。
0: 身体挺好的。
1: 啊，身体挺好，我昨天上马路边去交水费去了。
0: 自己去的。
1: 啊，自己去的，连上那个。那叫长白那个天河又交的电费，
0: 嗯，
1: 前几天可热了，35度。
0: 啊，这两天气温也高啊，也注意点啊。天太热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和下午啊，两三点钟之前尽量别出门，太热了啊。
1: 还行吧，我习惯了，我觉得冷热我都能扛过来。
0: 我听您说话的声音，我就知道您身体肯定不错。
1: 对，我是从来不吃药，关键就是，
0: 嗯。
1: 长大没吃药，
0: 那太好了，一定要保持住啊！每天都让自己高高兴兴的啊！
1: 啊，哎，好，
0: 嗯，
1: 孙明老师，你太关心咱们了，我真是感谢你。
0: 谢谢谢谢啊，阿姨，您自己一个人现在在沈阳生活是吗？
1: 对，我在长白，我在长白就是河边
0: 儿，嗯，
1: 那个南京桥不有个南京桥吗？
0: 嗯，
1: 跟南京桥就能瞅到我这个楼。
0: 您孩子是在广州工作和生活了他？
1: 对，他走20多年了，他走24年了，25年了。
0: 然后一年的话，用您的话讲，可能就回来10多天，
1: 就春节前，他是04年的春节回来15天。
0: 嗯，那您老没想过去广州生活一段时间吗？
1: 我去了，我一共是我老公去世10年吧。
0: 嗯，
1: 我去他家能住了将近3年。
0: 哦，
1: 但是吧，是半年半年一住，一个是夏天太热，我肯定得夏天回来，就冬天去。
0: 嗯，
1: 冬天去我去了能有。这10年吧，我能去了6次。
0: 嗯，
1: 过春节。
0: 那您现在70多，您身体挺好，行。那您将来岁数大了呢？
1: 岁数大了，我就合计雇保姆吧。岁数大了雇保姆，也不用上中介找去，就雇一个啥呢？经过也是经过自己的考察，这些朋友当中有比较那个心地善良的，不贪财的。
0: 嗯，
1: 哎，就是那个，哎，觉得是这样的，考察一下有合适的，就作为我的接班人吧。
0: 作为您的接班人。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嗯，
1: 我这个钱也不一定说的，指定说的非得给孩子。
0: 嗯，
1: 这个现在就是啥，现在当今就是啥呢？谁善良对我好，我就能那啥，我就能那个。
0: 您这个想法，这个我真是第一次听啊！啊，您是这么考虑的。嗯，
1: 孙老师，你看那网上有一个嘛，那个老头300多万，
0: 嗯，
1: 完了加上房子，不就给门口一个卖水果的两口子了吗？
0: 嗯，
1: 那两口子对他照顾无微不至，
0: 嗯，
1: 有病帮他看病去，也没吃的帮他给他做好吃的。
0: 嗯，
1: 后来他的儿女搁上海是搁外国回来了，啥财产也没继承上，都给那两口子卖水果的。
0: 嗯，
1: 那他法官治他都打不赢，人家卖水果的拿出这老了证据了。人家说我们一直在照顾他，这10多年，
0: 嗯，
1: 你跟着你做儿女的，你没照顾他，你就来得财产了，人也雇律师了，完了是把你得着。
0: 您孩子有没有跟您说过他自己的生活以及对生活的感受啊？
1: 他呀，
0: 嗯，
1: 他一直啥杀心事他都不跟我说，他不跟我说，瞒着我。
0: 哦，
1: 哎，他所有的扎心事儿他自己扛，那从来不跟我说，就像我
0: 是。就是报喜不报忧呗，是这意思不？
1: 哎，对，他有点随我。
0: 嗯，你也是这样，您自己心里再难受，
1: 哎，
0: 您都自己挺着，然后呢，当着家里人的面，你永远都是笑脸相迎，然后永远都是你太好了，感谢你呀，啊，什么的，是不是这样？
1: 哎，对，我那个年轻家和我老公要生气，这俩累了或者咋地了，要是来朋友了或者咱家娘家来人了，婆家来人了，马上就是笑脸相迎，就像没发生事儿一样。
0: 那阿姨，您不觉得多累呀？
1: 累不累呀？完，我自己就消化了，我自己就消化了，我谁也不用跟谁说，我自己就想开了，想开了是天堂，想不开是地狱。要我身体为他好呀，
0: 嗯，
1: 我不记恨别人，我就一会儿就忘了。
0: 哎呀，那您这心态调整的太好了。
1: 对呀，我就说活一天是一天，减一天，咱也感谢。天感谢地滋育养育咱们，没有阳光，没有粮食，你咱们上哪活去？那有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这个确实挺重要的。
1: 对呀，我遇到问题我找我自己，
0: 哦，
1: 我觉得我做的 不够格，我没怎么自己做的不够。
0: 阿姨啊，您让我又知道了另外一种活法
1: 啊。
0: 真的，我今天跟您通完这番话之后啊，我也挺受益的。我觉得您那句话说的特别对啊，就是遇到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先想自己有没有问题。
1: 我肯定有错误。
0: 嗯，
1: 我自己知道。
0: 太对了，所以您老才能保持很乐观的心态。然后呢，所有的事儿在您这儿这么一看呢，都是浮云，也都不是事儿。
1: 啥都不是。我跟你说啊，我跟我儿子发微信，我就说吧，我说儿子，天大的事儿，什么大事儿、小事儿，所有的事儿都不是事儿，你的命是最要的事儿。
0: 太对了，你的身体至关重要，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你说你没有好身体的话，是你啥事儿都顺着，那能有啥用啊？
1: 对呀，所以我想的可开了，我自己过的
0: 想的太好了，
1: 我自己160平的房子，32卫。一个大厅，我自己一个人，我不觉得寂寞。有时候好像突然冒出来一下，哎呀，这个屋里这就我一个人很孤单。但是一闪，搁我脑袋里一闪就过去了。哎呀，我说还得知足常乐。年轻点没房子，住那个水泥管子，恨不得年轻点住水泥管子。我现在我以前连厕所那么大地方都没有，我现在厕所这么宽的，还一个大浴盆，还有淋浴，还有这比原先住的地方都大，知足吧。
0: 太好了，太好了，您心态太好了，真的，阿姨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应该向您学习，您现在这个心态非常好。
1: 对，我就知足，哎，老知足了。
0: 所以你也应了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的那句话呀，就人上岁数之后啊，咱不为别人活着，就为自己活着。
1: 我年轻的为自己活着，我儿子都知道。我儿子说的，我妈走到哪我都放心的，我妈就惦记着。
0: 太好了，阿姨，今天跟您唠啊，我心里特别开心，我觉得挺好。
1: 我说思明啊，思明，你呀，天大的事儿，我告诉你哈，再忙电台你也得吃好睡好，这个是最关键。
0: 对，
1: 然后呢，把自己呢，出外的跟他们去出去，这叫啥呀？会餐呢是干啥的？大伙叫你去，你先把自己吧。买个面包啊，买个汉堡啊，垫吧垫吧，然后再跟他们喝酒。我告诉你，这是绝招，
0: 绝招
1: 的话不行。
0: 明白明白。
1: 别灌你不得你自己喝吗？你不喝他也不能灌你。哎，就是我来一瓶饮料，我来一瓶矿泉水不一样，没人灌你，主要是在意你自己。
0: 阿姨呀、啊。您心态太好了啊，然后一定要保持下去啊！
1: 我肯定保持，我现在天大事儿，我也不着急。我姐说那边着火了，你还说再等一等吧？那都是身外之物。我说那着啥急？我吧，我跟你说，孙明，你知道为啥我从俺老公去世，我才63岁多一点？为啥我就是不走这一步呢？因为啥呢？我这个人吧，我自己觉得我。心地很善良，但是呢，你要是找一个人，肯定咱们也得找65岁以上的，你说哪个年龄大老头没有身体没有点毛病啊？你自行车骑了20多年，还得有摩擦的地方呢，哪不好使呢？你有病呢，你说咱要是伺候他，我觉得吧哈，咱们觉得哎，就觉得好像是又有点麻烦，你要是有毛病了，人家伺候你。那也不行，为啥不行呢？你这儿子呕心沥血培养的，他都不能伺候你，你刚认那个老头他就能伺候你啊？这个玩意儿你不能欠人，这是啥？不能欠人家的情。所以呢，有的人还能管你，有的人也跑了，所以就这些麻烦事儿，我就不愿意找。
0: 明白。
1: 就是啥？人家要是有病了，咱善良吧，咱不能走。一日夫妻百日恩。你跟人家过一天儿，你就是人媳妇了。人有病了，你必须得奉陪到老。我觉得你说奉陪到老吧，咱还不能这么做。麻烦呢，你不奉陪，你良心下不去。你给人家扔下了，你跟人过几天，你给人扔下了，咱们良心回到家里头，这个良心下不去，这叫犯错误了。
0: 明白。
1: 所以咱就不找了，这自己过也挺好。
0: 对。 我跟您讲啊，现在无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1: 对，
0: 这个很重要。
1: 阿姨呀，跟思明说说说心里话，更给我增加高兴了。要没有这个，我就是到处找这个找那个。你这现在不用找了，直接心里话一说，哎呀，老高兴了，跟电话一个手机搞定了。
0: 太好了，太好了。行，阿姨，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咱以后也常通话啊。
1: 哎，好嘞。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走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4: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5: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6: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 024-3159-1034。
7: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 2252-6633。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0: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1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0: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11: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10: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 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最近我收到了咱们一位听众，一位老师，一位教授给我发来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呢，是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说说心里话》。老师在信中跟我说，
12: 他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很多年了，在我们沈阳一所高等的专业音乐院校当教授。他是我们节目的听众，他听完节目之后有感而发，连夜写出了这首《说说心里话》。今天白天我和这位老师取得了联系，并且和老师也进行了沟通。张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
12: 张老师啊。您给咱们写的歌呢，我们都收到了，然后呢我们就想给您做一个专访，想听一听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怎么想起来给我们说说心里话节目写这首歌的。
1: 啊，我就是听到这个说说心里话这个栏目吧，就觉得这个栏目办得非常好。
12: 嗯，
1: 完了思明老师这个人也非常好，他对我们老年人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耐心细心，使我非常感动。
12: 嗯，
1: 因为现在老年人的生活倒是都挺幸福，但是有各有各的就是难处吧。
12: 嗯，
1: 身体就是越来越不好了，另外就是有很多就是这样那样的问题。完了孙明老师呢对哪位老年人都是那么的耐心细心，我非常感动。就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我是一个音乐教育工作者，作为我也是个老年人，
12: 嗯，
1: 我应该为这个节目，为孙萌老师这么好的老师尽点力量吧，宣传正能量，我就应该写一首歌。
12: 嗯，
1: 但是因为水平有限，写的不太尽人意，我自己不太满意但是就是尽我的一份力量吧。嗯，另外就是也把这首歌也送给那个这个说说心里话的节目，送给思明老师，也希望这个栏目越办越好。
12: 谢谢，
1: 希望更多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通过这个节目找到快乐，看到希望。嗯，向思明老师倾吐心声。
12: 老师您讲的太好了，您讲的太好了。老师我跟您说一说我收到这首歌的感受吧。
1: 嗯，
12: 这个真的是让我受宠若惊。我们听众当中啊藏龙卧虎，然后呢我了解到您呢是在我们高等的专业的院校当教授，而且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很多年，桃李满天下。您能够为我们节目啊创作这首歌，而且我也看到歌词，句句说的真的都是心里话，我非常非常感谢。我想啊，此时此刻肯定很多的听众朋友也非常想听这首歌到底是什么旋律，歌词又是怎么写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呢我们老师的一位学生来为我们演绎老师所词曲创作的这首《说说心里话》。说说心里话，赞。

0: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1: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0: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1: 啊！你们都把这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0: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2: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0: 主播孙明入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2: 今晚我们的说说心里话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孙明感谢大家的收听。还是那句话，无论大家伙遇到啥难处，记住孙明都在这儿等着您，给我来个电话，我们一起来面对。今晚就到这儿，明晚不见不散。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导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1:20即将播出的是评书连连听。

0: 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是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需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药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4: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5: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6086-318，400-6086-318。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4: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6: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孙主任，自从昨天您在节目当中说从香港给大家伙争取到了5000瓶的君王 AKK 这个消息之后啊，咱们这热线电话就没停过，大家都打电话来报名，非常火爆。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说长屏障这个重要性，它的意义，它的存在体现，不管说对于生命的延长，还是对于糖类、脂类等物质的吸收，君王 AKK 的作用都是非常大的。
7: 对，
6: 那现在啊，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您把机会带来了，咱能和香港的朋友一起同步用上，大家都想体验一下这个最新型的含量最高的长寿菌，这是以往我们吃过所有的益生菌都达不到的效果。
7: 咱们听众朋友啊，有这么大的反应，我是一点也不意外。
6: 在您意料之中啊。
7: 对，
6: 嗯，
7: 菌王 AKK 啊，全名嗜黏蛋白阿克曼氏菌。
6: 嗯，
7: 这个名字后半部分呢，讲的是它发现者的名字。
6: 嗯，
7: 而前半部分呢，就是它的功效。
6: 结合在一起了。
7: 对。嗜黏蛋白就说明了菌王 AKK 它是以肠道受损的黏膜为食，
6: 嗯，
7: 然后呢生成肠黏膜蛋白，
6: 嗯，
7: 修复肠道黏膜，建立肠道屏障，所以说作为唯一一个肠道屏障菌，大家真是也务必要用一用。
6: 嗯，
7: 肠道屏障好了和寿命直接挂钩，肠道屏障好了让我们该吸收的能被吸收，
6: 嗯，
7: 不该吸收的就不吸收， 这就是长寿的基础。
6: 没错，就这么高端的巨蟒 AKK 哈、啊，正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用上的。
7: 对，
6: 咱让这个肠道恢复年轻态，减少这个毒素垃圾、油脂糖分的吸收。那么同时它会增加像你吃的这些氨糖啊、叶黄素啊以及各类维生素等等这些营养的吸收。
7: 嗯，
6: 这么多方面咱给它加在一起，这寿命肯定就会得到延长了。所以说医学在进步，那菌芒 AKK 啊之所以被称为菌芒，是它有所有其他益生菌替代不了的效果。
7: 对，
6: 嗯，
7: 我在这里也跟大家说，大家要记住哈，这次千万别把菌芒 AKK 啊当成普通接触的益生菌来用。
6: 是的，
7: 因为菌芒 AKK 啊它是个长寿菌。
6: 嗯，
7: 它是唯一一个呀分泌黏膜蛋白的菌。咱们肠黏膜呀不就是靠黏膜蛋白吗？
6: 是的是的，
7: 没有黏膜蛋白哪有肠黏膜屏障啊。
6: 嗯，
7: 市面上那么多益生菌，哪一个能释放黏膜蛋白？
6: 哪个都不能，都做不到。
7: 对呀、啊、所以啊他们是没有可比性的，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6: 是的，如果说大家没有这个肠黏膜屏障啊，咱说你用再多的益生菌它都体现不出来任何意义。
7: 对，
6: 嗯，
7: 这个益生菌啊我们吃来吃去，肠黏膜屏障啊没有修复，
6: 嗯，
7: 肠道屏障没有修复，还是一个大窟窿。肠道啊都是毒素，环境啊都已经紊乱了，这个时候你再吃益生菌还有意义吗？
6: 确实是这样，人要是没有这个肠黏膜屏障保护啊，这个肠道的环境是什么样啊咱都不敢想。
7: 为什么我们管它叫菌芒啊？它是菌芒，就因为啊它是唯一释放肠黏膜蛋白的菌。
6: 嗯，
7: 有它在就能保持肠黏膜屏障的完整，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普通的益生菌去用。
6: 嗯，这一点孙主任是再次提醒大家了啊，菌芒这两个字啊它真的是当之无愧。但是啊孙主任、
7: 嗯、
6: 您看咱们这一次菌芒 AKK 只有5000瓶，数量太少了，就现在你看这么多人打电话来报名，我现在就能预料到肯定不够用，也能不能请您给大家伙想想办法，咱再给多争取点。

0: 哪怕说你多个几百瓶啊，咱也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
1: 五千瓶的巨蟒 APP 啊，肯定不够。
0: 对，
1: 这是为什么大家提前报名的原因。
0: 嗯，
1: 越早点报名啊，拿到手的几率就越大。
0: 嗯嗯。
1: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次能拿回的五千瓶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0: 难度相当大的。
1: 对，整个香港地区啊，一共就只有30,000瓶。
0: 嗯，
1: 这些啊，香港都不够用，没办法，已经开始啊，尽量供应了。
0: 嗯嗯。
1: 到现在每天还是有人呢在成宿成宿的排队。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它好，但量啊就这些。
0: 嗯，
1: 所以说确实也再没有办法了。
0: 我这也确实是为难孙主任了哈。
1: 啊，
0: 咱这相当于就是从香港朋友饭碗里抢出来这个健康。那这次能争取到5000瓶，确实是相当不容易。
1: 嗯，
0: 所以这就得看大家伙的手速了啊。咱早点报名，你就能早点有机会把它拿到手。
1: 对，这只能啊看我们自己了。当我们呢遇到好东西的时候，一定啊自己也给自己争取机会。
0: 对，先下手。
1: 以前我给大家带来的其他产品的时候，活动结束以后，
0: 嗯，
1: 没想到我可能啊从别的地区啊帮大家进行调配，
0: 嗯嗯，
1: 或者是跟香港大方通个话，争取一点。但这次卷王 APP 呀，是没有任何别的办法。
0: 嗯。
1: 因为它上个月才被引进到香港，而且每粒卷王 APP 啊含量都高达200亿。
0: 嗯，
1: 当天用上，当天定值，就修复肠道黏膜。虽然在香港啊也是被疯抢的状态。
0: 对，
1: 哎，我这边呢也真是没有办法再争取得多了。
0: 嗯，这是现实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卷王 APP 呢是现在最高含量，每粒呢是200亿，而且是最新型的。它既能改善肠胃疾病所带来的症状，还能吸收营养物质，强健体质，避免糖类之类过量摄入，让咱们这个肠道呢恢复年轻态，给身体啊打下长寿的基础。所以说这个菌王 APP 啊，咱所有的朋友都应该用上。现在只有5000瓶啊，这个数量非常少，所以真心的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对，现在最关键的就是大家要抓紧时间报名。
0: 对。
1: 菌王 APP 也是现在最新型含量最高的，每粒含量啊 ,200亿。
0: 嗯。
1: 这200亿也是个什么概念，不管你是多么严重的胃肠道疾病，不管呢你肠黏膜损伤在什么地步。
0: 嗯。
1: 只需要用上菌王 APP， 当天就可以定植，半个月覆盖整个肠黏膜，
0: 嗯，
1: 释放新的黏膜蛋白，修复肠道黏膜屏障，
0: 嗯，
1: 所以说15天呢是一个周期，
0: 嗯，
1: 经过这个周期，不管是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胀、反酸，还是肠炎、胃炎，15天随着黏膜屏障的修复，都可以看到效果。
0: 嗯，其实这就是菌王它威力的一个体现啊。
1: 对，
0: 而且修复肠黏膜屏障它是持续性的，不断的。普通益生菌是大家发现，哎呀，越吃吧这个效果越不明显，但菌王 APP 它是越用效果越好，反过来的，越用越长寿，越用你的肠壁越强壮越健康。
1: 没错，菌王 APP 啊，从2004年发现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针对不同含量的菌王 APP 做过5次的临床。
0: 嗯，
1: 其中最好的一组数据是2022年，连续服用半个月，减轻胃肠炎的症状。
0: 嗯，
1: 60天，90%的胃肠道疾病康复。
0: 嗯嗯，
1: 而且未来2年内复发率仅有8%。
0: 哇，
1: 连续服用120天，可以将胃炎、肠炎导致的病变几率下降70%。
0: 朋友们，这个数据真的非常惊人啊，能把病变风险降低70%，非常厉害了。
1: 但杨迪，你知道那个时候 APP 活菌的量是多少吗？
0: 这个我可真不知道了，孙主任。
1: 啊，我告诉你，是120亿。
0: 咱现在是200亿了啊。
1: 对。
0: 嗯，
1: 当时已经是最高含量了。所以说现在香港为什么疯抢，杨迪你知道了吧？
0: 嗯，知道了。咱这个含量，现在的含量相当于直接翻了将近1倍，那大家伙能不疯抢吗？是不是？
1: 对呀，因为香港百姓啊知道它好，从120亿上升到200亿。

0: 的作用啊，可不是发力翻那么简单，它的作用效果呀更快。一粒200亿的活菌，一天两粒400亿的活菌，可以做到当天定植，当天开始修复。肚子痛的、怕凉的、不敢见风的，当天就能见效。杨丁，我问你，要是你，你怎么选？你去不去抢？
1: 我肯定去呀、啊！大家看啊，本身胃肠道疾病它是挺折磨人的，
0: 对，
1: 那现在咱有机会说更快的让它得到改善，更快的治好，你不管是谁，咱都不会犹豫，都得选这款最新型、含量最高的君王 AKK， 一定要选它。
0: 没错，
1: 嗯，
0: 这也是啊，现在香港引进被人疯抢的原因。
1: 嗯，
0: 但是就是太少了，只能啊限量供应。
1: 所以这次孙主任能让我们有机会哈、啊，跟香港朋友同步用上全球最新型的。每粒含量200亿的君王 AKK， 大家都应该去用上它。当天服用，当天定植，快速修复肠黏膜屏障。但是啊，但是现在只有5000瓶，这个数量不多，所以大家伙得早点报名。你越早报名，你越有机会用上。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咱们老百姓啊，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1: 抓住机会、
0: 对，都要跟上啊现在国际的步伐，
1: 嗯，
0: 都要用上含量高达200亿的菌王 AKK， 而且这么高含量的菌王 AKK，
1: 嗯，
0: 在临床阶段的时候它的效果更是惊人的
1: 啊。
0: 菌王 AKK 啊一共经历三期的临床实验，最后得出结论，长期服用菌王 AKK 平均寿命延长15到20年，
1: 延长15到20年的寿命。当这个消息传出去，孙主任，我感觉咱们热线电话都得被打爆啊，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据，15到20年啊，经历过临床验证的、谁能不动心啊。
0: 当时啊科研人员呢、在研究 AKK 的时候，他们认为说啊，这个 AKK 它释放肠黏膜蛋白，能够啊重塑肠黏膜屏障，主要是针对胃肠道疾病。当时在德国的汉堡北部就出现一次啊胃肠道疾病的大爆发。当地啊有 70% 以上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出现胃肠道的症状。当时就瞄着胃肠道去做这个临床去验证。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了以后，是不是就让人没有胃肠道疾病。
1: 孙主任，通过您这几天的讲解啊，我大胆的认为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0: 没错。当时啊在德国这个地区一共啊是找了1000多名胃肠道疾病的患者。每天服用君王 AKK， 一天两粒，限定时间呢为4个月。每隔半个月进行一次肠镜检查和活体化验。
1: 半个月为一个周期。
0: 对，然后进行记录。结果发现服用君王 AKK 的朋友2周的时间君王 AKK 覆盖到整个肠黏膜。这个时候胃胀、反酸、食欲不振、便秘、腹泻等症状就开始改善了。
1: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的菌，每粒呢是200亿的菌王，一天两粒就相当于400亿菌株。见效速度最快，这就是高含量菌王 AKK 它的特点。
0: 对，所以说香港现在为什么都疯抢啊，因为大家都用出效果了，
1: 对，感受到了，
0: 而且连续服用60天以后啊，肠道黏膜平均的修复率达到了 80%。在这个阶段，肠道疾病带来的症状基本消失，吃喝呀不再成为困扰。能吃能喝，吸收功能啊基本恢复正常。连续服用120天以后，胃肠疾病啊全部康复。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而且后续跟踪治疗过程中没有一例复发的情况。
1: 由此可以证明服用君王 AKK 啊，它可以让人不得胃肠道疾病。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将咱们这个君王 AKK 当作成普通的益生菌，这两者不是一个概念啊。君王 AKK 120天让你肠道恢复到20到40岁的状态，年轻态，见效快，修复快。
0: 对。
1: 在
0: 120天的时间内啊，所有人肠道黏膜都得到了完全修复，都恢复了年轻态，其中以

0: 很严重的患者，
1: 嗯，
0: 他是肠溃疡，当时参加实验的时候，肠道里边呢已经是一大片一大片的溃疡面，
1: 哇，很疼吧？
0: 对，时时刻刻都在疼痛，尤其是吃点东西喝点水就痛得受不了，
1: 嗯嗯，
0: 所以说他参加卷毛 AKK 的临床验证，当时服用 AKK 两天的时候，首先让他感到变化的是能感觉到饿了，
1: 哎，
0: 东西了，
1: 嗯，
0: 吃完东西啊，疼痛烧心反酸的情况得到了缓解，
1: 嗯嗯，
0: 这是因为啊，肠道黏膜修复以后，吃进的食物得到了吸收，以前吸收不了，所以才吃什么拉什么，
1: 嗯，
0: 吃东西不消化，没有胃口。
1: 那么从这一点咱们能看出来啊，肠道黏膜对于身体的重要性了。肠道黏膜只要是它得到修复，那么带给胃肠疾病的改善是非常大，而且也非常快的啊。
0: 对呀，
1: 嗯，
0: 而且肠道黏膜的修复就代表了肠道屏障能够啊继续发挥效果。
1: 对对，
0: 他用了15天的时候，腹泻的情况啊也减少了，不经常啊往厕所跑了，
1: 嗯，
0: 肚子疼痛的情况也得到了减轻。等到了30天，它变化呀就越来越大，
1: 嗯，
0: 疼痛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有点痛，
1: 嗯，
0: 通过肠镜检查发现，以前大片大片的溃疡面开始减少，
1: 嗯，
0: 现在变成一小块一小块的，
1: 嗯，就修复的已经很有效果了。
0: 对，刚服用锦王 AKK 60天，只剩下零零散散的个别的斑块，等到120天，溃疡啊就完全消除，
1: 嗯，
0: 带的症状就是完全消失了，
1: 嗯，
0: 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得到恢复，身体有劲了，吃喝拉撒正常了，体重也跟着长上来了，
1: 嗯，所以朋友们，咱们一定要明确啊，菌王 AKK 不是说调这个排便的，它是能够让你长寿的菌，所以有条件有机会啊，咱都应该是多买上点啊，它是唯一一个能够吞噬受损黏膜分泌黏膜蛋白的菌王。肠道黏膜每修复一分，你胃肠疾病就治疗一分，减轻你的痛苦，而且长期服用延长寿命。所以有肠道疾病困扰的，包括像胃病的，想要健康长寿的，大家一定抓紧时间报名。这次一共就只有5000瓶啊，数量不多，你越早报名越有机会能用上。报名电话 400-6086-318，400-6086-318。
0: 当年呢 AKK 的实验中，第一期临床结束以后，就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
1: 啊，什么事儿？
0: 哎，人们呢在服用锦王 AKK 以后，所有人的体重啊都有所上升，
1: 都长胖了。
0: 对，大家知道胃肠道疾病人几乎啊没有太胖的。
1: 是的，这类人群吃不进东西，也吸收不了什么营养，肯定胖不了。
0: 但是用锦王 AKK 期间，所有人呢都长瘦了，
1: 嗯嗯，
0: 这个不是个例，是所有人，而且长呢都是肌肉，
1: 哇，
0: 不是肥肉，
1: 嗯嗯。
0: 杨迪，你说，
1: 嗯，
0: 长肌肉代表的是什么？
1: 代表人这个吸收能力好了，就吸收的是营养，不是说那些油脂。
0: 哎，更重要的是，长肌肉啊，长的是体脂，长的是免疫力，
1: 免疫力啊。
0: 哎，所以说这些患者用了菌王 AKK 的过程当中，连感冒都很少得，
1: 免疫力上来了，
0: 不容易生病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就决定开启啊第二期临床实验，就研究这个 AKK 啊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的地方，
1: 嗯，
0: 它不光调肠胃，还能增强免疫力。
1: 那长期吃菌王 AKK 的人啊，免疫力一定都是非常强的。
0: 对，为什么？嗯，因为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时候，发现呢，不管你吃的是山珍海味，还是吃糠咽菜，吃进去之后啊，你吸收的都是里边的氨基酸，
1: 嗯，
0: 蛋白质、维生素等等营养元素，
1: 嗯，挑好的吸收。
0: 我们年轻的时候吃的没有现在好，但是身体也没病，
1: 嗯，
0: 也不缺这个也不缺那个，就是因为呀，你不管吃什么，你吸收的都是营养，
1: 都是营养，对，
0: 都是脏腑生存必须的东西，所以说长期吃，人体质就强，免疫力就好，
1: 嗯。
0: 结果又发现了新突破，
1: 嗯，
0: 就是所有临床受试者，只要有糖尿病高血脂的，不光啊是免疫强了，这些人的血糖血脂都在下降，
1: 嗯，
0: 发现这个之后啊，所有人都感觉啊是发现了新大陆了，
1: 嗯嗯，
0: 然后啊就看

0: 开展了三期临床。
1: 继续三期临床，专门针对这个血糖血脂去做啊。
0: 对，当时在柏林医院做的实验，我们找到1000个受试者，都是糖尿病、高血脂的患者，然后参与之前签署协议，一切按照医院的要求去做。吃的喝的都严格要求。
1: 对，这个饮食也会影响到数据的准确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当时对于糖尿病和高血脂人是分开的。
1: 嗯，
0: 首先说糖尿病的患者，这些糖尿病患者特点呢，就是餐后血糖控制不住。
1: 嗯，
0: 当时正常饮食的情况下，餐后血糖全部上升到20多，要是吃水果上升得更快。正常来讲呢，如果吃一些蓝莓，血糖是不会上升太多的，因为它属于低糖水果。但是糖尿病患者依然会升高血糖，说明正常的蓝莓当中的营养他们没有吸收。
1: 是的，
0: 反而吸收了过量的葡萄糖。
1: 这个区别啊，就是肠道对于食物吸收的一个体现了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啊，给他搭配举盲 ACK， 连续服用2个月的时间，再去监测，正常饮食情况下，餐后血糖啊下降到15左右。120天用完，我们做糖实验，让患者空腹来喝150毫升、75克的葡萄糖。去检测血糖，喝完1个小时血糖是15，2个小时是9，这就啊恢复正常状态了。
1: 对，这说明举盲 ACK 它是可以辅助降低血糖的啊。咱发现那个肠道屏障好了之后，糖在肠道的吸收它就减少了。
0: 对，
1: 嗯，
0: 包括高血脂的人也是一样，高血脂人做的是对比实验。一组是降脂药，发现这部分患者吃药的时候血脂可以下降到正常范围，但是药一停血脂又上升了
1: 啊。
0: 所以说降脂药啊需要一直吃。另外一组呢就是搭配 ACK， 吃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血脂啊有小幅度的下降，并且非常稳定，没有忽然升高的情况，用120天之后血脂啊就处于正常范围。而且饮食不用控制，正常吃肉吃油，血脂也没有上升，
1: 就很稳定啊。
0: 然后这个1000个受试者呀进行检测，发现肠黏膜屏障全部重新建立。这个时候人的吸收全部恢复正常。然后这1000名受试者做具体的检测，发现原来缺少的氨基酸、维生素、钙、铁、锌等营养，现在恢复正常了，说明营养全部被吸收了。
1: 对，
0: 反而多余的葡萄糖和脂肪减少了。所以指标啊也趋于稳定了。
1: 所以朋友们啊，高血脂糖尿病的人群一定要用君王 AKK， 它可以辅助降低血脂，并且它重塑肠黏膜屏障之后啊，它可以让糖脂处于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状态了。
0: 没错。
1: 糖
0: 脂正常了，心脑血管呢就不会淤堵。
1: 对，
0: 心脑血管疾病突发呀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从这开始啊就注重了肠黏膜屏障的研究。肠黏膜屏障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吃饭吃水果吃肉，你血糖血脂不会波动。
1: 对，
0: 那么它这样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1: 解决肠黏膜屏障其实也是解决了人类长寿的一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
0: 以说最后啊把举盲 AKK 定义为下一代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肠黏膜菌，是真正啊给人延长寿命的长寿菌。最早 AK 临床研究到现在20多年了。当年服用举盲 AK 的人现在平均年龄啊是96岁。
1: 哇，
0: 而且他们共同特点就是能吃饭，而且免疫力非常强。然后呢没有血糖高血脂高的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提倡所有的老年人呢都要吃举盲 AK， 它不是调变的益生菌。它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是真正啊给你延寿的，是不可替代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有很多称号，有人叫它呀菌王，有人叫它长寿菌，有人叫它呀新一代益生菌。
1: 通过临床验证，服用菌王 AKK 啊，短期改善胃肠疾病带来的症状，长期它可以建立肠黏膜屏障，让身体所需的物质都能进入到你体内，对身体有害的物质都能顺着肠道排出， 增强体质。

0: 长期服用更是能延长寿命15到20年。所以这一次巨蟒 AKK 大家伙真的不容错过。这次孙主任给大家争取来5000瓶的巨蟒 AKK， 数量不多，大家一定要早一点报名，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巨蟒 AKK。 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能给大家争取到啊5000瓶巨蟒 AKK非常不容易，
0: 相当不容易了。
1: 哎，因为香港啊也是上个月才引进，
0: 嗯，
1: 现在整个香港啊才3万瓶，
0: 嗯，
1: 一直处于疯抢的状态，所以说能抓住这次机会的，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
1: 有胃肠道疾病的，血糖血脂高的，不用我说，你们也一定啊用上，
0: 嗯，
1: 包括常年用药的，
0: 对，因为你吸收的好的，你用药效果也就更好了。
1: 没错。吃药的目的是为什么？
0: 肯定是治病啊，要不然你说咱没事谁吃药啊，对吧？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呀，那就要更好的吸收，
0: 嗯，
1: 吸收决定药效。菌王 AKK 呀、啊，是唯一一个、啊、能逆转肠道老化的菌植物，坚持服用120天，就可以让肠道啊健康趋于20到40岁的标准。
0: 嗯，
1: 那么大家想一想，当你肠道恢复了年轻，那你吃药还会出现不吸收？吸收慢，药越吃越多的情况吗？
0: 嗯，那一定不会了，你都恢复年轻态了。咱大家伙可以想象一下啊，回忆一下以前自己20到40岁这阶段是什么状态啊？那时候如果你生病的话，你吃药吸收得快，病也好得快的。
1: 对呀、啊，
0: 嗯，
1: 所以说你想要把指标控制好，想把病治好，前提就是你得有一个好的肠黏膜屏障。
0: 对，这是基础。
1: 哎，能够把吃进去的药啊正常吸收进去，不管你是什么疾病，你只要是常年吃药的，药越吃越多的，
0: 嗯，
1: 千万别错过这次用上菌王 AKK 的机会。
0: 对，抓住机会，
1: 逆转肠道老化，恢复年轻态，让你啊吃进去的药能被吸收，
0: 嗯，
1: 让该进去的药效全部进到身体里。
0: 对，
1: 只有这样你的病才能得到治疗。
0: 是的，充分发挥药效，一点都不浪费啊。
1: 对，
0: 肠黏膜屏障不修复的话，那么这个药物吸收率就会低很多。所以像有一些朋友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甚至说有一些朋友哎呦一天吃药都是一把一把的，千万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重塑肠黏膜屏障，让你肠道恢复到年轻态。
1: 所以说这次啊大家其实啊特别幸运的，
0: 嗯，
1: 原本大家都没有接触过，不知道菌王 AKK 是什么。
0: 对，
1: 哎，就光吃了一些益生菌。
0: 嗯，
1: 但是这次通过港药直通车，你可以直接用上全世界最新型、含量最高的菌王 AKK。
0: 嗯嗯，
1: 1粒200亿活菌，1400亿，可以做到当天定值，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
0: 嗯，
1: 重塑肠黏膜屏障，让大家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不吸收，
0: 嗯，
1: 这是长寿的基础。所以说这么好的东西，我真的建议所有人呐、啊、都别错过。
0: 对，
1: 这次给大家争取来5000瓶，多一瓶啊都争取不出来了。
0: 这5000瓶已经很难了。
1: 对，现在香港啊都在疯抢，如果大家错过这次机会，你就算去香港也买不到。
0: 是的，
1: 香港也不一定有了。
0: 没错，巨王 AKK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改善啊。恢复肠道年轻态，建立肠黏膜屏障，让有害物质进入不到你身体内，增强体质，延长寿命。咱就说这些哈、啊，你单拿出来任何一个，就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非常了不起的产品了。咱更别说把这些都结合在一起了，是吧，孙主任？
1: 对呀、啊，所以说这次5000瓶的菌王 AKK 啊，会陆陆续续的到达各个地区。
0: 嗯，
1: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越早报名。越有机会用上。
0: 对，
1: 而且这次呢还是唯一一次能够跟香港人一样全球接轨，用上全球最新型最高含量的菌王 AKK。
0: 是的，菌王 AKK 这一次一共只有5000瓶，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早点报名啊，早一点用上全世界最新型含量最高的菌王 AKK， 咱建立肠道屏障，修复肠道黏膜，增强体质，让你拥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所以大家伙抓紧时间报名吧，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0: 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你吃一副中药多少钱？
2: 那得看啥配方了，反正一般都得五六百。
1: 我昨天看一副中药450，医生还说让我长期喝汤药调理，这也消费不起呀。中药太贵不用愁，来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正式入驻内地，这里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180年来伴随港区人民强身治病。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药物资源，所有我们买不到的濒危灭绝药物在香港大药房都能找到。
2: 香港大药房开启港药直通车，在这里一副中药最低核算至1元，复方多方可核算至2到10元不等，四季调理都能吃得起，让百姓体验港区老年人的四季调养。
1: 听人家说的我都着急了，怎么买呀？我们也去不了香港啊。
2: 是啊，别说去香港了，一辈子省都没出过。
1: 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已经全线开播，不需要代购，不需要去香港，最主要的品质好，价格低，喝中药再也不心疼钱了。香港大药房的正品保障，栏目服务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肖主任，您好。
3: 哎，是我。
4: 肖主任，是这样，我挺着急的，我想报名这个君王 ATC 呢，我想要报名10瓶、嗯、因为一共才，我听您说才5000瓶，我怕要是晚了的话，就被人家都抢走了，我就抢不上了。
3: 确实这样啊，我们这次用的是最新型的君王 ATC。这种最新型的 AK 啊，含量最高，数量也非常稀少。香港这一批啊，才30000瓶，咱们拿走了5000，所以说现在你早点报名才能有机会用上。哎，我现在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
4: 太感谢您了，也太麻烦您了
3: 啊！不客
4: 气。我外孙女啊，她就在香港，她跟我说了，在香港这个 ATC 吧，限量供应的，她半夜都去排过队，她给我买回来了3瓶。
3: 嗯、
4: 你说这点够干啥呀？我就只能麻烦老师您了。
3: 这个我们说香港啊是全球的药品枢纽，哎，他们对于好东西的嗅觉也是最强的，所以说香港人呢都在疯抢，抢什么东西也得再冷静一点，有的咱抢，有的咱不能跟风。但是你想一想，香港人他的健康水平，他的保健意识都是全世界最高的，寿命他也是全世界最长的，所以说咱们虽然别的不懂，咱照着他们的方法去做就可以。就像我过去常跟大家说的，班级里有个学霸，你学习不好怎么办？你就跟学霸学呗，他做什么你就跟着做什么，肯定没错。那这是君王 AKK， 香港人在抢，为什么？就是因为啊，它含量这么高，一粒啊就高达200亿，但是香港啊也没有多少，只能是限量供应，一个人呢在香港也只能买3瓶的。
4: 好东西嘛，大家都抢。你看我吃的半个多月的时间
3: 啊，用上了，
4: 现在我都能感觉到身体这个变化了。
3: 嗯，
4: 我以前我是这个冠心病，血脂还高，天天的就感觉动不动就迷糊。
3: 嗯，
4: 心口窝这一块憋得慌，老是感觉到烦躁的不行，你好像就看啥东西都不顺眼，吃东西吧也吃不下去，吃两口啊就感觉饱了。但是这次我吃上君王 ATC 啊，刚开始我就感觉到肚子暖乎乎的，而且能感觉到饿了。
3: 嗯，
4: 吃饭的时候啊，能多吃几口了。嗯，另外原先就是那个便秘。
3: 嗯，
4: 好几天吧排不出来，没办法的时候我就得用那个开塞露。
3: 嗯、
4: 现在啊就是都不用开塞露，自己能排出来了。
3: 嗯，
4: 排完之后我就整个我就感觉我特别轻松舒畅一种。
3: 对。我们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君王 AKK 啊，它是唯一一个重塑肠内膜屏障的菌株，一粒200亿活菌，1000-2亿400亿活菌呢就可以当天定植，开始啊分泌黏膜蛋白修复肠内膜的屏障，肠黏膜修复每一寸都能让我们感觉到明显的改善，有胃口能吃东西，说明

0: 肠道运化功能啊在恢复，排便排的通畅，说明肠黏膜分泌粘液起到润滑的作用。所以说你吃上卷完 ACK 啊，随着肠黏膜屏障重新建立，你吃的东西啊只吸收营养，像什么油脂啦、多余的糖啦，咱就啊一点都不吸收了。逐渐的我们的血脂问题也慢慢的会改善，而且吸收好了，药物效果也好了，冠心病的症状啊也能改善的更快。
1: 确实是这样，我就感觉哦，可能就是吸收好了，身上有劲了。
0: 嗯，
1: 原来就是我这个心慌嘛，给我带的，我就感觉我这个四肢啊无力。现在就是感觉身上有劲了，心口憋了呀、慌呀，这些感觉也少了。以前就是心慌嘛，吃这个永兴克令，吃完半夏也不缓解。现在可能是吃药也吸收好了嘛，吃药之后这个永兴克令缓解的可快了。降血脂我始终吃的这个新华他金嘛，我就感觉这个血脂不好降，最近的血脂我没化验，但是我感觉不犯困了，脑袋清亮了不少。吃到两个月的时候我准备去查一下的啊。
0: 这个实际上咱说了，心脏啊像你总心慌心口憋的，我们说严重啊叫心衰，哎，那轻的什么，咱老百姓话说的是不典型叫虚嘛，心脏太虚弱了，而且身体啊肯定啊这种情况下也没劲儿，都是太虚弱了。心脏虚弱，人虚弱，那补充营养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岁数大了都有个问题，营养吸收的问题。吸收营养就从肠道开始的。所以说恢复肠道功能之后，你就感觉心不慌了，身体有劲儿了。这说明啊营养吸收已经跟上了。而且我也说了，咱常年用药的人呢、一定不能错过菌芒 AKK。它可以增加药物吸收率。药物吸收的好了，见效的速度就快了。现在你的时间呢用的还短，等到你继续用到120天，肠屏障啊就完全重新建立起来了。这时候咱配合着降脂药，哎，我们的血脂啊就可以被控在正常范围。如果长期服用，你就不用担心呐血脂升高带来的危害，也不用担心心脏病发作带来的危险了。
1: 太好了，您一定一定给我把您报上。
0: 没问题，你这报名报的早。一共就5000瓶，晚了就没有了。你呀、在家等着吧，预计呀、今天晚上到达全国各地，明天呢就能陆续发给大家了啊。
1: 好的好的，那就感谢老师了啊。
0: 那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芒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如果大家对菌芒 AKK 感兴趣啊，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
4: 哎，你好，先生您好。
3: 哎，
4: 我是您的老听众呢。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说一下，好吧？我是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一体多病的患者。我现在呀、主要是什么问题呢？高血压。
3: 血压多高啊？多大岁数？
4: 我现在70。
3: 血压多高？
4: 低压是70-75。80的时候少。高压是165-170。一到晚上8点多钟前，这就得达到180。
3: 你在用什么降压药啊？
4: 我现在是用的是硝苯地平，控四片。30毫克的。德国进口的那呢。完了呢，他那个是那24小时我吃一粒。这个是我自己选的。
3: 医生给你选的是什么？
4: 因为刚开始前吧，我吃的是个贝沙塔150毫克的。完了呢，不好使。
3: 不好使，加药啊。
4: 完，我加的是
3: 一个药肯定不好使。
4: 一个。完了，
3: 三个药能降下来都算不错的了。
4: 降不下来。
3: 那你为什么不联合用药换成控制硝苯地平片呢？没用。
4: 我后边应该 完我又加的替米沙滩。
3: 你饿没沙滩，你加替米沙滩干什么？
4: 完了都不好使，完我
3: 加上要都你自己调啊。
4: 那我不自己调，我坐轮椅，我上医院费劲呢。医院那大夫能像你这么的气短啊，大夫？
3: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啊？
4: 心率是62多少？一般都在58。
3: 啊，我们现在正在吃什么药？你把你所有吃的药告诉我。
4: 我现在吃的是那个拜阿司匹林。
3: 啊，拜阿司匹林、拜辛酮。
4: 嗯，别的、别的我没吃。
3: 就吃这点啊？那糖尿病没吃药啊？
4: 糖尿病吃药呢，扎海波糖，扎胰岛素。
3: 糖尿病扎胰岛素没吃药？
4: 吃酸海波糖，一天三粒、
3: 啊。还有什么药？你把你所有吃的药全告诉我。
4: 我那个就吃的阿海波糖，别的没吃。
3: 那医生当时没给你让你吃达格利定吗？
4: 达格利定我吃不行，我恶心老吐。
3: 达格利定吃恶心吐？
4: 嗯。
3: 那没有换别的比格利净什么的吗？利净那么多呢，换一个呗。
4: 我上东陵区医院去了，完了不行，他那个药我开了好几种个，吃的不行，一瞅就恶心。
3: 那不是药的事了，一瞅就恶心就不是药的事了。
4: 我糖尿病都20多年了。
3: 那你糖尿病现在血糖怎么样啊？
4: 血糖还行，空腹老是6.5来个7.1来，
3: 嗯，
4: 餐后11-12。
3: 11-12，晚上半夜血糖怎么样？
4: 半夜血糖也行，我不让他低，我夜更好一点，我不让他低。
3: 啊，那就对了。家里除你还有别人吗？
4: 还有老头。
3: 老头不能照顾你，带你去医院吗？
4: 能去啊，我要上医院得2个人。
3: 这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神经病变。
4: 嗯。
3: 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得先治，要不然你没法吃药啊。你现在糖尿病就涉及到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达格利净你用不了，但是你末梢神经病必须得治啊，比你那脑中风对你身体影响还大呢。
4: 那个神经病变呢？
3: 对呀、啊，累积的是胃呀、啊，累积胃的神经病变都会累积到心脏的，它是一根神经啊。
4: 我那神经是我一到晚上8点多钟前。我就觉得我是不得劲
3: 儿。是啊，你这才是个核心问题。
4: 完了那血压一高了就一日小便。
3: 嗯。
4: 十来分钟一趟，
3: 峨眉沙坦你不吃了吗？不恶心吗？
4: 不恶心，那是150毫克。
3: 记住，峨眉沙坦跟半心酮一起吃。
4: 他俩一起吃啊。
3: 一起吃。
4: 那半心酮呢？30毫克的，我吃我怕一小时到下半夜，我怕吃低的，我再睡过去完了。
3: 半心酮不会引起低血压的。
4: 那个没事啊。
3: 啊，没事。
4: 哎呀，我老担心了。
3: 嗯，你不用担心。
4: 我死我倒不怕，我怕我瘫炕，我死不死活活的咋整啊？
3: 你这样的肯定要瘫炕上啊！你不控制血压。
4: 我都二犯了。
3: 不控制血压，那肯定还犯吗？
4: 那在峨眉沙坦是多少的？
3: 也是一片跟半心酮一起吃。你现在血压远远没达标呢。你一天测几次血压？
4: 我一天是2次，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3: 我告诉你，3个礼拜测一次血压就可以了。
4: 我不放心呢。
3: 记住，别换药，降压药的原则是一不好使的时候一起用。
4: 嗯。
3: 而且峨眉沙坦、硝酸利平一起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4: 嗯。
3: 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啊、
4: 嗯，
3: 血糖继续控制，但要增加营养。
4: 啊，我天天喝半斤羊奶行不？
3: 羊奶我反倒不建议你喝，因为你缺的不是羊奶，你缺的是糖。你糖尿病末梢病变是严重缺糖，这才是你需要做的。你这样的，记住这个名字，我让工人告诉你叫 AKK 益生菌。
4: AKK
3: 你的营养是大问题啊 ，AKK 益生菌。本来呀，你应该正常的末梢神经病呢，应该去医院去打针。为什么？你胃肠吸收功能很差了。但是现在呀，行动不方便，那你就用 AKK 益生菌吧。这个药很难拿到，但是你现在没办法，不能打吊瓶怎么办？你就只能自己吸收。你自己吸收没有好的肠道，你怎么吸收？对不对？

0: 肌肉，以后别自己来回换药，不要天天测血糖、血压啊。
1: 好，
0: 听我的，好了。
1: 再见。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如果大家对君王 AKK 感兴趣啊，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4: 哎，你好，
3: 我想报名那个 AKK， 我麻烦您帮我报个名
4: 啊，
3: 然后呢再麻烦您再给我看看我的情况呗。
4: 啊，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行行行，谢谢主任，谢谢。我现在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便秘的问题。
4: 嗯，
3: 有一个星期吧没排便了，一点劲都使不上，不敢使劲儿。
4: 嗯，
3: 就憋得难受啊，摸着这个肚子又胀又疼，小肚子的地方就是硬邦邦的，胀得难受。
4: 嗯，
3: 去厕所了吧，就是你一坐吧，坐半天排不出来，也想了不少办法，用了不少办法，不管用啊。我现在想尽快的把这个 AKK 赶紧用上，调一调。
4: 这个菌王 AKK 啊，修复肠道黏膜是最快的，含量高，每粒啊200亿菌株，它能快速的修复啊我们肠道黏膜，分泌肠道黏液，起到润滑作用，同时黏膜恢复，肠道功能啊就能恢复。蠕动能力增强，双管齐下，也就能帮助我们呢快速的解决便秘的问题。
3: 太好了，太好了，孙主任，我真的是没办法，现在就是买那个开泰露嘛。
4: 嗯，
3: 开泰露您用时间长了吧，不管用了，还是不敢使劲，怕那个血压高，一下升高了，再给我整个什么脑出血呀、中风偏瘫的，人不就完事了吗？
4: 嗯，
3: 关键是我这个血压还不好控制。药也吃了，血压药吃了，还是忽高忽低的，也不行，控制不住。这脑袋迷糊，丢东大西的这个脑袋。然后去厕所，你蹲一会儿吧，就感觉到脑袋晕，晕的情况下就赶紧出来了，赶紧起来了，就怕这个卫生间出事了，就倒在里面，万一要是出血了，或者是中风了、偏瘫了，那特别害怕呀，心情特别烦躁。
4: 很理解哈，咱首先呢，先别着急，你越着急，血压不越难控制吗？咱们现在找的问题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啊都是肠道引起的，那解决肠道问题啊，这些毛病就都解决了。高血压吃药不管用，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药物吸收率太低了。肠道这个屏障啊，它的特点就是我们人吸收的第一道关口，这道关口啊就像火车检票口似的，你买票了你才能进，不买票进不去，它这头是一个筛选的作用。这个药物还是我们吃的东西，包括肠道分泌出来的黏液润滑我们的大便，都是这个肠道的功能。肠道屏障能够把对身体有害的物质啊阻挡在外，像长期便秘的患者，垃圾杂质啊在肠道内储存的时间太长，它就一直不断的在吸收。但是有了肠道屏障呢，就能避免吸收。第二个，药物吸收不进去，肠道屏障恢复了，咱就能啊稳定的快速的吸收药物。现在肠道杂质过多，药物吸收啊也会受影响，吸收不进来的。
3: 这个吃君王 AKK 不就是建立肠道屏障了吗？像我就想问问孙主任，您看我这个情况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多长时间能调理好啊？
4: 这个 AKK 的临床观察，一般15天，像便秘啊、腹胀、消化不良这些症状啊，都能开始缓解。60天呢，就可以稳定肠道，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功能，辅助降低血压。120天呢，恢复肠道年轻态，血压稳定，同时啊增强体质。如果长期服用是最好的，长期服用菌王 AKK 的患者呀，血糖不高，血脂啊正常，免疫力也恢复，所以说建议啊长期服用。
3: 那行，那主任您给我留12瓶行不行？
4: 好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把名报上了。今天晚上就能啊到全国各地，明天陆续也就给大家配送，拿到手啊你一次吃一粒，一天2次，就这么去用。

0: 一个疯抢的状态。那么孙主任也希望我们能和香港有同步的机会，大家想用的可以提前把名报上，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哎，
1: 今晚爱开心呢，我已经吃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2: 啊。用过啊，
1: 我家孩子去那个德国出差带回来的嘛。
2: 嗯，
1: 但是现在不好买了，我听说你这儿有，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来了。
2: 这个现在情况啊，举方 AK 确实是很难买了。德国最新一批啊，举方 AK 它的含量啊是国际上最高的，离粒就能达到200亿活菌，但是培育难度非常大，它是用牛胃蛋白培育的，而且在培育成功之后啊，还要用抗生素再筛选一遍，因为老年人呢都长期吃抗生素，就是降压药，菌群呢都紊乱了，用抗生素筛选之后啊，可以保证大家吃的过程中不受抗生素的影响，但是啊，这个工艺啊加了一道程序，就会造成一个弊端，就是产量太低，不好买，
1: 就是不好买，
2: 对，
1: 一次只能2-3瓶。
2: 嗯，
1: 多了那个海关不给油，但我吃上之后呀，效果真的挺好的。
2: 嗯，
1: 也就是吃上那个3-4天嘛，我就感觉这个胃疼呀、胃胀的情况减轻了不少，而且早上起来不反酸水了。
2: 啊，
1: 拉肚子的情况也改善了不少。
2: 嗯，
1: 哎呀，以前没事儿就拉肚子。
2: 啊。
1: 啊，一拉肚子就得赶紧上厕所，去的完了说不好听的话都能拉出来，而且吃啥拉啥，肠子都感觉要拧成劲儿疼的一样。
2: 嗯，
1: 现在这种情况就没有了，排便感觉正常了。
2: 举王 AK 啊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道黏膜上的菌，它能重新呐、重塑肠黏膜屏障，对于胃肠道疾病见效速度是最快的。肠道屏障啊逐渐修复好了，该吸收的吸收，该排的排出去，这是长寿的基础。
1: 吃啥都不吸收，那人不就是活不长吗？
2: 对
1: 啊，我现在除了胃肠，就连我这个血糖都有变化。
2: 嗯，
1: 一点点都下降了嘛。以前呀、我空腹血糖都能达到9点多，现在都是8点多了，我特别知足。现在我感觉那个身体感觉比过去有劲儿了，以前呀那个膝盖呀、肩膀呀、腰呀都疼，现在感觉疼的感觉就小多了。发麻发木的情况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了。这些是不是跟那个君王 AKK 有关呢？
2: 当然是跟他有关系了，肠道屏障建立起来了，对于你来说就是把葡萄糖、果糖这些升高血糖的物质啊排出体外，控制血糖，将像氨、糖、钙，哎，这些对身体有好处的物质吸收进去，改善身体症状。肠道屏障啊，就相当于检测系统，身体缺少的、对身体好的东西进去，对身体不好的拦在外面。其次呢，肠屏障建立，肠道功能恢复，吃进的食物、药品、补品都能够啊吸收到身体里边。让身体有足够的营养，各个细胞啊都有能量，增强体质。
1: 那我更得长期用了。
2: 对，
1: 我听你节目，长期吃还能延长寿命嘞。我现在感觉身体的毛病减少了。
2: 嗯，
1: 能吃能喝能出门了，眼瞅着这日子呀一天比一天好了。以前呀有病整得我感觉活着都没意思，现在你看病控制住了，这心情也好多了。
2: 对。咱说了你想长寿，那我们说了香港人呢是全世界寿命最长的人，关键就是他的保健意识强，所以说你看他们现在都在抢举方 AK， 这就是对知道怎么长寿的人，最懂得呀养生长寿的人认可的，所以说现在啊你用上举方 AK， 咱有了长寿的基础，体质增强了，老慢病控制住了，长期服用，肠道年轻态，肠道的寿命啊就等于人体的寿命，你肠道越年轻你就会越年轻，所以说我讲说大家千万不要把 AKK 啊当成普通的益生菌来用，它是唯一一个能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在德国研究的时候就发现，长期服用举方 AKK， 患者的血糖会非常稳定，血脂也非常好控制，

0: 血的话，随着用的时间越长，免疫力也就越强，也就不感冒。最早临床到现在，长期服用卷芳 AK 的人，平均寿命啊都能增加，最长的都能到15到20年。咱如果有条件呢、啊，一定要长期用，那不能长期用，最少也用到120天，让肠道的年龄啊先恢复到20岁到40岁时候这个标准。
1: 我就准备长期吃了，我家的那个 AKK 都快吃完了，再订上12瓶的，多订点，中间别断了。
0: 我让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上，一会儿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核实一下信息，你注意接听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啊，再见。
0: 啊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儿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所以大家千万别把它当成是普通的益生菌来吃啊。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农行信用卡专属福利，上月信用卡消费满3000元的持卡人，登录农行掌银 APP 可领取加油立减券，沈阳地区指定中石油、中石化加油站，出示掌银或云闪付二维码支付，单笔满200元立减15元，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券15天内有效，跨越无效，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6: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7: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7: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7: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8: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 2252-6633。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一粒粮，千滴汗。
3: 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5: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知蜂堂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526600，2526633。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8: 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10: 燕青石谦儿，安藤教周天亮苗顺在店房待着烦闷，跑到大相国寺来开心来了。这回这心呢开得大发了，正好看见一波打把式卖艺的，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来了一伙坏蛋。这帮小子歪脖子横狼啊，腰里头拴扁的横挂，看得出来肯定有势力，不然的话光天化日之下不敢如此横行。到这块把练武的人给熊坏了，燕青等人过来一劝解，这帮小子不但不听，相反要打燕青，那你说燕青能干吗？咱们呢没交代这个燕青啊，这小伙子性如烈火，你看长得漂亮，那性情才刚烈呢，平常呢你瞅着笑呵呵的跟个文弱书生一样，一旦他发起怒来，真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燕青是忍无可忍，左右开弓，砰啪，哎呦的妈，哎呦的妈，叮咚出去了，打的是五官挪移啊。那帮小子拿着二人夺手撑子木棒皮鞭往上一闯，就想下死手，三小在旁边一看，能叫自己人吃了亏吗？打呀吧，打了打了，听通听了。你想想他们都是什么人呢？对方尽管无赖也好，流氓也好，他是凭着势力呀。要论本事相差悬殊，让这四人给造的哭爹叫妈是逃之夭夭。临走还说呢，你等着，小子有种你别走，找人去了。练武的那老头一看都吓傻了，好半天平静下来，躬身施礼，哎呀几位啊，多谢你们帮了大忙了，老朽感恩不尽，只是恩公啊你们惹了祸了，看这意思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啊，恩公啊这怎么办？石谦过来了，行行行行，别

说了，别说了。我们既然管，我们就不怕，怕了呢也就不管。请问你老贵姓啊？哎呀，我是山东聊城的人呢、啊。我有什么名姓啊？小老儿姓郭呀，我叫郭顺，这是我姑娘郭凤娇，这是我徒弟叫李明。我们是到贵宝地呀、啊、打算挣俩钱，算了算了算了，快走，没你们的事儿，走完了你们可吃挂烙啊。那好，谢谢谢谢。郭老汉收拾东西走了。哎，这老头啊后来还真就有用了。在泰安神州立擂之时，这老头还要报恩，不就咱说他干嘛。他们仨人走了。燕青呢跟石谦说，大哥你们回店房吧，我在这盯着。别家有事大伙盯着，要依我说呀，咱干嘛听他的话呀，非得在这盯着，咱走人。没听说我在这傻等的。看热闹的老百姓有那好心的，有的就说，几位啊，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啊，给本地除害吧，起码替我们出了口气呀、啊。不过几位啊，你们可惹了大祸了，捅了大娄子了。刚才你们打的那俩头，一个叫胎里坏，一个叫一包能，您听这名好得了吗？他们俩是狗屎的奴才，他们服侍的主人姓韩，叫韩鹏，人送绰号小霸王韩鹏啊。你们知道韩鹏是谁吗？是三司太尉高俅的干儿子，他就仗着高太尉的势力是胡作非为啊。他们可搬兵去了，一会儿就得来报复来，几位你们快走吧。好心人都说，是啊是啊，快走吧快走吧，还在这等着挨雷啊，光棍可不斗势力呀、啊！这些人一劝，燕青也觉着刚才似乎有点过分了。要走呢，也就没什么事了。正在犹豫之间，要走还没走的时候，这帮小子是去而复返。在这呢，在这，走不了，在这，在这呢，哎，还没走呢。燕青一看，不能走了。老百姓定睛一瞅，好家伙，来了七八十号，拿着刀枪棍棒，为首的一个主，个也不高，中等身材，长得是圆背丰腰，光头没戴着帽子，挽着牛心发卷金簪别着顶，面似姜黄，挖面金睛，两道朱砂眉，胸脯跟扣俩大碗相似，穿绸果缎，腰杀壮带，足蹬快靴。挨打的那帮人就好像众星捧月一般站在他的左右，老百姓一眼就认出来了，坏了，小霸王韩鹏来了，要热闹啊，快点闪闪吧，非打大仗不可。老百姓四面散开呀，挨近了怕受伤，胆儿小的带着孩子回家了，不敢看热闹，胆儿大的留下了，不过都站得挺远，这场子就打开了。哎，这五个人孤零零往那一站，看的是清清楚楚，被打的胎里坏一包能，五官挪移是鼻青脸肿，惨不可言呐、啊！大爷，就他们这几个，您瞅着那白脸那小漂亮小伙们，就他打的。啊！小霸王韩鹏撇着嘴，噔噔噔几步，来到燕青五人近前，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多时啊！哼！小子，
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敢跑到这儿拔号？四两棉花纺一纺，这什么地儿？知道大爷我是谁吗？打了我手下的人，你们还想活吗？这家伙一见面先训教人。燕青冷笑一声，你算个几儿啊？我打他实际打的是你。我听有人跟我讲了，你是高俅的干儿子，你叫小霸王韩鹏，对不对？对呀。好嘞，冤有头债有主，我就是把你手下人打了，你敢怎么样？嘿，好小子，够横的啊！今儿我叫你知道知道大爷的厉害。说着话，这小霸王韩鹏往上一窜，是抡拳便打。燕青也不示弱，接驾相还，跟他斗在一处。咱们介绍介绍这个小霸王韩鹏，这小子就是相国寺一带的泼皮头，就是流氓头子，会两下五八抄。同时他们家呢也有点糟钱儿，他爸爸叫韩百万，开了几处大买卖，就是这么一个独生的儿子，爹把他惯坏了，独生子都娇惯了，从小到大没说嘛，要什么给什么。另外呢，他爸爸也爱结交，三司太尉高俅那还了得吗？掌握大权，统领重兵啊，跺一脚京城城门楼子都颤三颤，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你想这主还了得起吗？所以呢，这韩百万竭尽溜须拍马之能事，光那银子不知送了有多少，好话不知有说多少，还真就把这太尉高俅给结交上了。有时候有点事啊，他就来求高俅来，还用高俅吗？嘴角一歪歪，手下人就给办了。您别说，认识这样的人呢，真是好办事啊。慢慢的，韩百万也成了相国寺一带了不起的显赫人物。后来他又把他儿子领到太尉府。韩鹏这小子也会溜须，一见面爹长爹短，竟给送重礼。高俅啊，见财起意，你别看那么大的官儿，贪心太大呀。后来果然收他做了干儿。打那之后，这韩鹏是使个浪变局里，一步升天呐。动不动把大拇指一挑，我干爹谁？我干爹是高俅，我是他的干儿子，名灵一子。按说老百姓、商人和下层的人，就是官府他也不摆在眼里头，心说这官那官有我干爹官大吗？有我干爹有势力吗？没有吧。有这个他做保障，所以他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咱这么说吧，抢男霸女，什么坏事他都干，身上背着多少条命案呢？可文武衙门都不敢碰他，知道有高俅做他的后台，久而久之就把他惯成了。今儿个他离开家早早出来了，有个大绸缎庄刚开业，没给他送礼，我这小子火大了，在这一带做买卖不给我送礼的没有。他上绸缎庄找茬去了，掌柜的和东家好像没吓死，一个劲儿说好话呀，最后答应了送他们家5000两白银。这小子这气儿才平点，5000两银子也够个数了。本来想溜达溜达，正在这时候，胎里坏一包能来给送信儿来了，说今儿来几个小子在大相国寺呢，您看把我们给揍的。
韩鹏应该是什么还要敢打你们呢？吃什

0: 当米儿的，哪儿来的？我就看看。就这么他来的。他做梦也没想到面前这五个人是水泊梁山的。这五个爹他哪认识啊？一见面还瞪眼珠子呢。故此跟燕青交手。燕青什么功夫？真功夫。这小子也会两下五八抄，无非是花架子，主要靠的是势力。今儿个一伸手，他觉着不是燕青的对手，就有点着急啊。正在心慌意乱之时，叫燕青这一脚正踢到他大腿根上，这小子站立不稳，当当当当当当，扑通仰面栽倒。要倒到旁的地方还好点，正倒在灰谢童子安藤娇脚下。安藤娇一看，兄弟，你这两下不行吧，我再给补一脚啊，咚一脚，像踢球一样，正好踢到苗顺脚下。苗顺一看乐了，嘿，我再补充一脚啊，咚又一脚，就这两脚。再看这韩鹏，两个肋巴扇肋骨折了十根，这小子疼得小狗叫啊。周天亮一看，我也别示弱，最后把脚抬起来对准他，当给他当就这一脚，这下要了命了。男人这个当是至关重要的，你看斗拳也好，打仗也好，都是侧着身子把这正面得闪开，这要害部位特别这是当至关重要，这要给踢个正着能受得了吗？韩鹏的小唐代嗷了一声，顿时是绝气身亡。哎，三小一看，你装什么像，你不起来了，咣咣又踢两脚，再一瞅是七窍流血，脸都青了。胎里坏一包能远处看着，大爷大爷，后来仗着胆子到近前一瞅，哟我的妈呀，大爷死了，韩大爷死了。老百姓一听出了人命了，可要了命了。不好了，小霸王韩鹏叫人打死了，韩鹏叫人打死了，韩大爷死了。您别忘了这句话，人命关天呐。你看那打行，祖祖奶奶骂着噼里啪啦打，那还差劲，听说出人命了，性质变了。尤其是光天化日之下呀，老百姓开锅不说，小霸王韩鹏带来那伙人一瞅，坏了，大爷死了，快报官，有人撒脚如飞去报官去了。石谦在旁边看得清清的，石谦一抖着手，爹呀，你们都是我爹，是我祖宗哎，还等着挨锤，快跑。安藤娇也害怕了，苗顺周天亮也害怕了，那么燕青呢，也不能说不害怕。石谦这一提醒，五个人是鱼贯而行，接光接光接光，是逃之夭夭啊！往哪儿跑？回店房，不敢直接回店房，怕人跟踪。兜了两个大圈子，看了看没有尾巴，才回到何家老店。幸好店房门前没人，这五个人拐弯抹角到了小跨院，把门关上，回了屋了。往那一坐，不服是光喘了。我的妈呀，这累死我了。周天亮说，怎么样，妈，这小子真死了，可不奸洗了咋的？我看得清清的，七窍流血，那脸跟猪该差不多少。苗顺就说，你看咱们踢他那地方都好办， 你这下踢得太狠点了，就埋怨周天亮。周天亮就怎么许你们踢，不许我踢啊？我踢人，我还管他什么地方，哪儿解恨，我找哪儿踢。算了算了，别吵了。你们哪是我徒弟，是我爹，是我祖宗。你们可惹了大祸了，能完得了吗？这不是山寨，这不是其他的地方，这叫京城啊，千人瞅万人瞧啊，躲没处躲，藏没处藏，人家报官了，官面的人很快就出动啊，想想下一步怎么办吧。燕青也有点后悔，石大哥，您说今儿给我管这闲事有错吗？没错，兄弟，搞我也得管，我绝没有埋怨你的意思，只是这事儿闹大发了，咱们得小心介意啊，别给人店房里头找麻烦。话音未落，街上开了锅了，关门闭户，快快快快，捉拿凶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在这搜搜搜，在那在那在搜搜，哗哗哗。正在这时，何掌柜的何广义慌慌张张进来了。你们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上哪儿溜达去了？哎，没事的，街上闲逛。怎么了？
2: 我不知道为什么街上吵吵说小霸王韩鹏死了，让几个人给打死的，现在街上戒了严了，五城兵马司的军队都开出来了，把相国寺一带都封锁了，一会儿就查到咱这儿来了。咱已经得到通知了，所有住店的老客都得标明挂号到院里集合，官府的人要挨个查看。
0: 哎呦，史前儿一听，我何掌柜的，这事儿能不能通融通融？您说怎么通融？你说我们的身份你是知道的，哎，我们要到外头一站，倘若被人认出来，不就麻烦了吗？哎，燕青也说，何掌柜的，我们可不能露面，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
1: 哎，可也是。
0: 哎呀，要藏起来，要搜出来可就麻烦了。这样吧，我有个地窖，就是装菜的地方，你们爷儿几个委屈委屈，先上地窖里躲一躲吧，好吗？这掌柜的真够意思，领着他们离开跨院，把门院都锁上。后院有个菜窖，把柴火垛全都挪开，把下边一个盖掀开，就有一个人可以钻进去，下边有梯子，五个人陆续下去了。何掌柜的把他们带的东西也都递给他们，五位啊，等没事我再找你们啊。嘎巴把盖扣上了，柴火原样摆好了，刚准备完了，官军就到了。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这些当兵的歪脖子横狼进来，噼里啪啦，见什么砸什么，见什么推翻什么。把住店的都集合，住店的倒霉了，能有六七十个吧，在院里站好了，问姓名家乡住处，到京城来干什么，问个底儿朝上，一旦回答的不顺当，他听着别扭，带走他就带走，回去就严刑拷打呀，什么也查不出来，再把你放了，你说冤不冤？但是这是势力啊，谁斗得了？就得听之任之吧。查了老半天，什么也没查出来，把何掌柜的叫过来了。你是掌柜的啊？是是。你们这儿住的客人都在这儿啊？都在这儿。拿电布拿过来，查了又查，看了又看，燕青他们住这儿没有登记，这登记还麻烦了。最后一看，没找出什么毛病来。何掌柜的多机警啊，拿出50两银子，塞给这当官的大爷：“你买包茶叶喝，咱是一座老店房，不三不四的人咱不收啊。”那还差不多。我告诉你啊。如果发现可疑的人，及时报官，撤。
2: 好了好了。

0: 哎呦，何掌柜的长出一口气啊，一看一切都恢复平静了，这才来到后院，把柴火挪了，把盖儿掀开，几位啊，请上来吧。石钱到上的一问，掌柜的把经过介绍了，但石钱一想，这事儿肯定完不了。
1: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缺牙想种牙，这次的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大海口腔周年庆年度重磅回馈，错过再等来年。60岁以上缺牙的叔叔阿姨听好啦，今年店庆仅此一次的特惠项目，中美种植套餐原价1100，店庆直接免费种，包含植体、基材、牙冠，一分钱不花。咨询电话024-2348-3666，全省就500颗，想完立刻截止。店庆期间还有特惠半口种植项目，一口价只要15900，领过免费名额还能再减1100。德国全瓷牙冠，电竞直接升级为终身质保，中一次踏实一辈子，消费达标还能参与抽奖。小米电视、华为手机、洗地机、足疗机、电饭锅、空气炸锅，当天消费当天抽奖。大海口腔2026周年庆，诚意仅此一档。缺牙种牙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拨打咨询电话，把免费种植牙领回家。
2: 您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5: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6: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7: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8: 哎，这天儿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7: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8: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7: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8: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9: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1: 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悟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忠义双全，肝胆相照，道尽世事沧桑。豪杰云集，谁与争锋？唯有水浒英雄。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水浒外传》。外传。
0: 燕青石谦大闹相国寺，打死了人命。

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回到何家老店是心惊肉跳啊。有道是人命关天，要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还差得多。死的这小子小霸王韩鹏，那是三司太尉高俅的干儿子，他爹也是有钱的霸道，能完得了吗？文武衙门是一齐出动啊，连日来紧闭城门，清查户口，把这东都汴梁搜了个底儿朝上。要不是何广义何掌柜的掩护，他们早都露了馅了。就这样，他们整天是提心吊胆。每天这何广义啊就来给送信儿，今儿个更紧，城门那查得可严了，上街随时随地都受到盘查，五位啊千万别动窝，哪儿都别去。好嘞，您放心吧。为了防范万一，没事呢就让他们上那地窖里待着去，觉着保险了再把他们放出来。这安藤娇可受了罪了，本来就好动不好静，这回给闷起来了。安藤娇是直发牢骚，你说这算怎么回事？这是好多好多事都没干，跑这眯起来了，得挤到哪天呢？是啊，苗顺、周天亮都有牢骚。石谦把眼睛一瞪，你们他妈的还滋滋呢？滋滋什么？没你们捅的娄子能吗？啊，算了算了，先眯几天吧，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咱这么说吧，光阴似箭，一晃就过去十天。这十天呢，干脆没敢离店房。有的时候，那广义掌柜的亲自把饭菜给送到地窖里头来，包括石谦在内都忍无可忍了。跟燕青一商量，咱干嘛来了？咱身负重任呢，来取蒙丹兰普，现在连点着落都没有，咱就在这眯着算怎么回事啊？家里人呢不定多着急呢。燕青说，那您说怎么办呢？哎，既来之则安之，我估摸着再过几天也就风息浪尽了，他们一无所获也就泄气了。单说到这天，何掌柜的一看呢，这饭怎么端上来怎么撤下去，从饭上看得出这五个人吃不下去了，这要再过几天不得愁病了。何掌柜的热心肠啊，直作丫话，进屋来来看他们爷几个。燕青就问何掌柜，外边风声如何？看最近这两天差多了，城门也开了，买卖家也开了，我到相国寺溜达了一圈也没人提这个事儿，好像没发生这事儿一样。盘查的也不那么紧了，不过几位啊千万别上街，你别看这表面是这样，背不住明松暗紧呐。石谦点点头，说的也是，那我们再忍几天吧。几位，你们不吃饭哪行啊？是不是上火了？哎呀，我有一个小主意，不知道几位愿意不愿意。石谦就问，什么事儿？说吧，咱都是自己人，我看你们太苦闷了，不如呢调解调解这气氛。咱这店里头啊，新来了妇女俩人，是卖唱的，哎呦，在前院唱过几场，红火的要命。那姑娘长得也漂亮，唱得也好。你们有兴致没？要有的话，把她找来，给你们唱几支小曲儿，也开开心。也背不住一高兴呢，就能进食了。不知道意下如何？燕青。

0: 你听，别等等，难为你怎么想来的？我们心乱如麻，哪有功夫听小曲儿？安藤娇一听，我说不错呀，太烦闷了，街也不让去，那听听小曲儿是不是也开开心呢？我乐意。老西，你说呢？其实诗谦是个豁达的人，再住些日子也无所谓。他一看燕青啊，眼眶都塌了，没说嘛，燕青是个刚烈的脾气，那不定得忍到什么程度了。诗谦一琢磨，按理说不太合适，但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听听小曲儿调节调节气氛也未尝不可。不管怎么说，这五个人当中得诗谦说了算。何掌柜啊，挺好，你这主意真不错，什么时候叫他来您说呀，随叫随到。我看这样吧，现在呢先别叫他来，我们爷儿几个睡个觉，等掌灯的时候，好吧，你把他们爷儿俩请来，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啊。好嘞，一言为定。何掌柜就走了。燕青一皱眉，石大哥，你真有这闲情逸致啊，哪有心思听那玩意。哎，兄弟，你这就不对了，这叫苦中作乐呀。哎，听一听有什么不好啊。燕京一看诗谦拍了板了，也就不萎谬着了，简短接说，没到掌灯呢，何掌柜的来了。几位休息的怎么样，是否把他们找来啊？诗谦点了点头，行行行，请来吧。过了一会儿，何掌柜的把父女二人领进跨院。这老头不怎么样，这老头能有六十五六岁吧，很苍老，拿着丝弦，腰里系着围裙，一看呢就是厚道老实人。见着诗谦五个人，点头哈腰，净说拜年的话，拿着丝弦往旁边一站。可这姑娘是落落大方，看这样二十左右岁，或者是二十刚出头，穿着一身蓝布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但是干净利落。一看这个姑娘五官清秀啊，绝不是那花花人，面带庄重，看得出是迫于无奈呀。你想卖唱走家串户的，有一线之路能干这事儿吗？尤其在那封建年代啊，女人严禁抛头露面，这在哪儿都穿，那得多厚的脸皮呀。但是为了吃口饱饭，没办法，就得这么干。诗谦他们非常同情，赶紧起身让座。别人不说，单说浪子燕青一看这姑娘心就一翻个，可这姑娘呢看了个燕青，也觉着心里头一阵的震颤。两个人同时心里在想，这个人我怎么瞅那么眼熟啊，那个也在想，是啊，我怎么瞅着那么眼熟啊，莫非是他，难道是他。两个人心里这么想着，可谁也没言语。坐下之后了，何掌柜的就问，你们看看爱听什么曲子，欢快的还是什么样的。这我说老头啊，你们都会唱什么？
1: 我这有个唱本儿，我女儿所会的歌全在这本儿上呢，您随便点。
0: 一支曲子多少钱呢？
1: 您随便赏，起价是二十个老钱。
0: 啊，二十个老钱，不多不多。我随便点一个，这不错。来个孟姜女吧。
1: 开始唱这孟姜女，丝弦拉起，姑娘轻舒歌喉。
0: 哎呦，这一唱啊，
1: 把三小给

唱的掉了眼泪了。这姑娘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回梁九转呐、啊，起伏跌宕，不但嗓音圆润，同时还带着这个颤音儿。哎呦，这个好听劲儿甭提了。听完之后，这个心里头是舒舒服服、飘飘荡荡，而且那歌词写得好。这一诉说当年孟姜女哭倒万里长城，三儿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石谦儿扑着这脑袋，觉得这玩意儿太压抑了，不好，本来就发愁，再听这歌就更发愁了，不如啊换一支欢快的。咱这么说吧，连点了三首歌，石谦拿出二两银子来，我说老爷子，这银子不多，你收下吧。哎呦，用不了用不了，算了，拿着吧啊，这个剩下的全当是赏钱了。丫头，还不谢谢好心的大爷。姑娘飘飘万福，这跪着一行礼这么个功夫，燕青就感觉到这个举止动作，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说话之间，那妇女就走了。何广义就问：“怎么样？你们听着，小曲不错吧？”“好，好，好，好，好。”“哎呀，咱们来准备晚饭吧。今儿个听曲听得挺高兴，能多吃一点。我兄弟，咱吃饭。你听见没？听见？今儿你得多吃点啊。不，我说，哎。”说你呢，你怎么的了？石谦就发现燕青两眼发直，一语皆无，好像木雕泥塑的相似。兄弟，哎，啊啊，大哥，怎么了？嘿，你傻了。我说小兄弟，咱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小心眼怎么想的？哥哥我猜了个八九，是不是你相中那大妞了？我就发现那大姑娘一进屋你就两眼发直，在姑娘唱曲的时候，你那两只眼睛就没离开姑娘那张脸，是不是她这一走你有点失魂落魄呀？吴燕青啊，怎么的，想娶媳妇了？啊呸，是的哥，什么时候你还拿我开心？我是那种人吗？那也不一定，原来不是那种人，不见得现在就不是。人嘛，有七情六欲呀、啊。你跟我不一样，我老了。你正在风华正茂的时候，才子爱佳人啊，对不对呢？兄弟，有什么话能不能跟哥哥我说？愿意听曲儿，再把他找来。无非花俩钱呗，只要兄弟你高兴就行。哎呦，我的大哥，你出来我跟你说，不愿意叫仨孩子听见，把石谦拽到没人的地方。石谦就问：“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石大哥，你知道我为什么？哎，不知道啊。我发现那姑娘特眼熟，不但眼熟，我还想起一个人来。谁呀、啊？我的未婚妻呀、啊！你未婚妻？呀，这我可没听说过。我兄弟，你什么时候定的亲呢？你未婚妻跟卖唱这姑娘有什么关系？就是因为这个，我正在想心事。哥哥，是这么回事。这燕青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身世、婚姻简单的向石谦介绍一遍。石谦一听，哎呀，咱们哥们形影不离，你还有这段经历呢？哥哥是一无所知啊，难得你今儿个掏心窝子说点实话。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啊？就说这个燕青的身世，浪子燕青非等闲之辈啊。他爸爸叫燕国忠，他母亲康氏。燕国忠是干什么的？在大宋朝身为道马官的总兵官，

刀马关的总兵啊，地方司令掌握军权啊。而且这燕国忠是大宋朝鼎鼎的忠臣，刚直不阿，治军甚严，在守卫边关之时也立下赫赫战功，连皇上那都知道。盗马关的副总兵姓李，叫李怀仁。你看，一个正总兵，一个副总兵，所以日久天长，燕国忠、李怀仁相处莫逆，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成为异姓的兄弟。两家人经常走动。那会儿燕青还小，正在读书之时，李怀仁李副总兵有个女儿叫凤娇，也正在读书。因为两家处得不错了，经常往来，所以家里的人也就不避嫌了。李怀仁的老伴也姓李，李氏夫人有时候领着姑娘到老燕家来串门，有时候燕国忠没事的时候领着燕青到老李家府上串门，长了老哥俩坐在一起喝酒，这一高兴谈起儿女的亲事，李怀仁就说，现在我这丫头还小呢，今年13岁了，迟早不得找人家吗？女孩是外姓人呢。老师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孩子娇生惯养，要许配给一般的人家，我还真有点舍不得。燕国忠喝了两盅酒也是高兴，兄弟，你要说孩子许配旁人家你不放心，那就给我们燕青得了。这一句话本来是开玩笑，变成事实了。李怀仁一听，我大哥，孩子的婚姻大事不能玩笑啊，你说的是真心话，真的。好嘞，燕青就是我们家的姑爷，我的女儿就是你儿媳妇。说着话俩人交换了酒杯了，第二天把礼给过了，这事就定下了。封建年代包办婚姻，李凤娇就是燕青的媳妇了，那时候还小啊。那么转过年来，两家都知道有这种事儿了，当家人的也好，教书先生也好，上上下下的仆人交头接耳议论这个事儿。等燕国忠领着儿子一到老李家府上，老李家的人是窃窃私议，姑娘凤娇等到了老燕家府上，燕府上下一个个也是议论纷纷。为什么呢？孩子大了，13、14了，再过两年属于成人了。后来两方的老人发现这一情况，不让他们走动了，大了，男女授受不亲，磕头碰面诸多不便，而且呢有这种关系，等过几年挑良辰宅吉日，就让他们完婚。后来就分开了，等到16、17这年了，家里出事了，就因为燕国忠和李怀仁得罪了三司太尉高俅，得罪了老奸臣蔡京，这两人联合着在皇上面前告了燕国忠、李怀仁一状，说两个人克扣军饷，悬秤卖官，两个人不配做边关的总兵。这皇上是道君天子，这道君天子比糊涂的还糊涂，对这两个大奸臣的话是坚信不疑，马上降旨把燕国忠、李怀仁拿问，官职一撸到底儿。那么从那天开始，两家就离开了，各奔西东。燕国忠被囚禁了半年才释放了，官也丢了，

0: 燕青就要了饭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燕青投靠到河北大名府，拜卢俊义为师，在那儿安顿下来了。那能耐都是后来学的。可这一段往事，燕青不愿提及，每当提起来，心里是阵阵绞痛。今儿个看着卖唱这姑娘了，叫凤娇，她心说话怎么这名儿也相似啊？这不是我盟叔李怀仁的丫头吗？我们分开那年14啊，到现在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她还在这，她怎么成为卖唱的丫头了呢？难道说这是真的？燕青属于证人，眼睛盯着姑娘，耳朵听着小曲儿，心里想着心事，把往事全想起来了。石谦这一问，他不能不说，啪啪啪都说了。石谦说也背不住，我说兄弟，世界上有想不到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事儿。哎，这可不小事儿，我问问啊，算了，别问了呗。不。这么大事我哪能不问呢？要真是那姑娘，你还得负责呢。不管怎么的，当初定了亲事了，真就是你名正言顺的未婚妻。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婚姻大事岂能开玩笑啊？我问一问啊。燕青不同意，石谦非要问，最后让何广义把那老头给找来了。就拉丝弦那老头，石谦就问他，不是老张，我问问你点事儿。唱歌的那丫头是你什么人？
1: 我姑娘。
0: 啊，你姑娘，你贵姓啊？免贵，我姓马呀。我，你这姑娘什么时候学的曲子？
1: 能有2年了吧。
0: 你的亲姑娘吗？
1: 不是，哪是我亲姑娘。
0: 这么跟您说吧，这姑娘是个讨饭的，我看她怪可怜的，把她收留了。哦，石谦一听有门，那么这姑娘姓什么叫什么？
1: 哎呦，这姑娘了不起啊，她爹是当官的，这姑娘的名字叫李凤娇。
2: 好评书大师作，评书连连听，经典不停，听书只听单田芳，好书必须连连听。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先，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3: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牙齿缺失，吃饭受阻。

0: 对，种牙就选沈阳大海口腔。店庆期间500颗免费种植名额发放，年度限定活动，诚意仅此一档。种牙可享1对1专属管家，全生命周期售后保障。地址：和平区文体路6甲6号，市图书馆地铁站 B2 出口前行200米。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1: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1034生活广播提醒您，香烟有价，健康无价。
2: 它是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林林，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23:20，请您继续收听。评书连连听，
3: 沈阳市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提示，目前处于森林火灾高风险期，严禁在野外吸烟、野炊、烧烤、祭祀用火、焚烧秸秆，因违法用火引发森林火灾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4: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珍视生命，珍爱健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啊。现在咱们的日子好了，但是大家伙都在感慨啊，说为什么我们人的这个健康却没有我们日子越来越好而变得越来越健康，反而会在透支健康。你像过去啊，很少有人知道糖尿病，对吧？甚至不知道糖尿病究竟是个什么病。可是现在咱们再看我们的中国，那绝对就是大唐盛世啊。看哪个糖啊？糖尿病的糖。再有你像过去那个年代啊，也很少啊听到癌症这两个字，是吧？现在呢，你们去肿瘤医院看一看，什么咽癌、喉癌、舌癌、唇癌、鼻癌、皮肤癌、肺癌、肝癌、胆管癌啊，还有哪个部位的癌症没有了？几乎哪个脏腑他都能得癌症。每天就这些患者放疗、化疗、手术、遭罪、花钱，真的到了那儿，你才会真正的恐惧、惧怕疾病给我们带来的灾难。还有你像过去啊，我们认为心脑血管病啊，它就是老年病。可如今发生在我们身边猝死的啊，还有公园里边拖着一条残腿端着胳膊在那锻炼的啊，走路歪歪扭扭的，你瞧瞧是不是多大年纪的都有啊。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了呢？我们在感叹生命无常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去深思一下我们这个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你看啊，咱们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是吃的不规律啊，别说一日三餐了，没准两餐都吃不上一顿啊，我得撑个半死。绝大多数人的暴饮暴食，搞定这一顿，一天可以不吃，肚子这就要么饿得咕噜咕噜响，要么撑得鼓鼓囊的，对吧？就这样的饮食习惯必然会给我们的脾胃带来一定的负担。那么脾胃它要是亏虚了，我们这人也就废了一半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脾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它作为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从外界摄入的所有的食物都需要它的消化和吸收啊，才能够供给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那你一旦说脾虚了，必然会导致我们出现气血两亏的情况。所以你看有的人呢就变得非常消瘦啊，有的人呢神情倦怠，就跟那个变懒了似的，不爱动弹了。还有的人呢饭量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喝凉水都长肉啊，也就是我们习惯说的易胖体质。其实这种虚胖易胖体质啊，也是因为脾虚导致消化功能不好引起的。还有的呢也不少吃，但是吃到哪儿去了不知道啊，因为他们是属于那种干吃不长肉，吃进去的食物都无法很好的被消化吸收，就吃啥排啥，直肠子一个。其实这也是脾虚之后的另一种表现。一旦脾虚之后啊，你看有的人为什么会变得这个虚胖啊，就是有一些营养它并没有真正的利用上，而是转化成了脂肪，或者说变成了血液垃圾啊，这就会引发高血压。所以这个高血压不一定就是胖人，他有的人瘦他血压也高，那实际什么原因？就是脾虚了。只不过在我们生活中普遍看上去胖子比较多，所以才呈现出来胖子高血压的多一些。但若是整体的从数据上去分析的话，血压的高低与胖瘦的关系不是很大，主要还是看患者的这个脾虚不虚就对了。因为长时间的脾虚，我们对每天吃到身体里的食物没有办法充分的吸收利用，那这些原本的营养啊，什么脂肪啊、糖啊、胆固醇啊，就会趁机的弥漫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我们这个血脉就淤堵了啊，你糖尿病、心脑血管病是不是就接踵而来了？所以说咱们一定啊不要小瞧了这个脾胃啊，
再有现在这人呢，普遍都是肝肾不足，抽烟喝酒滥用药物，毒素摄入多了，晚上睡不着了，早上起不来了，情绪不佳，压力太大，这都会引发我们的肝肾亏虚。解毒代谢能力由于肝肾亏虚之后它就变差了啊，你本身脾胃不好，血垃圾就多，肝肾再不足，你体内的一些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脏啊？血液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堵？那血脉是什么？就是血管和经脉，这可是联系我们脏腑体表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之后啊，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我们说吧，你看我们要是感觉到哪儿疼哪儿麻胀肿或者是僵硬啊，哪怕是哪里感觉到酸沉，我告诉你们，这全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蹲的时间长了，腿麻的不敢走道了，酸了不但动了，你说这遭罪不遭罪？血脉不通吗？对吧？严重的呢，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威胁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各种慢性病啊，就是由于我们自己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是不良的饮食作息啊，也或者说是不佳的情绪等等，日积月累导致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所形成。那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喜欢大吃二喝的是不是就得注意点了？喜欢熬夜生气的是不是也得改变了？咱得爱惜自己的生命啊，你就买一辆车回来5000公里还得保养呢，我们人不也是如此吗？那另外就是发现问题的该修得修，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你说现在这人多脆呀，头一天我们可能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就不在了，这样的案例多不多啊？别指望还有什么下辈子啊，人死了之后了，就是一具尸骸，就是一盆骨灰啊，就是家人的一点念想而已，若干年以后就好像你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来过一样。你像有些患者小病着急不舍得治疗，我就特别不理解，干这个有钱干那个有钱，一到治疗疾病的时候这儿也没钱那儿也没钱。咱们想过没有啊，除了身体之外什么是你的？住的房子是你的，病情严重了到了要救命的时候了，那多少人为了治病为了保命把房子卖了把地卖了，有没有？你现在开的车子是你的，真要说到病倒了，再好的车你也未必开得了了，是吧？那多少家庭就是因为一个人的疾病一下子打回到解放前了，努力积攒了那点家业全都送给医院了，还不一定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多少的夫妻呀，就是因为各种的慢性病背弃了白头到老的誓言，早早的就阴阳两隔啊，留下另外一个形单影只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再有多少的儿女啊，为了给他们的父母治病倾家荡产，甚至都搞得叫家庭破裂，就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啊。所以说老师呼吁大家呀，咱不要养病啊，尤其就是各种慢性病呢，得病的时候吧，它的确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它要命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快的啊。我没说吧，那推进太平间的10个人当中啊，有8到9个都是死于各种的慢性病啊，所以咱得重视，是不是？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呢？我们又该怎样去进行治疗呢？老师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一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发酵中药方啊，在治疗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等等这些问题方面啊，可以说就是做到了药到病除，一治就好，就是因为他做到了一方三通，真正的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不是单一的去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它是针对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能够把这个我们整体的整个的身体给你捋顺了，
能够让我们从里到外焕然一新。

0: 啊，这是它的亮点。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发酵药可以说是给中医药带来了新的突破。我没说吧，像前辈屠呦呦，如果不是运用了这个发酵技术，他也不会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寻找到青蒿素，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医学奖了。发酵技术它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你像我们发酵中药的研发成功更是如此啊！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在整个的这个炮制过程当中啊，咱们要求呢都是极其严格的啊，比如说药材那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啊，那药房里边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它都没有什么活性了，能有多大的作用啊？啊，你要治疗个小病小疾的感冒发烧的倒是还行啊，你治疗一个多少年的老病根了，那都白费了。而且咱们发酵中药里边的成分呢，那都是极其的珍贵的稀有的，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仙草、杜仲等等，工艺呢就更不用说了。那咱们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就那一条流水线就投入了 5.3 个亿呀、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啊，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我们把它仿生出来啊，然后我们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啊。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讲了，我这心脏病啊，我吃这药管用不？哎，这个药治不治疗这个心脏病，咱把药材和患有心脏病的这个 3D 打印出来这个器官呢、啊、脏腑啊，我们放到一起，我们去共生发酵，我们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我们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把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最后呢咱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这些活性多肽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能够出现的863种的病症。要不我怎么讲啊，中医眼中无顽疾，发酵中药就一药就能够把我们这个老慢病一体多病给大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发酵之后这个中药的成分啊，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啊，那这个药劲儿就大了。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如何从头给咱们通到脚？如果不是这个药力，又如何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呢？所以说李老师啊，就是这么告诉大伙儿啊，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我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及时的用上我们三通疗法，基本上啊，3天之内，我都能让你们见到效果。像高血压的3天下来，我们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的3天，哎，我们胸不闷了，气不短了；你糖尿病的3天下来，哎，我们血糖往下走了。身上的并发症全都减轻了，风湿类风湿的，我们3天左右的时间你就能够少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不用当天气预报员的。中风偏瘫的3天下来，你胳膊腿肯定就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啊，我们就是3天左右的时间，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那你身上是不是就舒服了？最多就是三副药就能够确保我们每一个慢性病患者一身的疾病都给你治好。我们愈后的你看看吧，再也不吃药了，再也不打针的，再也不忌口了，再也不用担心会复发反弹了，真正的实现的就是健康长寿益寿延年。但是有一样听众朋友们啊，你得治疗的及时才行。老师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 像老患者都知道我有三不治的规矩，一个是各种先天性疾病我不治，再有就是各种癌症我不治啊，咱治不了也没把握，我从来不说大话，我能治的我告诉你，不能治的我提前跟你讲。还有就是突发性疾病，你脑出血的，心梗突然发作的，这我治不了。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任何一个癌症是与生俱来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大病慢病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咱们出现病症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治疗，不要拖延，不要把这些小疾养成大病，养成重病慢病要命的病，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三种情况之外，像咱们各种老慢病啊，多年的老病根了，我也都不怕，我都有十足的把握给大家伙治好了。所以这种情况的听众啊，你抓紧时间给我来电话，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啊，你会感觉到它真的就是一天一个样，时时有感觉，天天有变化。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花的还是小钱，买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好多患者呀，他自己都说，说老师啊，这年头1块钱能干什么呀？就是最普通的这个消炎药、感冒药，一片1块钱都买不来啊。可我们这方是国家批准承认的，能够用来益寿延年的康复型药品，国药 OTC 的药品。所以为啥老师说你们用上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占了多大便宜了？那这是通过李老师的努力，让大家伙花1块钱就能够用上的救命药、长寿药、平价药，这是值得我骄傲的，值得我自豪的地方。因为李老师出身寒门，我的家之所以会支离破碎，其实也是因为慢性病这个罪魁祸首。在我12岁的时候，慢性病就夺走了父亲宝贵的生命，我母亲为了救我的父亲，几乎是卖光了家里边所有的物件了。到最后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就那个杜冷丁就止疼的，我们连那个钱都付不起了。看着父亲饱受疾病的折磨，听他在床上无奈的痛苦的呻吟，我们作为至亲就是无能为力。所以这也是我寒窗苦读第一志愿就报考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原因，我要学医，我想用医术去保护自己的亲人。而且说实在话，就我考大学那会儿啊，要是我父亲还在的话，也不至于上不起，甚至连北京的路费都没有，最后还得靠家乡父老啊，这个出2毛那个出5毛凑钱才来到了北京。等我母亲罹患疾病那会儿，虽然我已经学业有成了，但那个时候呢还是在临床，没有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所以对于当时患病的母亲来讲，我也是各种的药方啊给母亲去治疗去调剂，也只让母亲维持到了67岁，后来因为心脏衰竭早早的离世了。所以说研发成功发酵中药方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我绝对不能够让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治病的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不能让我的家的这个悲剧在别的家庭上重演。所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而且我说了，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分文不取，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不然我们广大的这些慢性病患者怎么可能1块钱就能够用上咱们方呢？成本都不够啊。所以说这回大家能明白了吧，为什么厂家不愿意我们多买，限购最多3副药啊，好多患者家里条件允许的，3副药已经把自己的病治好了，想益寿延年，琢磨着我多用一段时间吧，厂家不卖，就是因为你买的越多，厂家补贴的钱越多。但老百姓呢，那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了，即便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一分钱啊！说我就是那个千分之一里边我用了之后效果不好的，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就可以， 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李老师的目的只有一个，我救不了自己的父母了，但是我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不管你们是谁的父母，我希望你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好好的活着，多陪伴你们的孩子几年。所以说咱们有病不要拖，有问题尽早的给老师打电话。好了，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我姓辽，山海有情，天辽地宁任逍遥，我姓辽，人杰地灵，历史悠久贼自豪，
4: 见证山海有情，感受天辽地宁。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你好，请问是发酵中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5: 哎，李老师您好。
0: 嗯。
5: 哎，特别高兴给您能通上电话，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正式的跟您说声谢谢。
0: 哦。
5: 哎，要不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妈不可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0: 嗯，这母亲现在用咱们发酵中药恢复得很好啊。说一下你母亲什么问题啊？
5: 我母亲是在就和2017年犯的这个脑出血
0: 啊，
5: 然后呢她就半身不遂了。不过倒是可以走，就是走吧，就是那个胳膊你看垮垮着的、吊着的，
0: 嗯，
5: 腿拖拉的那种，扶着能走几步，或者自己拄个拐棍呢能慢慢挪，总之呢就是那个离不开人照顾。早些年呢我父亲走得早，我弟弟呢他以前在那个英国伦敦留学，留在那边了，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呢要把我妈接过去，但是我妈这语言障碍嘛，她一句英语不会说。
0: 嗯嗯，
5: 现在还是这样的，根本就是接过去根本不现实。
0: 嗯，
5: 我弟弟就说呢他出钱让我出力照顾，你说雇个保姆又怕保姆那个虐待，我自己也不放心。
0: 嗯，
5: 所以呢我就不能上班了，就在家照顾我母亲，带着她呢到处的治疗针灸，还有那个康复中心啥的，
0: 嗯，
5: 各种偏方都用了。我弟弟呢也是从英国买了不少的药，就是治这个脑病的。
0: 嗯，
5: 但是效果都不明显，而且那个还特别贵，有时候呢看着我妈流着口水说话也不利索的样子，哎呀就是不敢想当年动不动就追打我，他那个时候的样子。
0: 嗯嗯，
5: 特别厉害的妈妈，你去哪儿了吗？
0: 嗯嗯嗯嗯嗯，
5: 有时候真的希望妈妈还像以前一样，她能骂我一顿打我一顿，站在屁股后面追。
0: 对，我记得之前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说20岁的时候啊，这个父母要打孩子的时候，这孩子会反抗，30岁的时候会倔强，40岁的时候就笑了，等到50岁的时候，父母如果还能打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就能哭了，就是很难 说老人会一点点变老吗？尤其是被疾病击倒了之后了，这个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一个事儿哈，得说一下，就是你母亲没有去英国，但是她在国内，她能用上最便宜的、最好用的咱们方。如果她真要是在英国的话，那她即便是想用，她的价格也是很贵的。啊，
5: 是啊，
0: 现在的话呢，我们用上了啊，那身体呢肯定会越来越好了。而且咱们就是专门治疗这种难治的这种老慢病的啊。我们也希望呢，自己的父母啊能够健康啊，能够康复和正常人一样。但最重要的得是选对药。
5: 对对对，您说这个要强了一辈子的人，老了变成这样，而且我这几年呢，在家待的也感觉跟社会就是脱节了一样，觉得自己没用，没办法。就是幸运的是，我们原来一个初中的同学，他告诉我，有一个发酵中药，能治疗我妈妈的病。还说他爸爸那个糖尿病，就是一身的并发症，还有那个什么心脏问题、前列腺啥的，就是用了咱们这个药就治好的。而且他说了一片才一块钱，就是唯独这个药不好买。我那时候等了好多天才有药，所以我直接给我妈就申请了三副。不过真的是奇迹发生了，也就是几天的事情，我就发现我妈她那个眼睛看着好像有神了，不那么呆滞了。十多天的时候，我发现她口水流的少了，手脚热乎了。你跟她说什么的时候呢，她明显她那个精神头反应，比以前灵敏要好很多了。衣服要的时候，你给他吃饭或者干什么，他那个胳膊啊能抬起来，也能自己放得下了。而且他的腿也能抬起来点。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发现他说话的声音也利索多了。
0: 好，
5: 嗓门也就是亮了，说得清楚了。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关键是我妈的血压还挺好，血压一般不超过这个135，低压就是85左右。现在呢，她已经用了2个多月了，就是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她得过什么严重的病。她现在说话干什么都挺好的，只是没有就她健康的时候那么利索。多少还是有那么慢那么一点点。但是她吃喝拉撒自己都可以，脑袋也好使了，回忆以前的事情，记得的都比我的清楚，而且也不便秘。之前就是因为这个便秘排便呢特别费劲。哎呀，我妈以前就是靠那个开塞露才能排便。但是现在这个都好了，
0: 就是代谢现在也恢复正常了啊，这是好事儿，因为毒素不在身体里堆积了啊。
5: 对对对，昨天我们俩还去附近的小公园转了转。回来的时候呢，去了趟超市，买了一些水果菜啥的。还是他心疼我，还有他说帮我拿。他自己也能出去转转，出去走走，和我在就是在一起，他也特别特别开心。
0: 真的能听得出来哈，你现在这好像也是松了一口气，而且呢说说话的时候有停顿呢，感觉也是很激动啊，就难掩内心的这种喜悦，对吧？
5: 对对对，
0: 非常好。
5: 哎呀，李老师，真的是碰到一个好药是不容易。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妈这个情况，那个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0: 好，咱们回过头来先说一下您母亲这个脑出血导致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啊。现在呢是将近三副药用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基本上恢复的跟正常人的生活是差不多了。啊，可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你除了在咱中国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之外，你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去随便去看，它都不可能治好的这个病。咱们的发酵中药呢，对于这种医学奇迹创造了太多了。我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呢我们都有基础性的疾病，就是高血压还有动脉硬化。啊，那咱们一点点分析这个高血压是怎么来的。高血压主要就是血液不干净了啊，血液只要不干净，血液的流速就会变慢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机体为了给我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会加大这个血压。那咱们呢要是追根溯源的话，为什么血液会不干净，会引发高血压的出现，包括动脉硬化的形成呢？ 因为血液有垃圾，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会导致管腔。

0: 腔狭窄，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血管的钙化，不然血管它哪能那么容易就破裂就出血啊。说白了，血管钙化，血管脆了，没有弹性了，主要就是血液垃圾堆积过多造成的啊。那血液垃圾是哪来的？第一个，吃进来的，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哎，吃出来的血液垃圾。我们脾胃亏虚了，或者是脾胃经不通达的情况下，我们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高油高糖的这种油脂肥甘啊，就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有效的利用和吸收啊，所以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我们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哎，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情况。再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低下，肝肾功能不足以后，我们解毒代谢能力会变差，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血液就会进一步的受到污染。这个病你看看，虽然说病在我们的脑血管，伤在我们的脑神经，影响到的是我们的神经传导胳膊腿，哎，但是根在我们的脾胃，在我们的肝肾啊。那西药呢是不行的，它治不了这么全面啊。而咱们发酵中药老师说过，它是给咱们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专门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去进行治疗的啊。尤其就是我方里边它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一旦把我们血脉打通了，这863种活性多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脑细胞来进行修复，重建我们的这个神经网。所以说像你母亲这样的患者呀，能够重新站起来啊，走起来，扔掉拐杖跑起来，恢复得非常好啊，咱这是给他治到根上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是啊，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他的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所以说能吃能排能走能尿，随着以后的日记的锻炼，他这个血脉的畅通将会越来越好，胳膊腿的灵便度将会越来越好，脑子的反应度将会越来越好，因为咱们叫标本兼治，所以说接下来你也不用担心，咱们也算熬出头了，只要你母亲按部就班的把手里边这药用完就可以，听明白没？不需要再买了。
1: 哎呀，好好好，
0: 嗯，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
1: 哎，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随时打电话找我啊。咱不是说延长寿命、健康长寿吗？那所有服用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获得健康了之后，我不是保你这一阵儿，我是保你这一辈儿。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太感谢您了，李老师。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太好了、你看一片才1块钱，真是给我解决大问题了。
0: 嗯嗯，
3: 然后我打算长期用，多活几年比啥不强啊，所以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指导指导行吧。
0: 你到现在为止用多少了？
3: 我刚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而且我觉得自己这回啊是真的药好了，不难受了。
0: 具体怎么个情况讲一讲。
3: 哎呀，李老师，我这三高都10多年了。
0: 嗯，
3: 可能过去的时候年轻啊，不知道爱惜身体，猛吃喝猛躁，老天爷惩罚我
0: 啊。
3: 得这些病以后吧，吃东西受限制。
0: 嗯嗯，
3: 你看也不敢吃饱了，吃饱肚子就胀，你说不吃吧浑身一点劲没有，心脏也不舒服，胸闷上不来气儿，手脚发麻，今年更难受了，脸也浮肿，小腿也浮肿。
0: 嗯，
3: 去医院检查吧，要蛋白两个加号了，你反正这么说吧，到医院各项指标全不正常，医院咱也住了，降糖药也没少吃，胰岛素也打上了，一天打2遍，早上6个单位，晚上16个单位，就这样还不行，就这个状态啊，活得一点生活质量也没有了。
0: 嗯嗯，
3: 而且天天啊提心吊胆的，还害怕，怕什么呢？你像心梗啊、偏瘫啊、尿毒症啊，感觉自己怎么浑身没一个好地方呢？关键治疗是越治越没信心，看不到希望了。
0: 没错，要不是糖尿病不可怕啊，就可怕到这个并发症上了啊。原本以为啊，这糖尿病啊

0: 哎，我们吃上降糖药，血糖降下来了，能控制住，我这挺好的。但是发现没，控制住血糖了，也挡不住并发症出现，就越治病越多，这个换谁心里都崩溃。但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方的呢？
1: 哎呀，李老师啊，幸亏听咱们这个节目了，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而且是第三代。
0: 对，
1: 我也琢磨了，效果不好，不可能成第三代啊。
0: 嗯嗯嗯。
1: 另外，要是不能一周年前，国家又不给你们批这药名啊。
0: 哎，这个是实话。
1: 就是我感觉李老师您的分析特别有道理，糖尿病什么病，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
0: 对，
1: 代谢不行了，糖分吸收不了了。这不就乱套了吗？
0: 这是我每天讲啊，实际上我就是天天说这些话啊，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病它就这些，所有的病根就这么一回事儿。只要大家伙把这个弄明白了，你再去找能够治疗你这个病根的药，你就没有好不了的病啊。所以说我一直在讲，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保障我们人体健康的，它一旦出现了淤堵了啊，那我们就必然会出现疾病啊。你看你脾胃不行了，你肝肾也不行了，你血液垃圾就多了啊。咱们糖尿病血糖那么高啊，你想想看，他血液能不粘稠吗？血液粘稠了，他血管能不堵吗？啊，你的各种病发症他能不来吗？就是这么来的啊。而咱们怎么治的，你听老师节目的应该知道咱怎么治的。咱们是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专门针对于脾胃肝肾血脉来治疗的啊，这是不是咱们就治疗到根儿上了？所以说老师讲，各种慢性病不要企图说通过西药就能够给我们解决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这样的方法去治疗问题，不可能。我们长时间靠西药去维持，它只会伤到我们的脾胃，伤到我们的肝肾啊。不然的话你看，拿过来随便拿一瓶西药来看，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1: 嗯，对对对
0: 啊，吃治疗风湿的、高血压的、止疼的，100%伤胃，你吃通血管的，100%伤肝肾，这都是明摆着的事儿，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所以说伤了胃了，伤了脾了，这不就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吗？这第一个通道就是人的基础啊，伤到肝肾了，我们的代谢通道这不堵了吗？所以说，你看你糖尿病，一个是脾的病你伤了，另一个是代谢的病你又伤了，那这两个都伤了，你说糖尿病还有个好吗？对不对？
1: 可不，
0: 治疗上就已经走偏了。啊，然后这两个，一个吸收营养的，一个排泄垃圾的，都堵了，都伤了。好了，那我们的血液就越来越脏了，血液会更加的淤堵，啊，咱们这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难治。所以说呀，
1: 真是，
0: 钱不少花，药没少吃，但结果不行，这就是选错了方向了。
1: 是是是，
0: 嗯。
1: 但是你看，我用了快两副药了，真的好。像李老师，我胰岛素不扎了，前天测的3500+。产后7.3，
0: 嗯，
1: 你看好不好？
0: 完全正常了，这个太好了。
1: 是我这么多年了没见过这么好的血糖指标，
0: 嗯，
1: 而且血压、高压是130，低压85，脑袋瓜清醒了，手脚也不麻了，身上有劲儿了。
0: 那这咱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出现脑梗了。
1: 哎呀，这叫我不怕了，而且我现在不饿肚子了，
0: 嗯，
1: 啥都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吃完以后吧，胃也不难受了，胸口也不憋闷了。
0: 这就是给咱们这个脾胃通开了。脾胃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啊，所以说你这个心肌啊，包括你这个脑细胞啊，哎，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养料了啊，自然呢也不憋了，脑袋呢也不发闷了，也清凉了，浑身呢都感觉轻松了。
1: 哎呀，就是，而且李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这小便尿骚味儿没那么大了，
0: 嗯，
1: 泡沫几乎没有了，虽然我还没去医院做检查，不过我这浮肿消了。我感觉这应该是好事
0: 儿。你算说对了啊！你别忘了，咱们里边有多味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的啊，所以说你治疗的还算是比较及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抓住了疾病治病根的啊。老师经常说啊，治病不求缘，净花冤枉钱啊。你这个药啊，不再说你用多少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管不管用。啊，你看你用咱们方这一种药啊，它就治了咱一身的病，主要就是治疗方向准确了。现在挺好的，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既然我们恢复的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毕竟这个糖尿病啊，还有多种并发症，它不是说一朝一夕就得上的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像你这个情况，咱们要想彻底驱除病根呢，说以后再也不

0: 办了，再也不反弹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我再给你开上一副啊，咱们中间别断药，把这副给他溜上就完事儿啊。
1: 好好，李老师，那河北沧州的那现在有没有药？
0: 哎呀，具体有没有药啊，咱们得打场外电话自个儿去问去，因为这两天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紧张，有的地方也断药了，老师也不知道哪个地区有没有，自己打电话问啊，问到了就提前把药备一备。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也是，啊，手里边没有药了，药不多了，都打电话赶紧备一备，把药备上啊。
1: 好嘞，好嘞，那我马上打电话订药去。过段时间有好效果，我再向您汇报。
0: 我就期待你的好消息，我也坚信你一定会有好消息，只看你给不给我说了。
1: 好的，好的，
0: 好，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
3: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喂，是李老师吧？
0: 是我，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呢经常听你的节目啊，我就感觉到您特别的理解我们这些病人，什么都为我们着想，我就真的特别信任你。哎呦，今天呢好不容易跟你通上话，我就想麻烦你呢帮我看看我这个情况，用你们这个发酵中药行不行？
0: 您先说一下您具体情况啊。
4: 哦，好的，老师是这样，我呢因为从小啊就是找老中医看过病的，就是我这个脾胃不好，哎，我人特别瘦，我就吃什么好东西都不长肉，而且呢抵抗力啊免疫力特别差，就是经常有些感冒发烧，那血压还低，身上总感觉到没力气。你说我这个身上呢还有这个淤血，老是天天呢就是青一块紫一块，而且特别怕闹腾，就是稍微家里动静大一点啊，我就觉得这个心脏啊就砰砰砰的在跳，就跳的呢咚咚咚，就是特别的难受那种。严重的时候吧，我就都疼得受不了，哎呦，我就那种感觉吧，一天天天的就感觉到就是强撑着在活着的这样。
0: 嗯嗯，
4: 那这还没完哦，还有去年嘛，我这个左侧的乳房呢起了两个硬疙瘩，又疼起来胳膊啊都抬不起来，后来呢又去医院检查，大夫怀疑说、啊、可能是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就赶紧帮我做手术。做了个活检呢，还好呢，不是恶性的。
0: 不是恶性的，已经排除了啊。
4: 对。
0: 因为现在啊，这个恶性的这个病呢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必须啊，咱们得先把这个瘤体给你切出来啊，或者说是结节，或者说是囊肿，切出来以后啊，才能去进行活检啊，活检之后才能知道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就只能这样。嗯。
4: 是的，你说幸好吗？还不是恶性的，但是呢做完手术以后吧，我就感觉到这身上呢更没力气，感觉虚的不得了，根本就是吃不下饭，瘦的就是皮包骨头了。
0: 嗯，
4: 我身高1.63米也不矮吧，现在只有90斤都不到了，风一刮就感觉要倒的感觉。
0: 嗯，
4: 因为这两年吧我的记忆力也不好，检查就是说是有这个小脑萎缩，你说人家吧70-80岁的人都没有这个病，我今年才58岁就这样。李老师不瞒您说啊，哎呦，上来那难受劲啊，我真的是觉得活着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李老师呢，我一直听你的节目，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啊，一片就点普通中药的80片，能让人体呢三通，脾胃血脉肝肾，只要通了这身体的病呢就好了。我就感觉我这个病呢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
0: 好，回过头来咱们先去看看你这个病情啊，身上的毛病还真不少啊，而且还挺年轻的，刚才我听你说好像是58对吧？
4: 是 是

0: 啊，正常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年纪正应该享受生活的时候，啊，你不用工作了啊，也退休了，啊，但是你看看我们这些却疾病缠身了，啊，其实你这个病啊，最初是从哪儿来的呢？刚才你说话也就从小就赖赖唧唧的，天生脾胃一开始就不好，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这属于。老师跟大伙讲过，脾胃是什么？那是我们的生存之道，那是我们人的后天之本。为啥说它是后天之本呢？因为你人只要活着，咱就得通过外界摄取这个水谷精微来濡养我们周身的脏腑器官啊。因为你摄入进来的这些水谷精微要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来化气生血的，一旦脾胃亏虚之后，你这个气血就不足了啊。为啥血压低啊？血压低的人你看看吧，他喝什么？喝生脉饮。那生脉饮是干啥的呀？补气血的啊。而你脾胃不好的情况下，你机体免疫力就差。老师跟大伙讲过，因为你这个脾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这个脾脏里头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说你免疫力不行，再有就是你没有劲儿、乏力啊，还有爱淤血。你爱淤血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你血液的质量不行，抗凝能力也不行。这都是跟咱这个脾胃都有关系。为什么说脾胃一旦不好，人就废了一半了？真的就是有这个观点啊。我们过去啊，很多人把这个脾胃啊给小瞧了啊。再一个是啥呢？就是大家记住了啊，人呢不是高血压才会出现心脑血管病的啊。你这个血压低的情况下，你气血运行出现障碍的情况下，你供血供氧不足，一样也会导致我们血脉淤堵啊。因为你气血不足的情况下，你血液循环就不好，血液循环不好的话，你这个血液供氧就会出现问题，它会造成淤堵的。而且你血液循环差了，会给肝肾带来负担，解毒代谢能力也会变差，那这个血液污染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这个血液里边这个臭鱼烂虾呀啊，身体里边这些什么息肉啊、囊肿啊、结节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全长出来了。
1: 嗯
0: 啊，你包括中医认为人本无癌症，其实就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那咱们是怎么治病的呢？你听我节目的话，你要听得仔细的话，你应该了解发酵中药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以后你用上了咱们方了啊，吃什么你能够自己利用上，哎，那它就长肉了，不然你吃什么都白搭。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以后，我们这个心肌细胞、我们的脑细胞就能够得到濡养了。哎，咱就不担心我随时随地发生心梗了，更不用害怕脑萎缩了。将来儿子回来了我都不认识了啊，不记人了，不会的啊。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让你增强了。我们给你治病啊，有他们这肝肾这哥俩给你保护着，那、啊、有这么一套安全保卫系统，将来我们想反弹都难、嗯、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现在呢抓紧时间，就咱们放一片啊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就这个特点，药劲大，药力猛，几天之内见到改善了，咱们就有信心了啊。像你这个问题，三副药之内从头给你治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好的利利索索的，你就放心吧。
1: 哦，哎呦，李老师听你这么一讲吧，我的心里边就踏实了，更有底气了。
0: 嗯
1: 嗯，对了，那现在呢还是1块钱一片对吧？
0: 全国统一售价1块钱一片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咱们这个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行了、嗯、老师也不多说了，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吧，有药啊抓紧时间的把这药给订购上啊，别耽误治疗就行啊。
1: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李老师。
0: 没事啊，以后有什么问题、
1: 嗯、
0: 随时打电话找我。
1: 好的好的。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姓王，叫王玉东。
0: 嗯，
3: 我家是黑龙江绥化的。你说我订了两副方都3天了，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这眼瞅着要断药了，你说这个咋办呢？能不能帮我催一下呀，让他快给我送过来？
0: 那是这样的啊，

0: 太好看了。
1: 嗯，
0: 之前呢几句话都说不了就咳嗽，一咳嗽那简直就是没完没了的。
1: 嗯，
0: 根本呢就说不了话。没事的时候啊，那家伙憋的脸都通红通红的。不过最近我看他挺好，挺不错的。不过说句不好听的，哎呀，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1: 嗯，
0: 我看他又偷偷的摸摸的把这烟都捡起来了。
1: 啊，这不咳不喘了，烟又捡起来了，是吧？其实就怕这样啊。不过还好，因为什么呢？用上发酵中药方呢，只要是脾气足了，那肺气就足。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这个气儿啊，它就够用了。
0: 嗯，
1: 气血恢复正常以后，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体内这个毒素垃圾往外排，血脉一通啊，它很快就能够好转。并且呢，我们都是从根儿上去治疗的啊，所以说你哥哥这块来讲的话呢，他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啊。
1: 但是还得提醒他，尽量少抽烟。
0: 是，
1: 嗯嗯，那你现在是方用了多少了？
0: 我用了也快一个来月了。
1: 啊。
0: 我是在我哥那拿的药先吃着，我吃了一个月感觉特别好。
1: 嗯，
0: 李老师你看我是咋病呢？我是高血压，这都换好几种降压药了。
1: 嗯，
0: 这血压也降不下来，高压都在总在167那样。
1: 就是你吃上降压药之后了，167是吧？
0: 是，那不吃降压药都窜到200去了。
1: 低压多少？
0: 低压总是在110左右。
1: 167110，那你动脉硬化挺严重啊，那压差大的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0: 是，哎呀，这也我也挺害怕，因为我还有点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天的迷迷糊糊的，总是犯困。
1: 嗯，
0: 不怕别的，咱说句心里话呀，就怕哪一天得了中风偏瘫了，那就麻烦大了。
1: 嗯嗯。
0: 不过我觉得最近挺好，这吃咱们这个方吃的，这个血压最近高压是140，低压90左右。哎，这脑袋也清醒了，而且呢，我这原来腰啊还不好，检查说是骨质疏松。最近呢我感觉我这个腰啊热乎乎的了，挺舒服，身上啊感觉骨头也不觉得疼了，晚上睡觉我腿也不抽筋了，感觉呀确实挺得劲儿。我觉得这个药确实不错，这一种药治我这全身的病，而且说句良心话呀，确实是便宜，一片才1块钱。哎，现在咱说实在话哦，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吃那钙片那一粒还都1块多钱呢。
1: 嗯嗯。
0: 所以说我挺着急的，哎呀，我就定了。你这个学生那个小李说这2副药就够了，所以我就申请了2副。你说这也挺慢，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你说我用我哥那几盒药，现在也用的差不多了。这要是断药了，那不得影响效果了吗？
1: 断药呢，肯定会影响效果啊。我也一直跟大伙讲，我说千万千万，咱们要记住了，把药备好了啊，别断了药。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估计断药的概率很低，因为还是那句话，你打电话定上了，他一定会给你留出来的，就是一个派送的问题啊。你也别着急，一会儿我下了节目，我给你催一催，争取尽快的给你送过去。另外，咱们所有申请发酵中药患者朋友哈，一定要保持电话通畅，
0: 嗯，
1: 方便工作人员跟你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回过头来咱们来看看你这个恢复的确实还不错啊！你们记着老师这句话，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我们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还是风湿骨关节疾病啊，包括其他脏腑出现的任何病变，这个病根都在于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还有就是血脉啊，就像你这个情况来讲的话，你用了咱们方之后，为啥你血压现在这么平稳呢？这就是血液干净了，你吃进来的东西我们能够消化吸收了，垃圾毒素我们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给你排出去了。
0: 嗯，
1: 啊，那你血液就干净了。你为什么现在感觉脑供血足了？包括你这个骨骼来讲的话，骨质疏松的问题也逐渐的好转了。
0: 嗯，
1: 身上的骨头也不觉得疼了，什么原因呢？哎，就是给你供血供氧充足了，能够有足够的养料了。因为我们方里边的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尤其是这个肝肾，肝主筋，肾主骨，骨正筋柔，气血自流啊，咱们给你治的是病根，所以说呢咱们这2副药你也不是很重啊，当时咱们场外指导老师小李给你开了2副是对的，2副从头治到脚，从里到外焕然一新。你哥哥的病重，你哥得3副，你也提醒他啊，有什么事儿的时候随时给我来电话啊，记住了，你的手机啊别关机，保持通畅。
0: 好，
1: 我下了节目给你联系这个事儿，等着接电话就行啊。
0: 好的好的，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000。 7889

0: 937-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2: 我爱沈阳，
3: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一把折扇指挥千军万马，一方醒目敲出百态人生。评书连连听，品情节曲折生动，听故事跌宕起伏。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7: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一对一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8: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 88505777。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1: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粉丝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 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4: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13: 窦尔敦，上官元英，在紫金观大结拜，这回啊可有了靠山了。这鲁东三绝并非等闲之辈，不仅德高望重， 而且心肠最热。当时向窦尔敦表态要进泰山前去卧底，如果有个风吹草动，哥仨就拔刀相助。窦尔敦非常感谢，按哥仨的意思呢，让窦尔敦上官元营别走了，就住在这儿，听信儿也方便。窦尔敦考虑了再三，三位哥哥此事不妥呀，因为华文龙也好，超然也好，耳目众多，知道咱们的关系，哎，诸多不便。我们呢还会电房，再说电房还有不少人呢。这哥仨一听啊，窦尔敦分析的有道理，所以就点头了。就这样，窦尔敦率领众人回归殿房，咱不必细说，就说公孙弟兄既然说出的话要做到，不介说他干什么。哥仨把应用之物带着，简短介说在五月初四这天登上泰山。那么泰山的情况还用我介绍吗？五岳之首，旅游胜地啊，古往今来许多帝王都朝泰山。这个地方风光秀丽，自不必说了。他们先登上了南天门啊，到这一看呢，彩旗招展呢。为了迎接这次盛会，杜绝游山的人跟官府都打了交道。你要想看泰山，过些日子再来，现在不行，只能是参加盛会的人才可以，而且每人必备请帖一份。哥仨一来，这有负责的，但是没外卖，都是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一看有请柬，打开一瞅，哟，三位剑客，这还了得了，盛情款待，领着他们转过南天门。可不是到了泰山顶上往后山转，大佛寺就坐落在后山。这地方群山环抱，当间一片低洼地，房间错落呀。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就在这儿举行。这一路之上行人不断，所谓的行人不是泰山的人，就是被请来的。这哥仨一看，好家伙，来的人都有上千号，出来进去笑语欢声，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是三山五岳的英雄，水旱两路的豪杰。他们看这意思，不光是山东的，外地的人也不在少数，就知道超然和尚和华文龙下了本钱了。书说简短，那个引路的和尚把他们领到一个院里，这个院啊好像是个接待处，因为有不少旁人，让到屋里头让他们坐着，泡上茶水，告诉我们到里头送信儿去。哥仨在里边坐着品茶，往外边看着，待的时间挺长，就见法正和尚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法正一进门，双掌合十，阿弥陀佛，三位老剑客，对不起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因为来的客人太多了，刚才呀、我不在前边，手下人家给我报信儿，把我气坏了，说你们三位来了怎么不早报信儿啊，实实在在是有我们的慢待，请三位见谅。仨人也客气几句，本来嘛那么多人招待得过来嘛。法正这才说，三位啊，给你们全都安排好了，老方丈关照过，安排是最好的下榻之处，随我来吧。这法正真没说瞎话，往后转，后边有个小院， 非常安静，这块风景如画呀。开个门进屋，清堂瓦舍，把窗户开开，空气新鲜，往外一看，山水树木花草，哎，这心里这个痛快劲儿就甭提了。被褥床铺全安排的非常得体，法正坐下跟仨人说，这个院落是专门招待上宾的，一般人呢没条件住这，这都是我们老当家的少当家的特别关照的。哥仨非常感谢，就问法正，老当家的现在何处？哎呀，忙死了，明天就是正日子了，这个人呢都赶到今天来，从昨天半夜开始就招待，一直到现在也没闲着。尽管如此，老当家的关照了，说三位要来了，让我及时报信儿。老当家的来看望三位了，我看不必了吧，他太忙了，咱们又不是外人。不不不，你们三位特殊，老当家的是非来不可，我要不报信儿啊，老当家的不乐意。陪着坐了一会儿，然后法正转身走了。这哥仨呢抓紧机会闭目养神，休息了大概有一个时辰，刚睁开眼就听外边有脚步声音，法正又回来了。不仅他回来，超然和尚也来了。就见超然迈大步走进房中，弥陀佛，三位老剑客，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哈哈，我怕三位不赏脸，哎，你们真来了，真是泰山生辉，大佛寺增光啊。法正跟我一说，我赶紧就来了，三位一路辛苦了。仨人一看呢，超然还真热情，说了几句客气话，法正吩咐献茶，茶罢歌盏，开始在这谈话。这哥仨有意的套超然的话。公孙良先说了，老当家的，我看这个请柬看不太明白，我想动问一声，这五月初五给谁贺号带话呀？哦，弥陀佛，给一个新出世的了不起的英雄，叫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这是个什么人呢？我们怎么没听说过？当然你们没听说过，他是个新出世的英雄，后起之秀啊，了不起呀。提他可能你们三位不知道，提起他老师来赫赫有名啊，他师父就是五台山文殊院老当家的海静大师啊。哦，窦尔敦是海静的老徒弟，对对对，一点不假。另外海静大师把满腔的心血倾注到窦尔敦身上了，这窦尔敦年纪虽然不大，艺业高强，本领超群，十分了得呀。哦，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到山东来贺号带话呢？超然一笑，三位真没听说吗？露台比武大会你们没有耳闻？倒听说过，不太清楚内幕，好像是镖局子跟拳馆发生的事儿。对呀，没有这件事儿引不来窦尔敦呐。去年九月初一，窦尔敦到了鹿王台当场献艺呀。老衲也参加了，我的徒儿也参加了，真是一饱眼福啊。窦尔敦大显奇才，艺压群雄，叫人可亲可敬。此人不仅武功盖世， 人品也相当好。

0: 为朋友两肋插刀，血腥仗胆，狂服正义，真叫人钦佩呀。公孙弟兄这一听，超然和尚没说不好听的话，看这意思出于至诚，把窦尔敦抬得很高很高的，难道这是真的？其中没有隐情，莫非超然和尚有意这么说？不行，还得进一步把实底套出来。公孙超说话：“无量天尊，超然大师，您跟这姓窦的沾亲呢，还是代故？哦，不不不，一不沾亲，二不代故。那您为他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亲自操办贺号带话的盛会，请来这么多的人，值得吗？”弥陀佛，怎么不值得呀？我看再花多点钱也值个，因为窦尔敦是个人物，后起之秀，我们武林之中出来这样杰出的人才，这是喜事儿啊！尤其窦尔敦能来到山东，真是难能可贵。三位，你们是山东人，了解本地的情况，往大处说，山东八大派号称八大处，那么此外呢，大大小小的门户是星罗棋布，这些人各自为政啊，而且互相不服。这个事情啊，你们三位知道的是清清楚楚，完全处于混乱和群龙无首的地步。现在窦尔敦来了，如果给他贺号带话，咱们大家公推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我看只有他能把各派全给镇服住，除他之外其他人都不称职啊。因此我才说值个。哦，哈哈，这一说，超然大师做了一件善事，不敢当，不敢当，反正老僧尽力而为吧。咱这么说吧，你再怎么谈，超然和尚没理主题，连一个不字都没说，究竟他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意的这么说，始终没摸清。超然和尚在这坐了能有一个多时辰，后来有人请他，又来人了。哪儿来的？京师圣地来的，十三省总镖局来人了。超然和尚站起来了，说了几句客气话，告诉法正，对这三位老剑客格外关照，缺什么少什么都不行啊，你专负责服侍这三位。法正点头，超然大师走了。哥仨送到门外，转身回来，法正一劲儿在这陪着，有他在眼前他碍事啊。公孙良就说：“法正师傅，我知道山上客人多，你们师徒太忙，咱们都是自己人，无需要在这陪着，我们呢也想躺一会儿，您呢先忙着去，有事儿我再找你。”法正一听下了住客令了，只好站起来：“好吧，三位老剑客缺什么打招呼，我先告退了。”法正走了。公孙良看看院里没人了，把房门带上，转回身，哥仨凑在一块儿：“你们看超然说的是实话吗？”“不是。”“这老家伙有意的闪闪躲躲，这是逢场作戏。”“我也有同感。”“那他究竟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就说呀。”“哎，大哥，十三省总镖局也来人了。”“是谁呢？”“不知道。”“这么办吧，明天就是正日子了，今天是无论如何 也要把细笔摸清楚，布家对咱们太不利了。是这样，你们打算怎么办？
1: 大哥，
0: 我们打算今天晚上夜探大佛寺，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呢，你得看他表面上怎么说，背后怎么回事，咱一听就清楚了。
1: 那可有风险呢，一旦败露，咱哥仨没有立足之地了，原来的计划可全落空了。
0: 大哥你放心，就凭我们哥俩这点事儿还办不到吗？肯定不会被发现的。最后老头也就答应了，白天无话，到了晚上天交定惊天，老二老三就起来了，这道爷换了短道服，把宝剑背在背后，这三爷公孙彦把一对跨虎双蓝背在背后，是斜跨白宝堂。大爷留在这儿看家，万一来个人什么呢，一找空城计，那怎么交代？老大看家，二爷三爷离开了住处，是直奔前边。这路上他们一看，灯球火把，巡逻放哨的人一波挨着一波，山上是戒备森严呐。路程不远，不到三里地，他们就躲过几十道卡子。凭他俩的身份和经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找来找去，找去找来，找到大佛寺禅堂，一看屋中灯光明亮，传出说话的声音。哥俩一商议，二爷站到房顶上寻风放哨，三爷公孙彦趴到后坡使了个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式往屋中观看。可这屋里的人呢，有几十号，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就见超然和尚坐在下垂手，正座让出来了，这华文龙在旁边站着。就见正座坐着俩人，一男一女。这男的长得可太难看了，细脖大脑袋，这脑瓜大的简直有点出奇呀，比一般人的脑袋能大着六圈，闷了头，翘下巴，小挖口脸儿，眉毛都秃没了，深眼窝子镶嵌着一对小黄眼珠，耙鼻子，一字嘴，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两个大山峰耳朵，穿的倒是干净利落，手里拿着竹杆大烟袋，吧嗒吧嗒抽着烟。挨着他坐着个女人，看不出来这个女人有多大的年纪，三十多岁，四十来岁，但是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身后百步的威风，周身上下是火炭红，肋下佩剑，小脸绷绷着，挺严肃，不怒而自威。挨着他们还坐着几个人，有上年纪的，有年轻的。三爷这么一数，一二三四五，十一个人，算上超然他们，有超过十五个人。他们一边品茶，一边说话。三爷闭住呼吸，仔细倾听，就听那大脑壳说：“
2: 不错，很周密啊！我要知道这样，我就放了心了。一路之上提心吊胆，恐怕万里有个一呀、啊。很好，就这样办吧。”
0: 这时候，那个女人说话了：“
1: 我看

0: 案也很满意。既然我师兄发了话，就按这计划执行吧。就见超然和尚受宠若惊的样子，站起身来，阿弥陀佛，哈哈哈哈，既然二位老剑客恩准，那就这么办了。文龙啊，你看还有什么说的？华文龙点了点头，师父，我没说的。两位老剑客都没什么可说的，我有什么呢？那就这么办吧。可怎么办？这二爷也听不懂，三爷更不明白，恨自己晚来一步，前面他们说的话没听着。哎呀，心里这着急，这就甭提了。接下来屋里的人把声音放低了，嘁嘁嘁，叉叉叉，再听听不见了。公孙燕心里说话，今天晚上不把笔摸出来就坏了，见着我兄弟窦尔敦，我讲个什么呢？白折腾一回。哎呀，怎么办呢？正在这么时候，他抬头一看呢，他二哥踪迹不见，公孙超没影了，他就知道发生意外了。停身站起，闭住呼吸，打量往西北方向一看，一前一后两条黑影正往前跑着。看那个举止动作，追赶那个人不认识，但他二哥他看出来了，那个人在前，他二哥在后。三爷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往下一塌腰也追下去了。以他的脚力来说，那得多快呀！穿房越脊，滚脊爬坡，离开大佛寺到后山，顺着这山路，等三爷到近前的时候，前面那俩人不动了。不但不动，他发现他二哥拽出宝剑，跟前面那个人斗在一处，打起来了。那么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三爷一看眼珠子就红了，准知交手这主是对方的人，拽出跨虎双蓝加入战团，要决一死战。
1: 大海口腔周年庆来了，缺牙想种牙就来大海口腔，重磅回馈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含种植体、机台、烤瓷罐，年度限定，名额有限，领完即止，错过得再等一整年。店庆期间消费还能抽大奖，本地老口碑，全程1对1管家服务。预约咨询热线024-2348-3666 024-2348-3666。
2: 您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正义与邪恶的人物群像相互交织，江湖与侠义的权谋争斗扑朔迷离，环环相扣的历史演绎，武林争霸的宏大格局。请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连环套》。
0: 公孙超、公孙燕这亲哥俩夜探大佛寺干什么？摸底，结果一无所获，什么也没探听出来。正在着急这么个功夫，来个人儿， 拍了公孙超肩头一下。公孙超大吃一惊，一回头，这个人吃跑到大佛寺外边去了。公孙超暗道不好啊，肯定我们的行动被人家发现了。他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这个人跑到后山听声站住了。公孙超呢，按理说很沉稳，由于事出突然，他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肯定是我的对立面，晃双掌便打。那个人没办法，接驾相还，两个人斗在一块了。随之而来的是公孙燕，一看他二哥没了，哦，前面两条黑影，从行动上判断出后边这人是他二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在后头也追。等追到出事地点，他一看他二哥跟一个人正交手呢。公孙燕就琢磨这事儿谁呀，为什么打起来的，得问个青红皂白呀。所以他喊了一声，妈，先别打，二哥先住手。老道撤双掌，一回头，老三是你呀？可不是我吗？我一看你没了，把我吓坏了。我这主是谁呀？为什么交手啊？是他把我引到这儿来的，不用问，肯定是超然的人。刚说到这儿，那人乐了。哎呀，我说火龙道长啊，按理说你们是鲁东三绝人中的剑客，属你城府最深，你怎么能做这荒唐的事呢？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超然的人呢？哎，我要是超然的人，我喊一嗓子就妥了。我说你们别说了，房上有人偷听你们讲话，你们还跑得了吗？哎，你可好，不问青红皂白，局长便打，真叫老朽可发一笑啊。话不多，公孙超就好像睡醒了一样，哎呀，惭愧惭愧，人家说的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怎么头脑一热犯开魂了。这阵把气血平住，仔细观看，面前站定一人，这人中等身材，看岁数啊，也就是60岁挂零，红光满面，燕尾胡须，二目如灯，长得是干净利落，背后斜背着小包，笑呵呵的盯着自己。哎，怎么眼熟呢？不是，老人家，你我在何处见过吧？哎呦呵，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嗯，你想一想，在三教堂，咱们三教英雄会上见过吧？哎呦呀呀呀呀呀，一提醒，公孙弟兄想起来了，面前站这老头非是旁人，乃是赫赫有名的霹雳狂风西昆仑，福姓诸葛，单字元，诸葛元，诸葛老剑客，那还了得吗？号称西昆仑，威震西方半边天呐、啊！那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想到这儿，满面羞愧。再看这哥俩，整理衣服，躬身施礼：“前辈在上，恕我等眼拙，多有冒犯。”我们这儿赔罪了，哎呦呦，不敢当，不敢当啊！我二位老剑客，可别这么称呼啊，咱这年纪差不了许多，你张嘴前辈，闭嘴前辈，就折杀我的阳寿了。肩膀头齐为弟兄，看得起我，就管我叫一声老哥哥足矣。江湖人，说话爽快，一家人。就别说两家话了，

孙超就问老人家，您不在山西万里白树林，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这话我得问你呀、啊、你们不带紫金冠上这儿干嘛来呀、啊、是啊，哥俩脸第二次红了，这话问的多没道理。老人家，我们是被请来的，您也是被请来的，一样啊，我接着超然和尚的请柬能不来吗？不过老人家还有点事儿，我们来跟您大概不太一样啊，我们是为好朋友窦尔敦而来。哎，越说越近乎，你们为窦尔敦，我也为铁罗汉，嘿嘿，怎么这么巧啊？老人家，这是真的。哎呀，我说的一点假话都没有。二位，咱这么说得了，我跟窦尔敦的老师，那位出家的僧人，海静大师，交情不错呀，几十年的交情了。说这话，去年年底吧，我到五台山文殊院看望我的老朋友，可一见面他就跟我提窦尔敦，窦尔敦长窦尔敦短，把他这个宝贝徒弟夸得不得了。同时海静大师委托我做窦尔敦的监护人，叫我暗地之中助他一臂之力，还说什么有了机会让我把决议传授给窦尔敦。当然人家是客气话，要说人家海静大师那能力太大了，我这两下子能拿出手吗？所以说呀，人家只是谦虚。您别忘了，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啊，老朋友了，托我一回我就得认真办。所以说今年二月份我就到了山东了，实不相瞒，我在暗地之中考察窦尔敦，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是了如指掌。后来我发现这孩子真不错，海静大师选这接班人选对了，我就得扶持这孩子。你们二位是山东人，最了解山东的情况，武林界是最复杂不过呀，我真替这孩子捏把汗。后来上官元英、赖九成、科特朗别出心裁，要推举他做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这个提法很大胆，我很欣赏，但是难呐。这窦尔敦无心中就得罪了人了，因此我更得暗中保护，以致以后发生的事情我没有不知道的。包括这次五月初五贺号带花这个大会，当然了，我这些事儿是跟你们说了，这泰山派当家的这超然不了解情况，还给我下了封请柬邀请我参加。哎，正好我利用这个机会来到泰山。说实在的吧，我前天就到了，可我没闲着，晚上跟你们一样也到处溜达，把他们内中的隐情已经摸的是清清楚楚。是啊，又太好了。老人家，实话跟您讲，窦尔敦跟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了，我们是结拜的好弟兄啊，我们已经在尔敦面前打了保票，来到泰山也来卧底。不瞒您说，我们晚到了一步是一无所获，正在这时候遇上您了，真是老天有眼，神佛保佑啊。请问老人家，既然您了如指掌，什么都摸清了，千万得告诉我们呢，不见我们在兄弟面前没法交代呀、啊、老人家可以吗？咱们想的都是一回事儿，那说一说又有什么呢？
就是你们不

0: 问，我也得告诉你们，这里边套头可不少啊，是吗？那机会难得，你就跟我们讲讲吧。
1: 嗯，
0: 我看这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树林里倒安静，到里边谈去吧。哎，行行行。三位剑客进了树林，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就像开会似的。这诸葛元就把自己所掌握的情况全告诉公孙弟兄。他怎么说的呢？头一样，他说现在超然和尚请的人可太多太多了，我不能说挨个说了，咱们挑几位最有名的。首先超然的四大模式全来了，这四个人是古刹玉皇顶的主持僧海清长老，这头一个大模式。第二个十八盘的庄主赛太公的江焕，江老剑客来了。第三个竹林庄的庄主闪电神枪马文亮。第四个凤仙庄的庄主夜游太岁鲍成也来了。这四个人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啊，要不是他们纵容超然，也不会举办这次贺号带花的盛会。当然了，除了这四个人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没说好话。这人分怎么说了，站在人家那方面，人家自然要向着自己的人，就出些点子也未必就坏，但是站到我们这方面来说，就认为这他们不仁不义，十分歹毒。除了这四大谋士之外，他们还请了许多了不起的英雄。你们知道吗？从北京十三省总镖局来了一伙人，这伙人十分棘手啊。
2: 啊，是，老人家，我们从窗户往里看来的，还有一个细胞大脑壳，我没见过，还有个女人，还有许多陌生人，都是谁呀？
1: 嗯，
2: 我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没说吗？这两天我把底全摸清了。那挺大脑壳的那个，可了不起啊，江湖人称活报应，叫夏侯山。
0: 他就是大头剑客夏侯山。
2: 对呀，除了他之外谁脑瓜那么大个？
0: 挨着他穿一身红的那个女人是红衣女剑，叫穆少秋啊。
2: 穆老剑客呀，你看长得三十多岁四十来岁，实质这个人练的是返老还童之术，他年近九十了。
0: 是吗？他就是红衣女剑。
2: 对，
0: 又毒又狠，功夫又高，干净利落呀，瞪眼就宰活人。
2: 他们都参加了，
0: 挨着的还有妙手回春、蒋南阳、活张仙、马天辉，另外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呀，一个是普陀山的绝命老人叶秋和，还有他兄的决心一指叶秋生，这俩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也来到泰山。
2: 是啊，我们怎么没看见？
0: 嗨，人多了，有的露面，有的没露面。这二位这一到了山上，不愿意抛头露面，住到密室之中。等明天五月初五英雄会，他们就露面了。
2: 哦，
0: 还有谁？还有像五指山天罡寺的玄都大法师、昆仑山毗卢寺的金凤长老都来了。咱就这么说得了，这次超然和尚下了功夫，花了大本钱了，用意很明显，要把窦尔敦给扳倒。要光说一个窦尔敦，他们不值当下这么大的气力。
2: 他们为

什么这么做？就是把窦尔敦以及海静大师还有海静大师边边燕燕那些朋友都包括在内，要一网打尽。这招可够绝的，所以才下了这么大的本钱。

0: 两个人一听，这两个人听完就冒了汗了。为什么？为什么？很清楚。方才诸葛老剑客说的那些人，随便拉出一个来，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啊，都是了不起又了不起的高人。这一下可够兄弟窦尔敦呛啊！没说吗？光一个窦尔敦无所谓，人家把窦尔敦的老师、老师的朋友、老师的靠山全给打到里边了，要不值当下这么大功夫吗？诸葛元一看他俩发呆，乐了：二位啊，不必担心，吉人自有天相。我话还没说完呢，您说还有什么？哼，还有件意想不到的事儿，你们不知道吧？您说吧，指什么说的？你们到山上来之后，看着化纹龙了吗？
1: 没有。
0: 不用那少派主闪电昆仑子吗？是啊，见着了吗？
1: 没有。
0: 不过好像法正说了，山上来的客人多，化纹龙代替他师父接待客人。
2: 不，
0: 胡说八道，这里边还包罗着耗子洞到窝里反呢、啊。化纹龙跟超然师徒之间已经破裂了。
1: 哦，还有这种事儿？为什么？
0: 嘿，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他们之间为什么要破裂？这事儿全怪四大谋士，全怪超然。如果说他请了这么多的高人，这也算不了什么，是不是呢？他不应该走歪歪道，暗藏毒计。我没说我话没说完吗？这里边套头多了，不仅请了这么多的高人，他还设下几条毒计。第一呀，五月初五那天，窦尔敦一登泰山，走到南天门，大佛寺的僧人要敬酒，给窦尔敦接风洗尘，这酒可不能喝，酒里边有毒。当时喝完了没事儿，几个时辰之后药力发作，这个人四肢酸懒，头脑昏迷，这还比得了武吗？这人就算废了。这是头一条，假如说窦尔敦发现酒中有毒不喝，或者其他的原因，他没喝，没关系。窦尔敦到了比武场之后，大伙要宣誓，得拜祖师爷。窦尔敦手里拿这炷香跟别人不一样，他这香是特殊的。只要窦尔敦一分香，闻着这香味儿，这人算废，因为是一种毒香。闻上之后，四肢酸懒，浑身无力，头脑昏迷，三天三夜是准死无疑。比方说，窦尔敦没烧这香，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没中毒，也不要紧。下边还有毒计。这窦尔敦坐上山东八大处的总头领，得坐椅子上吧，往椅子上一坐，倒霉了，又是一条毒计。这椅子暗藏12把飞刀啊，人往上一坐，嘎巴消息一犯，窦尔敦就得变成刺猬。哎，这还不算，比如说坐椅子也没发生事儿，刀也失灵了，做总头领得受印呢、啊、得受旗呀、啊、到时候不用印怎么行啊？那个印盒里头也有埋伏，里头有炸药啊，只要窦尔敦一打开印盒，呼隆一声就把窦尔敦炸成齑粉，就得炸碎了。你说歹毒不歹毒？
1: 哦，这超然太

0: 不是东西了。那么要这么说可太危险了，这事儿我得马上起身回去告诉尔顿，不仅明天就来不及了。
1: 别着急，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啊，这些东西都不在话下，一会儿我再慢慢的说。还接茬说华文龙跟朝然为什么决裂，就因为方才我说的，因为订立毒计的时候他们师徒在场，四大谋士在场，贴心人在场，朝然和尚做了决定之后了，华文龙头一个是带头反对。这小伙子应该说真就是不错，很主持正义。华文龙原词是这样讲的，说师父，您是出家的人，大慈大悲，做事应当光明磊落，说我们服气窦尔敦那就服，不服气就不服，愿意比武就比武，一掌把窦尔敦打死，愿他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人家把咱打了，咱们甘愿倒霉，这才叫公平合理。可师父不应该利用这些毒计呀，一计不成又生二计，手段太卑鄙呀，劝超然放弃这种邪念。超然急了，就为这件事爷儿两个闹了个半红脸。后来超然以师父的身份压迫华文龙接受，华文龙把袖子一甩离开泰山走了。你看这事儿，你们清楚吗？
0: 哦，还有这么个插曲。老人家，您再说说，如果这几条毒计要得以施展，那尔顿不够呛吗？
1: 方才我没说了吗？这几条毒计呀，不仅我知道了，而且我已经一一破坏。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至俊恒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

0: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页又一页，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复兴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升腾着热气，别怀疑，美味辽宁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在故宫回看清朝的第一缕阳光，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感受那段东北往事，去抚顺追寻雷锋的脚步，在共和国工业奠基地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世界上第一朵花在这里盛开，世界上第一只鸟在这里飞翔，这里有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这里文化传千年，文脉贯古今。打卡不一样的风景，体验不一样的文化。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让我们听见辽宁，畅游辽宁。
3: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4: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3: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5: 我们要支持同省，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3: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6: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地方。
3: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4: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5: 奋斗成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
1: 评书连连听，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魏浩，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1:20即将播出的是说说心里话。
7: 小宝，那是不要的包片，小心划伤了手。
8: 哇，买榴莲啦！
7: 哎，小心划伤了手。
9: 每天都有环卫工人被垃圾中的尖锐物划伤，丢弃他们时请用胶带简单处理，环卫工人的手也需要您的保护。
1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0: 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赶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发酵中药方的三通疗法，这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个儿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啊，李老师给你们进行详细的讲解。希望大家呢认真的收听。因为现如今呢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啊，我们如果说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好好的活着，这不比什么都强啊。李老师为什么会有这番感慨呢？我的一个患者啊，通过发酵中药3副药治愈了糖尿病引发的一身的并发症以后啊，来电感谢我的同时呢哭了，一个劲儿的说，早我怎么不知道这个药啊，我要是早点知道啊，我母亲就不会死了。哎呦，这句话说完了之后了，扎着我的心了。因为我母亲过世的时候67岁，我也没有研发出发酵中药。后来在我详细的询问这个情况之后啊，我知道了，原来呢咱们这位患者他母亲5年

年前因为脑中风瘫痪了，床成了老人的栖息之地，也成了他的牢房。每天老人家唯一能做的事儿啊，就是长时间的望着窗外，看着太阳点点的升起来，然后再看着它落下去。那个时候老母亲的吃喝拉撒全靠这大姐伺候着，而这位大姐呢，她本身从30多岁的时候开始就查出来糖尿病，身体乏力还得伺候老人，所以说为了方便照顾，就给她这个老妈呀脱光了，不给穿衣服啊，只穿个尿不湿，然后盖个被子，还把这老母亲的头发都剃成了光头，这样啥方便照顾吗？啊，不然的话你说这床上吃床上拉啊，你到时候洗涮的都麻烦。这大姐当时就想了，她这个举动啊，对于她母亲来讲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老人呢又非常的无奈。而大姐的认为说，老妈得了脑病了，人可能思维啊，她不是那么想的，她不理解说病人的心理。但是我们得过这种病的人都知道，中风后遗症尽管偏瘫卧床说话不利落，但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临床当中很多中风的老人，他们心中唯一的念想就是盼望着国家能够快点的出台一部法律，允许病人安乐死，那样的话他好直接在上面按个手印，给他来个痛快的。我琢磨着这位大姐的老母亲也是如此，活的是一点尊严都没有。所以说呢，就在大姐出去买菜的时候，她母亲拿起了女儿削苹果的时候没有来得及收回来的这个水果刀，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拿着水果刀用尽全身的力气割开自己的手腕。等这大姐回来发现的时候，老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哎呀，张口闭口的活够了，不想活了。但是你真要是能够做出割腕自杀这种事儿的人，那绝对是对这个人世间失望到极致了，无比绝望。老人家认为自己死了也就解脱了，不用再这样没有尊严的活着了，也不用再给孩子添负担。但是我相信老人的这种死法给这位大姐的心里带来的将是永远的伤痛。所以我想在节目当中啊，跟咱们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这个脑中风的相关问题。因为这个病确实太可怕了，它给我们的身心都带来了极大的创伤。咱们就说这个脑卒中来讲的话，虽然发病迅速来势凶猛，但是大多数的患者在发病之前他都会是有一些先兆的症状的。如果说我们患者本身或者家人能够抓住脑卒中发作前的蛛丝马迹，也许就会避免悲剧的发生。比如说在初中之前，我们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语言上的障碍，说话不清楚，吐字困难，失语了，或者说是语不达意。这是为什么？脑供血不足影响了大脑皮层的语言中枢。这个时候啊，别琢磨别的了，赶紧到医院，该排 CT 排 CT， 该检查检查，别不舍得花钱。这个时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在有脑卒中发生之前，如果说有一过性黑蒙，啥叫一过性黑蒙？突然眼前发黑，看不清东西了，就好像这窗帘拉上了，屋子里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这种感觉几秒钟之后就恢复了，这是大脑内血流量减少了，微小血栓通过视网膜动脉引起的。眼动脉是颈动脉的第一条分支，它对于颈动脉的缺血非常敏感。所以说这个一过性的黑蒙啊，我们可以看作是脑卒中最早的预警信号。另外 70% 的脑卒中患者在发病之前的5到10天之内啊，他会有频繁的打哈欠的这种异常表现啊，这不是好事，咱们得注意。还有像卒中之前，患者往往都会有一侧的脸包括舌头嘴唇肢体出现麻木，有的可能呢还会伴随有耳鸣啊，听力减退，口角歪斜，流口水，吞咽困难，进食呛咳，肢体无力，这样的一些症状，这都是在给我们预警的。
啊，再告诉你脑血管供血已经是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导致我们运动神经功能出

0: 现障碍了，一分一秒都不能拖延了。当然这些症状啊，它不是每个人都会出现的，但是你有这个表现的时候，你得知道是怎么回事，否则一旦要是发生卒中了，你治疗每耽误一分钟，将会有190万个脑细胞的死亡，那给我们带来的后果那是非死即残的。所以说咱们必须得学会尽早的去洞察脑卒中给我们发出的这些信号。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得找到疾病的本源在哪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得找到这个病根，我得及时的给他解决这个问题。不然这些隐患来讲的话，对于我们每个患者而言，是不是就会像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管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首先都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那咱们就找找原因呢，我为什么会高血压呀？这个问题老师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了。高血压就告诉我们你血液不干净了，一旦血液不干净了，就像这河沟里头都是泥沙一样，那你说这个泥沙多了，这个水流的速度是不是就变慢了？那反映在我们的血管里边，我们的血液是不是也流速变慢了？那你供血供氧就不足了，机体为了正常的给我们供血供氧，它就会采取加大血压的这个方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血液垃圾还会沉积在血管壁上，这就会导致斑块的形成，你管腔就会狭窄，并且血管还会钙化变脆了。有一些老年人的血管就跟那个鸡蛋壳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它就容易堵或者容易破裂出血。那咱们这个血液又是怎么污染的呢？那你得找病根。一方面呢是脾胃亏虚，吃进来的像高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无法有效的消化吸收和利用，还有一部分怎么转化成脂肪呢？就让你胖。那它是不是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它没有利用上啊，没有转化成脂肪残留在你这个血液里头了，你血液是不是就脏了？一验血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呀还有这个血脂啊它就高了，就是因为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高油高脂的食物没有和它转化成能量。那另外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变差了。正常来讲，每隔四五分钟我们人体的肾脏就会给我们周身的血液过滤一遍，可是一旦你肝肾亏虚了，我们可能就十分八分的再过滤一次，或者说即便是给你过滤了也清洗不干净，那势必会导致血脉的淤堵啊！你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的治病根源是脾胃肝肾血脉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造成。在这儿啊，其实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啊，确切的来讲的话，是人体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它都是这么来的。那么发酵中药为什么用上的患者都感觉到特别的庆幸啊，然后没用上的感觉到惋惜，那是因为我们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这样的一个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论你是一种病还是你身上的多种病，我们通过三通疗法就能够做到药到病除。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它是发酵中药。老师没说吗？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它没有高疗效。如果不是发酵中药，如何从头通到脚，如何从里治到外？咱们依靠的就是现代的发酵工艺打造的发酵中药法，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上市以来真就是从手术刀下抢命，监护室里救人，让无数患者的生命都绽放了奇迹了。所以说我们非常欢迎啊，那些个医院三进三出久治不愈的一把一把吃药不见好转的患者给我们来电话。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 关键是什么？你得用对方法。你看我们发酵中药上市以来，让多少患者那不都已经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煎熬了吗？找我看病的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啊，都是以为自己无法可治无药可医的，最后在我这儿康复了。而且重要的是，我们治疗各种顽疾不用你卖房子卖地，咱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啥叫好药？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也不算好药，但凡是好东西它从来就没有便宜的，对吧？因为成本在那儿放着的。你像咱们发酵中药，它里边所有的药材，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无息仙草杜仲，那都是极其珍贵的。尤其咱们要求的是鲜活的入药，那成本就更高了。像我们采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么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时候那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那是自己通过尝试这个草药的功效来判断这草药啊中毒了不能吃，哎，这个肚子这块好了，这块感觉舒服了，好，这草药什么功效的记录下来，神农本草经。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呢，就是把咱们目前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的症状，我们先用 3D 打印技术把这个慢性病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我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共生发酵。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用药材把病给发酵没了，然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我最终一个脏腑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种疾病的一步一步的排查，发现哪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效果最好起效最快，然后把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那真的是千锤百炼呢、可以说这都是用钱堆出来的。那咱老话讲呢，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这些费用是不是都得加到药价里头啊？但是李老师是怎么做的？1块钱一片怎么讲？说心里话啊，当时李老师也是相当为难，即便是我心里头惦记着一些穷苦的患者，但是成本高这是没办法。可以说还是国外媒体帮了咱的忙，因为我们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研发成功青蒿素以后，中医药学家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改良成功的发酵中药，成为了又一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当时就类似于这样的宣传内容，可以说占据了全球顶尖医学杂志的头版头条。所以说发酵中药在国际医学界出名了，这就是我的资本，我就可以利用它去找靠谱的厂家，我有条件可以谈了。什么条件？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而且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我只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就行。厂家自然愿意，因为谁掌握了发酵中药就等于谁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款过硬的产品呢？另外就算国内患者是厂家贴钱的，但是你国外可以赚呢，国外对于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听众朋友们那是非常高的。像我们国家的片仔癀、安宫牛黄丸，那出口量都非常惊人。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一片都炒到好几百了？就这样还供不应求呢？啊，何况咱们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延年益寿的发酵中药方呢？目前咱们出口国外呢，是一片8美金，合成人民币呢是50多块钱。那近期出口价格还会上调。但是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有福气了，老师帮你们争取到了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上发酵中药的待遇，这咱们谁都能用得起啊！再也不用担心治不起病了，再也不用在那儿活遭罪了。不过这些年呢，中药材的价格是连连上涨， 连最普通的感冒药、消炎药，咱1块钱一片都买不来，是不是？
1: 嗯，

0: 国内的销量越大，厂家贴钱就越多，所以他们多次提出的价格要上调的问题，但是老师呢都想尽办法压着。现在大家伙应该明白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就让你们订三副了，因为你买的人越多呀，贴的钱越多。但是李老师欣慰的在哪儿呢？我们患者咱花的是小钱，用的是好药，治的是大病。而且老师说过，就算一块钱一片，我不会让你们多花一分钱。效果不好你尽管拿回来，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绝不让患者有一点点的后顾之忧。我们罹患各种慢性病的患者本就已经非常不易了，李老师绝对不会昧着良心让你们的生活雪上加霜。因为我也穷过，我也苦过，我也受人于恩惠过，所以说李老师一心想要回报这个社会，一心的想要帮帮我们这些艰难的患者。你们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方，就能够明白咱自个儿占了多大的便宜了，你们就能够懂得李老师的这片苦心了。好了，别的我也不多说了，主持人呢也一直提示我说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接下来呢咱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哇，奶奶发来视频邀请，爷爷居然回复了朋友圈。
4: 你们没空的时候，我自己琢磨。
5: 为了跟上我们的世界，他们已经如此努力，为什么我们的耐心和鼓励不再多一点呢？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6: 哎，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一副药眼看着马上用完了。
0: 嗯，
6: 总体感觉效果还真不错。现在有个感觉啊，就像你在节目里说的一样，药劲大，药力还特别美，见效还特别快。哎，我心里想啊，怪不得这一片比普通中药的80遍的啊。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啊，孙女啊，都是口服心服啊，外加配方。
0: 嗯嗯。
6: 现在我就认定咱们这个方了，因为啊，这个药啊确实不好买啊，所以就想麻烦李老师帮帮我，看看后面还需要买多少。
0: 嗯、
6: 这次啊，我想一次给他买够。
0: 好好好啊，老师也常说到这一点啊，说总觉得在这个药上有点对不住大家。
6: 嗯
0: 啊，就是你说这药好，价格便宜，一块钱一片啊，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但是呢，这总缺货呀。那很多人说，尤其是咱们治疗中的，用的挺好的，你说我想再买的时候，要是断货了，影响疗效，这心里边都啊犯这个忌讳。没办法，这也是因为对药材的要求极高，必须得是鲜活入药，而且发酵时间又长啊，这个工艺又特别复杂。所以说的生产力度呢是十分有限的，再加上患者多啊，你看现在谁家里边没有个老人，哪个老人没有说慢性病啊，对不对？
6: 嗯，
0: 哎，同时呢他还得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重任，所以这个药源呢就非常紧张。我也一直是提醒大家伙，我说咱们呢就是提前的把药备一备，

0: 不要说等到临秋末晚了，快吃了了，你再想，真要是赶上这坎节上呢，真得不偿失。但是呢，您的电话打到直播间了，我肯定会想办法给您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呢，我们得先来看一看，就是您的具体情况，来跟我说一下。
1: 我这人呢，原来就是血压高，时间长了吧，心脏也不好了，心率它不齐呀、啊。
0: 嗯，
1: 这个心脏啊，有时候跳得快，有时候跳得又可慢了。你说快了吧，也难受；慢了更难受。另外还有个大毛病，便秘，四五天呢上厕所那是常事，
0: 嗯，
1: 多的时候七八天才大便一次。你要不是用那个开塞露啊，那根本就出不来啊。就像您在节目里说的，我就感觉人啊特别好，人就得三通。你这一不排便，这下面它通不了，那上面就不想吃饭了，
0: 对，
1: 它没有循环了啊。
0: 嗯，
1: 那些食物的垃圾啊，身体产生的垃圾毒素啊，都堵在身体里排不出来，这人呢，他能不得病吗？
0: 嗯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害怕，我说这血压高还有便秘，这万一上厕所哪一天，说不定心脑血管就出意外了啊。另外吧，因为我经常看新闻、看电视，上面说有这些案例的。所以啊，我这上厕所的时候啊，就不敢太使劲。
0: 嗯，
1: 可是你不使劲排不出来呀，你说这憋屈不憋屈？
0: 嗯嗯嗯。
1: 但是这次啊，我用上咱们这个一块钱一片的网，终于是看到希望了啊。
0: 嗯嗯。
1: 身体啊，逐渐逐渐硬朗起来，好起来了。我记得我用上当天晚上吧，就不停的排气呀。
0: 那这个时候呢，首先这肠道啊是通了，啊，
1: 对，
0: 它排气了，证明我们这个蠕动是好的啊。
1: 对。嗯，这声音可大了，一会儿一个屁，一会儿一个屁，还特别臭。老伴说你今晚咋了，不停的排气还放屁。
0: 嗯，
1: 当时虽然我闻着挺臭，但是心里高兴啊。
0: 嗯，
1: 因为啊这个气排完之后感觉肚子啊特别舒服啊。
0: 嗯，
1: 现在呢我说这个方救了我的命，哎，是方的功劳，把我这个下焦啊给通开了。
0: 对，咱们呢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打通我们人体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这第一个通道啊，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就是消化吸收好了，哎，然后呢咱把营养利用了，这毒素呢开始往外推了，就往外排了。
1: 对，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特别想排便，到厕所虽然说稍微有点干，但最起码排起来不费劲了啊。
0: 嗯，
1: 比较多，满屋子都有臭味，但是排完之后啊感觉肚子啊轻松多了啊。
0: 嗯嗯。
1: 当天感觉吃饭的时候啊胃口比原来好了，比以前吃的多了一点。另外这个心脏啊像憋闷的这种情况也在一点点减轻，而且感觉心不像以前那么慌了啊。最近啊我这段时间早上起来都想排便，也不干了，都是香蕉便。
0: 嗯嗯。
1: 而且血压也降起来了。以前呢你看我吃了十来年的降压药，药都换了好多种。血压也没像现在这么高过，以前高压167，有的时候高还178呢，现在可好了，最近啊高压130，最高的时候啊还没有超过135的。
0: 那低压怎么样？
1: 低压有的时候87，有的时候85。
0: 嗯，
1: 而且不止血压好了，感觉心率啊也挺好，我测了心率啊一分钟就是70多，不到80。
0: 嗯，
1: 我说这么多年了，这心率和血压从来没这么好过，现在身体啊舒服了，真像您说的那个，人体三通以后啊，疾病啊它就消无踪了。
0: 对，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啊，这一点是一点错没有的啊。而且呢，在你身上这深刻体会到了，说的再好不如亲身感受。对，
1: 对对对，俗话说，要想不死，长工没屎吧？
0: 那、哎、
1: 嗯，所以啊，是啊，我现在这身体恢复的情况。是不是以后就不会再发生别的什么比较大的危险了吧？
0: 首先在这儿，李老师要恭喜你，啊，你身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啊，已经肯定的可以说给你拆除了，啊，
1: 嗯，
0: 之前挺危险的，因为老师前几天还特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房颤早搏这个危害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就这个心脏啊，甭管是房颤呢、早搏啊，它最容易引发血栓。
1: 嗯
0: 啊，多少患者呀、啊、就是这样发生中风的，啊，如果说咱本身就有高血压，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一个血液呀、啊、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1: 是
0: 啊，你血脉淤堵了，另外还伴有便秘，这就更加的是雪上加霜。
1: 对对对对。
0: 但是老师刚才还跟大家说了，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我们这个血液怎么不干净的，血脉又怎么淤堵的呢？那其实就是吃进来的。 还有就是我们代谢不好，就是排泄不掉，垃圾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啊。那这个吃进来的问题就跟脾胃有关啊，你脾胃主管的就是人体的消化吸收啊，那你要是没有排泄掉就跟我们肝肾有关啊，因为肝主疏泄毒素的啊，而肾主藏经四二便，帮我们过滤血液的。所以说只要我们人体的脾胃好了，肝肾强大了，那我们血液自然就干净了。
1: 是是是
0: 啊，而咱们一方三通，通的是哪三通啊？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1: 嗯，
0: 哎，这脾胃一通了之后了，消化吸收好了，哎，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它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也能够完全的被我们身体所吸收了。
1: 对
0: 啊，这脾胃不光是消化吸收食物，所有进嘴的东西它都要来一遍的啊，说雁过拔毛，拔的就是营养，这就是脾胃的功能啊。
1: 对，
0: 然后二通血脉，通血脉这个时候就必须要用到咱这863种活性多肽，超级强大的药力把咱们血液里边的脏东西给清理掉，把咱这血管给通开了啊。你这血脉一通，咱们这个人心脑血管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就都能得到营养供给了啊。有一句话叫做血脉堵人痛苦，血脉闭人断气，血脉通一身轻松啊。
1: 是是是。
0: 然后最后一步我们得确保好了以后别再犯，那就是要通肝肾、
1: 嗯、
0: 肝肾就是解毒排毒的，我们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啊？你所谓的人得病了，原因就在于吃的身体里边这些毒素没有很好的把它排出去，那就是肝肾的问题，就找肝肾。只要肝肾精通了，我们这个毒素每天能排得干干净净的，也不怕说现在的什么高科技、科技与狠活这些东西。只要我们的肝肾功能强大，我们一样可以给它排泄掉。为什么有的人他也是同样的吃饭，他怎么不得病，怎么就咱得病啊？还是咱肝肾功能不好啊？
1: 肝肾功能，对
0: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没有危险了啊，咱就继续用药就行。嗯，
1: 哎呀，您这一说啊，我这心里石头落地了，
0: 嗯，
1: 踏实了。现在呢我下定决心以后要一定跟您坚持走下去啊。
0: 哎。
1: 林老师啊，我现在家里药真不多了。我还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药了。
0: 嗯。
1: 所以啊，麻烦林老师您给我报个名，多开点。
0: 行，我跟你讲一下啊。报名这个呢，我下了节目可以帮你去考虑这个事儿。但是多开呢，这肯定不现实。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点，咱们治疗各种老慢病的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啊。
1: 对，
0: 而且厂家那边也说了，就是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想多买还不卖，为啥？三副药把病治好了，尽管方具备延寿的作用，说我以后啊健康以后我长时间吃啊，说我们俩溜着点吃啊，来保障自己健康啊，长寿啊，这个倒没问题，但是咱们现在这个不允许，一块钱一片这个价格肯定是不允许的，这就是用来叫咱们老百姓啊老慢病患者治病的啊，所以说多开肯定是不现实。而且呢，你觉得咱们自己这个病这么多年了挺顽固的，老百姓心里边都有这个顾虑怕反复，但在这儿李老师告诉你，你们找我看病的啊，就你这个情况还算轻的，但凡来找我的都是在别的地方治不好了回头才来的，那全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说一来你这个情况咱这心脏没有实质性病变啊，二来有点脑供血不足，但也不像人家是瘫痪卧床了半身不遂了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算轻的，后面呢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啊，你就用着、
1: 哦、
0: 对，你要是不放心过段时间呢您再给李老师来个电话。所以说呢稍后我下了节目我就给你问，但是你先去打什么呢，打这个咱们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如果当地有药你就把这一副药订上就行，你肯定比我快。你撂了电话，你就直接打电话。我这还得后面还有节目，我还得做，所以说你先问完，我下节目我再去问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啊，谢谢李老师。
0: 好，
1: 那我就期待您的好消息了啊。
0: 哎，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说句通常话挺高兴。
0: 嗯。
3: 我这不是好几个邻居都吃你们这个酸啊，他们治疗的效果挺好。而且还不贵，才1块钱一片。 大伙都说是

0: 普利老师的普，真的，外国人呢用一片都喝着得五六十了。
1: 对，要不说呢，病魔无情，人有情。因为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我是特别能够理解咱们患者有病了没钱治的那种心酸啊。所以呢，我希望呢，咱们每一个深受老慢病折磨的家庭呢，相对而言比较条件差一点的，也能够跟这个有钱人一样享受公平的治疗啊。好药了，是好药都不便宜，好药都贵，但是真正的能够治疗老百姓老慢病的这个药品，我得让大家伙都能够有机会去用，用上了咱把病治好了，日子才会越来越好啊。所以说呢，当时咱们发酵中药方呢，在找国内啊，找这个生产厂家的时候，我也是就提了一个要求，什么专利费买断钱我都不要，只要能保障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药的时候每片只收一块钱，就这一点我才能够把这个配方给你，才能够让你生产。关于你在国外卖多少钱，那是你挣钱的事儿，跟我就没关系了啊。不过还好做到了就行。
0: 哎呀，也不说你是好人了，谢谢你啊。这不是我也申请了，说有药了要一个个的排队，麻烦李老师帮我催一催，因为我挺遭罪的，你是不知道。李老师，昨天晚上我就迷瞪了两个多小时，咳嗽都受不了，咳得我本来就睡不着觉。
1: 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0: 我是个肺气肿有年头了。
1: 嗯，
0: 然后啊这个心脏也不行了，去年冬天我还住了二十三四天的院吧。
1: 嗯，
0: 啊就是喘不上气来，差点没憋死，但是去医院当时给我缓解缓解，现在就是我这个咳痰啊特别困难，咳出来都是那些白色的泡沫痰，好像都在嗓子眼里糊了，就是吃多少止咳平喘的药吧，好像没什么效果。
1: 嗯，
0: 而且这不是去年冬天吗？为什么住院了？因为我的脚丫子肿的呀，鞋都穿不上了。医院给检查的时候有心衰了，给我用的那些利尿的药，还有地高辛，再加上我吃的什么安修索。
1: 嗯，
0: 你说这一把一把的吃药，我就控制不住。再加上吧，我的前列腺增生还跟着来捣乱。哎呀，你说这个尿来了吧，说来就来了，几点也搁家不住。哎，没走到地方吧，这尿都糊涂了。
1: 嗯。
0: 哎，有时候早上也干准备好了吧，没了。弄了这个内裤啊，就是烧乎乎的。一天换两三回。就是这个样，把我快折腾死了。要不是李老师想麻烦你帮我催一催。哎呀，我赶紧想两天不这么遭罪的，太难受了。
1: 嗯嗯。
0: 我这都有心衰。咱没有好药，我这活着我看着就交代了。
1: 嗯，这个你不用想啊。首先第一点，如果说你不认识李老师，还则罢了啊。就你刚刚所说的这个病症的话，完全是在李老师的这个治疗范围之内，我还是非常有把握能给你治好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俩要是结缘了啊，你说了就不想活了，活不了多久，这个事儿就不成立了啊。另外，我问一下，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1。
1: 嗯嗯，
0: 这也是说实在的，这么好，再也不想死，所以说就特别想用这个方案给我救命续命。
1: 嗯嗯嗯，也别自己吓唬自己，可能在别的地方你这个病确实是啊，因为中医有一句话呢叫做内不治喘外不治喘啊，治喘治喘要丢脸啊，呼一道疾病难治，难治是那从前的方法，因为从前没有这个特殊好的发酵技术，所以说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没有药力强的这一说，传统的药物治不好病不代表咱们现在治不好。你这个心情我也非常了解，而且呢我也跟大伙讲过，为什么一块钱一片让大家都能够用上啊，就是因为每一份服用者的背后承载的都是一个家庭，一条生命。那么由于方子利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可以讲片片都是精华，片片都是浓缩，它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见效也非常快，咱们只要是能够及时用上，那就能够立竿见影去缓解我们的病情，并且随着治疗的深入啊，它可以帮助我们彻底的摆脱各种老慢病的困扰，这都没有问题。你别看现在啊咱这个病挺严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治疗来得及，因为咱们从根上给你解决问题的啊。为啥我这么说呢？你看中医啊认为这个肺心病它是怎么来的，首先考虑是脾啊，脾虚脾不运化，然后是痰浊阻肺啊。你看他读哪儿了？ 别堵到肺子里了。他这句话一定是连起来说的，叫脾虚不运，痰浊主肺。你为啥咳不出来啊？因为这堵着呢，而且血脉与堵了啊，余邪未尽，心气不足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一通脾胃，把脾胃虚弱这个问题解决了。通了脾胃之后，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不仅对食物消化吸收好，对药物的消化吸收也好啊。我们吃进来的食物你消化吸收了，生成气血了，气血足了，这对于我们肺气的盛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啊。别小看了这个脾胃，这是治疗任何疾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之后吧，你机体的免疫力都会增强，因为脾脏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你现在着凉了不行，闻个烟味的不行，为啥？免疫力低，咳咔咳嗽就容易引起了那个老病根，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哎呀，上回照到这儿，有时候烟味就开始咳嗽，开始喘
1: 啊，这就是免疫力下降了啊。不过咱们用上方通了脾胃之后吧，这个问题就逐渐好转了。然后二通血脉，血脉畅通，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你这样的话呢，你这痰卡住的时候马上就能咳出来，这个身体里边它就能舒坦点，它就能够轻松了。然后我们给你三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所以说咱这个病啊就能够一天比一天强，直到我们完全康复。所以你别着急，老师一下了节目之后帮你催。另外你自己千万要保持电话畅通，方便工作人员跟你取得联系
0: 啊。行行行，李老师，那我这情况我顶三副药够不够？
1: 没问题的啊，你这也是多少年的老病根，确实得需要三副药。那咱们打的是个持久战啊，因为咱不是感冒不是发烧啊，你就放心好好配合治疗。大病重病三副药，小病微病30天，三副药下来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保证让咱们焕然一新啊。
0: 啊，那好好好了，麻烦你了老师，谢谢啊。
1: 哎
0: 呀，你帮我催一催。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400-7889-937。
3: 这里是我的家乡，我是郎朗，
4: 我爱沈阳，
5: 爱家乡，爱沈阳，我们都是沈阳人。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6: 哎，你好你好，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李老师，真是要感谢你啊，我这回吃咱们那个方要身体快好了，我都真没想到这一片就1块钱能有这么好的疗效。这我都推荐好几个亲戚在用了都。
1: 这也是正能量的传播啊。
6: 对对。我今天打电话就想麻烦你，你给我看看我接下来还需要再用多少。你说买多少我就买多少，我现在就信你了李老师。
1: 好好啊，也非常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啊。要不说呢，医者要是对患者尽心了，患者对我们医者自然呢就是放心。啊，那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6: 我糖尿病这个发现有6-7年了。一开始说实话，检查出来我真没害怕，因为现在你看得这个糖尿病的人太多了，想着这大不了就天天吃那个降糖药呗哈。后来才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这我才害怕了，还是因为我出现并发症了。最吓人的就是脑供血不足，天天头昏脑胀的，我蹲下啊想擦个地板那就别想站起来了。晕的眼前发黑，哎呦我就害怕自己一下子在中风了。再一个就是眼睛看东西有那个小黑点，绕来绕去的，哎呀闹心死了，就滴了很多眼药水都不管用。
1: 那是玻璃体浑浊了这是。
6: 对。还有就是身上感觉特没劲儿，所以我就赶紧打上胰岛素了，想到这个血糖控制好了，这并发症就不会再有了吧。
1: 是想的很简单，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6: 对对对，就是这样。哎呦，我都打48个单位胰岛素了，血糖还是不稳定，并发症还是不好。不过这回行了，你看我现在吃咱们这个药哈，

0: 吃了26天，不到一个月。昨天测血糖，空腹血糖5.6，超血糖7.5。
1: 哎呀，那太好了，你这就是完全正常了。
0: 啊，对呀，胰岛素我都加一倍了，血压现在也好，高压130，低压85，这头也不晕了，也蹲下呀，站起来啥的，眼睛也不发黑了。
1: 嗯。
0: 就眼前看东西那个小蚊子也少了，眼睛也舒服点了。另外还有个啥好的吧哈，就是吃东西肚子不胀了。
1: 嗯嗯。
0: 啊，感觉身上有劲儿了。我说这个药真是通全身的，是整体的呀。
1: 嗯嗯。
0: 关键1块钱一片，花小钱治大病。这不那天我小姑子来了嘛，我就给她拿了一盒让她试试。她说她有得那个甲状腺结节，我就想着他用这个药要是见效了就不用手术了哈，这不我这手里的药就少了，所以我就赶紧的想要再备点，不然万一赶上要是没有药断药了，那肯定影响治疗效果了。
1: 听得出来咱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所谓不死癌症的治疗是非常有信心了。
0: 嗯，
1: 谁再跟我说糖尿病治不好啊，那我们就可以用自己的实力去反驳他们了。啊，我跟你讲啊，其实你血糖在稳定这几天之后吧，这个胰岛素可以不用扎了，然后你再观察这个血糖会怎样，随时跟我们保持联系，这针对于你这个疾病这一块啊。
0: 嗯，
1: 因为咱们方法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需要特别的忌口，因为我们人体需要营养啊，我们这个也不吃那个也不吃，你营养从哪儿来啊，我们各大脏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喝足了它才能给你好好干活。
0: 对
1: 啊，但是有一样得切记，不要暴饮暴食啊，什么都可以吃一点，但是我们要控制总的这个摄入量啊，我吃米饭也行，我吃水果也行，但是我这一天我这碳水化合物啊总量我一定得保持，就别太多了啊，这就可以了。
0: 行，我记住了，就是少吃多餐这样。
1: 对，少吃多餐。但是我们现在呢恢复的是真的是没话说。啊，短短26天呢，我们发现了就是7-8年的糖尿病了。之前呢，更早的时间可能我们还不知道，这是检查知道的是7-8年。
0: 啊，
1: 什么时候在身上呢？不知道。但很多的这糖尿病患者都是这样，啊，但是不管你多少年的糖尿病，关键是我们这还有一身的并发症，啊，你瞧瞧20多天的治疗啊，可能比我们这么多年的治疗效果都好。
0: 嗯，
1: 而且你不是说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咱就这一种药治疗的，我们从头给你治到脚，解决你所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国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老师跟大伙讲过，我们中医认为什么？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因为我们糖尿病患者他就是我们对于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就这么简单。正常人吃多少甜食都不要紧，因为人家这个消化吸收能力啊好啊，而吃到身体里边人家能利用上，能够转化成能量，人吃完这口糖啊，爬到山顶能坚持，咱们不行了。
0: 对
1: 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啊。对我们来说糖是能量，是好东西，对你们来说糖是坏蛋啊，它腐蚀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所以说糖尿病是脾的问题，主要问题在这个脾这儿。只要把脾的功能提升好了，我们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米啊面啊，哎，就这些碳水化合物啊，包括糖分的，我们能够转化利用成能量了，把它运用在身体里边的，哎，我们这血糖就不高了。另外糖尿病还是一个什么病呢？还是代谢性的疾病啊，就是吃到身体里边这些糖分利用了一部分，有一部分没利用，我们得把它代谢掉啊。啊，如果不代谢，那血糖尿糖就高了啊。那这个代谢性的疾病跟哪有关呢？跟肝肾有关。你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什么病啊，其实都跟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再一个就是血脉有关系啊。包括像很多人出现这个眼病，还有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足，全都是血脉淤堵了。因为你血糖高，血粘稠，它黏糊糊的，它能不堵吗？那堵到哪儿哪儿就来病了。那堵到我这晶状体了，就出现白内障了；堵在我的玻璃体，就出现飞蚊症了啊；堵在防水小梁网上，就出现青光眼了。不管你堵在哪儿啊，我们哪儿它都会出现疾病，而咱们方呢解决的就是一个堵的问题，我不让你堵，我给你通开 发挥我们发酵中药超强的药力，

0: 每一片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帮助我们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说是不是就给咱们凿到根上了？
1: 嗯。
0: 哎，但是这个病啊，它也非常棘手，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多少年的不良的饮食习惯呢、饮食不规律啊，作息不规律啊，跟这个有关的形成的疾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种慢性病的治疗，我们要保持住一种持久战的这个心态。我们首先得有耐心。我今天感觉非常好啊，明天呢没有什么进展，别着急。按部就班的把药用完，你永远记住老师说的一句话，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再给你开两副。啊，这两副用完你就请好吧。啊，
1: 哦，再开两副药就行了。
0: 对，然后稍后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药咱们抓紧备上啊。
1: 行，我听您的，谢谢李老师，谢谢你指导。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7889-937 400-7889-937。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你好。
3: 啊、哦、李老师，谢谢你啊。你算是救了我了。
0: 您是老朋友咯？
3: 我用了三副药，快用完了。你听我现在说话是不是还行啊？
0: 我听你说话挺流利的，所以说我很难想象你之前得的是什么病。
3: 李老师，我现在呢不仅说话好使了、我的胳膊腿也好使了，吃喝拉撒现在我自己都能行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这个确实是值得高兴的事儿啊，因为从前不管咱们得的什么病啊，能够说到吃喝拉撒，说到胳膊腿不好使，说到说话不好使，就证明咱们之前这些都会受到影响了。
3: 嗯嗯。
0: 那你之前是脑中风吗？
3: 哎，是，出血性的。
0: 哦，难怪呀、出血性的脑中风，这个脑出血是非常要命的，抢救不及时，那真的就是连穿脏衣的机会都没有。
3: 对呀、
0: 出血多少？
3: 多少我记不住了，我记得我这做那开颅手术、ICU 里边我昏迷了有4天，醒过来以后就瘫在床上了有1年了，而且血压也不稳定，随时都可能还在犯病呢，我自己也说实话的也不愿意活了，动不动就像你说的只能就是歪着脑袋看看窗户，啥也干不了，我真的是做梦也没想到我还能站起来这一天呢。
0: 哎呦，那你这个可真的就是说的之前的所有的这个做法都不为过了。出血量不知道多少，但是开颅了那肯定是量不少，而且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边呢昏迷了4天。那这4天家里边人得急疯了。
3: 是 啊
0: 咱这是过来了，咱现在说什么都轻松了。那过不来的话，那真的就是人就没了，
3: 对，
0: 这就是典型的服用咱们方帮我们改写了咱们老慢病患者，而且是急症慢病患者命运的又一个病例，还记得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3: 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我这手脚呀就不凉了，就那个手指头就能动了，后来一天比一天好，等我用了有半副药的时候。我说话就清楚了一些，而且能连成句子了。不像原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往外蹦啊。你不知道，我老伴发现我能说话的时候都掉眼泪了，而说是老婆子，你终于能跟我说说话了。等我用上一副药的时候啊，就能坐起来了，能自己吃饭，虽然慢点，但是不掉饭粒了，不呛水了。
0: 好好好，那你血压怎么样？稳定不稳定？
3: 血压早就稳定了，高压是135，低压85左右啊。
0: 这血压稳定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危险就都没有了啊。
3: 是啊，现在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呀、自己在屋里能走路了，下楼我现在也慢慢的行了，扶着楼梯也可以下去了。走平路的时候啊，一点都不用别人。

0: 畅通了。而且呢，你用的咱们发酵中药，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它能够给我们通脾胃，让你的消化吸收好。要是脾胃功能强大了，气血就足啊。因为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我们人体的脑部，它是需要大量血液的一个濡养。它只占到了我们人体 2% 的重量，但是它需要的是 20% 的血液去供养的。所以说脾胃功能必须得强大。再一个，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肝肾是干啥的？解毒代谢的。肝肾能力强的，它就能够确保咱们血液始终是干净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三副药下来啊，你看你跟之前呢判若两人，今非昔比了。
1: 是。
0: 哎，过去呢是判了无期徒刑，现在呢咱是无罪释放。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啥呢？用完手里的药直接就可以停了。因为发酵中药咱是从根上进行治疗。你就算不用了，咱也不会反复啊反弹呐。但是有些患者说了，说老师啊，这药啊你看看，它既没有副作用，然后价格呢1块钱一片还便宜，谁都能够负担得起。我多用一段时间，益寿延年吧。那毕竟说咱这个病啊，以前用了很多方法都治不好啊，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能治好病的方法。哎，健康长寿方为延寿嘛。那国家要是说这个药没有这个效果，它不可能批准字样为药名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很多的服用咱们发酵中药获得健康的这些患者朋友都想说我想长时间用。老师很愿意，但是厂家不允许。为啥？大家都知道出口价格呢是合到50多块钱，不到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内的老百姓用的话呢是1块钱一片。那为啥1块钱一片？人厂家1块钱一片连成本都够不上，是大钱啊。这是我跟厂家之前谈过的。我不要买断钱，我不要专利费，我只要求咱们国内老百姓用你生产出来之后1块钱一片，你自己去合，你看你怎么办。国外出口这块已经打出来了，名已经出来了。所以说呢，他们在国外挣钱，回头补贴咱们国内的这些老慢病患者，就呈现出来1块钱一片。但是厂家不可能漫无目的的啊，你治好了你还吃，还1块钱一片，不现实啊。所以说呢，咱们厂家这块呢他就不允许，就每个人限购三副药。你治病可以，你要养生你别用它
1: 啊。明白了。
0: 对，所以说呢，你这病已经治好了，巩固这个事儿对于发酵中药都不存在。以后没有什么病，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生活状态，你就是健康人一个啊。
1: 好，我知道了，那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
0: 放心啊，再次的恭喜你啊，获得健康了啊，没事出去溜达溜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7889-937 400-7889-937。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挽袖献血，爱心无限，沈阳中心血站呼吁全市人民积极参与。
4: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5: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
3: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5: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儿，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3: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6: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3: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0: 各位晚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直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号码是3100-1034，3100-1034。大家伙呢，如果有什么心里话想跟我说，您都可以啊，给我来个电话，3100-1034。今天呢，我接到一位阿姨给我打的电话。我今天下午下节目之后，阿姨给我打电话，孙明啊，我说您好，我是孙明，你是孙明啊？孙明啊，你节目几点播出啊？我很长时间没听了，几点播呀？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说说心里话节目播出的频率，中波882千赫，调频103.4兆赫。沈阳生活广播啊，这是我们播出的频率。好了，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日下午是2:30到3:30，晚上是7:00到8:20。大家伙啊都可以锁定频率收听说说心里话。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就是我给大家留我的手机号，这是我个人的手机号，这是我个人的，这个不是说节目组的或者是公共的，不是，这就是我个人的手机号。到中国移动你就能查到，我就是机主孙明，156-4059-2177啊，大家伙打这个电话你们找的就是我啊，你们打这个电话接电话的也是我。因为这两天我在接电话的时候，大家都说我想找孙明，我说我是，还有的阿姨说不相信，那你的声怎么跟广播里的声不一样了？这个广播里你听到我的声音呢，和我实际通话的声音肯定是有区别的。我以前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过，我说大家伙你们参与节目啊，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老同事老朋友家属啥的听着的话你多不好意思啊，没有啥，为啥他们听着他们也不见得能听出来是您，真的。你看你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也不问您叫啥名，我也不问您的家庭住址，我也不问您的身份证号，就根本说实话听不出来。你就像我在场外接电话的时候，大家打我这个手机号，然后我说你好，你都听不出来我是谁。我要说你好，你可能都说我想找孙明，就是为啥？因为它是有区别的，所以大家放心啊。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3100-1034。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请讲。
1: 孙明您好。
0: 您好，您好。
1: 我初次跟你打电话，咱也从来没见过面，但是我经常听你这个节目。
0: 谢谢。
1: 真的我。
0: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83。
0: 83了，哎呀，但听声音很年轻，不像83的啊。我叫您阿姨啊。咱俩今天是第一次通电话，但是节目你总听是不是？
1: 节目我听了挺长时间了。
0: 啊，那您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有啥事儿吗？
1: 就是，哎呀，我就这事儿一直困扰我，晚上嘛就睡觉就睡不着。
0: 别着急，慢点说，我听着呢。
1: 他那个我。

0: 儿子吧，今年吧60，就退休了，5月份退休，5月份退休呢，就是差在什么上呢？个人的医保和社保都交全了，他单位可能欠10来万块钱吧。
1: 啊，单位欠的社保呗，是不是？
0: 单位欠社保，完了一直没给交。他是属于什么呢？总公司是燃气公司下属的煤气有限工程公司，那单位已经都黄了。完，所以说那个一办退休完了才知道，单位钱没给交，这才知道。
1: 这么的，阿姨，您别着急，我问问您吧，因为您的这个信息说的吧，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太准确的地方。您儿子今年多大岁数？
0: 60周岁，
1: 60周岁，他退休现在办没？
0: 他现在办的手续都办完了，就差这单位的欠，所欠的就是社保没给交，就差这个。
1: 单位没给交，他自己可以补，对不对？
0: 这都是单位人能给拿的，自己不能补。
1: 不不不，这个是可以补的。
0: 但是10来万块钱上
1: 对，
0: 哪去？上哪有
1: 补是
0: 钱？
1: 可以补，但是你听我告诉你怎么办啊。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单位如果真的不存在了，单位还有原来的上级主管部门，明白我的意思没？
0: 明白。
1: 啊，然后呢，你儿子要退休的话，他是在单位办呢，还是属于自己自由职业者在社会上办呢？
0: 单位办的，
1: 单位办是不是？好了，这种情况不是你儿子遇到，明白没？我跟你讲，我母亲当年退休的时候也是这么。也是这种情况，只不过呢，单位欠的没有你儿子单位欠的多。我母亲单位是欠了2万多块钱，然后这2万多块钱呢，也是我母亲自己补的，然后办的退休，明白没？然后单位呢，也是处在转制还是不转？不转制，反正就是也没有人生产，有几个留守人员。后来呢，单位啊就有一笔钱，就把这些替单位垫付的。养老保险呢，社会保险的，这些钱都给还上了。我母亲也是后来过了能有个3、4年、4、5年，才把这个钱呢拿回来。现在这种局面呢，不仅仅是你儿子单位的这种状况。好了，那可能你说了，那10多万呢，我拿起来费劲呢。完，另外，那我拿到行，万一单位不给我咋整？对不对？
0: 对。
1: 好了。你替单位垫完这笔钱之后，你正常去办退休手续，不影响你退休待遇。如果你不替单位垫，单位又拿不出钱，这不影响你个人吗？能懂我的意思不？
0: 懂。
1: 你不就晚退休了？你晚退休，比如说你60该退休，结果你因为这10万块钱，你没拿出来，或者是你不想拿，导致你61退休了，你这一年的退休金没人给你补，明白没？你就相当于吃了一年的亏。然后另外呢，你这钱你也得拿，对不对？所以你要这么合计啊。你现在我不知道具体多钱，这事儿你得问你儿子，让你儿子问明白的，需要补多少钱。好了，你补完之后，你自然而然会有一张补钱的收据，对不对？你说我钱交完了之后，你啥凭证没有吗？不可能，肯定是有凭证的。拿着这个凭证，阿姨啊，你听我说话没？
0: 听说话呢。
1: 好了。让你儿子拿着这个凭证干什么？到单位所在区的法院，明白没？就单位在哪个区，你就到哪个区的法院干什么？起诉单位，要求单位偿还你儿子替单位垫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那部分，明白没？这个比例你要弄清楚啊，就是因为养老和医疗需要单位交和我们个人交。你起诉的是单位欠那部分，明白没？所以解决起来很简单，并不是像你想的那么复杂。你懂我的意思没？
0: 懂。
1: 所以你不退休肯定不行啊，就你现在不退休肯定是不行的啊。退休一定要办，不能耽误。你如果耽误，就是你吃第二次亏了。明白我的意思没，阿姨？
0: 明白你意思。他那什么，他上那个。1、2、3、4、5，市政府的
1: 什么？这个吧，我跟你讲，阿姨啊，我咋跟你说呢？不是单位不给你们交，是单位没有钱。
0: 燃气公司有钱，他能没有钱吗？燃气公司？
1: 哎呀，燃气公司有没有钱我不清楚， 但是我知道燃气公司这个欠的债务也不少，就是铺路啊，修这个管线啊，更新啊什么的。因为我之前采访过燃气集团，燃气集团在这方面呢，尤其是我们整个全市的这个规划，燃气集团的投入非常大，懂吧？所以这个事儿呢，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个途径解决起来是最好解决的。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你儿子的退休。
0: 啊，就是那个去找了之后，他说姐后看你听信吧，完了又给出去这个道这么说的，他就是养老保险嘛，是14年多一点，可能差几个月就15年。他说要不然你就按照15年的先办手续，你交10000多块钱，完了你就得办那个15年的退休，完以后单位欠那部分呢，慢慢慢慢就能给你解决，他这么讲的。咱要是一下交那么多钱，咱肯定咱交不起。
1: 嗯，养老保险15年是谁跟你说的这话呀？
0: 就是市政府的什么12345的一个负责人呐，在上哪去找他？他那么告诉你。
1: 你现在都是要求20年了养老保险呢？
0: 但是他说的15年。
1: 你这个事儿吧，我建议你是这样，阿姨呀、您还是让你儿子给我来电话吧，行不？如果你需要说我要替你出主意，这个事儿我不建议您管了。您现在第一也管不明白，第二呢，有一些信息根本是不对的信息，你给我传递的是不对的信息，我就没有办法给你解答。所以如果你要是觉得儿子这事儿我闹心，好了，第一不用你管了，你这事儿交给我行不行？你就不用操心了。然后呢，让你儿子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我手机号吗？对不对？
0: 行
1: 啊，行，让你儿子给我打电话，往我了解了解你儿子啥情况，行不行？你儿子是当事人还能说明白。
0: 嗯，
1: 阿姨你记住啊，你儿子60了，他不是6岁，不要再管这事儿了，行不？
0: 行
1: 啊，你现在就管好你自己。
0: 嗯，好
1: 啊，我天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吧，我说大家伙就管好自己就行了。
0: 嗯
1: 啊，你孩子都60岁了，他退休不退休的事儿你还跟着操心呢？你说你要操心的话有用行？那我跟你一起操心，关键没有用，对不对？
0: 嗯，
1: 完你上火呀，闹心呢，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事儿你就跟你儿子说，你说用不用找孙明？如果你儿子说行，那我跟孙明唠唠，好了。
0: 你打电话打的1103那个电话，
1: 打156那个也行，打3100-1034都可啊。
0: 怕我怕你工作你业余时间再耽误你影响你。
1: 阿姨呀、你这就跟我假客气了啊。
0: 嗯、
1: 我都让你打电话了，你又跟我整这一出啊，我怕影响你，那怕影响我，那你别让你儿子给我打了。
0: 行。
1: 对不对？咱俩是一家人，你说你跟我这么客气干啥？我让你打你就打就完事儿了，你就让你儿子给我打156-4059-2177那个号啊。
0: 好好，
1: 我跟你儿子唠了啊。
0: 嗯，
1: 这事儿能听我的不？不管了，好不？
0: 另外那什么，我现在吧，出去走道不方便。
1: 嗯
0: 嗯，我寻思那什么 T 色什么色？
1: 那个您等信儿。针对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然后呢身体不太好的，我会单独给大家想个办法的，等信儿就行啊。
0: 好，
1: 嗯，别着急，我说了，只要你听我节目，只要你想领都能领到啊。
0: 好
1: 了，阿姨，那我就跟你老说到这儿了啊。
0: 我过两天告诉我儿子给你去电话。
1: 对，让你儿子给我来电话就行了，照顾好自己啊。
0: 好，
1: 再见。
0: 表示感谢。
1: 没事，再见啊。
0: 再见。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颗，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3: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身体总喊累，海参来保卫。咱这海参源自天然海域，

0: 四季皆能吃，滋补超给力。原价368元一斤的海参，现在工厂价大促，仅需268元一斤，而且买5斤送一斤，买5斤送一斤。咨询电话：13904001810，13904001810，13904001810。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3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冬漫游精品线路来啦！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品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3: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寒成为一种习惯。
2: 你知道吗？蜂胶在糖尿病领域可是个宝，它能帮助我们调节血糖，就像给身体请了个小助手，时刻帮你管着血糖这事儿。血糖管理，脂蜂糖为你撑腰，一品三能，吃就对了。热线2252-6600，2252-6633。
4: 大家好，我是一粒药，我的家族太庞大了，你们一定要先了解我，千万别让我误伤了你，更不能随便服用我，一定要遵医嘱哦。让我们一起战胜病魔。哦，对了，特别提醒，要尊重科学，警惕网络谣言，人人关心药品安全，家家享受健康生活。
5: 鞍山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局，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9: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10: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的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9: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11: 我们要志愿工程，我要奋斗，大家一起打干、苦干、巧干。
9: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12: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9: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10: 我更应该啊，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11: 奋斗胜一切，将来发展第200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12: 老百姓需要雷锋，
10: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9: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聚星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0: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他是从业20年的民生记者，
2: 别因为这点小事儿，咱们捡芝麻丢西瓜。谢谢。
1: 难事愁事总会迎刃而解
2: 啊！你们都把真没有的事当成真有的事，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
1: 酸甜苦辣可以仗义直言。
3: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照顾老人的酸甜苦辣可不是用钱就能彻底解决的。
1: 主播孙明入主晚间19点《说说心里话》节目，左手托民生，右手画情感，点亮不一样的夜空。节目微信156-4059-2177，156-4059-2177。他有侠骨柔肠，等你有话直说。
3: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是156-4059-2177。接下来我们继续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4: 喂，你好。
3: 您好，您好。
4: 那个大家庭的家人们，阖家欢乐，
3: 谢谢，
4: 幸福安康。
3: 谢谢。
4: 哎呀，孙明啊，我早就想跟您说话，但是我由于我神经吧特紧张，我现在心就跳得厉害。我想，我就是说的想些啥，咱就唠嗑，是不是？
3: 对，
4: 你大家庭的人唠嗑。
3: 您越放松越好啊。
4: 哎，好，完事吧哈，我就是想什么呢哈，我给咱们家人提个醒。这个很，我认为很重要啊。那个就年终岁本了，有一些的坏分子就蠢蠢欲动了。咱们尤其咱们大家庭的人。成员都是年龄比较大的，
3: 对
4: 吧？
3: 对，
4: 老爱买产品啥的，我也在内，也爱听这些广播。完事呢，头上个周四哈，我收到了一份那个快递。这个快递呢，一个小铁盒，很精致啊。能有一尺长啊，宽呐、六寸的高矮，能有它，挺精致个小盒，带暗锁的。
3: 哎呦，
4: 啊，带暗锁的吧哈。就懵了，完、
3: 嗯、
4: 我说我也没买他东西呀，啊，他就给我打电话了，那个你收到一个什么什么产品没？我说我没有啊，这是不要钱的，完我说没有，他说没有怎么签字了呢？我在敬老院，
3: 明白？
4: 在敬老院，我说他可能是放楼下了吧，又让那个服务老师去取去吧，取上来了，那三个服务老师在，哎呀，这小盒太漂亮，又带密锁的，完那上边吧哈就写了，我说你看哪邮来的？不用。沃尔玛，哎呀，完了这还写了，会员好礼。我说我也没个沃尔玛，我这竟然他没买过东西，怎么会给我这东西？不可能啊！这么精致啊！完了有一个让扫码，你扫码就能打开这个暗密码锁。
3: 哦。
4: 完了有一个比较有经验的服务老师就，哎呀，刚要拿着，别扫，扫完钱就到对方了。
3: 哎呦我的天儿啊！
4: 啊，很可怕嘛，他就没扫，
3: 明白？
4: 没扫这箱子就放着。放着箱子又放又好几天，我女儿又来了。完我说你瞅这小箱子能不能给我打开呀？我说沃尔玛，他说我是会员，我也不是他的会员呢。但是我姑娘那个大超的服务行业干过。
3: 明白。
4: 干过我的那个，这没打开之前呢，我就挂110
3: 了。
4: 有个李警官，我们都平时都那些，我说啥时候跟？我说李警官呢，我就把这事跟他说了。李警官说，千万不要了。我说有没有这种的？他说有，现在就变着招骗你们。不贪财，我说我不贪，那我吓人呢。完我女儿来不到这怎么的哈，是好像是三个零。姑娘就给捅开了。捅开里头搞的是药贴，不什么玩意儿。这个时候呢，过了2天，对方又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你收到没呀？我就这时候我就挺郑重的哈，稳稳当当，我说我收到了。我说你哪里呀？我沈阳的。我说你哪发货呀？我说我也不是那的会员呢。完他就说，但是骗子吧，南方人比较多。说话不是这的口音。我说那您是哪的人呢？我这是本地的。我说你说话不对，你这咬文嚼字的呢。我就跟他来哼两声。完了他就说， 是你本人吧？我说是我本人，箱子打开了，
3: 嗯、
4: 我不是他的会员。
3: 嗯，
4: 我跟你说，你不要变着招骗这些老人啊！我就这么说，
3: 嗯、
4: 他啪讲把电话就撂了。
3: 哈、
4: 嗯、你看见没？
3: 这
4: 是骗子吧？
3: 一定是个骗子，对。
4: 哎呀，这定下来是骗子了。
3: 嗯、
4: 人110都说了，警官都不能有这种情况，你这不是第一次了。所以我告诉咱家人们啊，一定年末岁尾一定在这方面注意。
3: 对对对，这提醒
4: 完了，我这个人他那个敬老院没事老听广播呀哈、
3: 嗯，
4: 那回有一回，比这在前有一回，你说他的身份证号、密码、名字、电话，他什么都知道呢，我就有点害怕了。
3: 嗯，
4: 但说话也是南方味儿。他说你在光大银行，光大银行你透支什么什么欠了多少钱？
3: 嗯。
4: 我心里合计，哎妈，他咋知道呢？我电话号码、身份证怎么能知道？
3: 嗯，
4: 是真的吧？我最后就奠定下来，就不害怕。反正你在那边，我在这边，对吧？
3: 嗯，
4: 我就问他，我说的你这么咬文嚼字的，你说话我听不懂。你是你本人？我说我是本人。我这时候我就想个招，哎呀，完了，我说的那什么，你看看我差多少钱，你怎么要罚我多少钱？
3: 哦、
4: 你都给我整好。你用个手机哈，你给我发过来。你给我发过来吧哈。那个我儿子呢，下班回来吧，他懂，他是市局的。我说他懂，他俩来电话就撂了。完了，我到那个。
3: 哎呀，您咋这么聪明呢？
4: 哎，你说市民，我听你的课哈，我长了很多知识。
3: 嗯。
4: 我认为你是个男孩子哈，你是个男孩子，你没有爱心。你们有耐心是干不好这项工作的。
3: 谢谢啊，谢谢。
4: 我听了这个课呢，我在神经精神方面思想方面开化就稳定不少。
3: 嗯，
4: 稳定不少啊。完我就跟我那个朋友说，我说刘丽呀、啊、我就把这事我还想显摆，我挺疼的呢、
3: 嗯、
4: 我就跟他们说，完了刘丽说你下回你可别的了，你别跟他搭话，他有大数据，他能跟到你家来。后来我就害怕了，下回再来这样电话吧，我就不接了，就拉倒了。
3: 对，
4: 就拉倒，别跟他闲聊了。
3: 嗯，
4: 完了我
3: 就
4: 是说咱们，
3: 你我跟你讲啊，就是你闲聊也没有关系，
4: 嗯、
3: 就是你朋友说什么大数据啊，
4: 嗯、
3: 能跟到你家、
4: 嗯、
3: 那个是不可能的，
4: 不能哈、
3: 不可能。那个你放心吧，就是不要多说话。就是你比如说类似于跟您说啊，说你那个在什么什么银行啊呀欠了一笔钱呢、
4: 啊、
3: 现在马上要
4: 广、啊、大银行、
3: 你马上就挂就行了，你都不用理会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第二呢，陌生的邮件啊，陌生的邮件一定不要签收、
4: 啊、
3: 而且你一定要跟养老院，因为你在养老院住，
4: 嗯，
3: 你养老院住吧，有的时候门卫也好，包括工作人员也好，不了解你是不是真的定了还是
4: 没，
3: 你真定他可能热心肠就帮你签了，一定要跟他们也都交代明白，说我的所有的邮件不用你们帮我签收，你们可以告诉我说门口呢有快递员等着要你干什么，但是呢你们不要帮我签收就完事了。还有就是这种陌生的扫码呀，
4: 嗯，
3: 为啥你看我在节目当中我都跟大家伙说，实际我不太建议叔叔阿姨你们用智能手机，因为只有智能手机才能扫码
4: 啊、
3: 你不用智能手机，你说我老年机，你扫你也扫不了，
4: 啊，
3: 没有扫的，而且你扫码用的是微信扫码，对吧？咱就不说你这个，你扫码这个钱能不能被转走，但最起码你的这个微信的信息肯定通过这个扫码，可能就泄露出去了，
4: 对，
3: 对不对？
4: 嗯，
3: 所以阿姨，我给您点赞啊，您太厉害了啊，这两件事您做的太漂亮了。
4: 但是声明吧，我这人吧。
3: 嗯，
4: 你看我85，小孩性格，我朋友全是年轻的，
3: 啊、
4: 我爱显摆呀，显摆我能耐呀，我战胜他了，我战胜他，你没战胜我，我战胜你了。
3: 我跟您讲，阿姨，您这种显摆我特别支持。你知道，在您看来，你可能叫显摆，实际在我们看来，您真的是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在告诉其他的老伙伴、老朋友，你们要小心，别上当受骗了。我支持您这种显摆。啊，你要不显摆，我还得帮你显摆呢。
4: 思明啊，
3: 嗯，
4: 你在电台要记得怎么这么短，你能听说咱有一回哈，那都挺多年。咱们沈阳选的什么，你知道有那个词能记得吧？
3: 啊、
4: 选刁民，
3: 啊、
4: 知道不？选刁民，知道
3: 不叫选刁民。那个刁民，那个刁民，我知道，那个是带引号的。
4: 对对对，带引号的。
3: 就是我们每个人。要对这个城市的建设发展呢，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4: 对对对，
3: 我们看不惯的一定要站出来讲。
4: 对，
3: 对不对？所以加了一个引号，说叫刁民嘛。
4: 您知道那节目吧？哈，我可爱听了呢。
3: 嗯，
4: 听这些东西吧，你搁那里边吸取经验。
3: 嗯，
4: 不是你听着玩听戏经验。有一个女士就因为十块钱这长的，她说我打这些电话都给我摆着，我要求这个真儿，让他们下回不犯这个错误，给饭店花十块钱。完还有一个买冰箱左整整，最后倒是算是名字是叫刁民。我当时听的可能从那里边吸取经验，咱们吸取人家就精华，咱们才能长知识。
3: 太好了，讲的。
4: 你不然的话怎么长知识
3: 的？而且阿姨啊，我觉得您在我们过节的时候把这个自己的亲身经历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意义更大。
4: 年轻，
3: 所以
4: 最伟了。
3: 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咱们千万别再不绷这根弦儿，一定要把这根弦儿绷起来。其实不光是过节绷，就是我们平时也要绷着。
4: 对，
3: 就记住一点，天上不掉馅饼，
4: 对，
3: 贪小便宜的事儿不干。就完事儿。
4: 对，我跟您说，再说一遍，我想起啥说，咱唠嗑嘛，
3: 对
4: 吧？没有拘束。
3: 嗯，您现在
4: 这个，
3: 您现在这个心里面还紧张不？
4: 紧张，我有干燥中，我有干燥综合症。
3: 我知道。
4: 我不晕水，我说不了话，我非常困难。但是我高兴，我和家人和咱孩子说话，我高兴。
3: 谢谢。
4: 我再说一点是啥呢？哈，也刚想起来就给我打乱了。
3: 哎呀，太对不起了。
4: 那个，我这想起啥就得说，不说就得忘。我再说一点，想说啥也挺重要的。我这个人就是说的，办啥事认真。时代不同了，一切在变化，这么社会在发展，科学在前进，咱们也跟上形势，活在当下。
3: 嗯，
4: 就是说这孙明在电台这么多年做了主持很多节目，他每次都要提这个保健品。
3: 嗯，
4: 你们要不相信他，你搁外边买真有假的。
3: 嗯，
4: 我有假的，我有能耐，我退。
3: 嗯，
4: 他有的就认了，我不认。
3: 嗯，
4: 上回我买那个眼药水，这三个字的，你用不好，我100%给你退。你不说给我退吗？我就糊弄他，我说我有录音，我每回买都有，你不给我退，我就那啥，不给退。头一回打他不知道干啥，他接，第二回就不接了。
3: 嗯，
4: 完我就换个电话打，我告诉他，我说那什么，你告诉我，我已经挂110了。
3: 啊，
4: 你要不给我退，他们要处理你，恐怕。就不是说这点事儿的事儿，假意赔死哈。
3: 嗯，
4: 完事儿这个小孩呢，我就自己瞎编呐，编班呢，在那做作文呢。完我就说哈，我挂110，110让我问你们，详细地点在哪？你们工作大楼在哪？工作地点在哪？这个小孩可能刚参加工作，给我一句给我说笑了。我们领导说了，不愿告诉患者。哎呦我的妈，还给我说笑了。我说你退你就给我退，你啊后来要身份证，我说我买药钱不要身份证，你这钱要什么身份证？你身份证就随便给你啊，对吧？
3: 嗯嗯，
4: 我说你要不给我退，你就说不给我退，我已经报案了，报110了，让他们来处理你。完这时候第二天就换个领导啊，没说不给你退啊，给你退，原封不动的给你退。我多少次这都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在外边买东西要认真。
3: 嗯，
4: 三无产品不能买。
3: 对，
4: 孙明成天这么讲，这个科里的他电台，他能搭下吗？另外这几样对我们老人确实友好，保健品不治病，但是他给你补、养、调这三项，
3: 哎、
4: 你缺啥给你补上了。
3: 哎呀，您真的别看您今年80多呀，但您头脑太清醒了。
4: 那个吃那个，我讲话啊，给你补上了，你不缺这个了。你不就好了吗？药自古以来，药西药啊，化学成药是治病，但是它也要命。
3: 对，
4: 它也要命。你这个治好那个
3: 吃坏，对，
4: 肯定有伤害。
3: 嗯，
4: 这个保健品嘛，它不会有伤害，不伤害你身体。慢慢的，咱们吃粮食，它不是不药食同源。那你饿了，你吃饱了，它就不饿了吗？就这么回事儿呗。
3: 嗯，
4: 它肯定给你调补养三样。你都给你到时候你慢慢的给你，你缺这给你补上来了，你缺那给你补上来了，那不就好了吗？自然不就好了吗？
3: 哎呀阿姨呀，今天真的是听你一席话呀，胜读十年书啊。
4: 哎呀，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我更不好意思。但是可但是哈，我这人就是这性格，你不看我这啥年轻些，我还有一个人哈，怎么的哈，答题。我们吃这个保健品吗？也是保健卖保答题，他讲什么课你答题完了给讲，我就答了，我就显摆吧，答吧，我自己说显摆啊，带引号。完了他说那你们就是广播也全国都听，哪都听，对吧？
3: 嗯，
4: 他不知道我多大岁数，反正有10来年前了，有快80了。他说呀，你答的太好了。
3: 嗯，
4: 你答他一共接着2个电话， 你答应最好，你到我们这来当老师吧，讲课。
3: 哎
4: 呦，我就笑了，我就笑了。我说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不？不知道啊。我说我都80了。
3: 哦，
4: 你看空中电波要请我去当老师去。
3: 嗯。
4: 有意思吧？
3: 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4: 我就是说要说的话吧，特别特别多。
3: 嗯，
4: 所以赶上这个节日，咱们家的孩子睡眠呢也非常也不容易。
3: 谢谢。
4: 我有时候要听有的那个老人的，咱也不是说人家不好，岁数大了，你太有耐心。我这边都急的心里要蹦出，我说咋还跟他说呀？累死你了。哎，我这边就急的没话，要听了正能量，我精神头就来了。我今天晚上一定做好的。我是这样，另外我还捎带有一点啥事去旅游去哈、嗯。那我肯定去不了，我眼神要是好吧，二句忙。
3: 哦。
4: 我类风湿、产后风，现在基本上也不能走，也不能走。我要去，我这人喜欢那什么。自己活着，我前半生全围着别人活着嘞。我这围那个名字就叫那个蜡烛，我说老了不行了，蜡烛燃烧自己烧没了。我现在不准你老告诉我要照顾好自己，为自己好一点。前半生家也累了，怎么怎么地啊？吃好穿好怎么怎么，就说这些事儿哈，我全都记在心里了，一句话一句话的都记在心里了。我要跟您说的话太多，就想见您。
3: 咱们有的是
4: 时间。我在这个是中国康养，我就上中国康养来的。
3: 嗯。
4: 条件带哪？
3: 完回头我们再聊啊。
4: 啊，你要是能到我这来，那我就。
3: 明白。
4: 哎呦，就乐开，乐不得了的，不得了了。
3: 好
4: 了，
3: 阿姨啊，
4: 谢谢咱家孩子孙明啊。
3: 好嘞，再见，阿姨、啊。
4: 辛苦了，辛苦了啊，
3: 再见。
0: 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很多听众年龄上来了，眼睛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了，眼睛疲劳又干又涩，像有小石子在磨，稍微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眼前像蒙着一层雾，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视力变得越来越差。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面向咱沈阳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咱沈阳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22-8022订购，就能领取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仅限50岁以上听众，记好电话400-722-8022。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用好视力眼贴，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十几种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今天只要你是沈阳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统统都能领取补贴。现在打400-722-8022订购，直接就送78元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活动就这几天，赶紧打400-722-8022 400-722-8022。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6: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5: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风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风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6: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5: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 2252-6633。
7: 知风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风堂。
8: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一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9: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 脂蜂堂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蜂堂。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11: 最怕麻烦。
1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

0: 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他是抗美援朝老战士李维波，今年93岁。
5: 我们的脑子里头没想到生死问题，只想到如何打好每一仗。
4: 他是全国劳动模范魏凤英，今年92岁。
6: 我们要支持共产党，我要奋斗，大家一起大干苦干巧干。
4: 他是雷锋战友乔安山，今年83岁。
7: 我呀，多活几年，我站着那地方就不说话，大家也相信我换一个真正的雷锋。
4: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虽已白发苍苍，但他们是义务讲解员，是红色宣讲员，是校外辅导员。
5: 我更应该呀，把烈士的精神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6: 奋斗是一切，将来发展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要依靠你们去实践、去奋斗、去建设。
7: 老百姓需要雷锋，
8: 你们都是雷锋的传人。
4: 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萤火炬心火，余热更火热，向每一份银发力量致敬。
9: 沈阳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纷纷扰扰的世间万象，
10: 那你告诉我这日子还能过吗？这为啥他从老家能到这儿来呀？那就是过来看着你来的。你还合计啥呢？
9: 五味杂陈的百味人生，
10: 没有避风港的孩子，他是不会期待回家的。就照顾老人，其实是一个受累还不讨好的事儿，特别容易落埋怨。
9: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

0: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金色调频1034收听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直播热线是3100-1034 3100-1034。大家伙啊，有啥心里话想跟我说，如果您方便您就给我来电话。3100-1034 3100-1034，您现在就可以打。另外呢，我的微信号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记一下，156-4059-2177 156-4059-2177。直播热线呢是3100-1034 3100-1034。接下来我们来迎接听友的电话。您好，说说心里话，我是孙明。
1: 我是那个给老头送家属进敬老院那个张姨。
0: 哎，你好，张姨。
1: 啊，我这个给老头送养老院已经3个月了。
0: 啊，3个月了。
1: 我几乎是天天一天两趟，我总去。刚开始去吧，老哭。哎，现在也可好去了。
0: 您是不是？您是不是感觉自己也很放松了？是不是？
1: 我放松不说，因为我手我那个做完颈椎手术以后，我根本伺候不了了。我雇人雇了4年，但是我实在承受不下去了。这钱我也花不起了。
0: 老爷子在养老院怎么样？
1: 老爷子可好去了，
0: 是不是？
1: 哎呀，我一去吧，乐呵的跟我说：“老伴儿啊，我要在这待着，我得多活几年。”
0: 您看看，所以有的时候您听到老爷子这么说，
1: 啊，
0: 是不是您有时候也感觉，哎呀，我
1: 完我回家我高兴了。刚开始去那些日子，
0: 对呀，
1: 我一去他就哭，我一去他就哭。

0: 我回来我也哭，我这。
1: 你看他，你看现在老爷子，你老伴儿的状态，你现在肯定会想，哎呀，我要早点送多好。你说那阵儿我就天天把着他，哎呀，就像我自己能给他照顾的那多好似的。但结果人家去养老院的状态比在家状态还好。
0: 啊，
1: 嗯，叔叔阿姨，你们记住一点，为什么我让你们管好自己？但是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吧，就觉得，哎呀，我不能光管我自己啊，老伴儿我也得管呢。但实际我想说，你看阿姨，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你说您老今年这个年龄，老伴儿这个年龄，咱就说让你管，你能管得了吗？
0: 我管不了。
1: 对，
0: 我体格都玩完的了。
1: 我跟你讲，
0: 他70岁得的脑梗，现在85了。
1: 对呀、
0: 啊，伺候15年了。
1: 所以我说了，你看这15年，我说实话啊，这15年，您经历了什么？您到最后为什么说狠下心把自己的老伴儿送到了养老院？我分析您在。送养老院的那一瞬间，你都想老伴儿对不起你，对吧？
0: 我现在都不那么寻思了。刚开始我就说我自己呀、啊，你怎么不就狠心给老头送着走了以后，你再那啥呢、
1: 啊？你肯定是这么责怪自己
0: 啊！
1: 你说你怎么这么狠呢？
0: 啊、
1: 你把老伴儿扔到养老院了，然后怎么、
0: 啊？
1: 你为什么就是你到那儿之后你哭，然后老伴儿见着你也哭？因为老伴儿在那一瞬间他也在想，完了。我老伴儿现在不管我了，给我扔到这儿了。哎呀，没办法，那谁让我不争气呢？但实际你看，这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之后，发现并没有朝着你原本设想的那个方向在发展，而是有了新的景象出现了。老伴儿见你面跟你说，老伴儿啊，你给我送这儿太好了，我在这儿啊，我还能多活多少年，对不对？
0: 哎。
1: 然后最关键的一点，阿姨，您自己，您告诉我，您是不是也放松，也解脱了？
0: 我现在我就是心情特别好，
1: 嗯，
0: 但是我体格不行了，
1: 累的，
0: 我腿也不行，走
1: 累
0: 走不了。
1: 你就是这15年累的，
0: 下楼也费劲啊。
1: 老爷子那头呢，您不用多操心。你现在如果想操心，你就把自己身体保养好，操自己的心啊。
0: 好，我一个人一天。我上老头那去两趟，
1: 嗯，
0: 完就没啥时间了，我又做点饭，
1: 啊，
0: 又那个收拾收拾屋的，
1: 啊，
0: 一天忙忙碌碌的。
1: 行，就别累着就行啊。
0: 再听你这两档节目，
1: 嗯，
0: 我这心情老好了。
1: 别累着就行，就这一个原则。
0: 有时候也累，
1: 啊，有时候累啊，那你就得调整了，
0: 啊，
1: 不能累着自己啊。
0: 啊。
1: 然后把自己的身体都保养好，然后将来
0: 啊
1: 有机会。您呢身体也允许了，您为啥说我搁家等着我着急呀，啊，那我就跟孙明去了，我就参与孙明活动去了。
0: 旅游去上哪玩去咋的了，我可着急了。我就寻思我这一辈子都白活了，我哪也没去着。
1: 不用这么想，不用这么想，你现在就想一件事儿，我要把自己身体保养好，然后呢我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之后，我就能跟孙明溜达去了，就这么想就行啊。
0: 啊，好，
1: 嗯，好了，阿姨，没事儿呢，我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啊，好好，谢谢思明老师。
1: 再见啊。
0: 啊，
1: 我们阿姨和老伴儿啊，大家伙肯定都知道，因为阿姨之前也跟我探讨过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我跟阿姨也说了，我说阿姨，那你就只能做出选择了。阿姨现在做出选择之后，你没发现吗？阿姨的状态比之前强太多了。阿姨刚才自己也说了，照顾老伴儿10多年，老伴儿的身体呢，照顾的呢。咱不能说哎呀多好，但是呢阿姨也是尽心尽力，但是呢无论是阿姨还是老伴儿，心理的状态不好。为什么？因为随着两位老人年龄越来越大，阿姨的老伴儿呢觉得自己是累赘了，你看给我自己老伴儿累成这样，然后我这身子骨也不争气。阿姨呢是心有余力不足了，她越来越感觉到吃力了。之所以阿姨在那一刻她选择了要把老伴送到养老院，无奈之举啊。这个老话说叫无心插柳柳成荫呢，为什么我要把这句老话用在这儿？因为阿姨已经明确的感知到自己照顾不了自己的老伴了，所以她把老伴送到养老院是一种无奈之举。甚至阿姨那阵都跟我说，她说我那阵哎呀我很觉得自己没有良心，我觉得我太坏了。你说老伴儿跟自己生活这么多年了，我突然间给他扔到养老院去了，你说我做的这叫啥事儿？他经过很多次的思想斗争。 但是最终向现实低头，因为他照顾不了了，年龄在这摆着，你告诉我怎么照顾。刚刚我们阿姨就是典型的例子，但结果呢，送到养老院之后，你发现阿姨的状态也慢慢的在回升啊。最关键的一点，老伴儿并没有像阿姨想象的那样，而是越来状态越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啊，不是说你处处管着老伴儿，你呀、啊、照顾他呵护他就是对老伴儿好，这是俩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你把老伴儿送到养老院不叫铁石心肠，叫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无论对老伴儿还是对您自己，双赢。
2: 说说心里话，人间烟火，有话直说，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一到换季，早晚温差大，身体就容易跟着出状况，腿抽筋，关节发僵，血压不稳，整个人都没精神。脂肪糖蜂胶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免疫调节，一个产品三项功能，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上来了，身上有劲儿了，血糖也稳当。27年老牌子，国家专利提纯技术，吃着放心。电话2252-6600，2252-6633，好蜂胶，脂肪糖。
4: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6: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5: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6: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5: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6: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7: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8: 蜂胶在中华本草中记录的八大功效，验证了对人体的健康保护作用，尤其是糖友的好帮手，可帮助调节血糖，稳住波动数值，更重要的是减少了多种合并现象的发生。知蜂堂热线2252-6600，2252-6633。
9: 一度电，
10: 我可以让吸尘器把房间打扫5遍，可以让电冰箱运行1天，可以使普通电风扇连续运行24小时，可以使9瓦的节能灯连续照明100小时以上。请问我是谁？
11: 我知道你是一度电。
10: 现在你知道我的用处了吧？节约能源，请从一度电开始。
7: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麻雀说燕子是怕冷的懦夫，燕子说黄鹂徒有一身美丽的装束，黄鹂说百灵声音悦耳动机不纯，百灵说最无原则的要算那鹦鹉，鹦鹉说喜鹊生就一副奴颜媚骨，喜鹊说苍鹰好高骛远，苍鹰说麻雀寸光鼠目。
13: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请学人所长，容人之短，共建和谐社会。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连局，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意思。
1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4: 小意思，小意思。

0: 说说心里话，所有疲惫心灵的家园。因为聆听与被聆听都是幸福的。
1: 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又到了我们今天说说心里话要和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5: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7: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
8: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3: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9: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5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3: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10: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11: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12: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13: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4: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12: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5: 妈妈，我吃不下了。
16: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3: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7: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12: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2: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3: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4: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5: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6: 好，哎，宝宝真棒。
3: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

0: 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7: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8: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9: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10: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8: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11: 妈妈，我吃不下了。
12: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0: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8: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4: 你好，我是多智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0: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5: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忽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6: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0: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2: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3: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0: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4: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5: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6: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0: 张经理，你好，你好，你好。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7: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8: 您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6: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9: 妈妈，我吃不下了。
10: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1: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6: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2: 你好，我是多次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3: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4: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5: 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4: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0: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3: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4: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5: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6: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8: 妈妈，我吃不下了。
9: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10: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5: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11: 您好，我是多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12: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13: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14: 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13: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15: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9: 哎，怎么不牵绳了？吓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2: 也许他会忘了回家的路，甚至忘了你的名字，但他可能还记得你小时候最爱的那首歌。
3: 他们不是故意遗忘，而是被疾病擦去了记忆。请给予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多一份耐心和理解。
4: 现场有没有医生啊？谁知道怎么急救？
5: 别再只是围观和等待，你的勇气和知识很可能挽救一个家庭。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6: 恭喜您中奖了，请填写身份证号和银行卡信息领取。
7: 你好，我们需要核实您的账户，请提供短信验证码。
5: 当心，你的个人信息正在被垂钓，保护隐私从细节做起，别让透明人的悲剧上演。

0: 吃不下了。
1: 吃不下就别吃了，到了吧。
2: 你轻松的倒掉是许多人辛苦的从田间到餐桌，每一粒米都历经风雨，下次点餐请量力而行。节约粮食是一种高级的自律。
3: 爸爸，我这回考试考了第一名，你和妈妈什么时候回来看我呀？
4: 他们的童年少了父母的拥抱，多了对电话的等待，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留守儿童。如果可以，请给予他们多一份关注，让爱不缺席，让成长不留白。
5: 你好，我是包治百病客服，您购买的物品有问题，现在需要您配合退款。
2: 当客服主动来电，熟人通过网络借钱，这可能是精心设计的骗局，全民反诈需要你我清醒的头脑。
6: 最近我总觉得感到很累，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是不是太脆弱了？
7: 如果你感到持续的疲惫、焦虑或低落，请记住，寻求帮助不是软弱，而是勇敢。关心自己，也关心身边那个突然沉默的朋友。一句“你最近还好吗”，或许就能带来光。
8: 嗯，好好好，哎，宝宝真棒。
2: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看屏幕。孩子的成长没有回放键，父母的衰老也在不经意间，真实的拥抱比任何点赞都温暖。
7: 一道门隔开了两家人，一句问候却能打开两颗心，邻里温情就藏在微小的善意里。从今天起主动打个招呼吧。
9: 哎，下班了，哎，回来了啊。哎，怎么样今天？挺好挺好挺好。
1: 哎，怎么不牵绳啊？吓我一跳。
2: 爱他就请管好他，一根牵引绳是您对他的责任，也是对他人的尊重。让我们文明养犬，做合格的铲屎官，共创和谐社区。
10: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两道美味菜肴。
11: 说出心里话，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主持孙明，编辑制作文达，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6点即将播出的是1034档案馆。
1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1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1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1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1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1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1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1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1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1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1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1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

0: 我只有5000平，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3: 对，
1: 嗯，
3: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君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1: 对，
3: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1: 嗯，
3: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1: 嗯，
3: 就5000瓶。
1: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哈。
3: 对，
1: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哈、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哈、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3: 对，
1: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3: 对，
1: 嗯，
3: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1: 嗯，
3: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1: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但现在在实现了啊。
3: 对啊，
1: 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3: 对对，
1: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3: 走的最前面。
1: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1天3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1周吃1次就可以了啊。
3: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1: 对，
3: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1: 嗯，
3: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1: 嗯，太好了。
3: 包括这次啊君王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1: 嗯，
3: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1: 嗯，
3: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1: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3: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君王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君王 AKK，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1: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 这个香港抢购君王 AKK 的热潮已经

0: 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1: 对，
0: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1: 因为举凡 AV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0: 嗯，
1: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0,000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0: 嗯，
1: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所以说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0: 对对，
1: 等到啊菌王 AKK 真正啊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0: 嗯，
1: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0: 哇，几年的时间。
1: 对，
0: 嗯，
1: 我们大家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们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巨蟒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巨蟒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1: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举王 AK， 因为举王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0: 嗯，
1: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牛，三个字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现在老年朋友对于药品的品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当然啊，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一个高效率。
1: 是的，
0: 嗯，
1: 以前我们啊条件有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啊我有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0: 是的，
1: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0: 哎哎，
1: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0: 没错，
1: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0: 嗯，
1: 一代比一代好。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药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0: 嗯，
1: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0: 对，
1: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0: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闭着眼睛放心用啊。
1: 对，
0: 尤其是这次活动还是唯一一次我们和香港同步药品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听友们咱都能抓住机会。
1: 对，
0: 嗯，
1: 因为香港啊极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能进入香港市场的药物啊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免审核的。
0: 嗯，放心，
1: 包括这次的举芒 AKK， 它能被称为啊品质之巅，有三大标准的支持。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最高的活性。
0: 嗯，
1: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菌类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活性。
0: 对，活性这个可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益生菌吃的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啊。
1: 嗯，
0: 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啊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1: 啊，那你觉得啊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
0: 嗯，
1: 要多久呢？
0: 嗯，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
1: 嗯，
0: 我觉得温水和面啊，然后再放到适宜的温度下，最快差不多半个小时能发起来。
1: 差不多，嗯，常见菌类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菌王 AKK 啊德国出过专业的报告，它从体外到接触到肠黏膜肠液，
0: 嗯，
1: 恢复活性到开始分裂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
0: 3秒钟，太快了。
1: 哎 ,AKK 啊就像把鱼扔到水里一样。
0: 嗯，
1: 一接触水马上就快速的游动。
0: 对对。
1: 并且它能快速的开始分裂。
0: 嗯。
1: 一个菌株在肠道环境中24小时可以分裂出啊1万个 AKK。
0: 哇，说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词啊，说一菌落万菌生，是这感觉。
1: 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呀都能分裂出1万个。

0: 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
1: 嗯，
0: 这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1: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0: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
1: 嗯，
0: 不然活性不高，吃进去再多那就是白花钱。
1: 是的，
0: 这样的活性代表了它起效会特别快。
1: 嗯，
0: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1: 嗯，
0: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的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1: 嗯，
0: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1: 嗯，
0: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1: 嗯，
0: 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1: 哇，
0: 但是用了菌王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我就开始排气了。
1: 嗯嗯，有反应了。
0: 哎呀，一直在拍，这个时候再拍一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
1: 嗯嗯，
0: 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菌王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
1: 嗯，
0: 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1: 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菌王 AKK。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0: 对呀、啊、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
1: 嗯，
0: 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是的，想要用菌王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 就大家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菌王 AKK 当成普通益生菌来吃啊，它是起效最快活性最高的黏膜菌，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只要你用上的都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你的症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0: 对、而且菌王 AKK 啊还是我们肠道内的先天物质。
1: 嗯，
0: 哎，杨迪，你提到先天物质，你会想到什么？
1: 嗯，就好像咱体内的一些脏器，心肝脾肺肾，咱与生俱来的，从出生开始就能运作的器官一样，就菌王 AKK 也是咱肠道内自带的。
0: 是的，
1: 嗯，
0: 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
1: 嗯，
0: 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
1: 嗯，
0: 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1: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0: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
1: 嗯，
0: 我觉得一个词啊非常贴切，叫归心似箭。
1: 哎呦，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个 AKK 进入到肠道就像回家了一样？
0: 对，很像的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的定值啊是有主动性的。
1: 嗯，
0: 一次一粒，一天两粒，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它的定值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1: 嗯，
0: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定值率就是因为啊它是先天物质。
1: 嗯，这么高的定值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0: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1: 嗯嗯，
0: 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1: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0: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
1: 嗯，
0: 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
1: 嗯，
0: 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 不然本来肠壁千疮百孔的，
1: 嗯，
0: 有了其他的菌类，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1: 嗯，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

0: 专门找营养师啊给他配食谱，粗粮，少油盐，多水果和肉类。
1: 其实这个食谱听起来很不错呀。
0: 但是老人啊吃了就会发生便秘，甚至还得了一次肠梗阻。
1: 哎呦，
0: 其实这个现象的核心就是肠黏膜屏障损伤，吸收出问题了。
1: 对，
0: 人肠黏膜屏障损伤以后啊，肠壁细胞就有疏漏，肠对营养和垃圾的吸收也会紊乱。
1: 对，
0: 只有补充菌芒 APK 才能重塑肠黏膜屏障。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调整的食谱营养才能啊通过肠壁屏障被身体利用。
1: 嗯，
0: 因为当时啊没有 APK 制剂这个工艺，所以说啊就让家人啊带他来香港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1: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 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0: 对，
1: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0: 是啊，
1: 嗯，
0: 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1: 怎么样？
0: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啊，吃饭胃口好了，
1: 嗯，
0: 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1: 很好。
0: 两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
1: 嗯，
0: 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三酯降低到 3.9。
1: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0: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
1: 嗯，
0: 肠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1: 啊，去排队了。
0: 对，因为到现在啊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1: 嗯，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0: 对，
1: 嗯，
0: 以前呢我们没有德国的 AKK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菌芒 AKK， 一天两粒就足够了。
1: 是的，很简单，
0: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KK 数量啊是有限的。
1: 是的，
0: 而菌芒 AK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的可以替代手术的。
1: 嗯嗯，
0: 而且 AKK 它表面是解决的我们肠道的问题，
1: 嗯，
0: 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指标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1: 是的，这么好的菌芒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
0: 另外啊，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KK 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1: 嗯，是什么？
0: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
1: 嗯嗯，
0: 我们大家啊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糖药，哎，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
1: 嗯嗯，
0: 这次 AKK 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直接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1: 嗯，
0: 一粒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
1: 嗯，
0: 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
1: 嗯，
0: 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
1: 嗯，
0: 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
1: 嗯嗯，
0: 哎，杨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1: 具体的数，宋主任，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肯定挺大的。
0: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7米。
1: 嗯。
0: 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
1: 嗯，
0: 可以达到啊200平米左右。
1: 哇！
0: 所以说，为什么菌芒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
1: 嗯嗯，
0: 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两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
1: 嗯，
0: 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芒 AKK 都能及时的修复。
1: 嗯，
0: 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1: 嗯，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0: 对，这次啊我们把 AK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再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1: 对。

0: 来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是怎么实现的。哎，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样，只用最好的，只用最有效的。因为这次卷毛学费啊，它已经不再属于益生菌的范畴。很多国外医学杂志直接把它称为啊黑马出圈。开辟啊长寿的新渠道。
1: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0: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百名百岁的老人做过研究。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KK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服用 AKK 120天之后，大家完全可以啊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很明显。
0: 对，而且这次啊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毛 AK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也是不同的。
1: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像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
0: 对。
1: 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0: 没错。像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1: 哦，明白了。
0: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1: 哎呦，这可遭罪呀。
0: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整个脑袋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1: 哇，
0: 甚至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啊气喘。
1: 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荡片止泻药，哎，用点啊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啊，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啊已经看不到 AKK 的存在了。
1: 哇，
0: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K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KK。
1: 买到了吗？
0: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排便呢两天一次。
1: 有效果了。
0: 看到短时间呢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KK。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1: 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0: 太多了。
1: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K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0: 对啊。
1: 那
0: 就是肠内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呀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呀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呢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1: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啊，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孙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了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 400-6086-318。400-6086-318。
0: 这次活动啊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 都要争取 ATK。
1: 嗯，
0: 哎，我们人体也一共就三大

0: 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1: 肠黏膜屏障，
0: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1: 对，离不开。
0: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啊，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
1: 嗯。
0: 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嗯，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啊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啊，说我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你现在就得多吃哈、
0: 啊、
1: 改善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啊机会希望大家伙都能抓住，咱把这个 AKK 用上，恢复我们的肠屏障。肠屏障恢复了，咱才能够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把这基础打好打扎实了啊。
0: 是这样的哈，50岁以上的人群服用 AKK 啊，可以让我们肠道有目的的吸收。
1: 对对。
0: 同时是吃红烧肉， AKK 不足的人就会吸收肥肉。
1: 嗯。
0: 就算吃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
1: 嗯，
0: 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
1: 嗯，
0: 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状态，
1: 嗯
0: ，AKK 足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吃肉，它吸收蛋白质，
1: 嗯，
0: 所以这类人呢、啊、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有力气，
1: 嗯，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肠屏障正常，咱也不担心说哎呀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带他吃120天？
1: 嗯，
0: 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1: 是的。
0: 长期服用 AKK 的人呢、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1: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哈、啊，大家伙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技型产品了。
0: 是啊，为什么百岁老人呢、啊、不爱生病？
1: 嗯，
0: 为什么百岁老人呢、啊、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它让人体啊从肠道开始、啊、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1: 对，
0: 说说这次5000瓶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
1: 嗯，
0: 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1: 对，坚持。
0: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体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
1: 嗯，
0: 毕竟菌王 AKK 啊。咱们实话实说，不是仙丹。
1: 对，
0: 咱们常年身体是这样的情况，损伤一定很大。
1: 嗯，
0: 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1: 对，
0: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毕竟哈、啊，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君王 AKK。 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君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 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值，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3: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2: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3: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2: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3: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2: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3: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2: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菌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孙主任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今天挺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菌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啊，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是不舒服拉不舒服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畅气啊，反正就是过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吸收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早的就没有工作。1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菌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
0: 不一样，
4: 我不知道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0: 对，
4: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
0: 对，
4: 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总是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又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呐、总是那种轻飘飘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愿意多吃那两口，比以前的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呛稀，然后拉肚子，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种、我发现慢慢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呢、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呢、他是那种软和的，
0: 对，
4: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增强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甲流嘛我都没中着、我就发现哎，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菌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

0: 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1: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0: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和沈他想要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
1: 啊，没问题。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KK 它不怎么好买，你效果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一点。
1: 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似的很难订了。
0: 那沈老师，我听您的，这次多订一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电话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哎，好好好，那您现在给我转过去，我发一会儿给我打电话。
1: 那就转过去。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啊。
3: 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已经报名了，我订10瓶，这场外没给，最后订了8瓶。
1: 报名成功了，你非常幸运，毕竟这次我们全国就5000瓶，尤其是这次活动啊，好多人早早就等待了，现在就是拼手术，谁快呀谁就能报名成功。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真是全家都按着手机啊，就等着活动了。我主要是有便秘，
1: 嗯
3: 啊，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便秘，
1: 嗯，
3: 我之前呢半个月啊才能排便一次。
1: 哦，这么久。
3: 自打这个便秘以后啊，我就身体感觉特别累，身上特别没劲，吃饭都没胃口，
1: 嗯，
3: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
1: 啊，
3: 一天天呢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1: 嗯，
3: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1: 嗯，
3: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1: 嗯，
3: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都干干麻麻的很少，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2次都多了。
1: 嗯，
3: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了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1: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这些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的，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也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上衰老的损伤的细胞，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3: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呢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1: 对呀，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 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咱一定不能错过。
3: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加点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1: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有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两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3: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1: 哎，不客气啊。那好了，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菌芒 AKK 的供应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菌芒 AKK 的数量下降的也是很快，目前看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它是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4: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10瓶吧，我现在啊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1: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4: 定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菌王 AKK 啊。
1: 嗯。
4: 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
1: 嗯。
4: 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4.9。
1: 嗯。
4: 抽血那个有点那个发粉刺了。我自己我都看着在挺害怕的。
1: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4: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用了一些东西也，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你这不我都听你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气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判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也都会呀，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4: 哦，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干瘦干瘦的呀。
1: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4: 嗯，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的都比较看着好看啊，老了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1: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2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这样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 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冯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这个脑袋还有心脏啊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嘛？
1: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0: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就着急的想用啊。
1: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用啊。
0: 哎，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谢谢啊，谢谢宋主任
1: 啊。
0: 哎，宋主任，谢谢你，再见啊。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菌芒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它全名叫 AKK 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沈主任。
1: 哎，你好，是我。哎，
3: 我今天想报名八瓶的菊花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1: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行，我吃过菌芒 AKK
1: 啊。
3: 我之前有肠炎。
1: 嗯，
3: 吃啥拉啥呀。
1: 嗯，
3: 吃东西凉了硬了我都容易拉肚子。我也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的啊。
1: 嗯，
3: 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1: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你笑啊，我吃它也就3天吧。还细多了，他们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些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还没再拉肚子。
1: 嗯，实际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菌芒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3: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得没劲儿，稍微一运动它就出虚汗。
1: 嗯，
3: 就算我吃药它也得30天才算舒坦，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一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 AKK 还能管心脏吗？
1: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它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它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它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岁了。
1: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50岁的时候你吃药，无论是心脏药还是感冒药，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3: 对。
1: 可是你现在吃药2片3片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KK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3: 你说的也对，孙老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

0: 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1: 对呀、啊。
0: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FA， 因为肠道非常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0: 我一定会好好使的。
1: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0: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呐、啊，
1: 哎，
3: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了，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啊、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1: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真的不多，这也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这么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3: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
1: 对，
3: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点呐、我感觉我买少了。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我就得出门呐、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吧，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1: 遭罪啊。
3: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一个月、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的餐后血糖高、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着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3: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没劲，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上，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儿一样的。
1: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肠道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就这样啊、你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3: 对呀、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把钱都吃了呀。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1: 对呀、
3: 所以嘛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70-80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嘛，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嘛，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1: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

0: 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也有缓解，身体舒服了，心态啊自然也就放开了。哎，为什么说这次希望大家都能啊长期用 AKK 呢？因为它不光解决咱们肠道吸收的问题，还会逆转呢肠道老化，重新树立啊肠道屏障。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患者，既能帮助你稳定指标，还能够避免呢有害物质入侵，增加营养吸收，给我们的身体打下一个长寿的底子。这些都是啊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寿命大家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
1: 对，
0: 假的。
1: 你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0: 啊，你想对吗？这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谢谢你，再见。
0: 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晚素献血爱心无限，
4: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5: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4: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5: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4: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5: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4: 香港最新引进的君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两粒400亿活菌，当天定植，被称为下一代益生菌。
5: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胀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4: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汁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5: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4: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5: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4: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5: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4: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

0: 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0: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2: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杨迪就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最近啊，孙主任一直帮大家争取的，希望咱们和香港朋友同步应用健康的，目前全世界最高含量的君王 AKK 已经正式到货了。那今天开始啊，之前报名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拿到目前国际最尖端的长寿君王 AKK 了。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啊。
2: 对，
0: 嗯，
2: 应该说呀，唯一能够修复肠屏障的长寿君王，咱们也终于啊同步用上了。
0: 对，
2: 这是对老年人的吸收、体质的各项指标的调控，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嗯。
2: 唯一的小遗憾呢，就是数量上还没有增加。
0: 嗯，
2: 就天平。
0: 哎呀，这个就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完美了哈。
2: 对。
0: 但是朋友们，5000瓶真的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因为这段时间我也在实时的关注哈、啊，说在香港购买 AKK 的事儿，我发现好多媒体都说哈、啊，这次是香港的世纪大抢购，就是说将近一个世纪的范围哈、啊，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了啊。
2: 对。
0: 在这种情况之下，孙主任您还给我们能弄出来5000瓶的数量，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朋友们。
2: 对，
0: 嗯，
2: 所以说这次啊 AKK 的活动，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
0: 嗯，
2: 因为这次啊是首次大家和香港同步的机会。
0: 对，等于是大家通过咱节目直接和国际接轨，省去了大家伙亲自到香港去排队去买这样一个麻烦。这在以前很多朋友是想不到的好事，但现在在实现了啊。
2: 对呀、
0: 啊。因为我们身边啊很多用药的朋友可能一直在选其他的，比如说基础款啊等等。
2: 对对。
0: 但是香港呢是现在改良多代的，是非常前沿尖端的。
2: 走的最前面。
0: 嗯，我听说像这个降糖药，可能有一些朋友还在吃1天3次的，香港现在好像有这个1周吃1次就可以了啊。
2: 对对对。其实啊，香港有很多先进的好药。以后节目当中啊，我也会把呀这些好东西带给大家。
0: 对，
2: 让大家一点一点的都能把自己的基础稳固住。
0: 嗯，
2: 同时缩短呢大家和香港用药的差距。
0: 嗯，太好了。
2: 包括这次啊锦芒 AKK 能同步举办活动让大家用上，
0: 嗯，
2: 是非常难得的。尤其是香港那边呢 AKK 的抢购本身就已经非常火热了。
0: 嗯，
2: 我们现在能够争取下来5000盒，我已经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0: 孙主任非常不容易。
2: 也希望大家呀这次都能够成功订到君王 AKK， 能够和香港一样第一时间呢用上国际最好的君王 AKK， 做到修复肠黏膜屏障、逆转肠道年龄、累实身体基础、延长寿命的效果。
0: 嗯，其实啊在孙主任说我们报名开始之后，这个香港抢购君王 AKK 的热潮已经感染到我们直播间了。
2: 对，
0: 现在咱的工作人员也都在紧锣密鼓的接听电话，足以见得大家报名的热情非常高。
2: 因为君王 AKK 啊，哪怕是在德国的产量也不高。
0: 嗯，
2: 所以说在香港啊，一共才引进了3万瓶，现在啊也是正在处在疯抢的状态。
0: 嗯，
2: 而且采用的限量供应的政策。其实这次大家机会错过了，就算是你去香港也很难买到了。
0: 对对。
2: 等到啊君王 AKK 真正啊能说供求平衡的时候，
0: 嗯，
2: 最快也要再等几年时间。
0: 哇，几年的时间。
2: 对、
0: 嗯、
2: 我们大家想到那个时候，时间能等，钱能等， 我们的健康能等吗？

0: 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 嗯、
0: 我们所有的港药直通车的朋友，大家现在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来报名了。其实咱这档节目也是让很多朋友打破了既往用药的局限，打破说买药难等等相关的一些情况。相信啊，跟着孙主任，咱的身体也能越来越好。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友们都能够报名成功，因为这一次巨蟒 AKK 的数量只有5000瓶，一旦说数量定满，咱活动就随时会提前结束。所以想要体验德国最高标准巨蟒 AKK 的这些朋友们，今天活动第一天，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赶快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
1: 这次活动啊，我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不要错过巨蟒 AK， 因为巨蟒 AKK 啊被称为同类产品中品质之巅峰。
0: 嗯，
1: 杨迪，你听到这个形容啊，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一个字就是牛，三个字就是相当牛，相当厉害了。这是我们很多百姓最需要的，因为这段时间啊，通过您的这个节目，我也发现现在老年朋友对于药品的品质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当然啊，这样对我们的健康才会有一个高效率。
1: 是的，
0: 嗯，
1: 以前我们啊条件有限，所以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啊我有就可以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大家对品质要求更高。
0: 是的，
1: 希望的是什么？好耳精。
0: 哎哎，
1: 达到啊对我们生活品质改善的最大化。
0: 没错，
1: 尤其是药物更是对健康的影响啊非常大的。消炎药从以前的四环素到现在的阿奇霉素头孢，
0: 嗯，
1: 一代比一代好。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开通港药直通车，就是希望啊我们大家呀能跟世界最先进的地区用药的习惯接轨。
0: 嗯，
1: 达到啊我们两地的药物互通。因为香港的药品品质啊是世界最高的。
0: 对，
1: 它的所有的标准都是世界最高的标准。
0: 嗯，就这么说吧，能进入到香港的药品，咱大家都可以闭着眼睛放心用啊。
1: 对，
0: 尤其是这次活动还是唯一一次我们和香港同步药品的一次机会，非常难得，就真心的希望听友们咱都能抓住机会。
1: 对，
0: 嗯，
1: 因为香港啊极高的品质要求，所以说能进入香港市场的药物啊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免审核的。
0: 嗯，放心。
1: 包括这次的巨蟒 AKK， 它能被称为啊品质之巅，有三大标准的支持。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国际最高的活性。
0: 嗯，
1: 大家也其实都知道，菌类产品主打的就是高活性。
0: 对，活性这个可太重要了。咱说大家吃益生菌吃的其实就是它的活性啊。
1: 嗯，
0: 无论是益生菌产品还是说咱家里边常用的那个酵母粉，都强调啊高活性小活菌，不然根本就没什么作用。
1: 啊，那你觉得啊益生菌从苏醒到恢复活性
0: 嗯
1: 要多久呢？
0: 嗯，详细的我不敢说自己了解啊，但是我在家发过那个面，我觉得温水和面啊，然后再放到适宜的温度下，最快差不多半个小时能发起来。
1: 差不多，嗯，常见菌类啊确实是这样。
0: 嗯，
1: 但菌王 AKK 啊德国出过专业的报告，它从体外到接触到肠黏膜肠液，
0: 嗯，
1: 恢复活性到开始分裂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
0: 三秒钟太快了。
1: 哎， AKK 啊就像把鱼扔到水里一样。
0: 嗯，
1: 一接触水马上就快速的游动。
0: 对对，
1: 并且它能快速的开始分裂。
0: 嗯，
1: 一个菌株在肠道环境中24小时可以分裂出啊一半个 AKK。
0: 哇，说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词啊，说一菌落万菌生，是这感觉。
1: 对，就是这个样子，一个呀都能分裂出一万个，那一粒 AKK 里边呢有200亿个。
0: 嗯，
1: 这到我们身体里边它每天能分裂出多少个？
0: 哇，这已经超出常规计算单位了，就多的没有办法来衡量了啊。
1: 对，这个就是高活性才能有的结果。
0: 嗯，
1: 不然活性不高，吃进去再多那就是白花钱。
0: 是的，
1: 这样的活性代表了它起效会特别快。
0: 嗯，
1: 在37度的环境下活性是最高的。
0: 哎，
1: 只要3秒钟它就能作用到我们肠黏膜，释放新的肠黏膜蛋白，修复肠黏膜屏障。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患者服用当天就见效。我在香港这边的医院呢亲眼看过一个患者。
0: 嗯，
1: 他是常年的肠胀气， 吃不下去饭，喝不下水。
0: 嗯，
1: 拍片啊都是白茫茫的。
0: 哇！
1: 但是用了菊芒 AKK 后，上午喝的，下午我就开始排戏了。
0: 嗯嗯，有反应了。
1: 哎，一直在拍，这个时候再拍片子，整个肠道啊都瘪下去了。
0: 嗯嗯，
1: 功能啊也恢复正常了。这是因为啊，菊芒 AKK 作用到肠黏膜屏障以后，让肠壁细胞恢复力量。
0: 嗯，
1: 肠道可以正常蠕动，把气推出去。
0: 嗯，这个速度非常快啊。所以所有有胃炎啊、胃溃疡，包括消化不良，甚至说长期便秘等等这些症状的朋友，咱一定要试一试菊芒 AKK， 这样好而快的效果完全是其他益生菌比不了的啊。
1: 对呀、啊、正因如此啊，多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啊也都开展了针对啊 AKK 活性应用的研究。
0: 嗯，
1: 希望能够让其他菌类啊也能有这么强的活性。
0: 嗯，
1: 所以说大家看，这个机会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是的，想要用菌芒 AKK 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拿起手边电话，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 400-6086-318， 400-6086-318。就大家千万千万别把咱们菌芒 AKK 当成普通益生菌来吃啊。它是起效最快、活性最高的黏膜菌，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只要你用上的，都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你的症状，千万千万别错过了。
1: 对，嗯、而且菌芒 AKK 啊，还是我们肠道内的先天物质。
0: 嗯，
1: 哎，杨迪，你提到先天物质，你会想到什么？
0: 嗯，就好像咱体内的一些脏器，心肝脾肺肾，咱与生俱来的，从出生开始就能运作的器官一样。就菌芒 AKK 也是咱肠道内自带的。
1: 是的，
0: 嗯，
1: 为什么小孩的消化吸收功能啊越来越强，就是 AKK 啊在肠道内的数量越来越多。
0: 嗯，
1: 所以说吃的东西啊也越来越多，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AKK 的数量啊逐渐减少。
0: 嗯，
1: 肠黏膜屏障受损，这时候啊吃东西也不爱消化了，吸收也不好了。
0: 嗯，
1: 该吸收的营养啊它不吸收，反而吸收过量的糖和脂，人越老慢性病就越多。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朋友们，先天的东西啊它是不能缺的，少了它不行。
1: 没错，而且先天的东西啊发挥作用是最快的。
0: 嗯，
1: 我觉得一个词啊非常贴切，叫归心似箭。
0: 哎呦，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这个 AKK 进入到肠道就像回家了一样？
1: 对，很像的哈，就是这个例子。嗯，所以说它的定值啊是有主动性的。
0: 嗯，
1: 一次一粒，一天两粒，400亿活菌 AKK 进入肠道后，它的定值率啊都能达到 98% 以上。
0: 嗯，
1: 这也是国际上的最高标准，因为国际上关于菌类定值只要达到 70% 就足够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能有这么高的定值率，就是因为啊它是先天物质。
0: 嗯，这么高的定值率说明 AKK 在进入人体之后啊，它能够快速的落在这个肠壁黏膜上，快速修复损伤。
1: 是的，头些年有一类手术叫做益生菌移植手术。
0: 嗯嗯，
1: 就是提取年轻人肠道内的 AKK 菌落，移植到严重不足、指标难控的人的身体里面。
0: 我还真没听说过有这种手术。
1: 这个手术啊国外和香港做的多。
0: 嗯，
1: 我们这边呢做的少，一个是考验技术，另一个是原材料不多。
0: 嗯，
1: 一般同意捐献 AKK 的就很少，就算有了样品还要经过复杂的生物过滤，除掉其他的菌类只留下 AKK、不然本来肠壁也是千疮百孔的。
0: 嗯，
1: 有了其他的菌类这不一样会加重病情吗？
0: 嗯，但我听您这么说，我感觉这个手术费用不便宜啊。
1: 零几年呢都要5万块钱左右。
0: 哇，
1: 哎，所以说呀我们这边医院呢引进的很少，就算做也都经常要去香港做。
0: 嗯，
1: 我记得我在香港啊就曾经遇过这样的患者，已经83岁了，血压180-110。
0: 哎呦，
1: 血糖啊餐后一小时14，血脂甘油三酯5.1。
0: 嗯嗯，都够高的。
1: 对，典型的三高患者，每天各种药物啊配合用有7-8种，但指标很难控制。
0: 嗯，
1: 老人的免疫力也很低，稍微阴天下雨啊就感冒发烧。
0: 嗯，
1: 家里条件很好，所以说家人呢饮食方面也非常注意。
0: 嗯嗯。

0: 那时候还得通过手术来增加身体的这个 AKK， 但现在咱一天两粒就好了，就解决了，对吧？
1: 对，
0: 就真的是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1: 是啊，手术后啊，也就半个月的时间，
0: 怎么样？
1: 家人就发现老人呢、啊，吃饭胃口好了，而且排便也没那么困难了，
0: 很好。
1: 两个月左右啊，老人吃一些药物后，控制指标效果非常好，血压150/100。血糖餐后一小时10，甘油三酯降低到3.9。
0: 哎呦，全都降下来了。
1: 对，有这么好的效果，这说明啊，先天成分 AKK 得到了补充，糖屏障得到了恢复。包括这次 AKK 在香港上市，这个老人的家属啊，都去购买了。
0: 去排队了。
1: 对，因为到现在啊，老人已经90岁了，任何胃肠疾病啊都没有，而且指标还很稳定。
0: 太好了。所以说一个人啊，如果说拥有了健康的肠屏障，你就相当于守住了营养这个大门，赶跑了疾病的困扰，那么最终得到一个强健的身体了啊。
1: 对，以前呢我们没有德国的 AKK 技术，只能做手术，现在我们有了举盲 AKK， 一天两粒就足够了。
0: 是的，很简单，
1: 因为手术我能给予的 AKK 数量啊是有限的。
0: 是的，
1: 而举盲 AKK 每天都能补充，是完全的可以替代手术的。而且 AKK 它表面是解决的我们肠道的问题，但实际上解决的是我们长寿的问题，对不对？
0: 对，
1: 指标稳定了，就是给长寿啊打了一个好基础，而且它也是唯一一个长寿菌，所以说我真的希望大家呀、都能够用上它。
0: 是的，这么好的巨蟒 AKK 啊，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拨打咱们报名电话400-6086-318 400-6086-318。
1: 另外啊，这次让大家抓住机会使用 AKK 啊，还有最后一个原因，
0: 是什么？
1: 就是它的菌群数量啊还是国际最高的含量。我们大家啊，平时在用药的过程中，不管是降压药降肠药，我们都会发现德国的制药技术啊很高的。这次 AKK 啊，也是他们在制药方面呢，直接取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一粒啊就可以做到200亿，直接就获得了欧美的药品质量的认证。这说明啊，这项技术是世界第一的，世界仅有的，而且每天400亿的 AKK 进入到我们肠道中，就相当于让我们肠道每天都经历一次再生，充满了先天的 AKK。这个过程中啊，如果服用的菌群数量不够，那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效果，因为人体的肠道面积是非常大的。杨迪，你知道具体有多少吗？
0: 具体的数孙主任我有点记不准了，但我看过那个医学图，我感觉这肠道得有好几米，上面弯弯绕绕的这个褶皱啊，这个面积肯定不小，肯定挺大的。
1: 我们肠道的总长度啊是8-7米。但肠黏膜屏障面积非常大，可以达到200平米左右。所以说为什么菌王 AKK 能够快速起效，就是因为啊足够高的活菌数量，能够快速的覆盖肠道每一个角落。每天服用两次，就等于每天给肠道做一次保护与防护。所有的坑洼、炎症、破损的肠壁黏膜，菌王 AKK 都能及时的修复。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可以覆盖到整个肠黏膜。
0: 一般半个月这个时间就能见到效果了。
1: 对，这次啊，我们把 AKK 推荐给大家，就是让我们大家呀、再提升一下我们的眼界。
0: 对，
1: 关注一下世界最高水平的健康标准，他们是怎么实现的。让我们呢，就和香港人一样，只用最好的，只用最有效的。因为这次举盲 AKK 啊，它已经不再属于益生菌的范畴。很多国外医学杂志直接把它称为啊黑马出圈。开辟啊长寿的新渠道。
0: 其实这个渠道就是肠道啊。
1: 对，在欧洲啊，曾经对100名100岁的老人做过研究。发现这些百岁老人呢、饮食和年轻人一样，爱吃肉，爱吃油盐重的食物，但是指标呢还是很稳定。后来经过检查，发现他们的 AKK 的数量啊，和20岁到40岁的年轻人一模一样。服用 AKK 120天之后，

0: 大家完全可以啊对比自己的肠镜内的变化，这都是肉眼能够看到的。
1: 嗯，很明显。
0: 对，而且这次为什么我说大家一定要坚持服用菌帮维 K 呢？因为不同的服用时间，我们身体出现相应的变化呀也是不同的。
1: 是的，这个您讲过啊，连续服用15天，快速改善像腹泻呀、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
0: 对。
1: 那么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健康态的标准。
0: 没错。
1: 嗯。
0: 但我在香港啊有一个患者习惯性腹泻。
1: 嗯。
0: 能来医院看病啊，他都是鼓足很大的勇气了。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因为一旦腹泻他压根憋不住。
1: 哦，明白了。
0: 他不是单纯的腹泻。腹泻和便秘交替。
1: 哎呦，这可遭罪呀。
0: 对，有时候腹泻，还有时候便秘。而且因为长期这种不规律的排便问题，营养吸收也很差。
1: 嗯。
0: 整个脑袋光溜溜的，没有头发也没有眉毛。
1: 哇。
0: 这个胡子几天都不长，说几句话人就开始气喘。
1: 嗯，这就是典型的肠屏障不好导致肠吸收问题啊。所以你看身体也没啥营养，这体质下降的非常快。
0: 是的，像这样的情况啊，到医院来看病平时都是治标不治本。
1: 嗯，
0: 肚子痛了就给吃点浪荡片止泻药，用点洛派丁胺，但是他还交替便秘。
1: 嗯，
0: 后来给做肠镜一看啊，整个肠道都是炎症一样的深红色。
1: 哇，
0: 上面布满了白色的炎症点和溃疡点。
1: 嗯，
0: 后面化验肠道菌群，整个菌群呢都是紊乱的，而且几乎啊已经看不到 AKK 的存在了。
1: 哇，
0: 在找我看诊那天，恰好我知道那天是 AKK 在香港上市的第一天。
1: 嗯，
0: 就让他的家人呢替他去抢购 AKK。
1: 买到了吗？
0: 他运气不错，当天呢就用上了。半个月的时候他就给我打电话。
1: 嗯，
0: 没有拉肚子，肚子也不痛了，现在排便呢2天一次。
1: 嗯，有效果了。
0: 看到短时间的有这么好的效果，他就让孩子接着去买点 AKK。
1: 嗯，
0: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再抢到。
1: 嗯，就因为买的这个难度越来越大了啊。
0: 太多了。
1: 对，恢复肠屏障就等于恢复一切营养吸收，减少垃圾毒素和血糖血脂的吸收，所以 AKK 是名副其实的延寿菌，它和寿命是挂钩的啊。
0: 对啊。
1: 嗯，
0: 那就是肠黏膜屏障修复以后啊带来的改善。就像这个朋友只是用了半个月就这样好的效果，是任何其他产品都做不到的。
1: 没错，
0: 如果能用够120天，完全可以让肠黏膜恢复到20岁到40岁的标准。
1: 嗯嗯，
0: 这个时候不光是肠道的问题解决了，后续也不用担心有其他指标再出现问题了。
1: 没错，这么好的东西难怪说在香港都是被大家伙这样的抢购。曾主任能在这种情况之下给大家争取来，真的是拼尽全力了啊，朋友们。就为了大家能够有健康的肠壁，恢复正常的肠屏障状态。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咱可千万不要再犹豫了。你可能犹豫了这功夫啊，其他地区就已经消耗掉非常多的名额了啊。一旦说这5000盒全都订出去了，那咱活动随时停止。所以想要报名的朋友马上拨打咱订购热线400-6086-318 400-6086-318。
0: 这次活动啊我也建议咱们50岁以上的朋友，
1: 嗯，
0: 都要争取 AKK。
1: 嗯，
0: 我们人体也一共就三大屏障，血脑屏障、胎盘屏障，还有一个就是
1: 肠黏膜屏障，
0: 它决定人的吸收。我们人吃的饭菜、水果包括药都是肠道吸收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大家想要吸收好的就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肠屏障。
1: 对，离不开。
0: 对，吸收的好了，人免疫力就强了，同时也可以让你血糖不高、血脂不高。
1: 嗯，
0: 而恢复正常的吸收功能，50岁就是最关键的一个节点。
1: 嗯，其实这一点孙主任我相信很多听友都深有体会啊。那大家发现50岁之后身体机能好像是一下子有了很大变化，明显变差了。甚至有一些听友也在跟我反馈过说原来生病了吃一粒药就好了， 你现在就得多吃哈、
0: 啊，
1: 改善的效果还不是那么理想。所以这次啊，机会希望大家伙都能抓住，咱把这个 AKK 用上，恢复我们的肠屏障。肠屏障恢复了，咱才能够有一个长寿的基础，把这基础打好、打扎实了啊。
0: 是这样的哈，50岁以上的人群服用 AKK 啊，可以让我们肠道有目的的吸收。
1: 对对，
0: 同时是吃红烧肉 ，AKK 不足的人就会吸收肥肉。
1: 嗯，
0: 就算吃的油很少。也会把油脂都吸收，
1: 嗯，
0: 再把其他营养素啊转化成油，最后血脂直接上去不说，排便没有油的滋润，还会啊干燥便秘，
1: 嗯，
0: 身体啊也长期处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状态，
1: 嗯
0: ，AKK 足的人呢，肠黏膜屏障是完整的，同样吃肉，它吸收蛋白质，
1: 嗯，
0: 所以这类人呢便会很臭，会很油润。一点便秘的症状都没有，
1: 嗯，
0: 哎呀，有力气，
1: 嗯，这就是 AKK 它目标非常精准啊。所以如果我们肠壁恢复，肠屏障正常，咱也不担心说，哎呀，什么指标紊乱的问题了。
0: 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带他吃120天？
1: 嗯，
0: 120天呢，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那个时候我们该吸收的吸收，不该吸收的一点也不吸收。
1: 是的。
0: 长期服用 AKK 的人呢、啊，血糖不高，血脂不高，免疫力强。
1: 嗯，其实孙主任，我感觉哈、啊，大家伙拿到手的不仅仅是 AKK 啊，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以保障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健康的科技型产品了。
0: 是啊，为什么百岁老人呢、啊、不爱生病？
1: 嗯，
0: 为什么百岁老人呢、啊、指标反而稳定？就是因为肠道内啊有足够的 AKK。它让人体啊从肠道开始、啊、有一个长寿的基础。
1: 对，
0: 除了这次5000瓶的机会，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了。
1: 嗯，
0: 长期用最好，不能长期用的，最少啊也要用120天。
1: 对，坚持。
0: 但是如果我们有多年老慢病，一起多病，常年指标胃肠功能紊乱的朋友，那我们一定要长期去用。
1: 嗯，
0: 毕竟菌王 AKK 啊。咱们实话实说，不是仙丹。
1: 对，
0: 咱们常年身体是这样的情况，损伤一定很大。
1: 嗯，
0: 那咱们服用的时间也要适当增加一点。
1: 对，
0: 让 AKK 啊在我们身体里啊坚持的久一点，让我们寿命啊再增加一点。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听友们啊，现在真的是大家伙拼手速的时候了。全国就只有5000瓶。只要大家用上了，你既能改善咱们的肠壁问题，又能改善我们指标，延长大家伙寿命，这样的机会我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的。今天是报名第一天啊，也是数量最充足，报名人数相对比较少的时候，你越往后啊，咱剩的这个数量越少，报名的人越多，到那时候大家伙你就算说我想多花钱想买，你都买不到。毕竟哈、啊，现在包括香港在内都是一种疯狂抢购的状态，一旦错过了，你可能说未来几年里你靠自己都买不到君王 AKK。 我觉得啊，这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你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了。所以想要用上君王 AKK 的朋友们，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是400-6086-318 400-6086-318。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抗幽门螺旋杆菌，去口臭。
3: 你可能用过很多益生菌，促进消化，调排便。
2: 但你一定没用过这种益生菌，它能让人体需要的叶黄素、氨糖等营养元素透肠壁吸收，真正被人体利用。它能抑制肠壁对糖汁的过量吸收，达到健康的糖汁吸收水平。
3: 真正的好菌不是调排便的，不是调消化的，而是重塑肠黏膜屏障的长寿菌。
2: 全球最新型长寿菌株 AKK 被科学界誉为万菌之王。
3: 它是唯一一个生存在肠黏膜上的黏膜菌，释放新的黏膜蛋白，让肠黏膜屏障一天比一天坚韧，让肠壁细胞一天比一天紧实，让肠的吸收恢复年轻标准，真正的国际长寿菌株。
2: 香港最新引进的菌王 AKK， 国际最高含量，一粒200亿活菌，一天2粒400亿活菌， 当天电池被称为下一代

0: 益生菌。
1: 坚持服用 AKK 15天，改善肠炎、腹泻、便秘、降气疼痛、口臭、胃疼泛酸、食欲不振等肠老化典型症状。
0: 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糖脂正常消化吸收，减轻脏腑负担，辅助降低指标，避免疾病加重。
1: 120天肠道年龄回归到20至40岁标准，肠道功能恢复，让肠道吸收脏腑所需的营养，真正增强体质。
0: 坚持服用，平均年龄可提升15到20岁，真正的万菌之王，真正的长寿菌株。
1: 在今天首次迎来和香港同步，
0: 在今天首次以最低价格引入，
1: 在今天首次使用新型长寿菌，
0: 让我们的百姓治病不再落后。但是君王 AKK 数量有限，全国只有5000瓶，先到先得。活动报名电话：400-6086-318，400-6086-318。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好。
4: 哎，你好。
3: 我今天很意外的啊，听到您讲到的君王 AKK， 其他的那个益生菌呢，我一直在用。我之前身体不太好，免疫力特别低下，吃什么也没胃口，所以营养不良，各种病啊，就是不要命的病啊，都找上我了。三天两头感冒啊，身上是不是拉不舒服啊？还有大便不成形啊，畅虚啊，反正就是过不好。我听人家说啊，益生菌对我身体上有帮助，我也买了很多，可能是因为我身体虚弱的原因啊，越用益生菌越坏，所以我挺绝望的，因为免疫力挺低的，再加上就是各种那个身体的不适的症状，所以我早的就没有工作。一年前哈，我儿子国外给我带回来也是益生菌，叫君王 AKK， 别人都用的挺好，他让我也用。我当时我还说了，孩子啊，你看益生菌家里我用了多少这样的那样的这样的那样的，我对益生菌啊都免疫了。我说不行，
4: 不一样，
3: 我不挑不一样啊，但是孩子买回来了我又得用。
4: 对，
3: 用了怎么说呢，不知不觉中就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啊。首先就是它改变了我吃饭的胃口，以前因为就是说吃饭啊，总是感觉呢吃一两口就饱，不吃呢他又不知道饿，也没有哪不舒服，就是人啊总是那种心跳跳软绵绵的状态。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啊，吃饭吃得香了，你可以多吃那两口，比以前饭量就是有明显的增加。再一个就是大便，他以前呢，他就是说要么他就容易呢呛稀，能够拉肚子，要么就是几天不大便，拉的那个大便特别的细啊，就是那种。我发现慢慢的我就发现啊，大便呢排的比以前正常，他拉肚子啊他不拉了，大便呢他是那种软和的，
4: 对，
3: 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那种软和的好拉的那种香蕉一样的大便吧。吃和拉解决了之后啊，免疫力就正常了。以前只要我们家里谁得了感冒，我必须得传染，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了那个免疫力增强了，家庭我妈我都没中招，我就发现我这个免疫力怎么还增强了啊。今天听到您的节目也是讲的君王 AKK， 在您这买的和孩子带回来的那是一个品牌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多订一些，如果不是一样的我少订一点，我看看它的效果行不行。
4: 效果呀，我告诉你，你完全放心，因为叫卷毛 AKK 的全世界现在只有德国和香港有，哎，是完全统一标准的，效果跟你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在香港啊，对药品要求是非常严的，完全放心，而且你也非常适合用，因为你的问题也就是消化吸收的问题。咱进一步再用啊，120天的时候把菌群屏障垫好了，完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到时候你再跟你儿子旅游去，我告诉你都没问题了。
3: 哦，我就是担心那个效果不一样啊。既然您说了，那我就听您的，我省下想着少订一点的，那这次就多订一点哈。
4: 啊，没问题。
3: 因为我知道这个君王 AKK

0: 他不怎么好买，
1: 很难，
0: 像我一样，那我就多订一点，多订几
1: 天。大家都看着好，都像你一样，现在都在订，所以说现在就是在国外，你再碰你儿子，死得很难订了。
0: 那孙老师，我听您的，这次多订一些。
1: 好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电话给你转过去，你跟他们说一下啊。
0: 哎，好，你上来给我转过去，我花一会儿给我转掉了。
1: 转过去，哎，那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感谢孙主任啊，帮助大家争取到了和香港同步的机会，让我们与国际接轨的这脚步啊又迈进了一步。但是啊，君王 AKK 是唯一一个长在黏膜上的长寿菌，需要用牛胃蛋白进行培育，这个培育难度非常高，产量低，所以整个香港仅有30,000瓶。我们港药直通车为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少啊。想用的朋友咱得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哎，你好，是我啊。哎呀，孙子啊，这个 AKK 啊我已经报名了，我订10瓶，这场外没给，最后订了8瓶。
1: 报名成功了，你非常幸运，毕竟这次我们全国就5,000瓶，尤其是这次活动啊，好多人早早就等待了，现在就拼手速，谁快呀谁就能报名成功。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真是全家都按着手机啊，就等着活动了。我主要是有便秘，
1: 嗯
3: 啊，很严重很严重的那种便秘，
1: 嗯，
3: 我之前呢半个月才能排便一次。
1: 哦，这么久。
3: 自打这个便秘以后啊，我就身体感觉特别累，身上特别没劲，吃饭都没胃口，
1: 嗯，
3: 总感觉这肚子里面顶得慌。
1: 啊、
3: 哦，一天天的就在那躺着，也不想动弹。头一个月前呢，我家亲戚给我邮了一瓶子这个 AKK、哦、啊，说香港都传遍了，这东西啊对肠道好，我抓紧吃吃。然后呢，我吃了一周，我就感觉啊，突然就有感觉了，急急忙忙的就去跑到厕所。刚开始排便呢和以前一样，也是挺费劲，
1: 嗯，
3: 但是我有感觉啊，主要是身体啊它主动往外出走了，不像之前呢，它里面就像是固定在里面一样。
1: 嗯，
3: 等到前面一点点出来以后啊，那个后面就顺畅多了。
1: 嗯，
3: 而且这次排的量也很大，原来半个月一次啊都刚刚麻麻的很少，这次一周就感觉比原来2次都多了。
1: 嗯，
3: 而且身上啊好像还有劲的似的感觉，吃东西也有点胃口了，吃进去啊没那么顶得慌了，胀得慌的那种感觉好多了。
1: 因为只要有便秘的人，那身体也一定不会好。你这次啊吃的时间这么短，就有这么大的改善。这说明啊，你吃了几天之后啊，你的肠道功能恢复了，有推送粪便这个能力了，身上有劲儿了，胃口好了，说明你能吃了，也能吸收了。而且你用 AKK 啊，不光解决了你肠道的问题，还累实了我们长寿的基础，因为它是一个长寿菌，它进入到我们肠道中之后啊，会吞噬肠壁像衰老的损伤的细胞，同时啊，分泌出新的肠壁黏膜蛋白，促进肠壁的修复和再生。
3: 嗯，对对对，我这段时间呢都觉得吃东西香了，多吃一点呢也不难受了。主要您讲的这个肠吸收营养，我特别认可。岁数大了嘛，那肠道吸收要是好，体质就好啊。
1: 对呀、啊，健康的肠道啊，吸收就是吸收营养，排出杂质。那我们肠道屏障好了，你吃的饭菜，你可以吸收里边的维生素、氨基酸。包括氨糖、叶黄素这样一类物质，相反，肠壁屏障不好，你要吸收的就是糖、脂、毒素。你身体的反应啊，就是免疫力下降、感冒发烧、身体没劲儿。所以说 AKK 啊，是推荐老年人必须要吃的，唯一一个修复肠黏膜屏障的菌株。有这次机会，咱一定不能错过。
3: 对对对，我肯定坚持吃。我想问问主任，我加点量吃能不能更好啊？
1: 大家拿到的是德国菌株，它的标准呢是一粒就有200亿菌株，浓度啊已经足够了，一天吃2粒就是400亿的摄取，没问题，不用再加了。
3: 好的好的，那就麻烦您了，再见。
1: 哎，不客气啊、哎、那好的，再见。
2: 恭喜您报名成功，本次君王 AKK 的供应啊是首次和香港同步，大家参与的热情也非常高，君王 AKK 的数量下降呢也是很快，目前看啊一定会有一部分朋友是拿不到的。因为咱们港药直通车只给大家争取到了5,000瓶，所以想用的朋友啊，这次咱要拼手速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 他是

0: 唯一一个黏膜菌，是吃了能让人长寿的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宋主任。您帮我订上食品吧，我现在呀、特别需要这个 AKK 啊。
1: 好的，今天呢是活动第一天，只要是成功打进电话来的基本都能报名成功。这边呢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报名了，具体什么情况啊？
2: 订上就好。是这样的，那个宋主任，哎呀，你不知道我都急死了、我这手心里边都出汗了。因为我这个特别需要这个君王 AKK 啊、我呢就是血脂控制不好，我今年63岁了啊、就我上次化验甘油三酯吧都是 4.9、抽血那个有点那个发粉刺了、我自己我都看着在挺害怕的。
1: 你这个血呀就是里面甘油三酯太多了，严重的时候我们叫乳糜血，这种情况啊不光是心脑血管意外呀，更容易的老年女性啊容易出现胆管胰腺的疾病，而且心脏病风险也要比正常人高很多。你血脂控制不住，脑梗心梗的风险要比正常人高很多的。
2: 你说的太对了，我得过一次脑梗，发现及时吧，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后遗症。另外呢我还有中度的脂肪肝，时不时的还心慌一下子，但是我这个人还非常瘦啊、你看我1.7米吧，才90斤，胳膊腿儿就跟那个皮包骨头的一样，谁能想我像我这样的血脂还能高呢？而且这些年呢用了一些东西，也但是效果也不太特别好。你这不我都听你说是这个 AKK 啊，能够管这个吸收，管指标的，我就想买来用。要是再一次脑梗的话，我真的我就挺不过去了，那可怎么办呢？
1: 实际上你有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脑梗啊越发作风险越高，这个不是、我吓唬你，这是客观事实。如果你血脂不稳定，那二判风险是非常高的。你瘦但又血脂高有脂肪肝，医学上这种情况啊我们叫脂肪相关性脂肪肝，患者也都会呀、经常出现营养不良的。
2: 哦，那宋主任，我一直啊都觉得我自己营养不良，你看吃的好东西都往那个血里面跑，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干瘦干瘦的呀。
1: 因为你吃的东西都得靠肠屏障吸收，你很瘦说明啊肠屏障损伤，肠道屏障紊乱，肠道吸收就很差，所以说你身体极度缺乏营养，能量摄入过低，身体里只有在肝脏存积脂肪，吸收脂肪靠着脂肪的能量保证你不饿死，所以说人瘦但是肝脏很大。
2: 我年轻的时候啊还觉得我瘦一点点都比较看着好看啊，姥姥又说是有钱难买老来瘦，但是我这种啊我真的我都谁想要就给谁吧，真的我现在我觉得太遭罪了。
1: 这个不用心理负担，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抓紧时间补充 AKK， 它是唯一一个肠壁黏膜的长寿菌，当你的肠道内啊 AKK 补充上去了，你吸收啊就能正常了。像你这种情况服用半个月你会觉得呀胃口好了，排便正常了，服用两个月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身上有劲儿了，还长肉了，这时候吃水果吃菜你身体就只吸收维生素，你吃肉类就只吸收蛋白质而不是脂肪，服用120天你的肠道屏障正常，感觉你身体内油脂多的时候啊肠道就会减少或者不吸收油脂，这样啊你就不会因为食物导致血脂升高，那你的高血脂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就消失了。
2: 宋主任，你是不是说明我以后的脑袋还有心脏啊这些毛病的风险就降低了吗？
1: 当然了，不光是风险降低，肠道内补充了 AKK 啊还能保证我们肠道年龄变成20到40岁的状态，肠道年轻了吸收的营养啊足够了，那对你的器官供应啊也会好，保证你器官功能，这样啊就给我们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让我们呢有一个长寿的好底子。但是你的情况啊我建议长期用，除非买不到，只要是能买到一定要长期用。
2: 好好好，那宋主任啥时候能给我送过来呢？我就现在是着急的想用啊。
1: 放心，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呢就会联系你，你注意接电话，抓紧时间用。
2: 好的好的，行，那我知道了。

0: 谢谢啊，谢谢峰主任。哎，峰主任，谢谢你，再见啊。嗯，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君，他全名叫 AKK 嗜年蛋白阿克曼氏菌，更是目前已知所有菌株当中啊，唯一一个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被誉为是下一代的益生菌。肠黏膜屏障修复好之后，让我们吃的像叶黄素啊、氨糖、钙片等等一些营养品、保健品全都能吸收，那多余的糖和脂类会及时的排出去，这样呢，不光是我们健康提升了，而且也不用再花多余的钱吃各种各样的益生菌产品了。报名电话 400-6086-318 400-6086-318。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是我。哎，
3: 我今天想报名八瓶的菊花 AKK。 我是内蒙的，我现在能报名吗？
1: 当然可以了，我这边呢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了。哎，你说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行，我吃过菊花 AKK。
1: 啊，
3: 我之前有肠炎。
1: 嗯，
3: 吃啥拉啥呀。
1: 嗯，
3: 吃东西凉了硬了我都容易拉肚子。我也吃过就是消炎药什么的啊。
1: 嗯，
3: 刚有点效果，后来吧就越吃效果就越差了。
1: 不光是你这种情况，很多人呢都有这个问题。其实肠炎患者呀，真的要慎用抗生素，因为抗生素是杀菌的，直接呀团灭我们肠道内的菌群，不分好坏。所以说呢，刚吃有点改善，吃久了没效果，反倒会是病情加重的。
3: 那我也不知道啊，你说我还吃了这么多，不过吧，这个 AKK 真的是很好。我也不怕你笑啊，我吃它已经三天吧，还细多了，它那味道啊也很大。我现在吃了半个月了，这一天吧我都没有肚子疼这种情况了，还没再拉肚子。
1: 嗯，实际上能有这么大的改善，就是因为啊 AKK 一粒啊就有200亿活菌，两粒就是400亿，而且君王 AKK 啊在37度的环境苏醒，只要3秒钟。就能快速的定植到肠壁上，快速起效。98%的菌株啊都能定植到肠道上起作用，开始修复肠壁。3天的时间呢，我们的肠壁也逐渐修复了，所以说你消化就好了。半个月的时间，你肠道的益生菌呢就正常了，炎症消失了，肚子也就不痛了。
3: 对，另外吧，原来我总是觉得吧，就心脏就跳的没劲，稍微一运动他就出虚汗。
1: 嗯，
3: 那就算我吃药他也得30天才算舒坦。但我用了这个 AKK 3周了，我还是吃那些药，但是吧这一天吃药效果就比以前好了呢。 AKK 还能管心脏吗？
1: AKK 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他可不管心脏。哎，我说了，他是唯一一个长寿菌，他只能修复啊我们肠屏障。但为什么心脏症状会改善？因为肠屏障啊对药物吸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8岁了。
1: 咱往前算一下哈，咱们50岁的时候你吃药，无论是心脏药还是感冒药，是不是一片就好了？
3: 对。
1: 但是你现在吃药2片3片还是控制不住，就是因为肠屏障不一样了。你现在觉得药物起效快，症状改善好，就是因为用了 AKK 之后啊，咱肠屏障修复好了，你对药物的吸收好了，不然药物不吸收，再好的药物啊它也起不了作用，对不对？
3: 你说的也对，孙老师，你再好的药吧你不吸收，那不也是没效还白花钱了吗？
1: 对呀、啊、
3: 所以这次我听你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来报名了。
1: 你也非常幸运能拿到 AKK， 因为肠道屏障恢复了，肠壁健康了，能够避免呢再次吸收脂类，防止啊你心脏再次出现问题。所以说这次报名成功了，咱拿到药一定要好好用。
3: 我一定会好好吃的。
1: 哎，我现在呀就把电话转给工作人员那里，你跟他们呢留个地址，咱聊到这里。
3: 好，那我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3: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可以修复肠黏膜、肠屏障，重塑肠壁的菌群。只有肠壁健康了，我们身体才能说更健康。你像你的血脂啊、血糖啊。

0: 指标稳定，心脑血管疾病不发展，不影响咱寿命。
1: 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400-6086-318 400-6086-318。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孙主任呐、
2: 啊，哎，
3: 我在报名那个视频君王 AKK 可不可以啊？这个机会这一次真的太难得了，我算了一下账哦，我就觉得赚到了，所以嘛、我就想啊再多买一点。
2: 这次啊，因为君王 AKK 的数量啊真的不多，这是首次到我们这边，也是啊我们唯一一次和香港同步上市的机会，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
3: 嗯，
2: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报名，毕竟5000盒分到了全国每个地区，数量真不多、现在就看谁手快谁就能得到了。
3: 所以嘛，我就是早早报名，我订了10瓶的那个量啊，但是吧我一听您那个节目里面讲啊， AKK 吃的越久然后那个身体改善的就会越好、
2: 对，
3: 所以嘛我就想啊再买一点呐、我感觉我买少了
2: 啊，
3: 因为吧我有那个糖尿病，餐后血糖啥控制的不好，我也不敢多吃东西啊，只要一吃东西我那个餐后血糖17个了
2: 啊，
3: 我就得出门呐、去走一走啊，走一两个点，我就想着赶紧把那个血糖给降下去吧，走的我那个膝盖都疼了。
2: 嗯，
3: 要是阴天下雨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头啊来回走啊，不敢停下来，
2: 遭罪啊。
3: 但是我用了这个 AKK 吧还不到1个月、我发现我那个餐后血糖啊降到14了，然后我再吃点那个降糖的那个药，或者是我再走一走啊，我那个血糖就下去了，而且我身上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2: 对，这是肯定的，原来的餐后血糖高、就是你专门吸收糖，现在肠道屏障恢复了，你再吃东西就能吸收维生素吸收蛋白质，不盯着血糖来吸收了，所以你才会发觉血糖平稳了、而且一点点的你还觉得身上有劲儿了。
3: 您说的太对了，我原来吧我就觉得我身上没劲，然后走路吧憋气还发虚，现在我吃了这个 AKK 上我就能够感受到我自己身上啊像有那个劲儿一样的。
2: 对，这就是你肠道功能啊上去之后才有的改善。糖尿病患者如果想长寿，不想因为疾病影响寿命，咱们一定要保证肠屏障的健康，一定要保证吸收足够多的营养，只有这样啊、你才不用担心并发症的问题。
3: 对呀、真的，我就觉得孙主任呐、你给我们大家伙吧提供这么好这么便利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作为这个糖尿病患者吧，我这些年呐、我真的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呐、每天我一睁眼就是吃药，吃的那就是钱呐、把钱都吃了呀。
2: 嗯，
3: 谁家的钱那也不是大风给刮来的呀。
2: 对呀、
3: 所以嘛我就想啊，这个钱必须花在这个刀刃上，别把它糟蹋了呀，毕竟吧我这岁数也大了，都70-80了，我这个年纪能吃几年好的嘛，能穿几年好的衣服嘛，我就已经都没那个追求了。
2: 嗯，
3: 我就是希望吧我自己能够健康一点，然后别给家里人别给孩子他们增加麻烦。
2: 这个现在主要啊吃像样的好的药品，品质要高，吃上啊要有作用，身体有缓解、身体舒服了心态啊自然也就放开了。为什么说这次希望大家都能啊长期用 AKK 呢？因为它不光解决咱们肠道吸收的问题，还会逆转呢肠道老化，重新树立啊肠道屏障，对于我们这种糖尿病患者既能帮助你稳定指标，还能够避免呢有害物质入侵，增加营养吸收，给我们的身体打下一个长寿的底子，这些都是啊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寿命大家想一想，更不能拿钱买呀，谁能拿钱去买寿命？
3: 对，
2: 是假的。
3: 您说的太对了，所以吧我就想啊再报名一次，多吃一些呀，让我这个身体更好一点
2: 啊。你想再报名这

0: 个我现在也把电话转到工作人员那里，你呀具体情况和他们说一说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
1: 谢谢您，嗯，再见、
0: 哎、客气，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香港引进德国最新型的军王 AKK， 含量是目前最高的，一粒含量高达200亿活菌，可以达到当天定植当天修复，连续服用15天能快速改善腹泻、便秘、反酸、食欲不振等症状，60天稳定肠道功能，恢复正常的消化吸收，辅助降低血糖血脂，避免疾病加重，120天逆转肠道年龄，让肠道年龄恢复到20到40岁的标准，长期服用保障肠道年轻态，所以君王 AKK 啊被称为是长寿菌。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啊， 400-6086-318 400-6086-318。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控烟你我一起来，健康城市更精彩。挽袖献血，爱心无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
5: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儿，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6: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5: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6: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7: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8: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7: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为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辅酶 Q10。
8: 正在用的吗？
7: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8: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7: 协和辅酶源自自由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8: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7: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8: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7: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8: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7: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8: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10 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7: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8: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7: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9: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400-6189-216，400-6189-216。

0: 216。
1: 下面继续为大家请出我们的老朋友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毕老师啊，我听后台工作人员说啊，现在库存已经不多了。
2: 嗯，
1: 而且说句实话啊，我觉得能有这一次入手院内辅酶 Q10 的机会，不管是谁哈，真的太难得了。
2: 确实是这样。
1: 嗯，
2: 咱们客观来讲哈，辅酶 Q10 这款产品呢，它是多重条件叠加的，才造成了它的稀缺性。
1: 嗯，
2: 啊，你比如说剂型，它是做成了水溶性的冲剂，而且实现了快速的辅酶吸收。
1: 嗯，
2: 这个在市面上你很难找得到。
1: 哎，没错，就大多数市面上普通的辅酶 Q10 要么是胶囊要么是片剂，这个吸收的效率确实差很多哈。
2: 对对对，那这个还是剂型的问题。
1: 嗯，
2: 那你再加上原料呢，它用的是什么急救专用注射级原料的产品。
1: 嗯，
2: 你谁敢用这种原材料，那少之又少啊。
1: 对，就光是这个原料的标准就拉开巨大的差距了。
2: 对，当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协和辅酶它是院内专供，专门配合心脏病临床调理的一个产品啊，往常都是供给谁啊，院内就诊的患者，住院的患者，几乎就不会流向这个外面大众市场的。你就想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就注定了它的稀缺和珍贵。
1: 嗯，
2: 所以辅酶这款产品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那就是难得的健康保障。
1: 没错哈，市面上难找，院内专供，这份护心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啊。
2: 嗯，
1: 我们说这个心脏养护拖不得，不少长辈啊，平时大家伙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小症状不调理，这心功能就慢慢往下走了。你看现在这款院内的辅酶 Q10 还有少量的现货，所以有养护需求的听友抓紧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 400-6189-216，400-6189-216。
2: 嗯，其实我特别想跟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掏心窝的咱们说几句话。
1: 嗯，
2: 我这辈人包括我上一辈人，我们都是什么呢，省吃俭用操劳一辈子都习惯了。
1: 嗯，
2: 对吧，到老了老了，真正的保障到底是什么，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嗯，
2: 有多少人觉得哎呀，我养老靠的是啥，是钱，但是真正老年人最好的养老保障是你身体健康，没病没灾。
1: 哎，真是这样哈。毕老师听您说我就感受特别深哈。
2: 嗯，
1: 因为前段时间呢我也看到一个新闻，看完以后心里面也挺不是滋味的。就这么一对老夫妻，辛辛苦苦一辈子了，省吃俭用攒下整整500万。
2: 哦，那很不错呀。
1: 哎，就打算留着当养老钱，想着这个握着这笔钱晚年生病啊日常花销啊都不用发愁，踏踏实实的安度晚年，不挺好吗？
2: 对呀。
1: 结果这钱就打水漂了。
2: 500万
1: 呢？嗯，
2: 大部分普通人是攒不了这么多钱的。
1: 嗯，
2: 这老两口心里边肯定觉得有这500万就是有靠了。
1: 对，
2: 那怎么就打了水漂了呢？
1: 哎呀，你听我给您讲，毕老师。
2: 嗯，
1: 他们去哪儿呢？去银行，打算呢存个定期。
2: 嗯，
1: 结果工作人员啊，一个劲儿给他推什么呢？理财产品。
2: 嗯，
1: 哎呀，说的天花乱坠，说这利息啊比普通存款高出那一大截，还附带医疗相关保障，以后你看病住院呢，啥啥的都给你这补贴，医药费啊都到位。那你说这老两口一听，既能赚钱啊，生病还有兜底，那就动心了，所以当场就把这500万没合计就全投进去了。
2: 哎呦，其实要说哈，这个老人的想法我也特别理解。
1: 嗯，
2: 你看人这个老两口上岁数以后哈，最怕的是啥呀，就是突然发大病，然后把那500万积蓄都给他掏空了。
1: 对，
2: 一听有医疗保障，这个很难不动心的。
1: 嗯，
2: 你说谁不盼着晚年能多一层防护呢？对不对？
1: 对呀，你看毕老师，您理解哈，
2: 嗯，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等这个钱他存进去以后啊，回家仔细看这合同，傻眼了。
2: 怎么？
1: 那里边有一条硬性要求，说这笔钱想要完整一次性取出来，必须等到 年满100周岁才行。
2: 哎呦，
1: 哎呀，你说咱们客观来讲，现在咱人的寿命都摆在那儿呢，安安稳稳的活到80多，那已经算是高寿了，是吧，毕老师？100岁，那就少之又少，凤毛麟角啊！你真到突发重病急着用钱的时候，你看这笔大额的存款一次性取不了。
2: 这说到底，实际上并不是为老年人着想啊。这完全就是抓准老年人的这种渴求保障的这份心理。
1: 对，
2: 这不等于是个圈套，给他套进去了吗？这老两口想拿着这个钱给自己兜底的，到头来这笔养老钱反倒牢牢被套住了。你真遇到点疾病啊、急事儿啊，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取不出来还拿什么兜底啊？
1: 哎，就是这样，你看这就是事实。
2: 哎呦，其实像这样的事儿，生活里有很多的。有些老年人不光是寄希望于理财，生活里面还有另外一类是什么？把全部的指望放到儿女身上。你看每个月5-6千块钱养老金，哎呀，自己舍不得花呀，东省西省，净从嘴巴里省。全都补贴给谁呀？孩子买个房啊，
1: 哎，
2: 养个孙呢、啊，啊，就心里笃定，养儿子肯定防老。因为儿子在呀，晚年就有依靠。
1: 是，我觉得这个大多数啊，咱们长辈们啊，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说一辈子为儿女们付出，总觉得这孩子就是给自己留个后路。
2: 我在临床接触太多的患者啊，就这种情况见太多了。咱们现实的讲啊，你就算孩子本身很孝顺，但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年轻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1: 大。
2: 身上担子重不重？
1: 重，
2: 对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房贷车贷育儿工作一大堆压力在那等着压着，自顾不暇是常态。
1: 就是等老人身体出了毛病了，常年就需要照顾儿女，你就算是你想贴身照顾，时间啊精力啊根本就跟不上，有心无力啊。
2: 确实是这样啊，你像我老妈家的邻居一对老两口就这种情况，老爷子今年都96了，老太太92，国企退休的，每个月退休金加一块6000多块钱。
1: 哦，
2: 其实老两口生活是够用的，
1: 不错，
2: 对吧？攒点养老钱，这种晚年生活条件就是比较安稳了。这么大岁数，一辈子踏踏实实的，没给儿女添过什么麻烦。
1: 对呀、
2: 这就挺好，
1: 多好啊，是吧？
2: 嗯，
1: 有退休金，有积蓄，安安稳稳享福，不用看别人脸色，多好。
2: 就是，结果呢？前段时间没曾想啊，就是他们家三儿子的孙子结婚缺钱，92岁老太太就心软了，心疼了。哎呀，看着这晚辈的难处啊，后来直接拿了3万块钱出来。
1: 哎呀，
2: 就是他的养老钱补贴给这个孩子，想把婚事搞得好一点。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省吃俭用的啊，对自己那就不用说了，格外抠门，到老了还倾尽所有的帮衬孩子的孙子。
1: 那就隔辈亲，隔辈亲，就是这样，
2: 隔两辈依然亲。
1: 对，就苦了自己也不能委屈孩子。
2: 就是，这是中国老人最传统的想法。但是万万没想到啊，就这笔钱一拿出来，问题就爆发了。
1: 什么问题？
2: 另外俩孩子家里也有儿女啊。
1: 哦，
2: 对吧？人家知道以后马上就不依不饶的，为啥不公平？老太太偏心啊，结果兄妹几个就吵得脸红脖子粗的，一家人就因为这3万块钱彻底闹僵了。其实说实话，你说老爷子老太太都90多了，一辈子付出的那还少吗？谁真会计较这点得失啊？但是儿女们不一定这么想，人家求就求一个公平。不管什么情况，你多给了就是满心满眼都是抱怨。
1: 哎呀，您说这个事儿太现实了。你说老人家一辈子的好啊，都抵不过这一次所谓的不公平，咱听着心里边的发酸啊。
2: 可不是呗，所以这一家人吵完了闹完了以后气鼓鼓的全走了。谁也没留下。老人有没有情绪？
1: 得有。
2: 都90多了没人安慰。所以老太太最后觉得又气又急又委屈。 转眼一没留神就一脑袋重重的就撞到那大门上了。
1: 哎呀，
2: 整张脸呢肿的跟桃子似的。
1: 90多岁啊，哎呦，这老人家摔成这样。
2: 对呀、
1: 啊，
2: 撞完以后，哎呀，迷迷糊糊的爬起来就回屋躺着去了。紧跟着怎么了？就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心脏就开始难受了。关键是这老两口岁数太大了，
1: 嗯，
2: 对吧？老爷子96，那走路腰弯的都成90度了，拄个拐棍啊，能在院子里边慢慢挪几步还可以，根本走不远，
1: 嗯，
2: 对吧？日常做饭啊、烧水、起夜，这老两口都互相搀扶，这都很费劲儿了。说句不好听的，连上个厕所都随时有摔倒的风险，基本上就勉勉强强维持个生活自理，仅此而已。
1: 嗯，
2: 啊，就这么个状态，所以他们实际上也是非常需要人照顾的。
1: 嗯，
2: 如果有个人搭把手，那老人能活得轻松很多。
1: 嗯，
2: 但最让人寒心的是啥？儿女没有一个管的。
1: 是，那你说老太太当时给拿钱的那个，那没过来看看？
2: 没有。
1: 你说按理说老太太给你拿钱了，对不？你过来瞅一眼，你回来尽个孝，是吧？这咱们听着也能稍微得劲儿点。
2: 嗯，
1: 这不闻不问不管，这不像个话呀。
2: 这就是什么最真实的人性，对吧？你帮他100次他记不住啊。
1: 嗯，
2: 因为你帮他帮习惯了，儿女啃老啃习惯了，所以他都认为是应该应分，
1: 理所应当的。
2: 对、
1: 嗯、
2: 只要你有一回不满足他，马上就心生怨怼啊。
1: 惯的
2: 实际上就是惯的。
1: 嗯，
2: 就哪怕爹妈掏心掏肺的这么付出，在他眼里边都是永远不够。
1: 嗯
2: 啊，偏心啊，不公平啊，最后干脆就全都撒手不管，各有各的怨恨。
1: 哎，
2: 你说老太太这3万块钱掏的冤不冤吧？
1: 哎，你说这老人掏心掏肺哈、啊，落这么个下场啊，谁听了以后都寒心。这么多子女，最后没一个管的。
2: 对呀、啊，没人管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啥？有的儿女想管，但是管不了。你想，大儿子70多了，
1: 嗯，
2: 女儿50-60岁了，也是自己本身也是老人，也是下面有儿有孙的，对不对？这个身体都开始走下坡路，
1: 嗯。
2: 甚至于有的人身体再差点，自己都需要别人照顾，哪有那个精力体力和时间再来伺候90多岁的父母，这个确实也难点、
1: 嗯、
2: 孙辈也有40-50岁的了。
1: 嗯
2: 嗯，他们是可以照顾人，但自己要养家，要带娃，要上班，要打拼，更不可能天天守在爷爷奶奶身边了。
1: 嗯，所以你看这里边就是父母高寿啊，子女也年迈了哈、啊。
2: 嗯，
1: 有的时候不是儿女不孝，真的无力哈、啊。这一层其实咱们还是能理解的。那老两口最后咋办了？
2: 最后是谁呀？是家里面侄女上家里来看望他们俩。
1: 哦，
2: 哎呦，一看这老人满脸都是伤，卧床气儿都要上不来了，憋得慌。哇，身边一个人没有，子女全都不管不问，那心里边实在过不去了。
1: 嗯，
2: 出面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给喊回来，就逼着他们轮流每人照顾10天，要不然你说这90多岁的父母高龄老人没人管没人问的，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1: 嗯，哎，这个听完之后毕老师真的又心酸啊，
2: 嗯，
1: 又通透，掏心付出一辈子最后都全落空了。
2: 对、嗯、所以作为父母来讲，你要坚定的相信儿孙自有儿孙福。
1: 嗯，
2: 他缺你那3万块钱吗？没那3万块钱，该结婚他照样结婚，对不对？
1: 对，
2: 你看这老两口每个月6000多块钱退休金，实际上不用去补贴儿女，人家有人家的活法，你但凡早点想明白想通透这件事儿，你这笔钱拿着，你哪怕请个保姆呢，对吧？老两口都90多了，日常给你打扫打扫卫生，给你做2顿饭，照料一下，帮着洗洗衣服，或者你干脆去个靠谱点的养老院，老两口是不是舒舒服服的安安稳稳的？
1: 嗯，
2: 你哪会落得这个下场？
1: 真是这样啊，你看手里边的钱都一股脑的给家里边人分了哈、啊、而且呢没换来 贴心的这种陪伴，反而惹了一身闷气。

0: 不罪不用求人，这就是晚年最踏实最靠谱的底气。
1: 哎，毕老师，您说这话真的是说到我们收音机前中老年听众的心坎里了。您这些话越琢磨越觉得句句在理。
0: 嗯，
1: 它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你说存钱理财，疾病的时候取不出，退休金补贴儿女，你也换不来啥陪伴。
0: 对，
1: 哎，与其事事指望别人，还不如说趁早把自己身体养好，哎，把自己的健康攥在自己的手里。
0: 就是这么回事儿。现在的这个老年人哈，这个除了理财呀，指望儿女以外，最近还兴起来一件事儿是啥呢？就跟风买保险。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是。
0: 现在长辈买保险那特别疯狂啊。
1: 是。而且啊，现在这个保险业务员专攻中老年人。
0: 嗯。
1: 那话术给你拿捏的死死的啊。好话跟你说尽，哎，先给你套近乎，然后呢一溜十三招啊，三言两语，这老人家就被说动了，就开始投保，你说啥我都投。
0: 你看你都知道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很多这个保险业务员那都是比较固定的一套说辞、
1: 嗯、
0: 对不对，叫话术啊，然后跟老人讲一年交三千或者五千，连交十五年，往后什么身上但凡有大病的保险公司都管啊，这个要是这十几年身体好好没生病，你最后交钱全额返还。所以好多老人一听说，哎，如果我有病还给我报销，
1: 嗯，
0: 如果没病呢将来还退钱，我啥也不损失，这不两全其美吗？ 对吧？然后人觉得合适啊，就交保险，把保险公司当慈善机构了。他压根儿他也不去审合同啊，你也不看那合同小字儿那都写的啥。
1: 嗯，
0: 实际上真正到拿钱理赔的时候，你病情早就拖到啥，已经危重了，晚期了，
1: 哎，
0: 甚至彻底来不及了。
1: 对，你说的没合同他有合同，但是呢，哎，有一些关键的他就小字儿。
0: 嗯，
1: 老人家本来的眼花呀、啊，然后听东西反应也慢呢、啊，全都是这样的哈、啊。然后不知不觉就入坑了，
0: 嗯
1: 啊、这就是坑咱们中老年人的地方哈、啊。到最后什么，不光理赔时间晚，大病保险审核还特别严，你压根儿就达不到这个理赔标准，能不能赔钱还两说。
0: 就是啊，然后更坑的一点是啥？就算你一辈子健康身体没有大病，你想取回这笔保费，那也有死规定，就是跟那个百岁取钱的理财模式一模一样的。
1: 对，
0: 嗯，很多保单写得很清楚，要么投保人满100周岁，要么子女满60，
1: 嗯
0: 啊，有的甚至一些满85才能完整的取出来。
1: 对，你看这取钱的年限拖的就太远了。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人都不在了，这钱还有什么用，对不对？所以从客观这个生活角度来讲，几十年以后那货币贬值带来的购买力缩水，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啊。咱就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二三十年前刀鱼几毛钱一斤，一两块一斤，零几年还两三块钱一斤呢，
1: 嗯，
0: 那都已经是高价的生鲜了。现在呢，
1: 对，你放在
0: 几十上百的有的是。
1: 是，你这两三块钱放在现在就能买几根香菜。
0: 确实。
1: 那几十年之后这钱根本就没法跟现在再比了。
0: 对。所以很多老人压根儿就没考虑贬值这个事儿。更没考虑什么几十年以后保险公司认不认这个保单。
1: 嗯。
0: 啊，现在还有保险公司黄铺的。对吧，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钱拿回来，这全是问号，都是潜在风险啊。但咱普通老百姓啥不知道，不懂，不明白啊，所以大家千万千万不要拿你的养老钱去赌你的晚年，不要把养老健康寄托在一张虚无缥缈的保单上。
1: 嗯，
0: 啊，靠保单给你兜底儿养老护心，根本不现实。
1: 所以这事儿想清楚了，说保单到底保的谁呀？保的卖保险的人。
0: 你说的对。
1: 保他们生意兴隆了、
0: 嗯、
1: 到最后。你说说到底这保单理财本质上不都是身外之物吗？看着有保障，实际上都是套路。
0: 嗯。
1: 哎，根本就没法真正的护住咱们老年朋友晚年的健康。
0: 对。就我为啥跟大家讲这些苦口婆心的哈，我都不怕得罪人，给大家把这事儿说清楚。包括之前我们协和科主任跟我讲过一个真实的患者，
1: 嗯，

0: 听完大家就会明白这亏吃的得多难受。老爷子本来收入就比较低啊，然后常年靠这个打零工啊维持生计啊，
1: 嗯，
0: 一年能挣个两三万块钱，那也就勉强糊口呗，
1: 是，
0: 对吧？他家亲属是做保险的，
1: 哦，
0: 哎呀，来了一顿热情劝说，老爷子直接就投保了。
1: 那、你说这老爷子本身挣钱不容易哈，手里边听您说也没啥富裕钱，那怎么还愿意每年掏钱买这保险呢？
0: 老爷子心里边其实盘算呢比较简单啊，他自己干零工，因为没有医保嘛，
1: 嗯，
0: 就想着说以后生病有一个保险能给他报销，你就哪怕一辈子不生病交钱，最后能留给儿子，
1: 对，
0: 哎，他就觉得这两全其美，挺好。
1: 嗯，好多人估计都这么想哈、啊，这也挺能理解的。嗯，当父母的都有这心思哈、啊，一心呢给自己兜个底儿，再不就是给孩子留点保障。
0: 对，中国式父母的这个想法，
1: 对，
0: 特别朴实。但是大家忘了一句话，叫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
1: 感，
0: 对不对、
1: 嗯、
0: 老爷子越往后年龄越大，打零工是越来越吃力的，每年5000块钱的保费啊，到后面就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实在扛不住的时候就到保险公司，他就合计我能不能退保去咨询去了，3年下来一共交了15000块钱，但是如果想退保的话，按合同只能退2000多块钱。
1: 哦，那这亏的也太多了。
0: 对呀、啊、所以老爷子又心疼啊，这损失对他来讲这可太大了。所以咬牙吧，干脆还是交吧，又交了5年。然后慢慢身体也不行了，就常年咳嗽。啊，这老毛病就一天比一天加重。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咳喘呢气儿都要上不来了。难受的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就随便上药房买点药，还得挑便宜的凑合凑合，能喘上气儿就行，就从来没上医院系统的检查治疗过，直到前年已经不行了，就是啥活干不了，他已经没有收入了，然后稍微走几步路就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你说他还能干活吗？
1: 干不了了，
0: 对吧？脚浮肿。然后儿子一看这真不行，赶紧给送医院去了。到医院就确诊是肺动脉高压，常年肺部的病灶已经累积心脏，然后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哦，
0: 你说按道理这种重症啊，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保险理赔的标准？
1: 对呀、啊、得赔呀。
0: 嗯，一家人就觉得哎呀，这回买保险是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嗯、能用上了、嗯、
0: 对对对，结果到保险公司直接就被拒赔了。
1: 哦，那为啥？
0: 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投保之前老爷子就有气管炎了，你这病已经好几十年了，属于这个肺部的基础病，但当时业务员也疏忽就忘记告知了，你等于带病投保，人家保险公司不认，
1: 嗯，
0: 你就不在赔付的范围之内。
1: 嗯，
0: 你说这一家人是不是当时就傻眼了？
1: 你说这太坑人了、哦、
0: 就是
1: 交钱的时候啥也不说，理赔的时候你就这般刁难啊，这那的，反正就不给你去赔这钱啊，交这么多年的保费，这不就白搭了？
0: 这可不就是白搭了吗？
1: 嗯，
0: 前后也交4-5万块钱啊。
1: 对呀、啊，不少了。
0: 对老爷子来讲，非常不容易，对他来说就是巨款，对吧？到头来真生病了啊，马上都挺不住了，得指着这个救命呢，你一分理赔都拿不到。所以仔细想想，这4-5万你但凡用来日常养护心肺，你定期做个检查，你早点调理、
1: 嗯、
0: 所以老爷子这点病咱不能说彻底给他调好了，稳住了总可以，就一心指望那个保险给他兜底儿，最后不光钱打水漂，肺病拖成肺心病了，
1: 哎呀，
0: 更严重了。
1: 所以你看毕老师一边破财一边遭罪，钱花光了，这病也拖重了，到头来两头空。
0: 你可不是呗，但是你没办法呀，人活着你这病是不是还得治？
1: 对呀、啊、
0: 日子你是不是还得一天天过？
1: 你得过呀。
0: 所以后来老爷子没办法，一咬牙借的钱到协和心内科，老爷子主治医生直接就给配足量的院内临床辅酶 Q 十进行干预，就靠这一酶带四氧的核心作用啊，快速给他那个心脏心肌补充能量。

0: 氧气，减轻右心室耗氧的负担。五天的时间，老爷子血氧饱和度就稳步回升，然后下肢水肿逐渐就消退了，肺动脉收缩压开始出现明显回落，高压出现缓解，持续恶化的这个心功能也稳住了。
1: 嗯，太好了，不管怎么样这病情稳住了，那绝对是好事啊。
0: 对，后来老爷子就是啥呢，心里边过不去那个坎儿，就觉得特憋气啊，然后还后悔，我早知道这样，我每年花这5000块钱坚持养护身体好不好？
1: 嗯，
0: 对不对？我养好这个心肺，我何苦拿这个钱买那没用的保险呢？人呢，就是当局者迷呀。
1: 对
0: 啊，当时就是看不开呀。
1: 嗯，就人有时候真是这样哈，就是你不吃大亏，你不得重病，不经历一个大的坎坷，你永远都不明白一些道理。
0: 对，就是能讲。你也不会按照这个去做，你不是真心认那个理儿的，
1: 嗯，
0: 对吧？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属于我们中老年人的晚年保障啊？不在外面，一定在你的自己这儿，就是你硬朗健康的身体，是我终身靠谱的保障。这也是我跟大家讲最掏心窝子的一句话，买保险做理财都一样。你真等到触发那个条款的时候，你可以拿钱的时候，身体早都拖到病重了，晚期了，你钱拿回来不一定来得及，知道吗？
1: 嗯，
0: 所以一切就都晚了，
1: 整个人都被累住了感觉。
0: 对，所以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包括我在内，你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咱们玩不过那些专业的法务人员、业务推销员，对吧？人家话术又简单又好听，每个保险全是好处，可是真正到理赔取钱的时候，那合同小字儿啊，密密麻麻的，比法律文书还繁琐呢。普通人你不懂保险，不懂法，你看不懂合同细则，压根儿你钻不透那里边的门道。
1: 没错哈，这个白纸黑字里边啊全是套路啊，咱普通人根本就玩不起，你也玩不过、
0: 对，
1: 所以最后只能是被动的吃亏了。
0: 嗯，所以说千万别把自己的健康啊、晚年的退路啊，包括养老保障，寄托在一张薄薄的保单上，对吧？尤其中老年朋友，这么大岁数了，咱们活的是什么？是智慧，是通透。
1: 嗯，
0: 你抓住当下，养好自己的身体。别把外边的东西当成是养老给你兜底的，我跟你讲全都靠不住。
1: 对，
0: 身体健康你不用依附儿女，不用求人照料，不用拖累家人，你不花子女的积蓄，这就是晚年最大的底气。
1: 没错哈，确实这个道理哈，所以大家伙咱们也别执迷不悟了哈，赶快的转变一下思维，转变你的观念、心态。老年朋友嘛，咱健健康康的享受晚年生活，别把那个钱呢都投到没用的地方去，而且到头来自己吃亏。所以早一天养护就多一层安稳，少一份风险。那么这里边啊，再次提醒大家，本次辅酶 Q10 的活动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了，全国大半地区直接断货，大家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老话讲的没错，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外物再多都不如自己一身健康。想给自己心脏兜底，安稳度晚年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 400-6189-216 400-6189-216。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2: 哎，这高含量的辅酶吃完就恶心，打嗝都是焦皮味，不吃吧心脏还不行。
3: 哎，医生说了，含量高的辅酶不一定好，但便宜的又怕不专业，真犯难啊。
2: 医生还说，不论含量多少，不论价格高低，产品不正规不专业，用了等于没用。
3: 到底什么样的辅酶才是正规有效，真正适合中老年人改善心脏症状的呢？
4: 不是医院认可的，不经过临床使用的辅酶 Q10 都是智商税。
5: 那医院用的挺贵吧，还得挂号去买，太麻烦了。
4: 想用正规专业的辅酶 Q10 您不用愁，北京协和自由药厂 新华林协和药业授权本栏目作为广播专门窗口。

0: 给大家带来协和院内使用的福维 Q 十，
1: 正在用的吗？
0: 没错，就是专家主任给患者开的，不仅权威专业，效果更是顶尖。
1: 协和作为国内最早研究辅酶并应用于医院临床，已经有50年的历史。
0: 协和辅酶源自自有药厂生产，专供院内使用。
1: 那它跟市面的辅酶还有什么不一样？
0: 原料上，它采用临床最好的急救注射级辅酶原料药，改善效果有保障。
1: 剂型上，独家颗粒剂型，可冲服也可舌下含服，吸收速度堪比速效救心丸。
0: 作用上，一酶带四氧，快速拉升心肌血氧，让你不憋不闷不疼，36小时长效留存，让你不发病没意外。长期服用，让心脏问题不发展不加重，长效维护心功能稳定。
1: 更重要的是，作为院内产品，可根据病患病情病程的不同，医嘱灵活调整剂量，改善更具针对性。
0: 这么好的辅酶贵不贵啊？
1: 不贵，一个月仅需298元。作为协和院内辅酶 Q 十的首次发放，厂家全国仅投放3万盒，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那还等什么？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一款医院认可的、经过临床使用的、医生正在给患者用的辅酶？
1: 同样用辅酶，为什么不选一款更专业、更权威、摸得着、看得见的院内制剂辅酶？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400-6189-216，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2: 欢迎回来。协和院内的辅酶 Q 十是心内科临床救治心力衰竭、心肌缺血等危重症心脏疾病必备的产品，经过几十年临床验证，效果可靠，采用顶级的注射用辅酶原料药，专为临床治疗搭配使用。本次全国仅有3万盒，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189-216，400-6189-216。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毕老师您好。
3: 哎，您好。
4: 可下打通您的电话了，我是咱沈阳苏家屯的刘慧芬。
3: 嗯，
4: 就想问一下院内那款就是辅酶还有没有货了？我听说怎么今天有的地方都断货了。
3: 咱们现在呀，全国库存确实是剩的不多了啊，有些地方就是断货了。您跟我说说您啥事儿，我尽量满足好不好？
4: 老师是这样的，我想要70盒，那现在还能有吗？
3: 咱们这个辅酶哈是各人各方的。正常来讲都会结合您的病症病情给大家匹配用量，所以您先跟我说说您之前用没用过。
4: 老师我用过，要不我也不能就一上来就要这么些。
3: 嗯，
4: 效果实实在在的是摆在这儿。
3: 嗯，
4: 我想着这回有就多存上点儿。
3: 啊，您别急啊，跟我说说之前啥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
4: 我今年65岁，这不是得冠心病也7-8年了。
3: 嗯，
4: 完了还是吧，不稳定的心绞痛，这心口疼起来吧，哎呀就受不了，就是说疼就疼，一点征兆都没有。你就比如说有时候在家摘个菜呀、下楼遛个弯啊，在床躺着歇着啥也没干，哎呀说疼立马就开始疼。
3: 嗯，
4: 就没胸口啊，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闷得你都上不来气儿，疼劲儿吧还扯着，有时候这个肩膀子后背吧一起难受。
3: 嗯，
4: 就是每次犯病最少得个3-5分钟能缓过来，要不都不行，疼的浑身都直冒冷汗。速效救心丸我天天都得搁兜里揣着，出门也不敢走太远，夜里睡觉还总能给我疼醒，天天就真是悬着一颗心，就怕血管里那斑块掉下来堵死，那心梗那不就完了吗？
3: 嗯嗯，你对这个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啊，我也能理解了您这个现在的这种心情，提心吊胆的是不是？
4: 对，
3: 不稳定性心绞痛啊，说白了就比普通冠心病那危险要多得多，对吧？因为你血管里边斑块不稳定，那像你讲说犯病就犯病，你就不干活那休息呢，斑块它也随时都可以掉下来，随时堵血管，那搁谁都得天天提心吊胆的。
4: 对，
3: 而且这个血管窄了以后。

0: 候最主要的是啥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对不对？心肌时刻都是缺氧缺能量，那你用那救心丸呢，它就是临时扩血管的，给你止疼，但是你指望它说补充啊心肌的这个亏空，让心肌充满能量，那是不现实的，不可能的。所以它只能做急救药，它叫治标不治本。
1: 嗯，对对，所以这不我就自己吧，在那个药房里买点辅酶扩食，你像有的片儿的啊、胶囊的，这我都买过吃过，
0: 嗯，
1: 但是都没有啥效果。后来这不是去旅游嘛，正好去了趟协和检查，就是我这个心脏，
0: 嗯，
1: 完了那个坐诊的大夫就给我开的是这款冲剂的辅酶，我吃完一周我就有明显的感觉了，心口疼发作的次数少了不少。我就坚持吃满两个月，变化就更大了。
0: 嗯，
1: 原先一天疼两三回，现在这时间半个月顶多就是轻微的发闷那么一下，就不用总含救心丸了，夜里也很少把我疼醒了。
0: 对，所以你看，同样叫辅酶 Q10，对不对？外边卖的和我们协和院内的这个差别，它就这么大。市面上大多是什么呢？普通的辅酶都是什么胶囊啊、片剂呀、啊。啊，这种你进到胃里边以后，胃酸一分解，活性成分大部分都流失掉了，真正能送到我们那个亏空的心肌里边的没有多少。
1: 嗯，
0: 而协和这款辅酶呢，搭配上独家顶尖的叫包埋工艺啊，把它专门做成水溶性的冲剂，那在胃里边就吸收速度特别快，不存在你胃酸什么破坏啊这种情况就没有了啊，温水送服，几分钟的功夫就被人体全面都吸收，就开始起效了。哎，你不管吸收利用率，还是说像心肌渗透的这个速度，那都是普通的这个辅酶、胶囊、药片你都比不了的。
1: 嗯，你说这医院里和医院外呢，它真是不一样。那外面的，你说咋就没有这种水冲的呢？
0: 其实啊，市面上很少有人做这种水溶冲剂的，一方面是啥呀，核心工艺的门槛特别高，这就意味着生产成本特别多、嗯、啊，所以多数厂家他掌握不了这个技术，他也不愿意花那么高的成本，你花太高成本，你售价太高，没有人买啊，性价比就比较低了啊。当然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想法。那北京新华联协和药业呢，它不一样，毕竟人家研发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临床服务的啊，所以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给缺血的心肌补充能量，搭配独有的一酶带四氧的配方，你每天用一次，有效成分在心肌里边留存，形成能量储备啊，持续供氧可以长达36个小时。
1: 嗯，
0: 所以你这点市面上普通辅酶你完全都达不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它才能从根源上缓解你的心绞痛啊。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对，
1: 这回啊，您说啥都得给我留上七十盒，去一趟太费劲了，我想趁着这次机会就多买点，多巩固巩固我这个心脏啊。
0: 嗯，理解理解啊，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了，心脏不舒服太折腾人了啊，尤其周马劳顿的，很容易导致什么疾病复发，对吧？您这样放心吧，这边70盒呢，我先给您登记上啊。到时候您拿到手的时候一定按时服用，好吧？然后日常啊，哎，一定要少操劳，少生闷气儿啊，一定要坚持用啊，坚持调理这70盒啊，认认真真的把它用完，心脏会越来越稳，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谢谢毕老师。这下存够量，我就踏踏实实在家调理了，我心里这个大石头啊总算落地了。
0: 这个都不用客气啊，然后呢您就安心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啊，之后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跟咱们热线打电话咨询，好不好？
1: 好，我知道了、
0: 嗯、
1: 谢谢毕老师。
0: 哎，别客气，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协和出产与众不同，作为院内的拳头产品，协和自产的辅酶 Q10 一直是心内外科以及患者的心头肉，掌中宝。一袋更比实力强，长期坚持1年以上，部分患者逆转心功能衰退，减轻心衰评级，恢复到正常的日常生活当中来，告别频繁的心慌气短，提心吊胆的心悸心慌，以及绞痛乏累，对于其他心

0: 当轻症更是不在话下，这才是作为院内拳头产品真正的实力。您用的辅酶进过医院吗？全国抢订电话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 来迎接下一位听友的电话。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李老师你好。
1: 哎，您好。
2: 可算打进这个热线了。
1: 嗯。
2: 我听节目说这个院内辅酶库存不多了。
1: 是的是的。
2: 哦，我想直接给我妈订购2年的量。麻烦你啊，一定要帮我预留好，千万别断货。因为什么？我妈她是糖心病啊。
1: 糖心病啊。
2: 也就吃这款辅酶，这个 C 棒，她能舒服不少，其他的都不行。
1: 了解了解。你这样先别着急啊，我这边呢帮您登记上。然后您跟我说一下老母亲平时身体是个什么情况，好吧？
2: 好的，老师。我妈这个糖尿病都13年了，之前心脏一直没啥事，前2年突然感觉这个心脏不得劲儿了，这一查才知道，哎呦，出问题了。
1: 嗯，
2: 因为这个之前吧，为了这个心脏踩了不少坑，乱七八糟的东西买了一大堆，全都不管用，血糖稍微一波动，这个心脏，哎呀，就立马难受的不行。后来用上这个协和这款院内辅酶才算对症了，吃完这个心脏舒服多了，就算这个血糖忽高忽低的，哎，这个心脏也没啥不舒服的，这几年一直都没停过，就是哈，每次开药，哎呀，实在太折腾人了。
1: 嗯，哎，我留意到你说了一个关键点啊，就是说吃上这个协和辅酶以后，就哪怕血糖上下波动，老人心脏难受的情况也不会跟着出现，对吧？
2: 嗯。
1: 哎，这一点呢特别重要，因为常年血糖偏高啊，会从两个方面来损害心脏的。一个是啥呢？多余的血糖它容易堵住心肌细胞吸收营养的通道，就相当于把心脏细胞吃饭的嘴给堵上了。第二个损害就是长期的供血供能供氧跟不上啊，心肌细胞一直处于一种饥饿缺能量的状态，慢慢的受损、坏死、萎缩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也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久病之后容易并发心脏病的一个根本原因。
2: 可不是嘛，老师，我妈完全就是这个情况，每次这个血糖一升高，哎，她就浑身啊发软没力气，心脏总咯咯咯的，特别的累，手脚还总是发麻，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就连说话哈都感觉有气无力的。
1: 对，所以这就是糖心病一个特别典型的表现嘛，对吧？好在呢，你发现的比较早啊，能够及时的给老母亲补充这个辅酶，进行有效的调理，这个很重要啊。
2: 但是老师啊，我纳闷啊，
1: 嗯，
2: 为啥哈、啊、我妈吃协和的这款辅酶，就算血糖升的比较高，这个心脏也不会变得难受，吃别的就做不到这个点。
1: 嗯，其实这个核心的差别在什么？在辅酶的原料上。协和辅酶采用的是全反式注射级高标准的原料，分子结构和人体自身的这个辅酶同源，你吃进去到心肌细胞是可以直接吸收利用的。而你之前买的那些普通的辅酶，你不管是纯度还是吸收效率，跟我们协和院内这款辅酶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就完全没法比，不具备可比性，您了解吧？
2: 哦，原来这个原料差距这么大。
1: 对，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其实更重要，就是这种跟人体同源的全反式的辅酶的原料，它才有什么呢？一酶带四氧的独特作用。我给你讲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你没用这款辅酶以前，心肌细胞能储备的氧气特别少。你假设一秒钟心肌细胞只能吸收一份氧气维持运转的话，那你吃上协和辅酶以后，这个心肌的血氧储备直接就翻四倍，四份氧气一直守在细胞呼吸通道的门口，就算你血糖堆积把这个细胞吸收营养通道堵住，或者你血糖忽高忽低来回波动，你心脏也有充足的氧气储备给你兜底儿，所以心肌细胞照样可以正常存活啊。这种缓冲保护能力在市面普通辅酶是根本做不到的，所以这个效果呀差距啊一下就拉开了，是不是？
2: 嗯，

0: 是是，哎呀，这下我就彻底明白了，怪不得我妈就用这个管用。
1: 嗯，这是肯定的啊，因为体验到了就知道有不同，他就有发言权了啊，所以谁不愿意用好的呀，对不对？同样都是辅酶。
0: 对对。
1: 哎，当然也只有长期的依靠协和辅酶，就一酶带四氧，持续给心肌补充供氧，才能把这个血糖问题呀、啊、和心脏损伤给它分隔开。也就是说阻碍血糖对心脏的损伤，所以这也是您老母亲啊，血糖高归血糖高啊，但心脏不跟着受罪的原因。我们不少协和院内糖尿病患者，那都十几二十年的糖尿病，但人家心脏依旧没什么大毛病，靠啥？就靠协和辅酶这种持续性的养护啊。所以像您老母亲这种已经查出了有糖心病了，那就一定要坚持用，能稳住现在这个心功能就很不错啊，不会血糖一波动马上心脏就难受，就跟着心慌乏力的。所以说协和这个辅酶呀、啊、跟你外边买的各种辅酶绝对完全就是两个东西，从效果上来讲都不是一回事了，能理解吧？
0: 能理解，但是哈，我们之前怎么没听说过。
1: 嗯，协和这款辅酶啊确实很少有人听说过，为啥？因为它从来也不做广告啊，它原来都是只供协和医院临床专门治疗用的，专门给上医院就诊的那些患者调理心脏的，所以它也不在外边药店里边，市面上也不流通，你也看不着它，你当然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是专攻高端疗养的那个养护品，普通人你就很难知道一样。也就是现在吧，咱们有这个平台了啊，大伙才有一个渠道，哪怕你不出家门，你也能用上协和院内的产品。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对，
0: 我就纳闷，难怪市面上很难见到，怪不得当初啊去协和给我母亲开这个效果这么好。哎，对了，老师，我刚这个听节目说这个库存不多了，那你能不能走过后门帮我一下？
1: 这个您先别着急啊，我这边是没法特殊走后门的、
0: 啊、
1: 因为库存在全国都是统一登记预留的啊。我现在马上给您登记好吧，然后把您的需求写一下，稍后我们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给您回电话，好不好？再跟您做个确认啊。
0: 哎呀，那好。
1: 嗯、
0: 啊、我听你的，老师。
1: 好嘞，那时间关系啊，咱们就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还没订购成功的朋友，你也得抓紧了。本次发放的协和院内产品辅酶 Q10 全国仅有30000盒。协和辅酶 Q10 作为一款院内产品，由北京协和自有药厂生产，真材实药，质检透明，放心可靠。每一盒都有北京协和独有标识，也就是说院内用什么样的产品，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渠道正规，来源有保障。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 400-6189-216 400-6189-216。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喂，请问是毕老师吗？
1: 对，是我。你好，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啥事儿？
3: 好的，毕老师啊，哎呀，麻烦你务必给我留足这个辅酶。
1: 嗯，
3: 我自己啊顶2年的，一点啊都不能少。我这心脏的情况啊，你都想都想不到有多棘手。全靠协和这款辅酶啊稳住身子。
1: 嗯，
3: 你是不知道，没吃这个辅酶之前呢、啊，在家走几步啊，哎呀，就喘得停不下来，双腿啊天天浮动，一按一个坑，夜里啊只能靠着枕头坐着睡觉，根本呢、啊、没法躺着。而且呢稍微活动一下呀、心慌的气短，我就吃了能有2个月吧，这个哎体上这个浮肿慢慢都是干净了。
1: 嗯，
3: 平常出门也3个步，哎也不那么憋气了，晚上呢可算能平常的睡个觉了。呵
1: 呵。嗯，哎呀，您这情况听着可挺严重啊，您跟我说说吧，之前啥情况？
3: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之前呢就在家门口的医院检查，
1: 嗯，
3: 确诊是这个心血栓疾，各种指标啊都很差，大夫啊直白跟家人讲啊，保守调理效果有限，哎呀，

0: 诋毁的情况需要做这个心脏置换手术。当时呢我听完呢都人都垮了。
1: 嗯，
0: 置换心脏你在哪里是小事啊，不光花钱多风险也大。那段时间呢天天呢吃不下睡不着，浑身呢一点精神都没有啊。
1: 嗯，您这个心衰啊发展到三级说明啥？心脏泵血的能力是大幅度衰退的。心脏长期缺少能量供给啊，而且全身的供血供氧都跟不上。所以你这个病情恶化的速度它就会很快。那当然了，医生建议您说做心脏移植啊，这也是评估啊您当时心肌损伤程度过于严重了。你实在没有更好的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所以才建议你做手术，对吧？
0: 是，道理我也懂。可这个换心脏这种事啊，谁听了心里不害怕。
1: 嗯，
0: 我女婿呢看我天天呢愁眉苦脸，身体一天比一天弱，赶紧啊专门开车拉我去这个协和重新面诊。
1: 嗯，
0: 接诊大夫仔细看完那个全套检查报告，说暂时啊不用考虑心脏置换，长期啊坚持这个原理这个辅酶养护心肌，就能稳住新功能。
1: 嗯，
0: 当场啊就给我开了这款辅酶，还叮嘱我一定要长期坚持调理。哎，神奇的是吃完呢真没那么难受了，而且呢第三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大夫都说我心脏哎这个状态稳住了，不用啊再往了换心脏哪方面考虑了。
1: 嗯，
0: 其实你看市面上各种护心这个营养品呢，我之前也试过不少，吃多久啊都没有半点起色，只有协和这款管用啊。
1: 嗯，那是肯定的啊。所以啊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产品，也不是所有院内产品的都是协和的，对不对？
0: 嗯，
1: 唯有协和院内产品它才是好用的。为啥？因为它的研发核心目标是配合临床的改善，是给临床患者控制病情用的。所以咱们协和辅酶独有一酶带四氧的作用机制，一个一酶四氧的这个配方可以快速拉升心肌营养供给啊，及时补上心脏缺失的这个能量。第二个就是有效成分能够在体内长效留存36个小时，你就能做到全天护心周全。那心衰的患者最怕啥？最怕毫无征兆的突然间心脏就犯病，对吧？长效养护等于时刻给你心肌做好防护了，大幅度降低急性危险，猝死这一类危及生命的情况发生。更关键的就是你长期坚持用啊，稳稳地锁住你心脏现有的这个功能，所以你喘气就可以顺畅啊，日常活动可以不受限制，它就可以实现长期的带病生存。那和这个心脏病和谐共处，你当然走不到非得换心脏那一步了，对不对？这就跟市面上普通的护心产品完全达不到这个效果。
0: 对，哎呀，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1: 嗯，
0: 难怪别的产品达不到这个效果。你之前呢想拿这款辅酶，每次都要女婿呢抽空开车挂号开药，路途远，这更不说吧，这月亮还有限。你看，正好现在有了咱们的节目，在家就能订同款原理产品。哎呀，实在是啊，省心太多了呀。
1: 对对，咱们这个平台这档节目开设的初衷啊，就是想让大家伙儿可以在家足不出户的就能用上协和的院内同款产品，只要大家觉得方便省心，那最起码咱们这个事儿就没白干啊。您这两年的量啊我先给您登记上啊，然后您就拿到手以后一定坚持踏踏实实的长期调理，只要你心脏功能稳定，病情不再往下发展，那就是最好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哎呀，那太感谢毕老师了，谢谢毕老师。
1: 嗯，客气了。行，那就不多说了啊，多保重，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感谢大家今天的热情参与。我们要特别强调一点啊，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院内临床产品，不是所有的辅酶都能进医院，也不是所有的辅酶都是以临床患者需求为导向研制的。中老年人养

0: 心脏，改善心脏的各种不适症状。大家要用就一定要用真正临床有效的。那同样是用辅酶，为什么不选择协和院内产品的这款呢？全国抢订热线400-6189-216 400-6189-216。
1: 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

0: 褪色的文字，记录年代的进展。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英雄。
0: 泛黄的影像，讲述时光的秘密。
1: 到底何事将要发生？本期档案正在揭秘。
2: 历史留痕于文字之上，岁月收藏于档案之中。1034档案馆。
3: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上级。
4: 这是一场波澜壮阔、刻骨铭心的人民战争。历史让我们记住这样几个瞬间：1931年9月18日，918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入侵东北三省。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1937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团结40000000中国同胞，唤起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用血火淬炼的抗战精神在历史的星空定格成永恒。国难当头，方显中流砥柱。72年前，由中国人民赢得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乃至世界现代战争史上一幅悲壮的画卷，也是中华民族历经百年忧患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5: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蓄谋已久。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城北，日本关东军无称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并袭击日军守备队，悍然攻击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蓄谋发动了武装侵华的918事变。
4: 由于东北军司令部坚持执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命令，导致日军长驱直入。9月19日凌晨，沈阳沦陷。同一天，安东、本溪、营口、抚顺、铁岭、四平等18座城镇先后陷落。11月19日，齐齐哈尔陷落。次年1月3日，锦州陷落。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在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就占领了东北主要城镇，控制了辽吉黑三省，为其后向关内扩大侵略战争取得了前进基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行径，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群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
5: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成为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自918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就一刻未停止过。那么从1931年到1937年卢沟桥77事变，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间，都发生了什么呢？1931年，沈阳市福安巷有间不起眼的青砖瓦房，这里是中共满洲省委

0: 的灾地。918事变的第二天，这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主持会议的年轻人名叫罗登贤。这年春天，作为中共中央代表，罗登贤被从上海派到东北巡视工作，正赶上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一份重要的宣言，也就是我手中的这份。这是在9月18日那天晚上的枪炮声中连夜起草的，全名为《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份宣言一针见血地揭露了918事变的真相。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道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会议结束之前，罗登贤站起了激动的手：“国民党不抵抗，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他的声音甚至激动得有些颤抖。罗登贤说：“我要庄严地声明一点，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得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恐惧动摇分子，就不是共产党党员。”现场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谁也不离开。”
1: 12月，26岁的罗登贤临危受命，出任新一届满洲省委书记，并将省委迁往日军当时还没有占领的哈尔滨。在这里，时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的马占山违背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已经打响了江桥抗战。这是东北军爱国官兵有组织的大规模抵抗日军侵略的壮举。江桥抗战虽以失败告终，但此后未撤走的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及东北爱国民众纷纷揭竿而起，自发组成反日义勇军、工农义勇军、自卫军、救国军、山林队等抗日武装。这些抗日力量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中共满洲省委积极委派共产党员进入到各义勇军队伍，协助和领导义勇军作战。到1932年，义勇军人数已达30万人之多。
0: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发展壮大，是日本侵略者一开始并不曾料想的。918之后，一触即溃的东北军极大地刺激了侵略者的野心和气焰。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也就是照片中的这个人，他在给日本裕仁天皇的奏折中嚣张地说：“我敢拍着胸脯保证，对中国的领土可在3个月之内完全占领。”可是他哪里想到，光是东北这块土地很快就让他吃不消了。
1: 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名义宣布伪满洲国成立。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很快同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全面控制了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成为日本的傀儡政权。然而不甘做亡国奴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时刻打击着侵华日军的统治。在1年多的时间里，抗日义勇军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多达40多座。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726名，出现1500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0: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仅仅是日军官兵，并不包括在他们看来生命不值一提的伪军，但这个数字足以让他们开始感到有些怕了。1932年9月15日，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抚顺市市郊平顶山等地，使日伪军损伤惨重。义勇军撤出后，日军不敢

0: 案出城追击，竟把兽性发作在百姓身上，制造了令人发指的平顶山惨案。
1: 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包围了平顶山镇，以赵相为名，用刺刀将所有镇民逼赶到平顶山南面的洼地里。日本宪兵用6挺机关枪疯狂地朝人群扫射，人群里顿时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大屠杀历经3个小时，3000余名无辜百姓惨遭杀戮，300多户人家几乎被杀绝，800多间民房被烧毁，整个平顶山只有不到30人死里逃生。继平顶山惨案之后，日军分别在土龙山、老黑沟等地制造了多起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可以说，凡是东北义勇军活动比较集中激烈的地区，几乎都有日伪军留下的万人坑。1932年冬天，日本发动21万军警，对各地义勇军开始了大讨伐。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各义勇军队伍又没有领导核心，大多各自为战，义勇军遭到了严重挫折。辽宁省义勇军大部分被打散，黑龙江、吉林两省的义勇军相继率部退入苏联境内。至此，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渐渐归于沉寂。中共党组织认识到，要想取得抗战斗争的胜利，必须有统一的领导，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游击队。从此，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到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0: 1932年1月15日，在松花江中一个无人的沙洲上，刚刚迁至哈尔滨的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罗登贤动员共产党员要到农村去建立自己的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决议上报中央后，正在江西中央苏区进行反国民党围剿斗争的周恩来，依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而在这之前，一批被关押在奉天监狱的共产党员被组织营救了出来，留在了东北。此时日伪军警在东北有2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只有党团员2000多人。可正是这2000多人在东北漫长的黑夜里，像不灭的火种，燃起了东北14年熊熊的抗日烈火。
2: 1034大案馆正在播出，广告过后继续追寻历史的声音。
3: 北京知蜂堂1999年深耕蜂产品，如今领跑国际，凭的是对千年养蜂智慧的敬畏。慢酿活性才是养生关键，源头直供所鲜，产品纯粹更靠谱。咨询电话2252-6600，2252-6633。
4: 缺牙种牙享补贴，大海口腔周年庆，500颗种植名额限量免费申领。咨询热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各位听众朋友，现在为大家宣布一条好消息，沈阳广电严选健康管控中心双节活动力度大到前所未有，原价66元专业体质检测现在全部免费，九制均衡菌粉买3盒送2盒享抽奖1次，买6盒送5盒抽奖2次，花一样的钱得到双倍的健康。菌物具有菌物界独有活性成分，契合身体全营养需求，温和守护全家健康，而且也有越来越多朋友通过菌粉尝到体质改善的甜头，每天来咨询复购的人络绎不绝。本次叠加双节同庆活动，更有丰富多样的奖品等您体验。活动不等人，热线已经开通，预约电话400-788-7366，400-788-7366，现在就拨打热线预约，先到先得，别让身体等太久。
5: 一度电到底意味什么？它能让灯泡点亮40个小时，供妈妈烧2道美味菜肴，能让空调运转1个半小时，也足够外卖员骑行80公里。珍惜能源，请节约用电。
4: 沈阳广播八方游专为中老年旅游秋。

0: 游精品线路来了，赏云南高原绚烂秋色，听广西梯田满目金浪，游贵州山水苗寨风情，还有更多秋冬康养线路，主打诚信靠谱，行程舒适，性价比高。每周三线路说明会，地点沈阳广播电视台南苑，咨询热线024-3159-1034，024-3159-1034。
1: 一粒粮，千滴汗，一年忙，一顿饭，请节约粮食，让光盘成为一种习惯。
2: 老李呀，好几天没看你出来溜达了呢。
3: 哎，这天突然凉了，一要降温，我这胳膊腿就不得劲儿，睡觉腿抽筋，早起关节发僵，血糖还不稳，忽高忽低。
2: 那真得注意了，秋天了，温差大，血管热胀冷缩，我看你前两年也没这样啊。
3: 那是我一直吃着脂肪糖蜂胶呢，去年觉着自己身体还行就不吃了，结果这样了。昨天我又买了几盒蜂胶，它能调节血糖，调节血脂，增强免疫力，换季的时候吃抵抗力强了，就没那么爱感冒，血糖也稳当，身上也有劲儿了。我这回说啥也得坚持用。
2: 我说嘛，今年去年这么大差距呢，那我也去买两盒，入秋了，确实得保养保养了。
3: 你赶紧去，这两天正好有优惠，电话你记一下，2252-6600，2252-6633。
4: 知蜂堂27年专利科研，品质保障，好蜂胶，知蜂堂。
5: 1034档案馆今日档案，东北抗日联军上集。
6: 我们来看看罗登贤是如何排兵布阵的。除了已经在吉林地区义勇军中工作的周保中、李延禄之外，以沈阳为划分点，大连市委书记洪昌荣被派到东满建立游击队，满洲省委驻下江代表冯仲云被派到北满工作，整顿重建汤原游击队。与此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兆麟、魏拯民、曹国安、宋铁岩，还有后来大家非常熟知的赵一曼也陆续到达东北。至此，北满、东满、吉东等大部分地区的党员干部基本敲定。
7: 看到这儿，您可能会问，还有南满呢？南满不用建立自己的游击队吗？当然要，只不过南满的抗日形势更为复杂，到底派谁去呢？罗登贤想来想去，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身上。这个年轻人叫张冠一，27岁，长得人高马大。罗登贤的心思他非常清楚，于是就主动跟他说，在你的身边我就是一个参谋，可你要是让我去南满，我一定拉起一支红军队伍，打出一块苏区。就这样，张冠一肩负使命奔赴南满。在这之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令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杨靖宇。
8: 其实杨靖宇本也不姓张，而姓马，原名马尚德。18岁在河南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上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杨靖宇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家乡河南省确山领导农民运动。22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开封、洛阳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饱受酷刑，却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7: 据抗联战士后来回忆，杨靖宇到南满后之所以改名，有2个原因。其一，南满游击队原来的政委叫杨殿坤。杨殿坤在一次与日军的战斗中负伤，回哈尔滨治疗了。由于在队伍当中威信很高，杨靖宇担心这样一来可能会影响到部队士气，所以改姓杨。而靖宇在朝鲜语中有驱逐外敌的意思，于是他化名杨靖宇。那个时候的杨靖宇也许并没有想到，杨靖宇将是他使用的最后一个化名，他更没有想到这个名字日后将被历史和每一个中国人所铭记。
8: 杨靖宇来到南满

0: 油，这灯也点不着。大家伙都是这儿土生土长的，人熟地熟，可要是没有了根据地，那就等于是没有家。现在县委活动困难，这是实情，可党组织还在，还是咱们的靠山主心骨，灯芯能给咱照亮。
1: 杨靖宇的这番话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于是他开始着手重建游击队。他取消了那些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绿林番号，并且公开向那些不打日寇与游击队作对的地主武装还有山林队发出严重警告，枪毙了独霸磐石的恶霸。杨靖宇此举对那些居心叵测的少数人起到了震慑作用，游击队在磐石重新有站稳了脚跟。
2: 通过整改，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并在1933年初以崭新的阵容在磐石玻璃河套一带建立起了根据地。南满游击队自此进入了一个连战连捷、士气高涨的时期。这时，杨靖宇的名字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军政部的绝密文件中。南满游击队的不断发展令日军十分恐慌，为了消灭这支杨靖宇领导的新生抗日武装，1933年1月至4月间，日军调集守备队和伪军千余人，对游击队和玻璃河套游击根据地发动了四次讨伐。杨靖宇带领战士主动出击，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缴获了大批枪支弹药，粉碎了日军的四次讨伐。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南满游击队作战60余次，部队由建队时的不足百人扩大到250余人。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不仅打开了南满地区的抗日局面，而且通过战斗实践为党领导下的全东北的抗日武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0: 说到南满的杨靖宇，我们就不得不划分两头，提到北满的一个能与杨靖宇相提并论的人物。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中国共产党在北满地区领导的巴彦游击队打下巴彦县城后主要成员的一张合影。在这十几个人中，很明显有一张娃娃脸，他手持马鞭坐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为了能够让您看得更清楚一些，我们现在就把照片放大一倍。看起来这个模样像少年一般的年轻人，他的个头要比其他人小很多。实际上在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已经24岁了。这个人就是日后声名远扬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赵尚志，这是他目前现存于世的唯一的一张真实照片。
2: 1932年1月，正是这个刚刚从奉天监狱被组织营救出狱的小个子引起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注意。赵尚志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进入黄埔军校第4期学习，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在罗登贤看来，赵尚志虽然个头是小了点，只有1米6出头，但他目光坚定，浑身透着一股天不怕地不怕的豪气，将来必有建树。于是罗登贤委派他到张甲州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打开抗日局面。
0: 赵尚志刚到巴彦游击队的时候，队员们没有人把他当领导看，都叫他小李先生。赵尚志呢也没有架子，喜欢跟他们打成一片。为了了解每一个战士的情况，他平时喜欢和队员们聊天。家在哪儿啊？爹妈身板硬是吗？娶媳妇了吗？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没有啊？没有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
2: 为了迅速打开局面，1932年9月初，赵尚志带领游击队对巴彦县城发起了攻击，缴获县城日伪军全部武装，游击队声威大振，很多老百姓纷纷投靠游击队，队伍一度发展到

0: 700多人。1932年11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八堰游击队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这年冬天，为了筹集游击队越冬物资，赵尚志决定攻打东兴县城。返回途中，遭到数量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反攻，赵尚志在战斗中左眼被弹片击中，从此失明。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之后的一次作战中，游击队遭到日本关东军的一次包围克制，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
1: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也就是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这封信由于页数众多，我们无法给大家一一的展示，但是我们对于指示信里的主要内容做了概括。其实这封信主要是讲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东北抗战中的统一战线问题。二是分析四种反日武装的性质和对策。三是强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保持党的独立性。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在这封13000多字的指示信中，围绕着一个关键词，统一战线。也就是说，指示信明确地提出了在东北地区实行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
0: 126指示信的到来，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区各抗日游击队带来新的生机和希望。此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主动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地义勇军，在抗日游击队的基础上开始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成为后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前身之一。1933年，在磐石北部山林深处，杨靖宇召集了10多个抗日义勇军山林队的首领，表明只要是抗日的都是兄弟，南满游击队要与东北一切抗日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生死与共，肝胆相照。这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正式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与此同时，在东满地区，中共东满特委以东满四县游击队为基础，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一独立师。10月，赵尚志来到了哈尔滨东部的朱河县，在中共朱河县委领导下成立朱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2: 东北抗日联军上集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下集。
3: 厚重的历史记录年代的见证，褪色的文字讲述时光的秘密。
4: 一场深藏地下的阴谋，秘密主谋究竟是谁？
5: 是凤翔一带的土王旅。
3: 每天清晨1034档案馆，以史明志，见古知今。

0: 1034档案馆由金色调频1034温暖呈现，编辑制作高瑞，总监制华红辉、刘玉磊，感谢您的收听。稍后7:30即将播出的是记者面对面。
1: 华夏杏林千载，本草一脉相传，上古先民尝百草辨阴阳，以草木之性气度苍生，奠定东方医学的千年底色。奈何岁月流转，世风渐浮，真伪驳杂，令岐黄蒙尘，本草失味。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不该在浮躁逐利中黯淡。济度苍生的中医本草，自当以纯粹底色惠及万家。草木有本心，心语破迷局。我们寻医理之根，还本草之真，以专业守医道，以溯源辨本草，以实证验疗效，重塑杏林清流，成古今岐黄智慧，助国人健康屏障。欢迎收听《本草新语》。
2: 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草新语》，我是主持人小月。今天做客现场的还是咱们的老朋友王志宁老师。王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哎，王老师，这是今年的夏天啊，真是太特别了。这个厄尔尼诺效应啊，导致今年的三伏天是太热了，还潮湿，人在空调房里边待着，汗发不透，热就闷在身子里，您管它叫做伏火是吧？
3: 哎，对。
2: 嗯
3: 啊，这股火啊，它不是立刻闹腾的。
2: 嗯
3: 啊，它这个伏火啊，它是在我们身体来慢慢的埋伏着、
2: 嗯、
3: 啊，一点一点熏蒸我们的嗓子。
2: 嗯
3: 啊，我们之前讲的火性炎上嘛，它专往高处走，所以呢，它先熏咽喉啊。我那天送了大家八个字：伏火不侵啊，秋可禅冬啊。最要紧的一点就是啊，这把火不能硬压。喝苦凉茶，吃清火片啊，就像拿锅盖去盖冒烟的锅啊，烟是看不见了，火还在锅底闷着，反倒把脾胃伤了啊。止咳糖浆也是一样的啊，只把咳嗽止住了，火没有出去啊。黄帝内经讲，火欲发之，闷住的火呢，得给它一条出路，要宣，要透，要润啊。我们张仲景《伤寒论》里有个桔梗汤啊，就两味药啊。
2: 嗯，那么很多听众啊，在听了咱们上一期节目之后，就直接奔这个超市啊、药房去找啊桔梗和甘草，结果一看啊，就是犯难了啊。同样叫桔梗甘草、桔梗汤、护嗓茶，牌子多的数不过来呀，价钱呢也是参差不齐的啊，贵的一两百，便宜的十几块，都说是古方，都写着说是清润利咽。大家伙就问了，王老师，这到底差哪儿了呀？您为什么单单就让我们留意央小满这一款呢？是吧？是不是挑贵的、挑名气大的就好呢？
3: 嗯，这个问题啊，我得给大家说句实在的话啊，我挑东西啊，看的从来不是牌子响不响，
2: 嗯，
3: 包装亮不亮、
2: 啊、
3: 也不是说它卖的贵不贵啊，我看的是这个牌子背后立着一套什么样的标准。
2: 牌子和标准哈，怎么讲呢？是一回事吗？
3: 这个还真不是一回事啊、
2: 嗯、
3: 首先呢这个牌子啊是给人看的名头，这个标准呢才是他背地里做事的规矩啊。名头可以花钱砸，可以靠嘴吹啊、
2: 嗯、
3: 可是标准呢是他是骗不了人的啊。这个原料从哪儿来，怎么挑，怎么剪啊，谁来剪，剪完敢不敢让你去查，这些一样一样都摆在那儿啊、
2: 嗯、
3: 你比如说同样的一盒茶，敢不敢把检测报告摊开给你看啊，敢不敢让你对着批次一项项的核，哎，这就是标准的差别。名头再大，标准立不住，那也是空的 啊，名头没那么响，可标准卡的严，这个东西它就是靠谱的。
2: 嗯，您还别说哈，我私下也做过功课，就是说自古以来呢，中医啊对于药材的好坏都有自己的评判标准。
3: 哎，没错啊。你比如说啊，我小时候在老家镇上啊，有一位老郎中啊，大伙儿都尊称他先生。我后来学医呢，也经常跟药铺里的这些老药工聊天，他们都是些啊把药材当命根子的人。
2: 啊、哦，这样，哎，那时候的药铺是什么样的？您说说呗。
3: 嗯，简单给大家讲讲，那时的药铺啊，它有一层药箱，啊，一面墙全是抽屉，啊，叫白眼柜。每个抽屉上贴着小纸条啊，写着药名啊，先生收药啊，眼力毒得很呐、啊。

0: 一把药抓在手里啊，看这个色泽啊，闻气味啊，尝这个味道啊，啊摸摸干尸啊，啊这个产地对不对呀、啊、这个时节采收的时节对不对呀、啊、啊他这么一抓，他心里都会清清楚楚的。所以呢，老药工常说一句话叫药材好，药材好啊，还有一句呢叫啊黄金有价，药无价。哎，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的好药材啊是千金不换的啊，你再有钱啊未必买得到那一味正当其时又到底的好药。
1: 嗯，千金不换啊，这话说的挺重的。
0: 哎，是重啊，可是一点都不假呀、
1: 是
0: 那时候啊收一味好的甘草，哎得去内蒙古那边去
1: 啊这么远。
0: 对，那是我们甘草的道地产区。
1: 嗯
0: 啊，它那个皮色粉性啊甜味啊样样都得够啊，收进来老药工还要亲自去挑啊，亲手去晒啊，那怎么存放，怎么去防蛀防潮都是有讲究的。而且呢，先生也常说这个药材这个东西啊骗得了人骗不了病、啊你在药上省了一分良心，病人就多受一分罪。
1: 嗯，明白。那时候也没什么检测仪器啊，就是全靠先生的眼睛手哈，还有心里的那杆秤。
0: 哎，对的。
1: 嗯
0: 啊，过去呢是一位先生一双眼、啊他替一个镇子的人去把关啊，他的名声他的良心啊他就是标准。
1: 嗯
0: 啊，可现在呢不一样了啊，人也多
1: 了，
0: 东西天南海北的流通，靠一双人的眼睛是看不过来的。
1: 嗯
0: 啊，也难免有人动歪心思啊，所以才有了今天这一套，产地有地理标志啊，种植有 GAP 啊，检测有 CMA 啊 CNAS啊，说白了就是把当年老药工那双食药的慧眼啊，那份不换的良心，变成一套人人都能查得到、
1: 嗯、
0: 啊，谁也做不了假的一个规矩
1: 啊。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咱们普通老百姓哪有老先生的火眼金睛啊，自个儿挑啊心里头真是没底哈、
0: 啊、哎，所以我才讲啊，今天这个年月啊，与其指望人人都练成一双食药的眼、
1: 嗯、
0: 不如认准一套靠得住的标准、
1: 啊、
0: 一个肯下功夫的平台。
1: 嗯
0: 啊，他替你把当年先生该把的关一道道的啊把他把过来。
1: 嗯，明白了，这绕了这一圈啊真是听明白了。您呢看中央小满，然后是因为呢他把当年先生那套良心做成了今天的标准。
0: 哎，对，没错 啊央小满呢他是个什么来头呢啊，我简单给大家讲一讲。他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的中视传媒的品牌、
1: 嗯、
0: 啊，是 CCTV 强农品牌计划的选品平台。
1: 嗯
0: 啊 ,CCTV 时期农业农村频道的东西啊，很多人一听 CCTV 啊觉得是不是广告啊、
1: 嗯、
0: 我跟您讲啊，这恰恰是相反。这个平台啊不是该谁交了钱谁名气大啊谁就能上的。
1: 嗯
0: 啊，一款东西要进他的目录啊，像什么产地工艺检测啊得一道一道的去过堂
1: 啊
0: 优选的就是地理标志啊，绿色有机，道地药材，老字号啊，这些过不了关的你牌子再响也上不去的。
1: 嗯，这个歌手胡海泉还给他做了推荐官是吧。
0: 对的。
1: 嗯
0: 啊，这个公众人物啊肯出面啊，他是在拿自己的这个名声替他背书的、
1: 嗯、
0: 啊，如果东西如果不过硬的话他是不敢的，也犯不上 对吧。
1: 是的
0: 啊，这等于在央视把关之外又加了一道声誉的约束。
1: 嗯
0: 啊，所以说你看啊，就是从道地的产地到一道道的审查，再到敢摊开给人看的这个检测、
1: 嗯、
0: 啊，央小满这一套做的就是当年老药工那件事儿，只不过呢每一个人的眼力啊变成了啊一套管得住查得到的这个标准。
1: 嗯，是的。嗯、那这么听下来呢，央小满的这道关啊真的挺严的。但是啊王老师，我在这儿又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光会选、
0: 嗯、
1: 我觉得还不够吧。再好的方子啊，再地道的料啊，要是说做的人不上心不是白搭了。
0: 对，你算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那我今天先卖个关子啊。
1: 嗯，
0: 因为央小满这套选品的标准哈、啊、已经够。

0: 高了啊，可最后真正把这盒茶做出来的那家厂子啊，它更是不简单。
1: 不简单什么意思？
0: 我讲，这家厂子呀，它20多年啊，只跟药材打交道啊，还把这个中医馆啊一家家开到了香港。过的是香港的检验啊。那他到底是怎么把这一盒茶做到让香港人都认？哎，咱们歇口气儿，一会儿我跟大家好好的哎说一说。
1: 所以说啊，药材好，药材好，有央小满呢帮忙筛选啊，也要有好的药材做支撑。那么也提醒各位听众啊，咱们这两天啊讲伏火，讲桔梗汤，肯定有不少朋友啊身上也有一些小毛病，嗓子干痒，时不时咳嗽，嘴里发苦发黏，想要照着方子啊，却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这时候啊，可别瞎琢磨，也别乱抓药，拿起电话拨打我们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给您开一个平和的小方，指个对症的法子。同时啊，您要找到道地的好药材，想知道手里的东西过不过关啊，我们也能帮您把关。好，稍事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自神农本草经定性味，雷公炮制论立规程，千年草木灵韵，收本真则见功效，除浮力施精华，草木有灵成道地之性，饮片守正寻炮制之法，溯源保道地，质检控安全，药力显功效。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本草之真，守万家安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草心语。哎，王老师，那刚才啊您也是卖了个关子，说这个做药材的那家厂子不简单。
0: 对
1: 啊，想必啊大家都很着急，心都被您吊起来了，这家厂子什么来头啊，能让您刮目相看呢？
0: 好，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厂子呢叫和顺堂啊。和顺堂呢是2005年在深圳起家的，到现在有20多年了啊。它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啊，光听这些啊您可能没感觉。我呢前段时间啊专门跑了一趟他在深圳的加工厂子。
1: 您这是亲自去了
0: 啊？对，那当然啊，我跟大家推荐好药材啊，自己心里得先有底儿啊。这一趟呢我没看别的啊，就盯着一味最常见最不起眼的药，甘草。我从头到尾看它怎么进厂，怎么被挑出来，怎么被变成罐子里的那一片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甘草这味药太常见了啊，70%的方子里面都有它，所以说呢甘草的用量是特别大的啊。我当时呢其实也是带着一点挑刺儿的这个心去的啊，寻思着啊，都说和顺堂品质高啊，我倒要看看到底高在哪儿
1: 啊。哈哈，听您这话呀，您这是去参观啊，还是去查岗了？还没进门啊，先把人家都当贼防上了哈。
0: 哎，你还别说啊，干我们这行啊，眼睛得毒啊，因为老中医这双眼睛挑了半辈子药啊，多少包装的花团锦簇的东西，到他们手里翻两面啊，闻两下就露了馅儿。所以那天呢我是打定了主意啊，不夸不信啊，不捧场啊，专挑那犄角旮旯。我倒要看看啊，他这个和顺堂是真金不怕火炼，还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1: 哎，那后来您这个刺儿挑着了吗？
0: 我说一说啊，当时我一进这个选料区啊，我不往正面去啊，背着手呢先溜边儿啊，专瞅那个垛底儿。我心里那点小九九啊，你知道啊，面上摆的啊准是好货，那底下角落啊才藏着真东西。
1: 您这是想要掀人家老底啊？
0: 对，当时我蹲下去啊，可以说是一垛一垛扒着去看的啊，因为我发现这垛底下比面上的还齐整， 而且呢这个甘草啊，它按产地按批次码着啊，每垛挂牌写清啊来路日子批号，还压着随货的检验单啊，一张都不缺啊。我还不死心呢啊，扭头将厂长一军啊，我说厂长啊，你这真是啊内蒙古的甘草吗？啊，别是外头贴个什么签儿啊，里头是别的货啊。当时人家厂长也不慌不忙乐了，说哈，志宁啊啊，你随便抽啊，随便捡随便验啊，签儿就在这儿，单子就在这儿啊，您要捡到一根不是内蒙古道地的啊，这一垛啊算我的。
1: 嗯，哎呦，你看看啊，人家这个胸脯拍得响呀，真金不怕火炼呢。
0: 嗯，我当时也嗯了一声啊，也没接话啊，因为同时我想的是啊，行，头一关算你过了啊。他又说每批甘草都先送化验室啊，我这一听啊，心里头是先笑一声啊。
1: 您当时笑什么呀？
0: 啊，因为我见的太多了啊，就是很多厂子啊，嘴上说批批检啊，实际那个检一批啊，报告摆一年啊，剩下呢全凭一张嘴。这么常见这么便宜的甘草啊，他舍不得批批花钱捡的啊。我当时真不信啊，我就给他出了个难题啊，我说厂长啊，耳听为虚，我今天能不能亲手抽个样啊，亲眼看看你们怎么验的啊。我寻思着呢，他要推三阻四啊，那就是心里有鬼。结果人家手一伸啊，您请啊，随便抽啊，抽到哪袋啊捡哪袋啊，我还专门挑了一袋搁在最角落啊，看得最不起眼的啊，心里说就你了。
1: 嗯，您这是挑这个软柿子捏是吧？
0: 因为技术人员嘛，当场就是取样了，而且呢当场上机，这个二氧化硫啊、农残啊、重金属啊，一项项的出数，末了呢还测了甘草的有效成分含量。
1: 嗯
0: 啊，我挑的那袋啊，项项都合格啊，挑不出一点毛病。这个厂长还特意讲了啊，这个甘草最怕硫磺熏，熏过的看着好看，二氧化硫却超标，喝了反而会刺激这个嗓子。所以呢这一项啊，他们卡的是最狠的。当时呢我暗暗是挑大拇哥的啊，这一关呢人家是真金白银啊，一批一批捡出来的，不是说哎做样子给我看的。后来呢再进人家的竞选车间啊，长条台子啊，一排的师傅啊低头在那儿挑甘草啊，我一看这阵仗啊，我心里又犯嘀咕，这大白天的挑这么细啊，能不能是知道我们要来了，专门白给我们看的。
1: 悄悄说啊，您这心眼儿可是真不少啊。
0: 对，我就背着手啊，站边上、啊、不吱声啊，盯了他老半天啊。
1: 嗯，
0: 哎，当时我就想看一看啊，我一转身啊，他们还挑不挑？结果呢，人家头都没抬啊，手底下一刻没停啊，盯着盯着，我那点好胜心呐、啊、上来了、嗯、啊，我心说啊，挑甘草我也不外行啊，我倒是要看看是你们眼尖还是我的眼毒。我就跟陪我的人说啊，给我也腾个地方，我来挑两下子。
1: 哎呦，您这是要跟人家老师傅叫板啦？
0: 对，
1: 嗯，
0: 你看我刚挽了袖子啊，还没等下手呢，哎，旁边的一位老师傅啊，手起手落，啪啪啪，啊，从我刚扫过一眼觉得没问题的那堆甘草里，没一会儿挑出去啊小半筐啊，单独一割，还叫人把整袋做了记号啊，返回去重挑啊。当时我就愣了啊，我说老师傅啊，等等，这甘草我刚看过挺好的呀，怎么哪儿不对呀？那老师傅啊姓陈啊，陈师傅干这行啊几十年啊，他也不言语，拿起一根咔，哎，这么一掰、嗯、掰断了，递到我跟前啊，又凑到我鼻子底下让我闻啊，他说，哎，你瞧这断面，哎，发暗发死，粉细也不足啊，你再闻啊，甜香里头味儿不对啊，要不是产地不正啊，掺进去的啊，要不就是受了潮啊又回炉的啊，正经内蒙古道地的甘草断面是黄白的，粉性足，闻着是回甘的甜味儿啊。说着呢他又拿着一根好的啊，跟那根啊并排摆在我的手里啊，我这么反复的一对照啊，嘿，确实还真不一样啊，那几根明摆着差着一口气儿。
1: 那人家这是当着您的面。

0: 啊，把您刚这个验收合格的给退掉了是吧？
1: 是的，是的，当时我还真有点挂不住了啊！你说我本来是想露一手呢，将人家一军，结果呢反让陈师傅手把手给我上了一课。
0: 嗯
1: 啊，但是我当时就觉得，人家这高标准的名号不是白来的啊，因为我挑出来的那堆甘草啊，放到任何地方都能作为高品质甘草来用。
0: 嗯
1: 啊，品质啊并不受影响。但是人家连这样的都不用啊，说明和顺堂的这份匠心啊，真不是嘴上说说的啊。
0: 嗯，确实啊，其实王老师您刚刚说的这些点啊，我们普通人也判断不出来哈。但是啊，人家和顺堂自己是心里有杆秤的，不符合标准的不放到市面上来是吧？
1: 哎，没错啊，这个老陈当时说了一段话，我印象特别深啊啊，说这药材好坏啊。舌头兴许分不出来，可身子骨啊分得出。这个药材差一丝，力道差一节，咱们和顺堂这块招牌就是这一根一根挑出来的。
0: 嗯，
1: 今天放过这一小把，明天人家就不信你了。
0: 嗯，是。嗯，那这话是把您给说动了吗？
1: 对，这句话把我说动了。
0: 嗯
1: 啊，这个当时心里头啊真是肃然起敬啊，因为这些话要是和和顺堂老板说的我不稀奇，但是从一个底层的挑药工嘴里说出来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啊，这说明人家这套标准是活在和顺堂每一个员工心里的啊。当时我站在那儿呢，看一群人啊肯下这样的笨功夫啊，我就明白了什么叫高标准啊，不是写在墙上的几行字，是刻在和顺堂所有人心里了啊。打那儿起呢，我这心里呢是真舒服了，真服了啊。再往后看呢啊，我也不挑刺儿了啊，就想着一样一样看仔细啊，回头好给收音机前的大家伙呢原原本本的讲清楚。
0: 哎，您太有意思了，您这是查岗呢，这次心里可算是放心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哎，挑净的甘草呢，哎，我们往后是洗净润切啊，这个影片啊，它切的规规矩矩啊，再用合适的这个温度烘干啊，含水量卡的也是死死的啊。太干呢湿性啊，太湿会反潮啊。还有一点呢，我特别认可，就是生甘草啊，它是偏清透啊，秘制过的甘草呢是偏补的，它们分得清清楚楚啊。咱们这款甘草桔梗茶，走的就是清润利咽、透服火。用的就是生甘草，该用什么用什么啊，一点也不混用啊。最后分装啊，就是一小罐定量啊，密封冲淡啊，锁鲜防潮，而且呢批号日子也是清清楚楚的啊，批一批是留样的，可以扫码能一路倒查到是哪批甘草哪天做的。
0: 嗯
1: 啊，我看着呢心里也是踏实的啊。
0: 这一圈下来，您算是把这个甘草啊给他看了个底儿朝天。
1: 对，
0: 嗯
1: 啊，陪我的厂长呢这个时候又跟我说了啊，这个和顺堂啊他还在香港啊内地开了100多家中医馆。
0: 哎呦，
1: 啊，这个是少有的啊，能以连锁药铺模式开进香港的内地品牌啊，过的是香港的 STC 认证啊，而且检测呢是 CMA CNAS 双资质啊，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啊共建了实验室啊。我一听啊，难怪啊，难怪他敢在一根甘草上这么较劲儿啊。香港那道关啊比我们国内啊还要严啊，这100多家医馆啊，20多年的牌子，靠的就是这份一点都不含糊，对吧？
0: 嗯，这个一个专门去找茬的内行啊，最后心服口服的，还一直在夸和顺堂啊，都让大家信服了。王老师，嗯，那这么高标准做出来的这个小罐茶，什么时候可以让咱们听众朋友尝尝啊？
1: 嗯，大家不要着急啊，这几天呢，我一直在跟咱们厂家来沟通这个事儿啊，大致的价格已经定了啊，还算公道啊，
0: 嗯，
1: 因为这个茶呢，大家不是喝一天两天就行的啊，需要长期喝，那这个价格呢就得够实惠。但是呢这一回到底能给咱们多少货 还没给准信儿。
0: 嗯
1: 啊，因为呢，到底药材就那么多。

0: 就这么一道一道的挑，一道一道的剪，产量呢确实是有限的。
1: 嗯
0: 啊，那今晚呢，我再跟厂家把这个最终的数量敲定啊。明天节目里呢，我肯定给大家一个确定的答复。
1: 好，嗯，大家都听到了吧？明天的节目啊，您可千万别错过，价格揭晓，数量敲定。如果您嗓子干痒，饱受咳痰喘的困扰，或者还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现在就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400107-0506，王老师和健康专员将为您一一解答。那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更加精彩。
2: 中医的疗效根基始于精准辨证，从传统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到现代影像学的多维印证，诊断的维度越完整，调理的方向就越清晰。我们拆解中医辨证逻辑，拒绝千人一方，深耕一人一策，严守规范诊疗体系，守住中医调理的安全底线。每天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至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寻辩证法度，助健康根基。
1: 好的，欢迎回来啊，王老师。那这两天的热线当中啊，有一个问题被反反复复的问起，挺有代表性的。
0: 哦，那你说一说啊，大伙儿问的是什么问题？
1: 就是啊，这个好多朋友问说，王老师啊，您这个桔梗甘草茶呀，是嗓子难受了才喝一喝，火就下去，然后就停，还是说得长期喝呀？您给讲讲。
0: 嗯，好，您这也问到根儿上了啊，这个问题、啊，我先反问一句啊，咱们这两天反复给大家讲嗓子这把火是怎么来的，你知道吗？
1: 哎，我知道的哈，就是说夏天呀，闷热湿，然后呢这个汗发不透，热淤在这个身体里边成了伏火，对吧？
0: 嗯，对。
1: 嗯
0: 啊，那我再告诉大家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我特意去查证过的啊。
1: 嗯，
0: 就是气象部门预测呢，今年这一轮厄尔尼诺啊、不是一阵子，它还会继续增强，往后这一冬啊，一直到明年都还在啊、而且有机构讲，这可能是很多年都少见的特别强的一次。
1: 哦、就是说这个又闷又热容易淤火的天儿呢，往后还有吗？
0: 嗯，对对对，哎、气候就是这样啊，咱们的生活习惯啊，更是一时半会儿改不了。哎，空调照吹，冷饮照吃，夜照熬，所以呢，这把火不是今年清完啊，就一劳永逸了，明年夏天一到啊，它还会生还会愈、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为什么劝大家把这个茶当成日常的习惯来长期喝啊，它不是等火烧起来了才手忙脚乱的去扑，而是每天给您的咽喉，给您这根烟囱通一通，清一清，润一润，让那点热啊及时透出去，不攒着不憋着。
1: 嗯，等于就是一天一罐啊，天天打扫，不是说等这个烟囱堵死了再去通。
0: 哎，对，正是这个比方啊、就是我们要天天打扫，烟囱始终是通的。啊，秋天燥一来呢，冬天寒一裹，你也不容易咳。要是三年两载不清理啊，火都闷在里头啊，一到秋冬就要算账了。
1: 那肯定有朋友就担心，那中药能长期喝吗？能不能出问题？
0: 啊，这个能不能长期喝呢？关键就一个字啊，就是量。
1: 量。
0: 对，
1: 嗯，
0: 这个甘草啊，它是一个好东西，可您要是长期大量的喝啊，容易水肿啊，而且呢会血压偏高。但是咱们这个小罐茶呢，配伍是经过科学配比的，一天就一罐啊，这里头啊甘草的量是平和安全的啊，普通体质天天喝，长期喝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啊，当然了啊，有几类朋友要格外的当心了，像孕妇啊，血压控制不稳的啊，有较重的基础疾病的啊，或者是正在长期服药的，喝之前一定要先问问大夫啊。像我们普通人啊，一天一罐啊，温着喝啊，也别拿茶水去送服这个啊，这就是对自己负责啊。那接下来呢，我接着讲我和我在和顺堂厂子里遇到的一个人、就在我看甘草的那天 啊，厂里头

0: 来了一位老大爷啊，拎着点自家种的果子啊，是专门来道谢的。
1: 哎呦，有故事啊，怎么回事？道谢？
0: 对，
1: 嗯，
0: 啊，我了解了一下，这个老大爷他姓刘啊，70多岁了啊，年轻时候操劳过度，肺上落下了一个病根啊，肺炎老慢支多少年了，这个咳嗽痰多上不来气儿，一到冬天呢啊，一感冒就肺炎，一年到头呢得住好几回院。后来呢他在和顺堂的医馆里啊看了大夫啊，大夫跟他讲得很明白，就是该吃药吃药，该复查复查，哎，这是治病。另外呢再给他配合着啊，一天一罐这个桔梗甘草茶来清一清润一润，把这个火透出去啊，这是养。大爷当时听的呀啊也是比较听话的啊，就是一天喝一罐闻着喝啊，持续的喝了2年的时间。啊，那天在厂里啊，他拉着厂长的手念叨着说啊，你看我现在哎痰少了啊，轻松快多了啊，也没那么喘了，嗓子那股冒烟的劲儿啊早没了。去年呢一整个冬天啊，他一回院都没有住。
1: 嗯，那这一年多坚持下来啊，冬天没住院没反复，这个变化可不小呢。
0: 我看了他那2年来啊所有的医案啊，发现他能有这么大的改观啊，有2条原因啊。这头一条呢就是这方子对路啊，这个宣透清润啊，而不是硬压啊，因为而且呢喝着舒坦。第二条呢是和顺堂的这个药材正经啊，套地的料啊，一道道挑选，一道道的捡，这个一天一罐啊，喝着心里有踏实，才能够喝这么久啊。你想啊，他喝的要是那种啊硫磺熏过的农残重金属没捡啊，桔梗甘草以次冲好的东西啊，别说肺啊，长期喝反倒要伤身子了啊。越是要长期喝的东西越得讲究道地干净检测配比，这样一样都不能含糊。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这个肺炎老慢支它是病，得听大夫的啊，该用药用药。这款茶呢是日常的食养，帮着清润，帮着少反复，代替不了看病啊。那急性发作的高烧的喘憋的，哎，头一件事一定是上医院啊，这是需要治的。桔梗甘草茶呢是养，是细水长流啊，是急不得的啊，也偏不得的啊。
1: 所以啊，还是那句话，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小方再妙也离不开本草的守护。所以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呢，收听我们的节目，一方面是让王老师和健康专员针对大家的问题排忧解难，更重要的是王老师用他这么多年的经验帮大家寻找真正道地有效的好药材。所以说啊，无论您是我们这些天一直说嗓子干痒饱受啊咳痰喘的困扰，还是说有其他健康问题想要寻求帮助，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接听来电。
2: 四诊合参，三普互证，一人一方，精准辨证，本草心语，寻法度，助安康。
1: 嗯，好，那咱们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条热线。喂，你好，哎，能听到吗？
3: 哎，你好，王老师呀、啊，可算打通电话了。
0: 啊，你好，你好。
3: 哎，王老师，我今年是66岁了。
0: 嗯，
3: 我是高血压
0: 啊，
3: 问天天早晨起来吧，吃一大把药。
0: 哦。
3: 哎呀，把这个嗓子呀弄得唱呢可干了，
0: 嗯，
3: 总觉得有东西粘在那儿，咳不出来，咽是咽不下去。我就想问一问，像我这样的能喝你们这茶不？我再喝出个好歹来，我不放心嘛，王老师。
0: 啊，首先呢，我跟您说一说啊，这个甘草啊，要是长期大把的这个喝啊，确实可能会让人水肿啊，而且呢，血压还容易往上走。啊，这是实话啊，我不瞒您啊。
3: 哎呀，那我这血压高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0: 啊？当然了，您听我这么说完啊，咱这个茶里的甘草啊，它是经过科学配比的啊，它一天就一罐，而且那个量呢是稳稳当当安全的啊，不是让你拿甘草我当饭吃的啊。
3: 哦，
0: 你明白这一点不啊？
3: 哦哦哦，一天就一罐是吧？
0: 对，讲究量嘛。 哎，但是呢，有几种情况啊，咱得谨慎啊。
3: 嗯，
0: 这个血压如果特别高，而且呢控制的不好啊，正在吃利尿剂的啊，还有或者是还有怀着孕的啊，这几样啊，喝的时候就得先去问问大夫了。如果大夫点头了，你再喝啊，不要自个儿加量啊。咱们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冒这个失啊。
3: 哦，这话我听着就踏实。
0: 嗯，
3: 敢把禁忌往外头说的，我反倒是非常的相信。
0: 哎，对喽，哎，你对你的药心里没底的话，哎，才一个劲儿的吹药到病除呢。啊，咱这有底儿啊，才敢把丑话先说在前头，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
3: 另外，王老师，我这个嗓子吧，还有个毛病。
0: 嗯，
3: 就是一着急，好比说跟老头子拌上两句嘴，我立马就感觉这个心都堵得慌，气也上不来了。
0: 好，那咱这个茶就更对路了啊。你像您这个情志一急啊，那火腾一下子就上来了，对吧？
3: 嗯
0: 啊，所以我说啊，心情也得松着点啊，别啥事啊都往心里去啊。您再配上这个茶啊，它会慢慢的啊把我们这个火清掉啊，这叫两头使劲啊。
3: 哦，
0: 明白没？
3: 哦，在理在理啊。
0: 嗯，
3: 那我再问一问嘛哈。
0: 嗯，
3: 我家里润喉糖是没断过。
0: 嗯，
3: 什么胖大海呀、菊花茶这些常泡的喝，前阵子闺女还孝敬了两瓶秋绿膏呢，这些不都护嗓子吗？
0: 嗯，
3: 我换下来还不行吗？
0: 啊，那个阿姨啊，您这装备确实挺齐全啊。啊，我给您一样一样的捋
3: 啊，
0: 您就知道差在哪儿了。
3: 好。
0: 嗯，啊，我们先说这个润喉糖啊，那玩意儿啊，它是一个食品啊，里头加的是薄荷脑啊，进嘴的时候啊刷的一下就挺凉啊，那种凉啊给你脑子一个错觉啊，过两分钟呢你该干还得干啊。再说那个糖本身还能生痰，你越含这个嗓子那口黏啊，那口痰是越黏啊，就跟嚼口香糖一个道理啊。
3: 哦，我成天含了，我觉得呀，刚开始还挺舒服的，凉凉的哈。但是越往后啊，感觉越腻。嗯。
0: 哦，对啊，我们再说说这个胖大海啊，菊花啊，他们这两个都是性偏凉的啊，它是压火的，不是透的，啊，它呢，这两个药呢，它会容易把火啊往下压，这一压呢，如果说脾胃弱的人啊，越喝这个，而且会造成我们的脾胃越来越差。
3: 是的，那秋梨膏呢？我闺女说那个是润肺的，
0: 嗯，
3: 是吧？
0: 对，秋梨膏确实是润肺啊，它是好东西啊，这个我也不否认啊。可是它是润啊，它不是宣啊。啥意思呢？就是说你嗓子那把火啊是想往外跑的啊，秋梨膏呢它不能开门啊，它就在里头憋着。你这种情况，要的是啥呢？是有人要把这个门先打开，让火来透出去啊，再拿水润一润啊，这叫宣透加清润啊。你光润啊它是不够的，明白吗？
3: 哦，有道理有道理。
0: 嗯，
3: 那我有时候图便宜了，在网上买那个9.9一大盒的那个桔梗茶、
0: 哦，
3: 你说能买不，王老师？
0: 这阿姨啊，这话我得好好跟您说了啊。特别便宜的啊，一没有央视选品，二没有和顺堂那套标准产地检测，啥都没有啊，哪儿灌的都没准儿啊，这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你省那几块钱拿嗓子拿我们的脾胃去冒险，你说值不值？
3: 哎呀，那可不敢呀，王老师。
0: 嗯，
3: 真的不敢，
0: 对吧？
3: 可我还是拿不准这个血压到底能不能喝了。
0: 好，这么着啊，就是您血压的情况啊，平时啊是吃什么药啊，让咱健康专员我给您记录一下啊，我们该问大夫的问大夫啊，我再给您一个准话，好不好啊？再一个呢，就是那个嗓子如果说要是持续在疼啊，我们扁桃体化脓发高烧，或者是连咽东西都费劲的时候啊，那就别等了，就直接上医院。
3: 嗯，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啊不是一壶茶能管得了的事儿了啊，明白没？
3: 嗯，明白了明白了，我听您的。那我再问一问，这茶 一天里头啥时候喝合适呢？我就着那个我的降压药一起喝行不行呢？
0: 嗯，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就是这个茶怎么喝呢？就是我们白天把它当水喝就行啊，你记住要喝温的啊，别大冷天咕咚咕咚的灌凉茶啊，这个要记住。再一个呢，就是您喝药啊，就喝这个茶呢，跟药物要错开半个小时啊，别拿我们这个茶水去送药，这个一定要记住，好吧？
3: 好的好的，王老师。
0: 嗯，
3: 哎呀，另外啊，我再和您说个事儿哈。
0: 啊，
3: 就是我家那个老头啊，抽烟抽得很凶。
0: 哦，
3: 反正一天到晚感觉他嗓子里好像有痰了，是怎么的？坑坑咔咔的，就是清嗓子了。您说他能不能喝呢？
0: 那当然了啊，这个抽烟的啊，更应该清一清了啊。你想啊，他那个烟天天的熏嗓子啊，又熏肺。
3: 嗯
0: 啊，但是呢，我要把这个丑话说前头啊。咱们呢，喝茶归喝茶，哎，这个烟呢，该戒还得戒，
3: 嗯
0: 啊，因为那才是去根儿嘛，啊，不然你这边清着，那边又熏，啊，就跟扫灰似的，刚扫完一层啊，又落一层，啊，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白费一天功夫，对不对？
3: 好的，好的，
0: 嗯，
3: 王老师，非常感谢您哈。
0: 嗯，不客气，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好吧？
3: 哎，谢谢王老师的指点
0: 啊，
3: 谢谢啊。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
4: 主持人好，王老师好，我姓张
0: 啊，您好，您好啊，就是您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想问的啊，敞开了说。
4: 哎，这王老师啊，我这个人嘴笨呢。
0: 嗯。
4: 我就有啥就，啥话就直说了吧。
0: 对，直说。
4: 啊，你们这个茶吧，就是我听你说上面有那个 CCTV 那个标啊。
0: 嗯。
4: 我就想问一下，也没别的意思啊。
0: 嗯。
4: 那么现在这个世道嘛，你看啥东西啊都得印个标啊。这玩意是不是花钱呢就能贴？也是铁板货。
0: 首先啊，老张大哥啊。您这哪是嘴笨啊，您这个问题啊问的比较尖锐啊，比谁都尖啊。我跟您说啊，买东西啊就该这样啊，尤其是吃到嘴里的啊，我们先打三个问号啊，这叫稳当啊。您听我慢慢给你唠啊，好吧。
4: 哎，你说你说，我听着了。
0: 嗯，我先不跟你说这个茶啊，我先问你个事儿啊。你说你自个儿家要是开个小饭馆啊，那块招牌是你半辈子攒下来的，你能随便借给一个不相干的人，让他在外头瞎搞或者砸你的招牌不？
4: 那人呢？我的个拼命的，那不是跑我祖坟吗？
0: 哎，对喽，哎，就是这个道理。央小满这三个字啊，它不是外头哪个厂家套两钱儿啊就能挂的广告啊，它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看的央视啊，它下头控股的一个上市公司叫中视传媒。他自个儿的牌子啊，背靠的是 CCTV 17农业农村频道啊，还有手机上的那个央视三农啊，您琢磨琢磨啊，这个央视啊那是啥地方，他能拿自个儿金闪闪的这个脸面去给一个贴牌货站台吗？哎，那他会丢不起那人的，对吧？
4: 嗯嗯，这话吧就是听就是那么个理儿。可你说我看电视那广告里是不是说这个好啊？我在心里头呢还是有点画问号啊。
0: 嗯，应该的，应该的啊，这个问号应该画啊。您不画，我还得提醒你画呢啊。我再跟您往深里说一层啊，央小满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个广告，它是央视自个儿啊撸胳膊下场干的一件事儿。
4: 啥叫下场啊？就是电视台不是播节目吗？
0: 哦，这你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央视搞这个啊，它是亲自派人。啊，到全国各地，到田间地头，帮着农民把好东西挑出来卖出去啊！人家管这个事儿叫品质强农。哎，你想啊，这个农民兄弟东西好，但是不会吆喝，啊，央视帮着吆喝。可反过来呢，央视能替你瞎吆喝吗？对吧？他挑的可严了。
4: 那咋个研发呀？就是。
0: 嗯，怎么研发啊？他一般有三样。啊，首先是产地，啊，还有工艺， 啊，其次呢是检测。

0: 啊，都是要一样一样的过筛子的，啊，还优先挑选啥呢？就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啊，三品一标的这种，啊，有 GAP 规范种植的啊，还有非遗的啊，老字号的啊，它的门槛是在那儿摆着的啊，不是谁都能进得来的，啊，咱的这盒甘草桔梗茶占的就是两条，一个是药食同源，一个是老字号生产，明白吗？
1: 哦，
0: 嗯，
1: 哦，药食同源我懂。
0: 对，
1: 是叫文科。
0: 对。
1: 啊，对了，就是我心里想啊，就是他们家还有那个代言人叫啥来着？就是那个
0: 叫胡海泉。
1: 胡海泉。
0: 嗯。
1: 哦，就是我闺女成天放他的歌，他也唱过这个、
0: 啊。对对，胡海泉呢是央小满的首席推荐官了、啊。啊，你以为名人他接这个牌子那么容易的吗？因为他身上有多少眼睛在盯着他，他也是拿自个儿的名声啊在里头压着，如果东西要是不行啊，他这第一个就是他先丢人，对不对？
1: 嗯，那倒也是，那倒也是，名人吧，爱惜礼貌吧。
0: 那确实。
1: 但是吧，我再啰嗦一句啊，就是让我们楼下那个老旗头啊，就是他前阵子嘛，在早市上让人忽悠嘛，买一堆啥保健品啊，就是打进去好几枚啊，就是回来也不敢直说，我就怕这个，就是
0: 您这个警惕是对的啊，像早市上拎个袋子张嘴大爷长大爷短的，还给你塞鸡蛋的啊，劝你啊离他远一点啊，咱这不一样，咱在电台天天这个频率啊，你随时找得着我们啊，他骗你一把啊，明儿人都没影了，你上哪儿哭去，对吧？
1: 嘿，那倒也是。王老师啊，那袋茶到底是谁家做的呀？就是央视是自个儿重要。
0: 这个
1: 央
0: 视啊，
1: 央视是自个儿重要啊。
0: 啊，央视它不重要啊。啊，你问到正经地方了啊，这就是。啊，做这个茶的呢，是一个深圳的一家老字号的啊药企，叫和顺堂啊。这个药企呢，2005年就有了。啊，正经做了20年的中药，啊，那是我们国家级高新技术中医药的企业，人家收拾这个药材啊，人机是一块上的啊，精工竞选，像变色的、长异形的、再带杂质的，全给你塞出去，啊，而且呢，都是选道地药材，啊，甘草用的是内蒙古的，啊，桔梗呢用的是安徽的，啊，老张大哥，您说啊，这样一罐茶啊，他能糊弄你吗？
1: 你这么一讲啊，我的心里头啊，突然多了。我原先吧就怕上当吧，现在明白了。人家这标啊，不是白贴的。
0: 哎，这就对了啊！你记住啊，认牌子不是认那些花里胡哨的图案，是认准它背后站着谁，咋来的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
0: 嗯，好好好。
2: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就不多聊了。非常感谢您的来电，之后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让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喂，哎，你好。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是王老师吗？
0: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啊？需要我？
3: 哎呀，我吧是这么回事啊，您说你们这茶呀，不就是桔梗加的甘草吗？
0: 嗯，
3: 我吧平时啊哈就爱泡个花草茶嘛的，
0: 嗯，
3: 上主药铺哈，
0: 嗯，
3: 就是那个人那那个桔梗啊，还有那甘草都在抽屉里搁着，
0: 嗯，
3: 我抓了一大把，才花了反正没俩钱儿。
0: 哈哈
3: 啊，您说您这个是一小罐一小罐的，我就想问问您呢，这差在哪儿啊？总不能差个罐子吧？
0: 阿姨啊，您这个账啊，算的是确实细啊，会过日子啊。当然了，这是本事啊。那可是呢，这位药上的账啊，咱不能光算那个抓一把多少钱啊，那得算它到你嘴里起不起作用
3: 啊。
0: 我给您算三笔账啊，您听完就明白了。
3: 哎，你说我记着点儿。
0: 哎，好，头一笔呢，咱们药材要看它药材到不到地啊，就跟咱买菜一样啊，同样是萝卜，沙土地的跟涝洼地的，它俩是一个。
3: 啊，那可差远了，那萝卜那种的地点不一样，一个坑啊，一个。

0: 黄澄澄的啊，其实啊没啥力量，没啥力道啊，那不就是等于喝个热乎水吗？图个心理安慰，对吧？
1: 哦，那第二笔呢？
0: 嗯，这第二笔呢就是配笔啊。我们这个方子呢是医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桔梗汤啊，原方是、
1: 啊、
0: 原方甘草啊，是桔梗的两倍啊，这个比例是定死的啊，您自个儿抓，他手一哆嗦啊，这个就没准了啊，对吧？
1: 那多点少点还能差嘛事呢？
0: 那、啊、这个还真能差啊。这个桔梗这个东西啊，量多了这个会刺激胃啊，人容易恶心、
1: 哦、
0: 啊，想吐。这甘草呢，如果长期量多的话啊，人容易水肿啊，血压还容易往上窜啊。你说你是养生呢，你说还是找罪受呢，对吧？咱们这一小罐呢，它是一个科学的配比啊，这一罐就一份啊，也不用你去称啊，也当然也错不了啊。
1: 哦，要这么说还真是的。那第三笔呢？
0: 这第三笔啊就最要紧了啊，有没有人给你把关啊，给你检测啊。我们做这罐茶的是和顺堂啊，和顺堂是2005年在深圳创立的啊，有20年的这个老字号了啊，它是正经国家级的高新技术中医药企业啊。人家怎么去收拾药材呢？就是人机一块上啊，精工精选啊，杂质啊，变色的啊，长异形的啊，全给你塞出去。而且呢，人家检查的标准是更硬气的啊，人家检测啊是有 CMA CNAS 双资质的，而且呢还跟深圳市药检院一块儿啊建立了实验室啊，出的报告是国际上都认的，而且呢还拿到了香港的 STC 认证啊。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内地100多家有名的中医馆能以连锁药铺这种模式开进香港的啊，这个和顺堂是头一份
1: 儿。哦，这还有这么多头衔呢哈。
0: 哎，对啊，我就问你一句啊，你在铺子里抓的那一大把啊，它有没有 CMA 啊，有那个 CNAS 吗？哎，它有香港的这个 STC 吗？当然了，我不是说啊药店不好啊，我是说那散装的啊，到你手这一包啊，没人给你一项一项的检验啊。
1: 哦，
0: 你看上去是省了钱了，但是你拿到的啊，他凭啥给你兜底儿呢，对吧？
1: 哦，王老师，我插一句哈，那铺子里伙计跟我说呀，这都一样的货，就是那没那个花包装。
0: 这话您听听就完了啊。
1: 啊，
0: 道地的产区啊，这个药材道地的产区跟啊，其他产区的能一样吗？啊，这个检测啊能一样吗？啊，他那个抽屉里的啊，进货的时候有没有报告都是两说啊，不是，我也不是说人家黑心啊，是这种散装的到你手啊，中间隔了多少道啊，隔了多久啊，这个谁也说不清楚啊。
1: 哦，那搁时间太长是不是也不行啊？
0: 那肯定的呀。啊，因为药材搁久了、
1: 啊、
0: 那有效成分啊它自个儿就散了跑了啊，跟我们茶叶沉了一个道理啊，它没味儿了。咱们这个小罐 啊是现封好的啊，一罐一泡，你说那能一样吗，对吧？
1: 哦，那您这么一说，我那呀拔呀还是得留点悬。我以前也不懂嘛，这不抓回来呀就捏那么一小撮，完以后呢开水一冲，那梗子硬邦邦的，泡半天都在上飘着，摇也摇不动啊。
0: 嗯，你看看啊，这又是散装的毛病了。
1: 啊，
0: 桔梗啊，那是根啊，得有切制那道工序啊，还得定量啊。如果你随便抓大块的有效成分，它是泡不出来的，这不就糟践东西了吗？
1: 啊，
0: 咱们这个小罐是该切的切好，该配的配好，这个开水一闷5-6分钟。啊，那成分稳稳当当就出来了，啊，而且呢还能反复的泡，你那一大把、可能头道没味儿，二道哎全是扎着，啊，算下来是真不划算，啊，阿姨啊，咱们这个过日子省啊，得省在明处，啊，这多花的不是罐子钱，是道地，是配比啊，更是人有人替你捡过的那份放心。
2: 哎，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啊，从刚才的热线当中，我们。

0: 能发现很多人一直保留着对于健康的追求，但是啊，这些年呢，各种各样的碎片化的信息啊，让大家难以分辨到底应该如何选择才能少走弯路少吃亏。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存在的意义所在了，让大家可以客观的理性的选择真正对自己好的中草药。如果呢您有刚才这样的顾虑，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拿起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王老师和我们的健康专员会为您答疑解惑的。好，那我们继续接听热线。哎，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可算打通了，王老师啊。
2: 哎，你好。
1: 哎，你这个小罐茶现在还能不能买呀？
2: 啊，现在还不能啊。啊，但是我跟厂家也订的差不多了啊，明天给您这个准信儿啊，您再耐心等我一天，好不好？
1: 啊，那行那行，那可千万给我多留一家啊。
2: 啊，
1: 我是代表咱老年大学来的。
2: 哦，
1: 就像您说的啊，前几年吧也没啥感觉啊，哎呦，今年哦还真怪了哦。
2: 嗯
1: 嗯，初伏开始吧，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姐妹啊，这个嗓子呀，又干的就跟那个沙子一样，就那个原先嘛，那个讲课那个声音噌就上去了，哎呦，现在是干拔拔不上去呀，嗯，说一说就劈，啊，我家老头子还抽烟呢，一家到晚咔咔咔咔抽那个的，啊。我连请你们好几天了，这茶啊我认准了，你可千万可以给我留住呢啊！
2: 您今天啊把这个名先报上啊，要几盒 啊给团里啊谁带啊，你可以让我们健康专员啊一笔笔啊记清楚。如果说我们明天一开卖啊，先紧着登记的啊先定先得啊，你这十来盒啊登记在前头啊，这个心里啊就踏实了，对吧？
1: 嗯，那这样吧。嗯，谢谢您了，王老师啊。
2: 嗯，不客气啊，好，再见啊。
0: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呢就不继续接听大家的热线了。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这些天呢备受关注的央小满甘草桔梗茶，今天王老师答应了，明天就给咱们大家伙一个确定的答复。所以说啊，明天的节目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如果说您今年啊突然感觉这个嗓子干痒，久咳不治，那么明天这个桔梗甘草茶千万不要错过。记好我们的栏目热线400107-0506 400107-0506。好的，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分享。药材好，药材好，小王开小方，本草保安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调理不该走弯路，我们来为您导航。本草须明辨真伪，我们来帮您把关。坚守中医诊疗辩证法度，追溯本草饮片到地之源。每日清晨6:30至7:30，晚间18:00到19:00，锁定 FM103.4 沈阳生活广播，本草心语与您相约。这里是调频103.4兆赫，中波882千赫，辽宁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本节目由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特约播出。邮储银行理财好帮手，夜市理财功能暖心上线，部分产品申赎时间全面延长，交易日24小时随心配置，T+1日享收益，深夜理财不打烊，贴心守候每一刻。详询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各网点。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不构成收益承诺。
4: 困难找记者，我们仗义直言；
5: 有烦恼找记者，我们一帮到底。
6: 我是主持人春阳，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我是记者刘旭，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榆林大街和宣兴六路的交叉口。
6: 我是记者刘烨。
8: 断臂那起码有个证据，这臂呢

0: 随随便便换吗？
1: 我是记者陈欣，
2: 因为他之前住在那儿吗？要不然水费是怎么产生的呢？
3: 脚下有泥，心中有光。
4: 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3: 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
5: 观众民商，服务民商，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欢迎各位锁定调频 103.4 中波882沈阳生活广播，收听记者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春阳。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农历是8月28，今天是寒露。露已寒，夜渐长，深秋的寒意已经正式抵达。一会儿国庆假期已经过了，我们记者面对面节目呢，从今天开始已经正式恢复常态播出。生活中如果您遇到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或是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欢迎您把遇到的问题反映给我们。话筒虽小，装得下千家万户的声音，电波无形，连得起您与责任的对话。这里是沈阳生活广播，记者面对面，有监督的力度，更有服务的温度。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是3100-1034，3100-1034。

0: 生活气象站，
1: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今天明天节后两个工作日，那沈城阳光依旧保有暖意，西南风风力稍强，4到5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徘徊在26到27摄氏度之间。正午充足的日光裹住周身，暖意悄悄放大，但入夜以后寒意抵达，最低气温啊会在11到12摄氏度之间。好，下面来关注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听众李女士的母亲啊已经去世多年了，但她听说啊即便人已经不在了，但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可以提取，那这方面的政策是如何规定的呢？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刘烨的采访报道。
2: 听说就是那个这个人死完以后医保卡还有钱能返回来，我不知道，这我妈已经死多少年。
3: 医保账户内比如说可以买药的那个钱，你是指那个吗？
2: 对，
3: 就是医保账户内就是没花了的那钱原先还有呗。
2: 我就现在我有点记不得的，那天他们唠嗑吧，我就想起来，我就回去问一下。
3: 你母亲是哪年去世的？
2: 07年。
3: 你母亲是哪个区的？
2: 皇姑区。
3: 皇姑区是职工医保吗？
2: 对。
3: 是单位退休的还是个人退休的？
2: 单位退休的。
4: 参保人去世后，医保个人账户内的余额能提取吗？记者拨打了12345市民服务热线医保专席进行咨询。
3: 就是老人去世了，他的医保卡内还有一些余额，就是能用作医院消费和药房消费的那个，他可以领取出来吗？
5: 可以啊，可以提现。但是退休人员的话，得是他去世的次元才能办。咱们需要拿着他死亡证明、户口注销页，如果有单位的话，单位先办死亡退保；如果没单位的话，那就是死亡证明、户口注销页，然后死亡证明上的签字人，或者是跟去世人员一个户口本上的人，拿着他的身份证和社保卡进到沈阳的医保窗口去办理。
3: 那这个如果是退休人员的话，就不涉及单位了，对吧？
5: 退休人员也涉及啊，因为你就比如说正常情况下你就把那个死亡证明拍照片给单位，单位不就给你办死亡退保了吗？他给你办完死亡退保了的话，正常情况下你就从他账户减下来了。
3: 好的。然后这个办理有期限吗？比如说我一个月之后开始办，我多长时间之内的能办，时间长就办不了了？
5: 证实没有看到，但是咱们建议的话都是6个月内办完。
3: 老人去世十多年了，然后家属还想起来这个事儿，还能办不？07年去世的，
5: 你到窗口问一下吧，因为你这年头太多了。
4: 参保者已去世多年，医保个人账户余额还能提取吗？

0: 有没有时间周期的要求呢？
1: 去世之后，他的医保账户是自己就自动注销了吗？
2: 他有自动封存的这个说法，但这个得看信息获取，不一定，我们得过数据或者是人员办理。
1: 因为这个人是2007年去世的，
2: 那跟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医保卡内有余额的话，我们可以返还，去办理就行啊。
1: 是，我知道可以办理返还，但是这有一个期限呗？
2: 没有期限，
1: 没有期限，就是20来年了也可以呗。
2: 那只要卡内有余额，是属于个人的就可以办。看他是怎么退休的。
1: 他是单位退休的，他是单位退休的。
2: 单位还在是吗？
1: 对。
2: 正常的流程是需要先找单位，单位需要先办这个人员的终止，办完之后的话，单位可以同时办返还，或者再由直系亲属代办。
0: 李女士可以通过沈阳智慧医保手机 APP 查询母亲医保账户是否有余额吗？提取时该带哪些证件呢？
1: 单位给没给终止，那咱不知道啊，是不是现在都不享受待遇了，就是单位给办完终止了。
2: 要不就是找单位再办，要不就到医保中心来查。
1: 就得到窗口去呗。
2: 对。
1: 他是哪个区的就上哪个区的窗口呗。
2: 就近不分区，只要不到市级的就行，每个区都可以去。光查的话拿身份证死亡证明就行，就代办人身份证和死亡证明。
1: 这个东西里边账户还有多少钱，登录沈阳智慧医保 APP 现在还能行吗？
2: 查不了，
1: 能上窗口去查。好的。
2: 然后最好带，除了刚才说这俩之外的话，代办人最好是死亡证明签字这个人。
1: 嗯嗯。
2: 然后最好的话提供一下本人的社保卡或生级银行卡。
1: 代办人的身份证和医保卡也带着是不？
2: 对，如果能返还的话，直接办的话可以在窗口直接处理，可以返还到代办人的银行卡里。
3: 参保人员去世后啊，医保个人账户的余额不会清零，那账户呢也不会自动注销，余额是可以依法继承的，一次性支取，大家不必担心。那遇到账户冻结，也并不是资金作废了，而是医保正常的管理流程。那作为医保参保人的家属，只要携带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及逝者的社保卡，前往就近的医保中心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好，来关注下一个报道。听众赵先生反映说啊，爱人退休的时候，工龄认定结果与预期不符，而且区里与市里给出的结论不一致。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了呢？下面来听记者刘旭的调查采访。
4: 今天来电就求助媒体啊，帮助咨询关于我爱人连续工龄认定的事儿。我爱人呢是92年8月份在沈阳的一家国营纺织企业招工进厂工作，同一批人是120人。93年8月份呢，经劳动局批准同意为该企业临时用工人员。94年4月至95年10月为办沈阳市户口签劳动合同，工厂统一在厂内不脱产上技校学习，厂内工作半天，然后半天上课，工资呢都照常发的。1995年10月呢，户口办下来之后签的正式劳动合同，96年9月开始交社保。铁西区人事大厅呢认定是92年8月至96年8月应认定为连续工龄，但三年以上的认定还需要沈阳市人社局批准认定。于是在2026年7月28号由铁西区人社厅提交沈阳市社保中心认定，沈阳市社保中心以上绩效为由，绩效前的工龄不予认定，情况相同的2026年已有十多人认定并已退休。
5: 赵先生说，爱人当年是劳动局备案的计划内临时工，上班期间还同时上绩效，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被认定工龄。
4: 另外资料显示呢，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厅关于劳动合同制职工工龄认定问题的复函，就是2002/323号文件，也显示临时工转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最后一次在本企业从事临时工工作的，与被招为劳动合同制工人的工作时间可合并认定为连续工龄，就是这个问题。
1: 那你这个上面显示的是临时工可以，就是比如说就是人家已经那个就是盖章，那么这个劳动局审批的临时工可以，但是没有说绩效可以，对不？就这两个。
4: 但是他这个上绩效期间没影响工作，工资也是照样开的。
5: 随后记者联系了沈阳市人社局企业养老保险处的工作人员。
6: 就我们了解吧，他是铁西，他应该是铁西退休，然后他在铁西申请补缴。

0: 然后咱们了解到情况是啥呢，他有一段期间他应该是就要在技校学习，刚开始临时工，然后后来在技校学习，技校学习期间是不应该不能算工龄的，然后所以说他那块也没法补费，他只能从那正式签合同，正式签合同期间开始允许那个算工龄，那就是也才能允许缴纳养老保险。
1: 他说三年以内的话，人区里边给他核算工龄，这段三年就能算上。但是呢，到市里边完全
0: 不
1: 算。
0: 不能，这掌握都是一样的。因为咱也问到区里，区里说他就是说他现在即便那个啥不用抬到拿到市里，他区里他也没法给他那啥，区里可能也是需要重新给他。他是95年9月还是10月签的合同吧？只能从这开始嘛，补几个月，因为他签完合同之后。企业也没马上给他交保险，好像是我们了解到他是96年他给他交，但是他95年末签的合同，那这段期间是允许补的，
1: 是不是就是签正式完签完合同才可以？
0: 对，正式签完合同才行，才是属于叫咱们理解的就是正式的这个单位的职工才行。
2: 赵先生听说有人办理退休时临时工绩效学习的时间都算进了工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有这种情况，那他可以去那啥检举还是啥的都行，那错了他就得改了，就只能这样了，咱不能说别人错了咱就还继续错下去，这是没按照政策来。咱们这个吧，现在咱上去跟那个铁西连，铁西说要正常来说体系好那啥了呀，但是铁西说啊，是他说已经给他改了，说他这个人就是能说前面不没法算了，从正常那啥，那我就觉得就他说的以前办过就不知道是不是和他完全一模一样的，有的时候吧可能不一样，他感觉一样，这都不好说。
3: 什么叫给他改了我没明白，怎么给他改？
0: 原来他不是说给他全头全认了吗，人单位铁心铁心说没全认，人就是从95年开始签合同开始算的。凭我感觉哈，如果完全一模一样的话，那如果一旦真有的话，那就只能那你说错了就是只能揪了，但是是不是可能和他不太一样啊，这都不好说。这个
2: 关于计划内临时工能不能计算工龄这件事情，沈阳市人社局企业养老处的工作人员会给出怎样的解释呢？
0: 临时工不是临时工，你得是80-90年代的时候是临时工转正，他那个不是，他那个不算叫那个以前的那种定义上的临时工，他可能当时应该就是他我看他户籍可能也是外地的，对不？可能就当时因为那个90年代初，包括94、95之后，用工也都那啥了，可能单位也可以自主就那么招了，就开始签合同了，就不是当时就是纯计划经济型的。80年代那种功夫，那个临时工是计划内临时工，他都是有指标的，那是国家都有指标的，完后转正了，然后才能算。他这个不是那个意义上的那个。好，咱就退一万步说，他是临时工，但是后来他还上技校学习了，那他就属于断开了。
2: 那半工半读期间还正常领工资，这段时间可不可以计算工龄呢？
0: 不行。也有一个文件，什么半工半读都不行，那也算学习的一种。半工半读，国家都有文件，不行。
3: 那你这个文件你能给我发一份吗？
0: 有，我给你说一下号吧。
3: 你说吧。
0: 您先说一下，但是这是挺长时间之前的文件了啊。1967是67年的文。
3: 1967。
0: 中劳新字，第94号。哎，我可以给你从头读一遍。6月6日的电报收悉，他是给甘肃省劳动局回函的，应该是劳动部回的。关于在半工半读学校中半工半读的时间可否计算为工龄的问题，经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研究后提出以下意见：半工半读学校是学校的一种，在这种学校半工半读的时间不应计算工龄。就说白啥意思，必须得是完全就是说以工资为收入的，就是正常工人职工那才能算。
2: 工作人员提到的政策文件年代都比较久远，这些文件还能不能作为现在参考使用的依据呢？
3: 那你这个是1967年的文件呢？
0: 对，包括后期还有79年的也。
3: 那就是怎么能确定这是最新版的关于这个的文件呢？
0: 再没有啥的了，因为在后来啥就一般都是那个正常，就是现在也没有。现在您说哪有叫半工半读了？咱现在就不说半工半读，现在还有一个叫那个。1980教纪字279号说的也是，就是说1979年以后进入这些学校学习的地方，包括进入高等学校了、专科学校都算，大专院校了、技校啥都不算工龄。
3: 啊，这是80年的文件，后期
0: 八一年还有，就他就咱养老保险文件，它是一个就是不停的那啥。你要说现在你说26年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文件？那他不可能，就是这个意思。你看81年还有一个，81年它是也是一个像复函，就说了。79年以后进入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学习的国家职工，在学习期间的工龄计算，就是说你得是之前就学习期间，他前头写了 学习期间一律不计算工龄。他是说考入高等院校的、考入大学的一律不计算工龄在校期间，然后同时说了进入中等院校和技工学校的也同样按照这个规定办理。
2: 最后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赵先生对政策还是不太理解，可以到铁西区人社局，会有工作人员当面给他详细讲解。
0: 那要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到时候咱们跟铁西说一声，跟他联系一下呗，需要的话
3: 完让他看一下文件是吗？
0: 可以这样。
3: 行，那我就让他找铁西看文件，
0: 因为他本身就是那个在铁西，最后他退休可能也需要在铁西，这块其实全都得应该是铁西跟他好好把解答一下，他理解了就是最好的就完事儿了。老师是这样，就是咱不可能说就是跟他一个人怎么回事，对不？他在那文件打件大书在这摆的，反正就一直是这么执行的，就是这么情况。
3: 行，
0: 这个、咱也反正也问铁西了，人铁西说他现在就是允许他也只能从签合同开始，就应该是95年签的合同吧。
3: 对对对，
0: 嗯，让跟铁西说一下，将来可能他回去找铁西呗，让铁西跟他好好解答解答，看看文件呗。
3: 行，对对对，行，可以，没问题。
4: 这类历史时期的工龄政策啊，文件年代久远，不同人解读很容易出现偏差。政策条文是硬性的标尺，但是对普通群众来说，看懂几十年前的文件非常困难。现在市级部门安排区里给当事人做详细的讲解，这个做法值得肯定，但是不能只是简单的告知行或不行，最好把引用的文件档案依据不认定的具体原因，通俗易懂的一条条给群众讲明白。这里是金色调频1034沈阳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记者面对面节目，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号码是3100-1034 3100-1034。生活中遇到哪些难心事烦心事，有哪些民生问题想要反映，欢迎各位听友在节目直播过程中随时拨打3100-1034，导播会随时接听和记录您反映的问题，节目后半程春阳也将在节目中来接听热线。下面来听一段广告，广告过后继续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
5: 什么是当下最幸福的教育？什么是孩子们最幸福的学校？坐落在辽宁海城的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一定是孩子们明智的选择。北外辽校15年一贯制寄宿名校，多语种教学，教学设施齐全，教育理念先进，人文关怀温暖，尊重每个孩子个性发展，为孩子的终身幸福奠基。北外辽校咨询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即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农行62银联信用卡绑定云闪付 APP 乘坐地铁，单笔可享最高5元优惠，优惠后最低仅需支付0.01元，每人每月限享5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操作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点击出行地铁，将默认扣款卡设置为62农行信用卡，具体详询沈阳农行各网点。
6: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看东西啊模糊发雾，那接下来这两分钟一定要认真听。这次中秋国庆双节同庆的好日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研发人员来到现场，帮大家呀解决眼睛问题，并送上全年只有一次的特大福利。
7: 大家好，非常开心受邀来到咱直播间，送福利前先帮大家纠正一个护眼误区。很多叔叔阿姨觉得年纪大了眼睛干涩模糊很正常，选择忍一忍不重视，其实大部分眼部问题都是长期视疲劳拖延出来的。
6: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啊就是因为不当回事儿，眼部问题越来越重。那出现这些症状啊，咱们该怎么改善呢？
7: 为了帮助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问题，我们科研团队一直钻研配方升级技术，特别研发了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采用我们独创的遮盖、蒸汽、热敷、渗透四效合一，真正可以做到缓解模糊流泪等问题，大家都可以体验试试。电话：400-722 4007228022。
6: 没错，现在啊，只要拨打4007228022，人人都能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通通都能用。一贴水润轻松，再贴清晰透亮，越贴眼睛越舒服。
7: 现在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我们厂家拿出百万补贴给大家发福利，想要体验的抓住机会，现在打电话4007228022订购，四重好礼通通送，首先送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免费体验，再送一台大音量多功能收音机，日常解闷听戏超实用，再加一台经络敲打按摩器，仿人手捶打敲击，舒缓肩颈腰背酸痛，最后赠送一大瓶高含量蓝莓叶黄素，
6: 全年最大福利，赶紧拨打4007228022，4007228022。
8: 沈阳消防温馨提示：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9: 皇家中医骨科中药外敷治疗腰托、滑膜炎、颈椎病、跌打损伤等疑难老骨病，咨询电话8850-5777，8850-5777。
10: 大海口腔周年庆，专项补贴500颗免费种植牙，全程1:1管家服务，报名申领专线024-2348-3666，024-2348-3666。
11: 晚清时局激荡变幻，历史浪潮波涛翻涌，风云人物曾国藩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将经历怎样的跌宕沉浮？每天12:30，评书连连听2集连播，聆听评书大家单田芳演绎。

0: 如果您正在为孩子择校而发愁，为孩子逆反而焦虑，不妨了解一下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北外辽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布局东北基础教育的开篇之作，坐落在辽宁海城。从幼儿园到国际高中，15年一贯制寄宿办学，作为北外未来外交官教学基地，开设英语、日语、俄语多语种特色课程，每周有通勤校车往返海城、沈阳之间接送学生。学校坚持唤醒梦想，实现自我，超越自我，为每一个孩子提供最合适的教育。校风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用博爱滋养童心，守护教育本真，着力打造辽宁最幸，着力打造辽宁最幸福的学校。有灵魂的省长，有规矩的自由，既厚植家国情怀，又拓展国际视野，让每个孩子绽放独属于自己的光彩。从这里走向世界，梦开始的地方，北外附属辽海外国语学校。招生热线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5998070212。
1: 刚正不阿，仗义直言，心系百姓，排忧解难。记者面对面，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热线3100-1034，13940190422。记者面对面，群众心贴心。
0: 好，一段广告过后，继续来关注我们记者面对面的民生监督报道。节前呢，我们节目报道了听众李阿姨的遭遇。最近这段时间啊，李阿姨频繁收到保险推销的广告。有的广告说啊，说李阿姨账户里有600万保险额度，急等激活。有的广告说呢，只需要1块钱就能保障整月。那这些说法到底是真还是假呢？下面来听记者陈鑫的跟踪报道。
2: 听众李阿姨给记者提供了几张截图，有一张上标明只需1元钱就能够享受价值600万的医疗保险。针对这个事儿，记者再度咨询了水滴保的销售人员。
3: 然后现在我看到几个截图都是说有600万的百万医疗，您能简单告诉我一下那个百万医疗该怎么购买，多少钱，保障什么吗？大概
4: 年龄的话，看他是看那个年龄段的。
3: 那我收到的图片里有一个说每月保费预估1块钱的。
4: 啊，那个是这样的。
3: 啊，
4: 那个1块钱的话，它是个体验版的，体验版的话就一周的有效期，就是它的保障期限是一周就结束了。
2: 这类听上去超级划算的保险到底能不能买？为此，记者咨询了保险行业从业10年以上的业内人士潘女士。
5: 平时的工作当中，确实有很多退休的叔叔阿姨都特别关心百万医疗的这个问题，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选。首先第一个要看我们的年龄，如果能早买，我们是一定要尽可能早买的。百万医疗一般的最高投保年龄都是在60或者65岁左右，那退休之后其实是越早配置越好的，年龄大呢可能选择性就会少一些，而且保费也会相对高一些。
2: 潘女士表示，除了年龄之外，任何既往病史都不问的保险也值得怀疑。
5: 一定要做好健康状况的告知，一定要如实说，不隐瞒，因为这个呢是对于老年人最容易踩坑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很多老年人都有高血压、糖尿病、结节、心脏病、手术史之类的，那一定要有什么说什么，千万不要隐瞒，因为一旦不如实告知，未来可能理赔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2: 在同样的花费之下，各家保险公司的服务应该成为参保者的比较项。
5: 第三块呢，是比价格重要100倍的，要看一下我们参考百万医疗里面的保险责任还有就医的服务。那比如说我们的保险责任里面是否这个保障够全呀，住院呀， ICU 啊，包括这个靶向药啊，这些都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的保险责任。其次呢，我们还要看就医的一个服务。比如说老年人经常会遇到 挂号难呀，看病难呀，然后住院难，那很多的保险产品呢是有我们的就医服务的，比如说可以帮老人在网上进行预约挂号，我们还有陪诊的服务，包括陪护的服务以及出院安排的服务，这些都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
2: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大家，保险价格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升高，因此老年朋友选择保险一定要综合对比再做决策。
6: 我们还要考虑一下老年人的预算，因为老年人呢发病的这个概率相对来说要比年轻人高，所以他的保费呢也会比一般年轻人贵一些。但是呢，现在很多产品在免赔额的档位上面其实对老年人保费呢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们一万的免赔额是多少保费，2万免赔额是多少保费，3万免赔额是多少保费，那免赔额相对高一些呢，那保费就低一些，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产品是最重要的。那最后呢，给老年朋友一句真心话，其实我们买保险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不拖累孩子，然后守住我们自己的养老钱。那建议大家呢一定要找专业靠谱长期做保险的人，而不要只看网上的这个广告和宣传，不买错，不买贵，不买坑，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0: 目前来看啊，听众李阿姨发来的这些图片啊，很难定义为骗局，只是广告宣传不能等同于产品权益。大家选择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慎。那如果自己搞不清，不妨谨慎操作，拜托给专业的人士帮我们抉择。
1: 邮储银行消保广播微课堂，消保有话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邮储银行沈阳市分行消保小课堂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来聊聊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征信知识，读懂这张经济身份证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的金融权益。很多人听说过征信，但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和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今天就用通俗易懂的话把征信基础常识讲明白。首先，什么是征信？简单来说，征信就是记录你个人金融行为的信用档案，由专门的征信机构统一收集、整理和保存，里面会详细记录你的贷款、信用卡使用、还款情况，还有个人基本信息、对外担保等内容。这张档案就像我们的经济身份证，能直观反映一个人的信用状况，金融机构在办理贷款、信用卡时都会参考这份档案来判断你的信用水平。接下来大家最关心的是征信报告里有哪些关键信息，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个人基本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号、联系方式。